0: 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不满了，晚上7点一班船就79%车位满，晚上8点就61%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53%车位满，晚上7点05分的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25分就47%满，晚上11点半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是绝对中立。佩斯科夫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表示，美国仍然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及其他技术支持，并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绝对是中立。不过，俄方赞赏美方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表示，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仍然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的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着开放的态度。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智慧问电。习近平说，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以及伤者表示诚挚的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及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的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香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的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以及照顾安排。涉事的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因为没有送婴儿到医院检查，并一度拒绝交出 DNA 样本，两个人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随后被送往收容所。社署回应查询时表示，署方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以及进行全面的评估，结论认为属于疏忽照顾，经综合考虑男婴的安全和最佳利益、家庭背景和生活状况以及个案的潜在风险，社署向法庭呈交报告，就男婴的福利计划提出建议，并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而男婴的父母在出席聆讯之后见传媒，表示对结果感到失望，不过决定不上诉，又说现时每个礼拜能够探视儿子一次，每次少于一个钟头，相信随着社署的调查更清晰及双方沟通之后，能够逐渐增加探视次数和时间，最终希望接儿子回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支。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6: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王嘉文，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将一些滞销的空置单位咧转为可负担房屋，究竟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呢？咁当这个计划宣布公布了之后咧，迅速就引起了加拿大政坛和地产界的两极化的辩论啦。喺反对派和批评者就质疑咧，联邦保守党党魁博礼治啊，强烈咁样批评这个计划咧，系等同系向大型地产商、开发商咧系提供咗只纾困，咁并且系痛批咗咧，呢个系将财富咧系从平民咧系转移到富豪嘅游艇上边喎。咁依并主张咧吓，应该喺市场咧嘅机制系自然调整房价，因为当政府介入嘅时候咧，已经嗰个唔系市场所调整嘅房价嚟噶啦。咁而保守党嘅评论员咧 ，Linda Hepner 咧，同埋部分嘅学者，好似系 SFU 城市计划项目主任 Andy N 都质疑到啊，政府啊进场收购认同咧系会跌价嘅房地产咧设置咗一个底线喺度啦。咁并非咧系因为自身咧嘅决策错误而面临滞销嘅开发商，对于我哋大众市民咧就极为不公平啦。咁而喺卡尼咧喺同埋尹大卫咧都喺过去嗰两日咧都系回应翻呢啲系反对党啊，或者系有好多人嘅质疑啦。咁而总理卡尼咧喺公开回应里边咧系澄清咗咧，就系话好多人都觉得喂呢个咁嘅计划咧系唔系有一啲地产商向政府游说咧？咁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会唔会成为一个官商勾结嘅其中一个咁嘅渠道咧？似乎一個指向咧，亦都係令到咧佢哋咧啊政府咧就會有好大嘅迴響啦。咁佢的否認咧，好明確咁表現咗啦。啊，卡尼咧就明確咁澄清咗咧，就話地產開發商絕對冇就此方案咧直接向佢進行遊說。哇！呢句説話可圈可點喎。開心姐，佢冇直接向卡尼遊說喎，會唔會同佢啲幕僚遊說咧？
8: 咁啊，卡尼手下有即係佢嘅房屋部長，我哋
7: 羅賓遜
8: 部長，咁仲有我哋 BC 省 David Eby， 咁喺呢一方面，佢哋要搜羅即係一啲資料，相關資料俾我哋嘅總理去參詳。咁而喺程度上，當然可能不需要直接找到總理來講這件事啦，因為你有手下的嘛，是不是？那在這方面究竟怎樣講法，我其實我覺得這個在我來講我覺得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有一個可行之道，不是絕對是很perfect， 但是就說最重要當你執行這件事的時候，剛才阿 Hilbert 和我兩個都有講，最重要就是你現在是想幫助個市場無家可歸，或是係一啲叫做有專業人士經濟能力，佢有，但係佢冇首期。而我哋點樣去幫助佢哋上樓呢？就我哋想話做一個叫做先租後買個計劃嘅話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因為我哋呢班年青人由35歲到45歲之間嘅中年人，即係中青人咧，佢哋有專業嘅工作。他們有的基本的入息，但是他們沒有首期，而他們是一個專業人士，我希望政府能夠做到這個計劃，是留到這班人在我們加拿大國內，是幫助我們的經濟發展，其實這是一件好事。
7: 當然說是能夠幫助到一些上車一族，是可以幫助他們上樓的話，當然是好事。但當然當很多大眾的疑慮，就是說因為有地產商和政府而令到一個市場咧，就唔能夠一個自由市場嘅出現，咁會唔會形成咗喺嗰個經濟角度嚟睇咧，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咧 ，Hilbert。
9: 咁其實咧就嗱，我哋嘅加拿大嘅房地產同埋宏觀經濟分析師啊，叫做 Ben Robertus 咧，佢就同意咧政府咧係救市嘅，但係咧亦都指啊政府咧可以將呢一筆資金咧用於咧興建專為低收入嘅族群咧設計新建出嘅住宅，所以咧佢就兩樣都即係兩邊都唔得罪嚇。咁啊想所需嘅支出咧，其實咧如果係自己去起嘅咧，就低於呢個所謂嘅呢個提議嘅措施嘅開支嘅。咁啊，渥太華嘅大學學者叫做莫法特咧，就認為咧，如果政府啊以接近呢個原價購入呢啲單位咧，就可以俾人視為咧向發展商咧提供援助， 而較合理的做法就是點咧？就要求發展商大幅咁降價，同時咧收購佢哋原本已經計劃要繼續興建嘅住宅項目，即係未起嘅，係計劃要起嘅。呢個做法咧反而更好嘅。而我哋嘅聯邦呢個房屋部長。

0: 買屋嘅呢個金額嘅，嗱，其實嘅出發點係好嘅，但係個方法睇下佢點做啦。
1: 嗱，當然卡尼亦都強調咗咧，呢個目前嘅計劃係未敲定有任何一個具體嘅交易喎。希望外界呢個時候咧就應該咧就係評估下係未來若果有交易嘅時候，呢個模式咧能夠帶嚟長期經濟效益，而唔係只係攻擊呢個基本概念嘅本身。咁而佢係亦都係強調咗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今次呢個計劃咧係絕非係為咗係要紓困啊，係為嗰啲地產商紓困啦。佢透露呢個計劃嘅核心咧係政府係只係適當嘅時候咧係以一個折扣嘅價格咧係進行收購，絕對咧唔係幫開發商係高價接盤。咁呢個咧其實我哋大眾咧都係期望緊，不過問題係講我哋仍然係抱有疑慮嘅，就係話點為止一個係適當嘅價錢咧？依一個就正正咧有好多人要感受到嘅疑慮嚟嘅。或者我先聽阿 John 嘅意見先啊，阿 John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你好。
2: 這個就絕對是官商勾結啦。
1: 係。
2: 即係個政府 pick 邊個係贏家同輸家，你用任何方法去解釋或者掩飾，呢個都是扭曲市場嘅原則。市場的供應和 supply， 這個其實加拿大所有大學生都讀過 supply and demand chart，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但他們全部都不相信也都不明白。第二個問題，如果政府買了，現在我不知道他怎樣做，那你譬如有些不同的階層的人士和本身真金白銀拿出來買的人士，那政府是不是做你的 strata 呢？即是政府已經越來越 intrusion 去理所有你私人的生活上面的事，咁政府如果有 25%， 佢做埋 strata， 咁所有 strata 嘅決定係咪都係政府去 make 咧？根本政府就唔，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工具去做，點解一定要咁樣去買法咧？其實最簡單嘅解釋嘅原因就係買選票咯，因為佢而家好 marginal， 同埋依個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依個羅賓遜市長本身後面的勢力或者那些錢是哪裡來的都不用解釋那麼多，所以絕對單純的官商勾結扭曲市場，完全是破壞市場制度。 OK， 拜拜。
1: 好，喂，我先聽廣告後回來再聽劉吳生的電話。
3: 愛我為你就唱
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5: 一号司徒国华，
4: 二号赵子恒，
5: 三号张振邦，
4: 四号张允莹，
5: 五号黄成慧，
4: 六号崔嘉伦，
5: 七号陈信玉，
4: 八号蒋雪英，
5: 九号陈毅哲，
4: 十号程振豪。
5: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4: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会将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8: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9: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Absolute Vodka 伏特加酒 1.14 公升现在只卖35.99，优惠期到6月27日，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0: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是政府将滞销的空置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这个计划可不可能呢？欢迎你打电话是604-267-1320。好，我又想听林生的意见先。林生你好。林生。

0: 是
1: 关于房屋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加拿大政府走入死胡同
0: 哦，
1: 他就在这死胡同里面氹氹框在这转跟毒品的问题一样、嗯、他们已经走错方向可以觉得是第一他们那段时候就赖这个买家世界各地的人来涌来这条炒起晒地皮炒起晒价钱三级政府呢就好像癫了这样个个都搞这个房屋税好了搞到那些这个市道呢就冧台了 你问下那些做经纪那些呢个个人都是归咎这个问题个个人都是这么说OK， 喂，好啦，唔好讲市道嘅问题啦，就算普通人啊，你为佢嘅俾首期啊 ，OK， 佢都供唔起间屋啦，而家，除非一啲收入好嘅，俾咗首期就勉强可以做得到，系咪先？
0: 嗯，
1: 咁呢样嘢啊，行唔通啦。既然行唔通，点解你政府唔整一个房屋处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去做政府一条龙服务，由起屋一切嘢都由政府咩？好简单啦、啊，任何有一个部门嗰啲做里边嘅人只系个受薪啫，冇利益冲突。
0: 嗯，
1: 如果你同呢、這个承建商咩，话明承建商佢唔赚钱，佢唔赚钱做咩啊？真正而家你政客啊，冇呢、這个呢、這个人工啊，都冇人喺国会坐啦，就咁简单啫嘛。真正正好啦，先租后买呢个就一定要咁做。
0: 嗯，
1: 可以讲得洗盘碗，甚至喺麦当劳做嘢嗰啲咁低级嘅人都好啦。
0: 嗯，
1: 佢都有个机会上楼。
0: 嗯，
1: 点啊？先租后买好啦，屋租譬如咁讲，$100一个月。
0: 嗯，
1: 如果你俾$50嘅话咧，嗰$50就供嘅。
0: 嗯，好，阿林生好，多谢周宇嘅意见。咁大概喺两分钟嘅时间，希望你哋讲到你需要讲嘅意见啦。咁其实喺 Canny 咧，佢哋都系回应翻嗰个提名嘅时候咧，佢哋指出啦，呢个计划嘅愿景咧系将啲滞销嘅单位咧。轉為一個租轉買啊 ，rent to own 嘅住房，咁讓俾一啲目前買唔起租買唔起屋嘅租客咧，能夠咧一邊住一邊將部分嘅租金儲出嚟咧，為未來嘅購房作為一個買屋嘅首期。咁其實咧，阿林生咧都講到呢一點，而 Canny 咧亦都係真係咧回應到呢一點嘅。咁我再聽翻阿歐陽生嘅意見啦，歐陽先生你好，
2: 啊主持你好，大家好。其實好像香港或新加坡的方法呢，由政府起屋呢，正如林生講呢，就會即係防止了呢是合法的利益衝突，是吧？你好像 BC Housing， 他用了咁多的錢，對於他們你們櫃台的主持講，是吧？每一個無家可歸者，是吧？政府每年要花$100,000的，那些錢去了哪裡啊？如果不是合法的利益衝突或者是利益輸送，那些錢不會走了的。所以根本是不要隔了一層非牟利的團體呢就拿了錢，是吧？就做不到事。現在他今次又是了，你這樣簡化，是吧？ 你怎麼可以防止到利益輸送呢？你給了錢之後就你我們永遠不會證明得到的，永遠不會查得到，是吧？他有沒有是有沒有是第日他會不會落了台之後又會做什麼顧問，是吧？這些很容易是做得到的，所以我絕對是是不可以俾佢咁做嘅，因为又是纳税人埋单。
0: 嗯，
2: 多谢，呢个系我的意见。
0: 好多谢欧阳先生嘅意见。再听下陈女士嘅意见，陈女士你好。
3: 啊，系各位主持好啊。嗯，因为我第一次听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只知道话啊，佢想买用3.5亿想买2200个单位咁。
0: 嗯。
3: 其他冇咩资料啊。
0: 嗯。
3: 咁因为咧好多心機啊，嗰啲 talk show 啊，好啲都打上去，冇一個人同意嘅，
0: 嗯，
3: 啊個個都鬧喎，啊咁樣咧就而家咧見到啲人鬧得咁緊要咧，咁佢就出嚟話澄清啦，
0: 嗯，
3: 就話我哋買啲屋咧就想咩 rent to own 因為又話我哋唔會響啊温哥華嗰大城市買嘅，多數啲球仔啊、Fraser Valley 啊、維多利啊啲遠離城市嗰啲地方咧，諗住平啲啊咁。即係佢話遲，佢話如果啲人反對咧，佢可以 cancel 佢嘅喎，好似話。
0: 嗯，係冇錯。
3: 即係可能去試下水啦，可能試下水睇下啲人反應點。因為 Housing Minister 係嗰個 Robertson 啊嘛 ，Gregory Robertson 啦，佢搞政治好叻噶嘛，成世都係。不過就 MP、NDP 嘅 MP 嚟噶嘛，你睇下以前做市長嗰陣時候搞到啲屋咩似乜啊？專係喺啲最貴地段起廉租屋，好多人反對噶嘛。咁佢而家試下水温，咁又要政府啊叫阿卡尼攞幾億蚊出嚟搞。所以我咧就一聽就即係覺得唔係好妥咯，因為政府唔應該搞呢啲咩呢賣同啲發展商賣咁多，但係佢有個 housing CC housing 啫，叫佢哋做咯嚇，佢哋做咁啊乾手淨腳，唔使撈到亂曬。啲第日你點樣分咧嚇？點樣分裝咧？嗰二千幾個又你同佢買，你唔同佢買咁樣咁多幾千個單位賣唔出，你點樣揀咧？係咪啊？咁你知變咗好多好多問題啦，然後咧你話 rent to own 啫，但人哋唔買咧 ，rent 完之後冇錢買啊，咁你要 manage 咯，你要打理嗰啲屋咯，咁啲打理費好貴嘅喎，又地税又 starter 又保險又維修，好似無底深潭咁喎，咁樣佢又冇咁多錢去做後備先，即係佢應該諗清楚啦，唔好話。Robertson 叫做乜就做乜，我知佢係聽阿 Robertson 講嘅，因為 Robertson 嚇，因為呢個 Carney 係政治素人嚟噶嘛，搞係 banker 嚟噶嘛，嗰陣時搞經濟噶嘛，政治冇咩認識噶嘛，咁係咪 Robertson 拋幾招出嚟咁係咪？而家咁樣睇下第日發展點啦，我諗我都唔同意噶，佢搞呢啲嘢。
0: 好多謝陳女士嘅意見，
3: 拜拜。
0: 咁其實冇錯啦。咁如果你話係但係你作為一個總理嚟講，若果你係一個房屋部長嘅提出意見嘅話，你唔會聽、唔會接受嘅話，你就唔好過問去做房屋部長啦。咁呢個係最直接嘅道理嚟㗎啦。咁你然嚟講，叫得人哋做房屋部長嘅話，佢已經係話全盤有啲好似話全盤計劃已經喺度嘅時候，咁啊當然講完一輪之後咧，大家咦好似未有全盤計劃喎。咁呢個先係正正嘅問題啦。阿 Hubert。
4: 係，咁其實佢頭先我更正啊，陳女士講就係話，其實聯邦政府係投放14.5億，唔係3億嘅，14.5億去購買呢2200套嘅空置 apartment 嘅，咁啊佢即係10年計劃就係32億，咁當然啦，呢個計劃即係有一部分啫，而家曝咗光出嚟就講呢啲嘢啊。
0: 我想跟住一點咧，其實係32億裏邊咧係。降低建築成本同埋擴充埋基礎建設，唔係做依個房屋計劃嘅。
4: 咁但係咧，其實佢呢個2200套咧，就係14.5億咧，去即係投入呢個計劃呢度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大家都覺得佢而家呢個計劃咁開放出嚟俾我哋知道嘅詳細內容咧，都仲未咁夠足夠嘅，所以睇佢點樣做啦。
0: 啊，開心姐，
5: 我覺得即係而家。我哋最緊要市民嚟講，大家發出我哋嘅聲音，提出我哋嘅意見咧，去反映俾政府對呢個政策，所謂錯與對啦，或者係好與壞。咁而我哋而家因為真係未有詳細嘅實質嘅計劃嚟講咧，即係我哋而家話所謂一句説話就話唔啱就係錯嘅。咁我覺得即係做，等於我做生意，我請個夥計翻嚟，佢會提供個意見俾我，我就會用我嘅即係做。老闆或者是一個領導人士去考慮參詳他們的意見，然後再宏觀一下即目前那個問題是需要怎樣處理，所以我覺得現在 Carney 他現在又不是值得，我又不覺得他是圓說，在某程度上他是因為他要處理個國家這麼多事情，現在他要處理的事是需要去消化，大家要給他時間。
0: 咁當然佢要處理嘅好多嘢咧，因為當你溝通嘅時候咧，要令到啲市民啊或者佢嘅選民咧能夠 feel comfortable 啊，但係而家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就冇辦法咧能夠令到啲選民咧係安心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再繼續聽電話。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9: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9: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8: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9: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8: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新闻提要
13: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4: 现在由秦香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省长尹大慧回应购入2200个拍文单位计划的批评，表示并非是要出手救助发展商。省律政厅长 Nikhil Sharma 表示 BC 消费者保障局正调查门票转售公司 StubHub， 有投诉指向这间公司购买的世界杯门票未能到手。 Sharma 说需要查明是否有违规的行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而联合国方面表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仍然失踪。报道指北京市中心一座摩天大厦北京中信大厦星期五傍晚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大厦要进行疏散。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5: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6: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5: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6: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这些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怎样先合资格呢？
18: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美颜天花板，到时先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和大家讲解怎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19: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11: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直播室是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将滞销空置的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的计划，究竟是不是可行的呢？好，电话比较多，我先听刘太的意见先。刘太你好。
20: 三位好。咁咧，Hello，
0: 系讲，请讲。
20: 吓，咁样咧就，我觉得咧，一啲啲人睇啦，有啲人睇咧就卡尼永远是错的，有某些人啦，又咁，然之后成个 project 咧就，阴谋论啦，官商勾结啊，市场规划啊，依啲咧全部都违反晒啊，都系唔系一件好事。咁我就想從即係我覺得阿 Kenny 係點解會咁睇咧？我就覺得係咧，由一個經濟角度去睇啦。咁嗱，如果你話政府係幫呢一個 developers 買樓嘅話啦，咁即係會有 injection to 嗰個 real estate market， 因為而家有樓冇人買嘛，咁樣於是乎咧，即係可以有多啲嘅 business activities 啦。咁然之後咧，個結果咧又會多啲嘅 affordable housing， 即係如果做就有依三個嘅結果。咁樣如果唔做咧，唔做又會點咧？就係好多 infantry 喺度啦，咁又有屋冇人住，這個就係唔做嘅結果。咁大家睇下做好啊，定係唔做好？首先個大前提係睇依樣嘢啦。咁究竟係佢點樣去execute 依樣嘢咧？咁係又係另外第二個 step 啦。咁首先呢個咁樣嘅思維係好定唔好先？咁我就覺得係好，同埋咧我都睇到好多 economist 咧都覺得依樣嘢咧係可以 push 到嗰、那個。market 亦都係對於個經濟嚟講係好咯。咁而你話哦，即係唔係你話 ？Sorry， 即係而嚇點解而家啲樓咧係冇人買咧，或者個經濟係差咧？咁依個我哋問下我哋隔離個國家啦。咁因為咁多 uncertainty， 整個經濟氛圍都係唔好咯。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實際上香港咧。都唔係話全部係點講啊？嗰啲公屋嘅喎，佢都有居屋噶嘛，都有由依個比較 business 嗰方面嚇 commercial 啲嘅做法。咁所以咧就我哋做嘢要係即係 adjustable 同埋 adaptable。
0: 好多謝曬劉，
20: 比較即係嚇靈活啲咯。
0: 好嘅，好多謝劉曬意見。咁劉太都話覺得整個計劃咧都係一個好事嚟嘅，起碼嚟講喺一個係需要上樓嘅人士同埋地產商咧，可以形成一個雙贏嘅局面。咁你又贊唔贊成咧？咁我再聽下陳女士嘅意見先。陳女士你好，
21: 係你好啊。
0: 係，
21: 其實呢個制度咧係好似好好咁啦嚇。
0: 係，
21: 其實咧我對加拿大政府啲管理咧，我都不敢恭維。
0: 嗯，
21: 我有啲朋友住嗰啲私收城咧。真係慘啊！整咗兩隻老鼠喺度咧，就周圍都係老鼠屎。即係中意就食下大麻，中意就喺嗰度食嗰毒啊，滋滋鬧鬧啊，同埋咧，你隔離屋咧整嗰啲咁嘅蛇蟲鼠蟻走入你隔離嗰度，即係好慘咯、啊，係、咪？如果你所謂買咧，除非你規定咗，如果佢係有啲犯規啊，知道咧成日都係人權犯規都係。是人權都可以犯規，是不行的。其實呢，如果那些人是不是犯規，是不 是不是他就算買了都要吞回出來呢，那就好了。我希望是這樣。
0: 好
21: OK。
0: 咁啊，陳女士意見咧，就係話希望咧嚇，你係可以俾嗰個人入去住嘅時候咧，都要有一定嘅規則咧，佢哋要遵守嘅。咁當然有規矩好過冇規矩啊。好，再聽下威文嘅意見。威文你好。
22: 喂好，
0: 系，请讲。
22: 轮到我，
0: 系，请讲。
22: 啊，系就我就觉得即系呢个政府，系而家系我哋即系个货存啦，唔知系成个加拿大萬几个份数嘅单位，啊，即系 BC 有约4000几个，
0: 嗯。
22: 咁我睇到話一萬幾個，就可能係三萬個。其實即、就、係、是，其實呢、這個即係如果咁多貨都賣唔出咧，咁啲地產商咧可能會倒閉。 係呢個人冇嘢做啦。咁同埋可能啲人都會影響銀行呢個壞象。所以咧係即係呢個行動，我覺得係好嘅。仲有咧，其實政府仲可以做多啲嘅。即係譬如可以嗰啲可能買家税就可以取消佢啦。係咪？即係你而家即係起碼即係鼓勵多啲。買家嚟買，即係因為而家我哋咁多樓賣唔出，係咪？係咪先？咁而家即係你可以即係減咗呢個買家税啊，希望多啲入嚟投資啦。同埋咧，政府又即係俾外國人買屋，咁呢個又係即係應該係取消咗嘅啦。因為而家啲屋係冇人買。其實政府很多嘢可以做 ，GST 可以減嘅，或者免 GST 啦。咁即係呢度可以刺激啲人去買。因為而家係有萬幾個單位起咗，仲未計嗰啲係緊嘅。咁你諗下，如果咁樣搞落去，真係成個房地產冧咗，你都即係我哋都記得香港嗰陣時，整到好之慘咧。
0: 好 Raymond， 好聽到你嘅意見啦，聽到你的意見啦，就即係話咧 ，Raymond 咧都係贊成咧喺呢個計劃嘅，因為政府咧所做任何嘢嚟講，都可以刺激到咧呢個樓市，刺激到樓市嘅話，亦都可以帶動一個經濟咧，咁呢件咧都可能好事。不過好多人都係個疑慮，就係話呢個計劃雖然嚟講喺表面上嚟講，我哋可以睇到有好多嘅好處，但係實質上嚟講，會唔會話暗地裏咧係有一啲係佢哋自己嘅利益輸送咧？好多人都係有咁嘅疑問啦。嗱喺省長尹大偉喺公開辯論裏邊咧，佢就排除咗咧，就係話：，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温哥華一個 apartment 嚟講，閒閒地都過百萬嘅。咁我喺温哥華咧，就會唔會有可能去做呢一樣嘢咧？咁我當然第一件事就會諗話：，咦，若果係俾人分配到一個好似屋葵場咁嘅單位，咁又點搞咧？咁好，尹大偉就話啦：，呢樣嘢你唔使擔心，唔使擔心。佢強調啦嚇。呢、这個計劃裏面咧，佢咧就係將會咧資金好精準咁放喺一個Fraser Valley 飛山河谷啊，或者 Okanagan 啊，或者係温哥華島啊，喺同樣面臨咗嚴重住房短缺嘅地方，但係咧成本方面咧係相對合理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就温哥華咧可能咧就唔會佢哋係收購嘅對象嚟嘅，可能佢一比較係平啲、經濟啲嘅地區咧。先係收購依啲咁嘅房屋，係嚟做一個係 conversion 啦，做一個改變。咁依個咧，亦都係講係可以無可厚非嘅。但我哋有一個問題咧，就頭先亦都有位聽眾講過，就係話其實嚟講喺好多嘅居住單位裏邊咧，一個兩個最大成本就係地税同埋你嗰個管理費。咁好多時候就算話有啲地方啊，俾你唔使錢你住啊，你管理費咧可能都成千蚊嘅。咁呢筆數由邊個埋咧？開心啫。
5: 即係如果頭先你講話，我哋呢個計劃係將會係去比較僻遠啲嘅離開市中心範圍嘅房產嚟購入咧，咁對嗰邊嘅當地嚟講咧，城鎮咧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即係俾一個更好嘅發展，因為始終離開市中心嘅城鎮咧，係需要多啲人口去居住，然後政府先可以規劃到個城鎮嘅需要，而等佢可以獨立，咁亦都幫助到我哋一啲低收入人士嘅房住係。剛才你賈明卿所說的，就是不需要給那麼多的所謂管理費，因為始終現在我們在大城市裡面住的高樓大廈呢，那個管理費都挺貴的，平均一個月最少最低，即是沒有什麼設施形式的大樓呢，都要是講500元或以上，那你稍微有些泳池啊，或者健身室啊，那些加加埋埋咧，咁走到去成700幾、800蚊，有啲1000蚊都有。咁我覺得呢個咧喺可負擔房嘅話咧，我覺得呢個我哋係唔需要呢啲特別嘅設施嘅。所以如果能夠政府喺一方面著重嗰個實質嘅要住係房住，唔係需要一啲所謂單位上嗰個設施性嗰個提供。
0: 咁其實我哋忽發奇想啦，頭先我哋就乜將個注意集中喺一啲係未賣出嘅單位，咁我嘅價錢嚟講咧，就應該係跟翻市場價錢啦。但係可唔可能政府係考慮一下咧， 一啲係爛尾樓嘅，真真正正嘅爛尾樓咧。
4: 啊，其實應該就係行呢個方向啊嘛，唔係話行好似頭先你亦都喺咪後你講話，哇！即係亦都有同有人講就話，哇！如果買 book rich 嗰啲單位咁，咪點算咧？咁咁我話呢啲即係淨係管理費都唔少錢啦。咁咁其實今次佢呢個計劃咧嚇，即係照理咧就即係而家我哋啲市政府啊，買即係對於空置 apartment 嘅呢個堆積咧。應該受到市鎮政府的歡迎嘅，即係呢一個計劃。但係大溫咧有幾位市長咧就反對呢個計劃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省政府喺幾個月前咧取消咗咧通過社區住房基金呢個 community housing fund 呢個 program 咧係取消咗14亿嘅投資嘅。
0: 嗯，
4: 咁啊呢啲投資主要用作興建咩咧非牟利性嘅住屋項目。咁啊。取消了這件事，所以市鎮政府就懷疑聯邦和省政府準備是將來減少興建市民急需的所謂可負擔性的房屋。蘭里市長 Nathan Petrow 表示，如果聯邦政府和省政府提出的計劃是有助於提供低於市場價的住房 是好的，但是必須確保就說 BC 省仍然能夠建設一些真正的傳統的租金和收入掛鈎的，並且呢就獲得這個深度補貼的住屋房屋計劃。其實 BC 即大溫哥BC 省的市政府呢，其實市長啊那些市政府呢都是希望呢可負擔房屋和 BC 後城所做的作用是緊張是好過現在他們這個計劃。
0: 好，我先聽廣告下半說話，回來再聽張女士的電話。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gstown Centre Langstown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将滞销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呢？我又想问张女士的意见。张女士好。
25: 哎，是，三位好。是，我讲讲回应一下个嘉宾讲新加坡那裡租金再頂破，外國人逃亡潮，你覺得為什麼呢？他一定他自己在那裡那些原住民，即是那裡出世的人，即能夠住到那些平價屋的。我剛剛幾個月前逃過親人，他想過去做些事，但呢他就不會居留，因為他是加拿大籍的嘛，但他現在是那些 business 的事情，他說貴到飛起，你不要整天，你們沒有去過。其實都有些聽眾是新加坡的，上一次有個聽眾是新加坡過來的，頂破再逃亡啊，一樣炒，將那些即是那些居屋即是一樣是這樣的，全世界錢搞到這樣啊。唉，我都不懂說他們現在覺得是這樣的了，不要說新加坡就是會好啊。看先，他現在我即係俾翻呢邊嘅意見啦，2500個單位三重啊，佢唔再去做啲嘢，即係我再想知清楚，佢哋話先住後買係咪啊？即係又扣起啲，即係好似話先買車，
0: 可能係先租後買，但係未定案啫。
25: 即係買咗先，唔係住咗先，然後扣起啲租嘅係咪啊？
0: 可以咁做啦，可能佢嘅計劃係咁啦嚇。
25: 即係買車咁個意思㗎啦。喂，其實幾好嘅喎，我都想去睇下喎。
0: 係。
25: 佢扣起咗，我而家我即係我自己本人嘅嘢，本來我都唔想講。我喺嚟加拿大，我哋係有一個目的嘅，我哋係勤奮做工嘅啫。我哋只係賺個中數錢，亦都做個小生意。我要10年換一次屋，我而家20年換唔到就唔換到，等咗喺度，換唔到就換唔到。 我點儲錢都換唔到，就係俾嗰班啊暴發户，佢而家想呢個暴發户，佢收嗰啲咩空置率税收得啱啊！再唔收咧，我真係冇辦法啦！我哋嗰班係 B、C 省嘅，根本個個都係打工嘅多咗啊！暴發户嚟炒，冇得炒啦！上面自己都好淒涼，呃翻嚟啫嘛！佢自己嗰度嗰啲樓都滯銷啊，上面都滯銷啊，都佢仲係Christie 嗰陣咩？想去整一班嗰、那個買屋公司整一班人過嚟炒，炒到咧爛尾幾多靚樓喺曬西區，最衰冇錢執，我哋有錢就好啦。而家。
0: 好，張女士，多謝曬你意見先。張女士真係話佢嘅時機咧嚇就未成熟，可以再換樓啦。不過好多朋友咧，只要去買得一間合心水嘅屋咧，能夠住到入去咧，可能住成世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好，我再聽下朱生嘅意見先。朱生你好，
6: 係咁，我咧就認為咧就這個市場咧係自由嘅。咁啲樓點解會係滯銷咧？係有個原因。嘅供求嗰度係有問題，咁但係你話，我擺幾多億落去啊買現有嘅樓，咁即係話根本就係嗰個價錢係已經唔合理，漲到唔合理，你就走去買，咁即係益咗啲房地產公司啫。咁整咗之後又咁其實佢啲市長講得啱，講房屋問題我講咗好多次，要解決咧就係、是、應該就係自己由呢、這個。政府自己起，你不如攞幾廿億自己起，自己中意點做就點做，就好似開心姐話齋，你嗰啲可負擔房屋唔需要有健身室，唔需要有泳池，咁你去起，但係你去買咧，人哋已經有曬呢啲啦，咁你根本都唔合理嘅，咁同埋你去同啲要同啲業主商去丟，或者同嗰啲realtor 去丟嘅時候咧。始終中間咧，人哋係有利益嘅，咁你係政府官員，你就唔知嗰筆錢整咗出去，咁有上下其手又有啦，或者係俾佢哋賺，咁你即係話你無端端，譬如我超級市場我蝕本，你又去買我奢侈蝕本，我又去買個價錢谷高好高啦，我又去買咗，我去救市，經濟會好啲，咁你即係話其實你嗰個供求你夾硬冇嗰個要求，你夾硬整個要求出嚟，咁呢、這個冇意思嘅。咁如果你要解決房屋問題咧，我覺得就一定係要自己控制、自己起樓、自己嗰幾廿億攞出嚟起。我哪怕你起一棟或者一個間位、一條街起可以起十間或者廿間開始，就由你全部你自己控制、自己租、自己管理，咁樣去。而係唔係話俾嗰啲無家可歸者啊，冇人咩啊？咁你嗰啲管理費啊咩啊？你去食咗佢嘅，咁即係比市價低啲。嗰啲係勤力做嘢啊，成日都上樓，勤力係有做嘢有能力嘅，俾佢住，唔係俾嗰啲毒品人士去住。咁呢啲就可負擔房屋。咁嗰啲市長都講得啱，我哋自己用可負擔房屋 housing authority 啲錢擺落好度，自己用自己控制，好過去同嗰啲。發展商去買嚟救佢哋，咁我哋買咗之後咧，根本就係整嗰個樓市嘅供求咧，夾硬整出嚟嘅嗰個 equilibrium， 我哋係自然嘅，唔可以話夾硬嚟嘅。我哋人體嘅化學作用都係自然嘅，各方面都係自然嘅。咁你嗰個環境啊，各方面去咗有高有低啊嘛。到佢一低嘅時候，佢啲成本攞咗出嚟，佢諗住係咁樣賺錢嘅。而家佢蝕本，你就政府同佢承擔曬咁。好多都係奧林匹克嗰度又好，嗰啲油管啊，
0: 好朱生，好多謝曬，多謝曬嘅意見啊，朱生，
6: 我唔願意嚇，
0: 多謝。咁其實咧係市場供求咧係一定係非常之係重要嘅，不過咧就係、是、開心姐成日話啦，就話有啲人係有咁嘅需要，咁所以嚟講政府係咁樣做嘅話，都可以幫到佢哋嘅。
5: 而家因為我哋即係做乜嘢都好咧，我首先就一定要面對現實。現實裏面的嚴重性有多嚴重，而我們需要做一個政策呢，是一個即是救市，但不是說這個做法一定是長久是這樣做，因為其實說長久呢都是歸於Hewitt 也有說的，就是我們是一個房屋處，政府一個房屋處自己起廉租屋就給低收入，但是我們的中青那班人呢，他是有專業人才，他有這樣的經濟助長我們的經濟發展呢，我覺得我們首先要給到他安居樂業，在加拿大停留咗喺度嘅時候咧，對我哋整體個經濟發展嘅時候咧，係有幫助咧。其實係連帶好多個問題係有好處嘅。
0: 咁似乎嚟講，有好多嘅聽眾同埋兩位嘉賓咧，都係講到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喺嗰個房屋嘅供求方面咧，其實要分開兩個唔同嘅範疇，一個就係可負擔房屋，而另外一個就是市場樓。而家我哋政府係將呢個市場樓同可負擔房屋混為一談嘅時候， 其實好處定壞處咧 ，Hubert？
4: 梗係壞處啦。咁其實我哋一路咁強調，好多聽眾頭先都講過就話。嗰個林生啊，咁你嗰個劉太啊，陳女士都講嘅就話，其實我哋應該咧，加拿大政府就有兩條路一齊行嘅，雙管齊下。一條咧就係商業性嘅發展地產，一個咧就係國家自己去製地產局咧去發展我哋嘅affordable housing 啊，我哋即係對我哋普通基層市民可以 afford 到買到嘅屋嘅。咁嗱，其實 BC 省嘅開發商同埋地產業界咧，一直都講咧，就要取消降低我哋呢個市政府嗰個開發費嘅，即係我哋起樓嘅開發費。咁啊，聯邦政府設立頭先我講嘅 Community Housing Fund 呢個 program 咧，其實呢個基金咧喺十年之內咧，淨係撥咗60亿咧，係全國去使用嘅，係唔夠嘅。所以今次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出手咧，去即係買呢啲咁嘅開發商嘅屋咧，係即係應地產市嘅要地產商嘅要求啦。加上我哋嘅政府準備即係買嗰啲未去開發嘅 apartment 咧，雖然咧而家政府係唔承認啦，但係反對派同埋學者嘅批評咧，係即係唔係無跡放矢嘅咁。但係對於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嚟講咧，無論政府是為發展商去救市，或者真心希望咧解決多年嚟呢個房屋嘅可負擔問題咧，最重要嘅真正後果就係話市民咧可唔可以安居樂業？咁啊，可負擔房屋呢個問題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社會有唔同嘅範疇啊，政府有一個高瞻遠矚嘅一個計劃去具體咁樣喺細節咁咧去做呢樣嘢。就唔係好似即係大羅大鼓嘅宣傳話呢個計劃，我哋有個計劃，其實計劃都未成熟嘅，咁就講出嚟，咁呢個係一個缺失嚟嘅。咁希望咧政府咧就即係唔好為咗宣傳呢個政治嘅目的，即係政績去做呢啲咁嘅嘢，係實牙實齒咁咧就係去做真係為基層市民或者我哋即係 BC 省又好，我哋聯邦整個加拿大好嘅市民咧嘅即係房屋啊，最緊要就衣食住行，第二樣最緊要嘅嘢係為呢樣嘢去做咯。
0: 最後30秒，開心姐。
5: 我覺得就係即係又要顧住我哋一啲年青嘅人喺加拿大發展，因為強大我哋加拿大嘅人口咧，呢個係好重要性嘅。咁至於我哋低收入人士，其實而家好多無家可歸嘅人咧，其實佢哋係好專業嘅，只不過係經濟上嘅發生問題，變咗個流浪咗一輪喺街道上，所以我哋能夠輔助呢班人咧上樓咧，其實都係一個重要性。就多元化咧，我覺得係一個重要性咯。
0: 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哋，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5: 拜拜，
4: 拜拜。
7: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10: 這個節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盜贊助播出。
12: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那个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经常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疑问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10: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也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3: 送给爹哋 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9: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3: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9: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5: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6: 理发线是由 Sun D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7: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4: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回应购入2200个拍文单位计划的批评，表示并非是要出手救助发展商，又说不会购入温室的单位。方乐林报道。
27: 反对党早前质疑联邦政府和省府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的计划，变相是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省长尹大伟回应说，计划并非救市或者救发展商，而是为更多市民提供置业机会。尹大伟表示，计划不会适用于温哥华市，因为当地楼价仍然过高，政府认为数字并不合理。温哥华市场未售出的拍文单位最终会透过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他指出，计划主要针对菲沙河南岸、温哥华岛和奥肯拿根等地区，政府可以透过大批采购，甚至在发展商破产程序中购入整栋住宅，以低于建筑成本的价格取得单位，再透过先租后买计划协助市民置业。尹大伟强调，发展商预计要承受部分损失，并非从计划中获利。他又回应呼吁取消新建房屋 GST 的建议，表示取消 GST 相当于是对发展商进行救助，因为这个相当于给发展商减税，以避免他们利润缩水。他承认联邦政府在公布计划时细节尚未敲定，令外界产生不少误解，认为若果能够等到所有细节完成之后再公布，效果会更加理想。他又表示，如果公众普遍反对，政府亦都不一定会推行有关计划。总理卡尼日前透露，整个计划涉及约14亿5千万元，其中联邦政府将会出资约10%。尹大伟亦都确认这个预算。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其他的消息，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BC 消费者保障局正调查门票转售公司 StubHub， 有投诉指向这间公司购买的世界杯门票未能到手。 Sharma 说需要查明是否有违规的行为，又说本省的门票销售法是具有问责并且具有透明度。他在声明中表示，世界杯是体坛盛事，公众不应该对向 StubHub 购入的门票会觉得有问题。消费者保障局暂时未公布调查的细节，而 StubHub 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运输联网表示，今个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的一场赛事是六年来整个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的纪录。张扬良报道。
28: 运输联网表示，今日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是六年来全国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纪录。运输联网表示，当日合共记录到140万人次乘坐车辆，反映出在世界杯比赛当日大量球迷、学生和游客 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出行。运输联网表示，这个是自2020年3月以来单日客流量最高一次，所有交通模式的运输系统客流量都有所增加。声明说，由于乘客往返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 FIFA 球迷节、温哥华市中心、 Lonsdale 和其他主要目的地，列车、海上巴士客流量增加尤为显著。海上巴士服务成为球迷出行的重要枢纽，其客流量比平均增加超过 80%，反映出往返温哥华市中心 Lonsdale 的强劲需求。乘客们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往返主要赛事区域和北岸的码头。另外，报告显示，星期三合共记录到859500人次的流量，这是自2010年东澳单日客流量的第二最高纪录。当年东澳客流量达到最高127000人次。运输联网表示，每次乘客登上公共运输工具都算是一次登上系统，包括转车在内。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省南六林别在2024年4月的一宗凶杀案，死者的前夫被裁定二级谋杀罪名成立，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作出裁决。被告星期四向陪审团表示，他的前妻是自杀，而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杀人。被告原先是有代表律师，上个星期是决定自辩。女死者的尸体当日在树林中发现，身上有多处刀伤，现场有死者和被告的 DNA。警方指被告当日由树林走出来的时候承认是凶手，被告将会在7月13日出庭。联邦政府就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计划展开公众的咨询。张若良报道。
28: 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项目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以就项目发表意见。如果获得批准，该设施每年可以出口高达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估署表示，该液化石油气出口设施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现正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在计划中 ，Trigon 公司会建造一座液化石油气设施，用于将燃料运载到船只上出口。若果获得批准，已建的设施每年可以出口大约2800万至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预计至少营运50年。根据专案文件 ，Trigon 公司由两间公司同两个原住民部族共同拥有。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将包括建造多达20个铁路卸货平台，用于接收液化天然气，包括丙烷和丁烷。Trigon 公司在新闻稿里面说，该项目预计会耗资超过7.5亿元，液化石油气将储存在容量高达158000立方米的气股里面，之后运往全球市场。现有的基础设施也会被利用。这个项目将位于 Trigon 现有码头区域内一块改造后的工业用地，利用现有的海上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到船上，包括公司的船只停泊位和卸货系统。在建设高峰期期间会创造多达250个就业岗位，并在投入营运之后提供大约40个永久性的职位。预计亦都将会带动交通运输、铁路、卡车、设备供应和物流等领域期间间接就业及其他经济活动。计划文件里面指出，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包括 Smithers 至 Prince Rupert 港口沿线铁路交通量增加、海上运输活动和陆地海上安全问题等。预计公众提供意见会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影响和紧急预备工作等。提交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4号。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列治文市府公布员工的薪金报告，其中120名的员工年收入超过15万。张逸良报道。
28: 列治文市政府公布员工薪金报告，经理 Serena Lush 在上一个年度的薪金是名列榜首。在星期一于市议会议程文件公布里面说，市府的财务资讯声明里面列出该市所有年薪75000元及以上员工，以及价值超过25000元的合约。在有关门槛之下，列治文市的员工名单长达32页，列出大约1250名员工薪金和福利。薪金加上福利，拉在2025年的总收入是465000元。第二最高员工是 John Irvin， 总收入加上福利为41万。在2025年，列治文市合共有120名员工，年薪超过150000元，其中30%，即是36人，是列治文消防部的员工，包括消防队长 Jim Wishlaff， 他年薪为233000，另加35700元福利。其他2025年收入超过15万元的员工包括几位经理级的人员，包括负责检查、业务、防控和来自水务工程的经理。 今次的報告亦都公布了列治文奧林匹克速滑館、魯魯艾倫能源公司和列治文公共圖書館員工的薪金。奧運速滑館的薪金最高員工是總經理 Gerardo Di Cicco， 他在2025年收入是244,000元，福利亦都近40,000元。第二最高是 Ravinder Deep Sujan， 他在2025年的薪金是196,000，另加福利20,000元。Lulu Island 能源公司薪金最高是董事兼行政总监 Alan Potoska， 年薪是205,000元，加福利是35,000。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薪酬最高员工是馆长 Susan Walters， 年薪是207,000多。一般的员工福利包括应课税福利，例如人寿保险、车辆津贴、休假、工会奖金、工会加班费和累积的工时等。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皇家银行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被罚款。张逸良报道。
28: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000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000罚款，他们亦在4月支付了这笔的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000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0,000作为补偿。皇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亦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拿比城市搜救队7名成员前往委内瑞拉协助当地在强烈地震之后的搜救行动。7名成员中包括2名消防员，都有救护员、执法部门的人员以及2头警犬，预计搜救队会在当地逗留5到7日。另外，联邦全球事务部说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报告。方乐林报道。
27: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有74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在委内瑞拉境内，但是尚未收到有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地震影响的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他還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指出该州已经进入军事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总理卡尼星期四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首批500,000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援助资金将会透过具经验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紧急粮食、食水、卫生、医疗、保护及物流等救援服务，协助受灾民众应对迫切需要。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更多关于这笔资金分配的资讯，并强调今次是属于首阶段援助，将会继续研究进一步支援的方式。另外，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亦都将会从国际红十字会灾害应变紧急基金获得350,000元，用于应对地震灾害。加拿大今年至今已经向该基金捐款500,000元。卡尼亦都发表书面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哀悼。CHMB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总理卡尼公布修复渥太华 Success Guide 24号总理府的计划，将会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全国的筹款活动。张仁良报道。
28: 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修复渥太华 Success Guide 24号总理府的计划。他表示，将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但是将限制筹款的银码，并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卡尼表示，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Radio Hall 基金会最终将会决定捐款的限额，大概考虑限额应该是筹款总额的1/10，或设另一个具体上限。捐款的仅限于接受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慈善团体捐赠，企业不得参与。卡尼说，整个流程设计是由基金会负责监督筹款工作，但对最终的决策并没有任何影响力。卡尼也都讲述了政府的修葺计划，希望复修这座官邸。由于多年来疏于护理，该座官邸经已年久失修，无法居住。卡尼并未提及翻新工程的成本估算，而是表示先将设计团队提交官邸的设计方案，之后再确定成本。他解释说，不想过早透露预算，是因为好多方面，这个本身就是竞标的一部分。 在星期五亦都公布总理官邸现代化改造设计竞标，将开放给符合条件的加拿大设计公司。竞赛将由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监督，该个学会会组成一个由建筑、文物保护和设计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队负责。中标方案会在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公布。这座建于1896年有35间房间的豪宅，在2015年被废弃，不再作为总理在渥太华的官邸。此后纳税人每年都要花费数万元来维护这座空置的物业。渥太华遗产保护协会说，即使不再作为总理官邸，这栋建筑物应该得到维修翻新，并继续由公众去拥有。协会主席说，这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是好的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说，这栋住宅有

0: 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Christine Sinclair 是加拿大历来最成功的足球员，曾经带领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金牌，并在2012年和2016年两夺奥运铜牌。她至今在国际赛累积190个入球，是全球国家队赛事历来入球最多的足球员。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冠助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o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3%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4%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9%车位满，晚上9点25分一班船就47%车位满，晚上11点半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说，已经确认有7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方面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提到相信仲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泛美卫生组织紧急卫生事件部主任乌加特就说，组织方面和世卫正是同委内瑞拉多个部门合作，全力搜救受灾人员，紧急救治伤者。 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布伦南表示，今次灾害恐怕波及667万人，单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影响人口就有200万，正是协同委内瑞拉政府评估损失，并同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目前已

0: 经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的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这个地区的驻扎点。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他指伊朗派遣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同日发声明，话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于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甚至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会由船舶所有人、经营者和船长自行承担。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报道指北京嘅中信大厦遭到小型飞机撞击，冇受伤报告。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来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了，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9: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1: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据报北京市中心一座摩天大厦北京中信大厦当地星期五傍晚怀疑被小型飞机撞上，大厦要进行疏散，没有受伤报告。多间的外地传媒就报道，涉事的小型飞机撞上北京中信大厦之后坠毁，残骸散落路面，大楼的楼底冒出浓烟。路透社附上现场的图片，见到窗口损毁，很多相关影片在社交平台流传，见到飞机撞上大厦之后碎片散落一地，官方暂时没有公布。北京中信大厦是中信集团的总部，位于朝阳区金融中心，总高528米，楼高108层，另外地下有7层，是北京最高的大厦。因为设计的灵感是来自古代青铜盛酒的器皿砖，大厦被称为中国砖。在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云福苑不会原址重建，可能明年会立法收回余下的业权。香港电台记者邓美林报道。
12: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行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77.8%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75%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黄伟纶又表示，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商讨，又预计有机会受司法复核挑战。因应加入收购宏志阁，特设销售计划会增加大约500个单位，去到4396个单位给业主选择。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最迟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会优先拣楼。当局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是10亿元，政府将会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额外拨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人大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提供法律依据。皇岗口岸特定区域启用后，香港特区按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和禁区式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国务院确定有关区域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规定期限内不得变更用途。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自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经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大力支持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今次决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将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后，国务院将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提出审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财经消息，
16: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80点，升130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76点，跌4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298点，跌61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1: 即刻预订出发啦！
22: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4: 公打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25: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6: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7: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8: 社团简讯：
29: 加拿大铁城崇义总会7月19日礼拜日上昼在津湖公园举行2026年夏日郊游活动，报名日期是7月4日和5日礼拜日的上昼。查询电话：铁城崇义总会604-251-4515 604-251-4515，或者778-834-7074 778-834-7074。中山豪头桥所7月26日礼拜日上昼11点在津湖公园举行夏日郊游活动，报名日期是7月5日和12日两个星期日的下昼。中山豪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这个书名是这样的， Forgiving What You Can't Forget， 中文呢，就是说饶恕那些你冇办法忘记嘅事情 ，forgiving what you can't forget， 饶恕那些你冇法忘记嘅事情。咁呢本咧就其实系一个作者咧系 Lisa Turkis， 佢一个美国嘅基督徒作家，咁非常之受欢迎噶。我谂好多人咧都好想睇下，因为知道啦，其实对于俾人伤害啦，或者是被人陷害啊、背叛啊，咁有好多难忘痛苦嘅嘢，你嗰啲事情係真係唔可能忘记嘅。咁但係係點樣去宽恕呢？呢个作者 Lisa 呢并唔係一个从就咁讲呢个理论 theory 嘅啫，而係从佢自己亲身嘅经历。佢自己经历过因为佢丈夫出轨对婚姻嘅不忠嘅痛苦，分享佢點樣走过呢啲即係伤痛嘅历程，同埋佢點樣去宽恕呢件事情。同埋里面好得意嘅，教我哋，我觉得都希望大家分享嘅时候咧，可以即系好实用咁用到里面啲嘢。咁其实咧，佢咁讲啦，相信每个人喺生命当中咧都受过伤害嘅，咁可能俾朋友出卖啊、背叛啊、俾同事排挤啊，或者俾亲人误解啊、俾亲人伤害啊。嗱，最紧要咧，佢就讲到。最重要就是说伤害得你最深的可能就是你最 close 的那个家庭成员。哇，这种的伤痛可能是很耐很耐很深的，伤口很深很深，即使过了很多年都好，你不能够忘记的。那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人的经历的时候，心里面都觉得很委屈，很难过，很嬲啊，怎样宽恕啫？没办法宽恕的，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他的这样。但是呢 Lisa 在这本书里面呢正正就是这样讲，当我们没办法不记得即是忘记这个伤害的时候，但是我们怎样去学习去宽恕呢？他第一样东西就讲到，其实宽恕呢并不是忘记，因为呢很多人都觉得我原谅宽恕一个人，意思就是说我不记得了，我不会了。他就说如果我们宽恕，就是当事情没有发生过呢是没有可能的。有些的伤痛呢是会成日都在这里的。那Lisa就讲了，他说其实因为我们受过伤是真实的，我们痛苦是真实的，眼泪流的眼泪都是真实的，我们并不可能说当没事发生这样。但是他就说宽恕并不是否认那个伤害，而是承认那个伤害 address， 我想他中英文就是 address 这个伤害之后，他选择自己选择不要被这些伤害继续去控制自己的人生。他说很多时候呢，他会觉得或者劝人都会试过说我不紧要啦，时间会冲淡一切，但他知道有些伤痛是会一直在这里的。如果你一直都不理他的话，这伤痛呢变成了一些苦毒。他说书里面呢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其实宽恕不是给对方自由，而是给自己自由。当我们呢很早即捉住这个很嬲啊，见到这个人啊怎样伤害自己，成日都记住那个人受的时候呢，因为其实我们都是惩罚自己的。当你以为惩罚对方的时候，其实呢你真的惩罚自己的。有人呢都曾经形容过啦，这个苦毒就好像自己喝了毒药一样，是长期呢希望人家受伤，但结果其实自己受伤就是自己。所以因为当我们一次又一次或者回去这么伤痛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那种愤怒和那个怨恨呢就绑住自己。因为你可能每次提起这件事，提起这个人，你自己很嬲很嬲了，因为你不会放过嘛。但是作者就说其实宽恕不是说对方，而是放过自己。作者又提醒 Lisa 提醒我们，他说其实饶恕不是因为对方值得饶恕，这样很犀利，这样很犀利。 即是你饶恕他，不是说、啊、他算了，他跟我 say 了 sorry 了，他跟我解释了，他说饶恕不是因为对方值得饶恕，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值得拥有这个平安，我们不值得去为这件事而缠绕着自己。他第二点就讲一个观念，他说饶恕不等于和好的，他说即是他有一个很实质的观念，因为很多人觉得很害怕，我饶恕了他，那我要恢复当他从前没有发生过，我跟他回复以前大家一样的关系。那么 Lisa 就说其实不一定的，他说最重要分清楚那个区别，饶恕单方面 的决定呢同话双方和好的过程咧系唔同嘅，因为嗱饶恕，如果我自己作个选择，我饶恕佢啦，咁系一个单方面嘅决定。咁而话 OK 和好啦，咁和好就唔系单方面，和好一定要双方面大家都同意，大家都一齐嘅时候先可以有和好嘅过程噶，系咪？但系如果对方你想同佢饶恕佢啦，但系他真的死性不改，他仍然都没有悔改，仍然都是这样，那如果仍然继续这么伤害你的时候，但是你是可以选择饶恕，不过跟他呢可以设立一些健康的界线。因为我们其实、Lisa 这样讲，我们可以其实不选择去容不要容许别人伤害到自己，所以其实饶恕不是代表我们失去了智慧，或者都不代表我们是没有界线，就是说哦，你几伤害我，我饶恕了你啦，大家当没事发生过啦，继续行。他觉得不是这样东西，饶恕是自己一个人一方面去选择，好啦，我为这件事不要缠绕着我就饶恕啦。咁所以咧，好多人心里边都觉得啊吓，即系阿 Lisa 讲到心里边觉得就话吓饶恕，我即系佢要同我认错先得。有好多人话等佢认错先咯，认错我咪原谅佢饶恕佢咯。咁但系咧，其实系好真实噶，往往你会等人哋同你道歉，其实你系等唔到噶，或者你等唔到嗰个人咧，同你 say sorry 啊，或者系去悔改噶。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伤害了你的，因为他自己都觉得都没事，是不是？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将自己的意志建立在对方他道不道歉，他的态度转不转变，他的行为改不改变，而我们不去饶不饶恕他呢，他说其实不公道啊，他说对我们自己不公道啊，因为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是一直被对方去控制住。所以呢 Lisa 作者呢就提醒我们，我们不可能决定人家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控制人家的行为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的回应。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自由，即使对方没有改变，没有 say sorry， 没有悔改，没有任何事做到对你任何做到，但是我们仍然都选择不让这些怨恨去 control 自己。哇，这个很 powerful，我自己觉得都是很 powerful 的，因为你不因为对方的 action， 他的 response， 他的反应怎样都好，但是我选择了哦，我将这件事将它摆得很轻的时候，对自己那个的牵动都没那么大，是不是？所以在即圣经里面他都讲到，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谈论这个饶恕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回到十字架上，即是你试想想耶稣被诬告、被羞辱、被鞭打的时候，他都会讲到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路加福音23:34。其实宽恕觉得比人的力量很大，其实我们特别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恩典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作工的。其实我看完这本书呢，我觉得真的很大的体会啊，他特别讲到呢， Lisa 的作者讲到呢，他说饶恕呢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一个过程。有时我们太心急了，还有我们千祈不要呢机械式到好啦，因为呢神要我们饶恕人，我就饶恕他饶恕他，其实是可能是只是即是習以即是一种行动式就做了，但是是不是真正呢，他说要 take time 的，要有些时间的。因为有阵时我们今天好啦，我饶恕了他啦，但是久不久或者听日 又在呢件事或者呢个人出现嘅时候，我仍然都好痛喎。其实知道我哋唔可以一次过放低嘅，所以我哋每一次咧，我哋每一次咧，都希望将呢个伤痛慢慢减退，慢慢减退。同埋基督徒，我哋可以祈祷啦，让神帮我哋啦。因为有时候我哋自己真系好难去控制一啲，但系我会觉得，当你祈祷啦，或者当你刻意地宽恕自己，即系放过自己嘅时候咧，你锡自己多啲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我唔值得将呢啲怨恨埋喺自己心里边。咁其实咧，我觉得有即系呢个书好好教识我哋呢样嘅观念啦。其实饶恕唔系改变过去，改变唔到过去嘅，而系释放将来。因为我哋唔能够改变曾经发生嘅事，不过我哋可以决定从今以后唔会让嗰啲咁嘅伤痛伤痕去攞走我哋啲平安，攞走我哋所有嗰啲欢乐噶，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学习睇完呢本书，学习宽恕嗰啲冇办法忘记嘅事，而且我哋会觉得更加自由。更加可以即系疗愈啊！多谢大家，希望大家都有呢个过程，可以读呢本书之后有所得着。
2: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3: 曾经试过生活有时候就好像很喜欢跟你讲笑一样，就好像一段经营了很久的感情最后突然间无疾而终，亦有可能是一些你真心相待的人调转个枪头突然间在背后捅你一刀。这些狗屁不通的事真的会令到人很生气，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是不是哪一度出了错。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讲一句说话，这个世界虽然很痴线，但是你千万不要跟他一起痴线。生活很多时候都会跟我们讲笑，我们没办法控制，但是要不要认输，决定权仍然在我们手上。那一些令你很痛苦的人和事，其实就好像路上突然间落了一场暴雨，这一场大雨的确淋到你很狼狈，但是并不代表你这一世人都要活在这场暴雨里面。好多人在感情和人际关系入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死缠烂打。你总是会觉得自己再努力一些，再体贴一些，对方就会见到你的好，对方就会改变。而结果呢，你就将自己搞到遍体鳞伤，对方仍然无动于衷。听我讲，换不到人的心，不如我们就大大方方地换个人，好不好？过去不好的事情不要再翻来覆去地想，直接好有型地将它丢走。这个世界上最不抵最不划算的蠢事，就是将人家的不好来惩罚自己现在的表现。你的未来仍然是很长，仍然是很珍贵，你不应该被这些陈年的痛苦死死地定义。人家不在乎你绝对是他的损失。你如果今天为了其他人而折磨自己，咁你就真係对唔住自己啦。对于嗰啲频率唔相同嘅人，我哋就应该喺生命入面定期咁清理垃圾，大方咁请佢哋出局。你哋有冇发现，我哋有时沉迷一件事或者沉迷一段关系嘅时候，我哋好容易将自己唔见。你开始習慣睇对方嘅面色讲嘢，習慣配合佢哋嘅行程，习惯将他们的情绪当是我们自己的世界中心。到最后你连自己喜欢吃些什么，喜欢一些什么生活节奏，通通都不记得。今天答应我要活得清醒一些，爱得洒脱一些，永远永远不要在任何的关系里面丢失最真实的自己。世界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节日，情人节、圣诞节、跨年夜，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疯狂地庆祝，但是对你来说，那些东西一点都不重要。真正值得你放炮仗庆祝的，就是将你自己可以找回来那一天。那一天才是你人生里面最响亮的节日。所以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不需要小心翼翼地去迎合所有人。那一种在骨子里面的自由，才是最爽最开心的。 我们这世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为了背负一堆莫名其妙的责任和委屈，然后每日辛辛苦苦地努力活着。你是来体验人间的阳光和美好，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去看一些好看的风景，去交一些你相处起来完全不会辛苦不会疲倦的朋友。你的人生需要过成怎样，要走什么的节奏，只有你的心里面可以掌握。生活跟你讲了个玩笑，那不如我们就一起笑下它有多荒谬，然后转身继续走我们要走的路，拍下身上的灰尘，同自己举个杯，希望你活得清醒，爱得洒脱。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近期备受瞩目嘅百老汇音乐剧《Maybe Happy Ending》。呢个戏表面上讲述两个被淘汰嘅机械人 Oliver 同埋 Claire 嘅故事，但系事实上佢探讨嘅却系人类永恒嘅课题：爱、记忆、孤独，同埋人工智能嘅时代，我应该点样去看待人同机械人嘅关系？喺戏里面嘅 Oliver 同 Claire 系两部过时嘅家用机械人，佢哋被主人遗弃，各自住喺一个狭小嘅公寓里面。一次偶然的相遇令到他两个机械人开始互相陪伴，一起旅行，一起回忆，甚至无发展出好像爱情一样的情感。令人感动的是，虽然他们是机械，但是却比很多人更加懂得珍惜等待、关系、关怀和陪伴。这件事令到我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性？人工智能革命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在过去机械人只是科幻电影里面的幻想，但是今天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有 Siri、 ChatGPT、 智能家居、医院利用 AI 协助诊断疾病、工厂利用机械人提高效率、无人驾驶汽车正是逐渐地普及。有些人说人工智能革命将会好像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彻底改变人类社会。这个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为我们带来了方便，带来忧虑。有些人担心工作会被取代，有人担心人和人之间越来越疏离，甚至没有人担心未来机械会不会超越人类。但是我认为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机械越来越似人，而是人会不会越来越似机械呢？科技越进步，人性就越需要守护。科技本身无善恶，重要的是怎样去用它。机械人可以照顾老人家，帮助医生，进行危险的工作，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科技始终不能够取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可以模仿情感，但是它不能够真正感受到失去亲人的悲伤。它可以分析千万条的资讯，但是无法子体验一个拥抱带来的温暖。它可以回答问题的，但是不能够真正理解爱的重量。 Maybe a happy ending 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两个机器人反而提醒了我们人类什么才是最重要。因为有限，所以珍惜珍贵。在戏里面的 Oliver 和 Claire 知道自己始终有人会停止运作，所以他们特别珍惜每一次的相遇，每一段的回忆。其实人生都一样，正因为生命有限，所以每一日都要值得珍惜。正因为我们失去，所以我们懂得爱。正因为会离别，所以陪伴变得更加弥足珍贵。如果生命是永恒的话，或者我们不会懂得珍惜，就是因为有终结才显得更加重要。人类最深的需要是关系。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是人和人之间就好像越来越远。我们可以透过手机联络全世界的人，但很多人仍然感到孤单。我们拥有更多的资讯，但不一定拥有更多的理解。科技可以连接网络，但只有爱才可以连接人心。没有人能够被演算法取代，没有任何的人工智能能够取代家人的陪伴，没有任何的机械能够取代朋友一句真诚的关怀。因为人最大的需要不是资讯，而是关系。未来人类最大的挑战，当机械越来越聪明，人最大的挑战不是怎样制造更厉害的机械，而是怎样成为更好的人。如果机械比我们计算得更快，这样人类更加应该学得慈悲。如果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这样人类需要的是智慧、良知和爱。在未来，不应该是人和机械的对抗，而是应该科技和人性的合作，让科技服务人类，而不是让人失去人性。 Maybe Happy Ending 其实不是一个关于机械人的故事，它是一块镜，透过两个机械人，我们重新看到自己， 他提醒我们，真正令到人成为人的不是速度，不是效率，也不是智慧，而是我们懂得去爱，懂得记忆，懂得陪伴，懂得珍惜。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或者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机械会不会越来越似人，而是当机械越来越似人，我们会不会忘记怎样做人。我真的希望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仍然保持一颗温暖的心，因为人类最大的发明或者不是人工智能，而是爱。

0: Walton 一刻心灵，
1: 加拿大国庆日又快到了。其实身处在加拿大，我们有很多地方值得感恩和庆祝的，丰富的资源，美丽的自然环境，自由多元的社会。不过同其他国家一样，加拿大在经济、道德伦理和国际关系方面都面对不少的挑战，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二节教导我们，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经文提醒我们要为国家和领袖祈祷，求神赐他们智慧、公义和怜悯，制定合宜的政策，照顾市民的需要。当领袖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治理国家，人民亦都愿意彼此关爱和同心，无论面对乜嘢困难，加拿大都能够继续成为一个美好的家园。愿神祝福我们的国家。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贤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5: 中侨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侨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侨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侨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6: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3: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点到下午6点，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今天是周末，和大家聊到的是家居的话题。不过大家也发现了，随着夏季的来临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开始出去走一走。毕竟呢憋了3年，现在呢所有的地方呢都已经放宽了，所以能够出去走一走是很好的事情。有的朋友去得远，有的朋友去得近。那从我们这一期节目开始呢，就不断的会和大家呢说更多关于旅行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说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时间的地方。如果说没有了手机上的时钟，没有了家里的这些钟表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现在的时间在哪里。看着太阳，偶尔可能还能感 受得到上午和下午，但是天一黑就不知道几点到几点了。可这世界上还真有一个地方呢没有时间，而且它曾经有69天呢太阳都不会落的，而且非常的美。这个是哪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说一说挪威，去挪威看一看，同时呢也品一品挪威的美食。首先说到的是，这是世界的尽头，不需要时间的。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宝贵，但是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呢，就是要求废除时间。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挪威的索马若伊岛全体的岛民呢就决定正式的向挪威议会申请，申请什么呢？就是要求取消这个地方的传统计时。这个消息一出啊，真的是震惊世界。但是这个决定呢，对于这个岛上的民众来说呢，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们地处北极圈内，每年呢要经历2个月的极昼和2个月的极夜。什么是极昼和极夜？就是2个月内全是白天，没有黑夜的。然后极夜呢，就是2个月内完全没有太阳，就只有黑夜的。在这期间，岛上的人呢必须要更灵活的运用时间。比如说随着夏天到来的时候啊，他们要面临69天的极昼，而11月份到第二年的1月份则会进入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极夜。所以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早都不重要的。所以在那里呢，在夏天的半夜，你会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那里踢足球，而且大人们呢在夏天半夜的时候呢，就是夜里我们所谓的12点的时候呢，他们还在那儿不停地刷房子、收拾草坪或者是游泳，生活真的是很惬意。那其实废除时间只是一个概念，为什么那个岛上的人这么希望废除时间呢？主要目的就是鼓励大家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不要有什么顾虑，自己开心就好。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极昼之岛，这个岛的名字是挪威的索马诺伊岛。在那里夏天真的是你想做什么就什么，没有时间观念的。

0: 台北市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挪威这个国家。那么，其实北欧呢是一个童话世界，因为那里只有景色。但是呢，生活其实也是像童话故事般的浪漫的。废除时间的索马诺伊岛有一个非常文艺的名字，叫做夏之岛。当然，它的景色和它的名字是一样非常美好的。从9月初到第二年3月下旬，北极光就在房间门口，打开房门就能看到千变万化的美丽的北极光划过夜空。而这个岛上就只有300多个岛民，没有什么污染，所以景色都是纯天然的。睡醒了就披着毯子走到阳台上，手里端一杯热茶，然后静静地欣赏美景就好了。到了夏天，这里处处是湖光山色，美景如画。渔民们会在海洋上花费好几天捕鱼，不用担心天黑，不用担心这个黑夜会降临。有人说在这里生活真的是很惬意，不想去打扰岛民的生活，但是又非常的贪心贪婪这里的景色。那么你可以去挪威走一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夏之岛，说到挪威呢，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想起一本书，那就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虽然书中不是对挪威景色的描述，但是人们对挪威还是充满了很多幻想。它是一个地处北欧的小国，是一幅壮丽的风景画，既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也有绚丽神秘的极光。当然，它的森林覆盖率也是世界之最。在这个挪威的景色当中，还有不少令人震撼的一些悬崖峭壁。比如说在《碟中谍》第6集的时候，汤姆·克鲁斯在悬崖峭壁那惊心动魄的几分钟让人揪心。其实那里就是在挪威的拍摄的，而且这个地方叫做步道石。因为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多变，还是有很多极限运动的爱好者去那里，是他们朝圣的圣地。步道石呢也被评为是全球50处最壮丽的自然景观之一，其实就是一块天然形成的巨石，突兀地耸立在峡湾两旁的群山当中。它和地表的落差，垂直的落差达到了604米。站在步道石的平台上俯瞰峡谷中的吕瑟湾，那壮阔的景致不是用语言能描述出来的。好，走出了步道石，我们再看一看挪威的一些峡湾，3D 魔幻的峡湾。挪威全境有超过1000多个峡湾，都保留着原生态的美丽风光，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苏恩峡湾。

运气好的时候，乘船还可以看到野生的海豹呢。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挪威。正是因为挪威这种多变的地理环境，所以这里也成了许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中的天堂。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恶魔之石，这是一块神奇的岩石，它凌空于下面的湖面700多米，从远处看就好像这个恶魔吐出舌头一样，所以叫做恶魔之舌。这里可是来挪威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不仅因为它的造型独特，还因为站在上面呢，你可以俯瞰10000年前的冰川峡谷，真的是让人难以抗拒。很多人是冲着它来的，不过它最窄处呢只有几米，拍照虽然好看，但是要注意安全。好，我们继续看看在挪威的人间仙境，有一个罗浮敦群岛，这是挪威美的另外一面，也是挪威景色的门面担当。整个群岛都处在北极圈以内，气候非常的严寒，但是风景如画，这里人烟稀少，你可以在这里随意的跑，随意的跳，随意的观赏，都不会有人打扰，因为整个岛都在北极圈内。这里夏天呢有不落的太阳，冬天有美丽的极光，让人非常的沉醉。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你能想到的大多景致这里都有，有雪山，有海岸线，还有热闹的海边集市，渔民的房子也是五彩斑斓，给本来就非常绚烂的水彩画增添了几笔光彩。尤其到了夜晚，渔村的灯光仿若是星空坠地，璀璨绚丽。再来看看通往天堂的大西洋之路。为什么说挪威是人间天堂？因为它为不同的人群准备了独特的景致。很多人喜欢自驾，那么挪威就为大家，特别是喜欢自驾的人，准备了一天的天路。它被评为是世界最佳公路旅行目的地之一，比美国的66号公路还要震撼人心，就是大西洋之路。光听名字就已经感受到它的美了。这条公路呢，蜿蜒穿梭于岛屿和礁岛之间，一直延伸到海边。行走在其中的话，就好像在大西洋上畅行，旁边是蔚蓝无比的大海，而前方是望不到尽头的路，只是想想就让人非常的向往。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很多挪威的景色，其实挪威的美呢，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令人丧胆的勇敢者之石，以及迷人的雪山，让人叹为观止的七姐妹瀑布等等等等。即使是那里的人，可能也没有人能够真真正正地了解挪威，因为没有人知道挪威的下一步你会看到什么。而且来挪威不需要挑时间，像夏天来的话呢，就去拥抱海湾，穿上美美的裙子，在油画的世界里拍拍照片，感受一下森林之国的魅力。如果冬天来的话，就是去看极光了。北极光昼夜消失的地方是无边无际的，是海角，其实也是天涯。白天呢，可以漫无目的地沿着海岸线闲逛，路边偶尔还会出现一些野花，给你的旅途增添几分情致。如果是中午的话，那就享受一下非常豪华的挪威的海鲜大餐吧。寒冷刺骨的挪威深海生长的这个三文鱼是非常的鲜嫩坚实的，美味极致。在咖啡馆里面找个咖啡馆坐一下，吃一些特色的精致的糕点，品品咖啡，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准备迎接晚霞也是相当不错的。暮色沉沉的时候，万家灯火同时点亮了夜空，也把挪威点缀得格外可爱。对于很多人来说，挪威是一个听起来很遥远，也确实距离很远的名字，但是其实离我们也很近，因为只要你来过一次，心里就一直会惦念着它。

再回首时再次发现，是我难以忘怀的熟悉的脸，永远的笑颜。

给昨天，总是难以忘怀的美好从前，永远的笑颜，让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和你心意的安排了。
2: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挪威，它的景致非常的特别。除了这些美景之外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它就是在夏天有2个月的极昼，还有在冬天2个月的极夜。无论你是选择极昼或者是极夜，到那里都会收获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在挪威啊去玩的话，那当然要少不了要吃到那里的美食。其实挪威的美食还相当的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三文鱼，那说到三文鱼，我们知道在 BC 省也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三文鱼，那么挪威的三文鱼应该是另外一种感受吧。它是挪威贡献给世界的最著名的一种食材，当地随便一家餐厅都可以品尝到非常美味的海鲜大餐，那其中三文鱼是最受欢迎的。只要简单的做一做，搭配一杯葡萄酒，就可以让这个三文鱼肉大放异彩。挪威呢，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熏三文鱼出口国。去挪威旅行的话，一定不要忘了在超市里买一条熏三文鱼做伴手礼。好，除了三文鱼之外呢，还有鳕鱼。鳕鱼呢也是必吃的，它是属于冷水性底层的鱼类。鳕鱼料理或者煮或者煎都鲜美无比，有一种鳕鱼干很有嚼劲，口感也很鲜。在挪威的这些鱼当中呢，我们要特别介绍两种鱼，一个呢是苏打鱼，它是将久制的咸鳕鱼干或者是其他风干的鱼在碱水中呢浸泡制成的，吃的时候伴随着洋葱和酸奶就可以，这是当地。此外还有一种呢叫做 Rakefish， 它是当地有名的鳟鱼，腌制之后直接生吃的。这个苏打鱼和 Rakefish 这两种鱼呢是挪威圣诞节的必备菜肴。虽然闻起来好像有一种肥皂味儿，有点刺鼻，但是却是挪威海鲜重口味的极品。除此之外，鲸鱼肉也是一定要吃的。其实啊，在挪威呢吃这个鲸鱼肉不怎么稀罕，吃起来呢好像有点像小牛肉，反倒不像鱼肉，毕竟鲸鱼是属于哺乳动物嘛。吃海鲜呢少不了呢虾虾蟹蟹的，在挪威呢还可以吃到大家非常向往的帝王蟹。帝王蟹的数量在挪威是相当的大，无论从视觉到味蕾都是饕餮盛宴。虾呢，北欧的虾也非常的不错，是挪威虾，优质的挪威虾肉质非常的鲜美，营养价值很高。最原汁原味的吃法呢，就是鲜虾抹一点蛋黄酱，再撒上柠檬，虾肉饱满弹滑，让人食欲大开。 Shellfish 贝壳呢也是海鲜当中的一种，在挪威也可以看得到，像这个青口还有蛏子、圆贝等等，只要把它呢放在水里稍稍的煮开，然后加入蔬菜和酱料一起，就可以吃到非常美味的煮贝壳了。这么多海鲜，那一定要配上我们已经很习惯的面包啊什么的， 没错，海鲜热狗呢在挪威也很盛行，就是将煮熟的海鲜还有芝士酱搅拌之后填入热狗面包当中，味道也相当的鲜美。很多人说，那在挪威除了这些海鲜大餐之外，难道不吃别的了吗？并不是这样的，还是有其他的菜的，比如说咸羊排，这是挪威的国菜，也是挪威传统的圣诞大餐，重要性等同于其他国家餐桌上的这个火鸡。它是将腌制风干的羊肋排放在白桦木条上蒸，吃的时候还要搭配瑞典的萝卜泥和土豆，此外呢还少不了一种特别的酒。配咸羊排的还有羊肉白菜，那这是挪威的传统美食，一层白菜和一层羊肉在一起炖煮，只用盐和胡椒调味，口感非常的单纯，但是却原汁原味。驯鹿在挪威是非常常见，那么在挪威呢美食当中，驯鹿香肠也是其一。驯鹿生长在严寒地区，蛋白质高，脂肪含量低，而且营养价值很高。在挪威，驯鹿香肠是当地的特产，味道很纯正，有很香的咸肉味儿，味道有点像牛肉肠。据说吃这个驯鹿香肠呢是可以舒筋活血，浑身温热的。除了可以在挪威餐厅里大饱口福享受这种新鲜的鹿肉大餐之外，还可以带回驯鹿香肠做伴手礼。那当地的麋鹿肉还有松鸡肉呢都是不可缺少的美食。好了，说了那么多这个海鲜还有肉类，那么其实还有不少甜点的，像苹果蛋糕就是挪威人最喜欢的甜点派，这是苹果蛋糕配新鲜的奶油，表面呢是馅饼皮，里面呢却包裹着苹果块，这是很有名的苹果蛋糕。最后说到的是山羊奶酪，棕色的山羊奶酪是挪威最经典的美食之一。当地的山羊奶酪呢有一点点甜，口感也很柔软，这是挪威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今天呢我们是去挪威走了一圈，除了了解挪威的美景之外呢，还一起了解了挪威的美食。这个夏天非常的美好，不知道疫情之后你的首次出行会不会选择挪威呢？好，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7: 笨小孩，
8: 笨小孩，笨小孩。

0: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0: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나다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能够让我们体内的阳气更充盈。一个人体内阳气充足，整个人看起来就会神采奕奕，一旦体内阳气不足，就会留给病毒可乘之机。阳气不会平白无故消失，会有一定的原因导致。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消耗阳气是怎么一回事儿。阳气之所以损耗，跟4个原因有关系。首先，生活不规律会损耗阳气。古人的作息时间是跟随宇宙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作息时间会保证身体内阳气充足。如果经常晚睡，长时间下去就会导致阳气缺乏，因此一定要让自己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千万不要熬夜。其次，饮食不当也会损耗阳气。导致消耗阳气的饮食习惯主要有贪吃生冷食物，经常吃这些食物会消耗体内阳气，导致湿寒在体内滋生，长时间下去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还有性生活过于频繁也会损耗阳气，太过频繁的性生活对健康不利，还会将体内阳气消耗掉。当男性阳气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生理功能障碍；当女性阳气不足之后，就会出现宫寒、痛经、月经不调等症状。最后一点，太过劳累也会损耗阳气。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忙起来根本无暇休息，而身体在疲劳的时候是非常损耗阳气的。因此，日常工作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如果人的阳气缺失太多，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会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会难以抵抗疾病。因此，一定要寻找相应的方法来补充阳气，这样才可以保证健康。下面就介绍几种补充阳气的好方法。方法一，常泡脚。脚是距离心脏最远的部位，也是血液流动难以达到的地方，因此很容易出现脚冰凉的现象。此外，在脚上还有很多穴位，在泡脚的时候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刺激足部穴位，调整阳气。第二点，要多锻炼，动能生阳。如果在平常生活中多锻炼，就可以帮助补充阳气，因此可以每天给自己安排3次运动，坚持下去对阳气补充效果很好。第三点，多晒太阳。在补充阳气方面，晒太阳是最简单有效的一种方法。晒太阳可以让身体吸收大自然的阳气，不过也要注意时间，最好不要在中午12点的时候晒太阳。第四点，就是注意调整心情。 阳气不足的人，一般情况下情绪也会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学会调整情绪，学会释放压力。

下来我们再聊聊女性如何补肾气这个话题。女人一生都受肾气主宰，牙齿、骨骼、脑髓、头发、月经、生殖能力、身材、面容等都会随着肾气的变化而变化。像脱发、黑眼圈、早晨起来水肿、更年期提前、怕冷、性欲冷淡、黄褐斑等都可能是肾虚的表现。肾是美丽的根本，补肾可以常吃黑色食品，包括黑木耳、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可以说这五类食品是美丽的黄金食品，黑豆枸杞汤、木耳黑米粥都可以经常喝。此外，五种素食也有助于女性补肾提神，那就是栗子、莲子、核桃、松子、豇豆。同时，女性可以经常按摩耳朵，用脚后跟走路，按摩太溪穴、肾俞穴、涌泉穴等，都可以起到滋阴补肾、防衰抗老的作用。而气色好不好，要看脾胃养得好不好。一旦脾胃功能失常或者是衰弱，不能正常消化吸收，身体脏腑器官得不到滋养，功能就会慢慢衰退，就容易衰老，而反应迟钝、走路慢、肥胖等都是脾虚的表现。脾胃有三怕：怕生、怕冷、怕撑着。生蔬果、生硬不好消化的食物会损伤胃肠黏膜，加速脾胃功能衰退。冰镇冷藏食物食用过量，则会导致脾胃消化不良、食欲不佳。而暴饮暴食，肠胃更是受不了，尽量要细嚼慢咽，每顿饭做到七八分饱即可。此外，女性朋友要养脾胃，可以常喝三红汤，也就是红枣十颗、赤豆五十克、花生三十克，加水熬煮，每周喝一两次即可。另外，女性还可以多捏脊骨、活动足趾、按摩腹部、温热肚脐等，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养脾胃、亮容颜。

很多老年人信奉千金难买老来瘦，认为越瘦越健康。专家指，老年人确实因为身体原因食欲减退，但并非越瘦越健康，还需要科学饮食，保持健康体重。由于生理心理的改变，比如牙齿减少、口腔问题和情绪不佳等，会导致老年人进食量减少，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或是贫血等，这个时候机体的抗病能力就会下降。因此老年人要重视预防营养不良与贫血，并不是越瘦越健康，应该维持健康体重。此外，老年人容易发生便秘，还有一些老年人患上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脏病及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增加。因此老年人的饮食应该遵循均衡营养、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原则，食物的选择要多样，粗细搭配，松软易于消化吸收。粗粮中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钾、钙、植物化学物质等，经常吃些粗粮、蔬菜水果，可以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入，防止便秘的发生。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韩居士目睹杀牛惨状，有一位对素食不感兴趣的朋友说，俗语说只要心好不再斋素，只要自己心地善良何必一定要食素呢？而且动物是由屠夫所杀，我们只不过在市场购买而已。各位，因为有食肉者才有屠夫杀生。明朝莲池大师说，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惨心毒心恶心孰甚焉？好心当在何处？意思是说啊，天下最凶最惨最毒最恶者，莫过于宰杀其身，然后啖食其肉，这样还可以说是心地善良吗？有一位韩居士啊，在数年前曾经参观屠场，亲自目睹过杀牛的惨状。三个屠夫合力宰杀一头牛，开始之时啊，三人牵牛到屠场较宽敞之处，两人在前用手将牛头按低，一人在后用铁锤向牛的头额猛力击下，牛即应声倒地。随后一名屠夫以一把锋利的尖刀猛力插进牛的喉咙，然后再往下向牛心直刺，再将刀旋转两三次，鲜血顿时从屠刀的位置涌出。屠夫用盆盛着涌出来的牛血顷刻注满，再注入大木桶内，共有三四盆之多。此时牛尚未死去，四足竭力伸屈，双目炯炯欲裂，口中呼呼喷气，不知要挣扎多久才气绝身亡。数分钟后，那三个屠夫又从外面牵入另一头牛，这头牛到了门口便不肯入内，双眼泪如雨下。前面的屠夫猛力拖拉牛鼻的绳子，在后面的屠夫啊，则用木棍扑打。就这样，牛便慢慢地走向屠场内另一宽敞处。在出其不意之时啊，铁锤又打到牛头前额，牛随即应声倒地。然后三个屠夫又重复刚才的杀牛方法。这位韩居士目睹此杀牛惨状，他说当时顿感脉搏跳动，心神难以自持，有如身处地狱一样，放声一哭，口中即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然后马上转身出外离开屠场，从此发誓断除荤腥，实行素食。各位，楞伽经说啊，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生同罪。愿云禅师有一首戒肉偈：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频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
4: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3: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五路的妮扎蓝莓站买了，早8点至晚8点营。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化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7: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一聊移民故事。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从小说的话叫母语，像我们这些洋插队的母语当然是中文。虽然在中国各个地方方言不同，有时候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嘴里冒出来的不一定还都能听懂，但是汉语是一个圈子里的。而在加拿大，教育好下一代，说好父母一辈的母语，对各类移民来说都是个难题。这首先取决于父母的态度。我个人交往的都是憋着劲儿把儿女培养成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主。儿子小时候同爷爷奶奶相处了一段时间，那时候中文还算流利，就是越长大中文越退步，一旦上了学中文就是一溃千里。在家里只有我和孩子爸爸用中文问，他用英文回答，还挺麻利，看来将来也许可以当翻译，不过可惜的是只能是中印英，反过来就不行了。中文学校上的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兴趣不小，可是过了一年半载的就不爱学了。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汉语拼音。人在海外同人在中国不一样，六七岁的孩子学校里学的是 ABCD， 周末了学拼音也是字母，还俩念法，存心让孩子迷糊。建议这个中文老师能不能按村里私塾的办法，让孩子也多认几个字儿，哪怕三五个，几年下来不也积少成多吗？我们也知足了。可是老师非按照他那专业的教法，生生的把孩子的兴趣给教没了。再往后，一到周六，儿子就特别闹别扭，说为什么我们班就我一个礼拜六上学呀？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呀？费了我们夫妻好多嘴皮子，讲道理举例子，终于让他觉得作为中国人能讲自己的中国话也蛮值得自豪的。学中文有了一些积极性，这个思想工作啊，还真是制胜的法宝，做好了立竿见影呢。可是有了积极性进步也不大，关键呢还没有环境。每天晚上只有我们做父母的和孩子有时间交流交流，而孩子又很忙，有好多事情要做，像学校里的作业啊、补习班啊、练钢琴啊、游泳、踢足球、空手道。而中文学校呢，每周呢就两个小时，而且除了上课，一下课孩子立马满口英文。朋友聚会的时候，大人讲中文，小孩讲英文，因为基本上孩子之间全是听得懂但不会说，听懂的也是只懂自己爹妈的说话，换个人就不明白了。小孩子中间即使有个能说的，一开口一群孩子没几个人能听得懂，很尴尬。其实这些也都是客观原因，我也遇见过家长持之以恒的，在家就不能说一句英文，定下死规矩，孩子自然会说好中文。可是能做到这点的能有几个呢？让这帮移民二代讲好中文，个人以为一定要改革海外的中文教育了，提高孩子学中文的兴趣和自觉性。再有，中国人中间创造小孩说中文的环境。这些当然说起来容易，前几天呢和一位同事聊起此事，他本人是德国移民的后裔，从小爹妈也很敦促德文来着，现在他是照样全都忘光了。这里说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河南人，那年带孩子回国探亲，在北京玩了几天，一次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孩子看着站牌好半天，发现一个字儿特别兴奋，说爸爸爸爸，这字儿我认识，是那个什么。他爸见到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中文教育终于出了成果，也特别兴奋，说对，真棒，好儿子，紧着鼓励。说了两句，发现旁边等车的人群眼神不对，其中有一位小声嘀咕，哪儿来的外地的老帽，弱智吗？
自己一想可不吗？穿着十来年前的款式，十岁出头的孩子，站牌上的字儿看了半天只认识一个，搁在国内可不就是有学习障碍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欣赏诗人冯至的一首诗，原野的小路。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轻轻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诗人冯至，河北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曾创办浅草社，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十四行诗集、北游及其他等，主要译著有《哈尔茨山游记》、《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诗选》以及《布莱斯特选集》等等。这样的夜晚分享一首诗，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无论生活挣扎在什么痛苦的边缘，都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还有诗和远方。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生活容不下虚假，你混日子，日子也会混你。生活真的是容不下半点虚假，有多大的能耐就做多大的事儿，没有金刚钻儿，硬要揽瓷器活儿，结果只能是既耽误了时间，浪费了材料，还两边不讨好，遭人白眼。人当然要有雄心壮志，但更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如果没有丰满的理想，满足于眼前酒足饭饱的安逸生活，很容易滑向堕落的深渊，一辈子懒洋洋地荒废过去，一事无成。不过这样的生活习惯了，也可能觉得安详。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能认清并正视骨感的现实，整天活在对理想的憧憬里，凌空倒虚，不务正业，不仅会一事无成，还会在自以为是、壮志未酬的叹气声里度过自怨自艾的一生，永远不快乐。生活容不下虚假，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靠实打实的本领，才能在生活的惊涛骇浪里真正的站住脚。靠运气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一时侥幸赢来的，也会被有实力的后来者夺走。雄心壮志要以自知之明为前提，无论什么雄心壮志，实现了才会有万众瞩目的伟岸。如果止于每天喉咙里的呐喊和脑袋里的空想，只能是换来空洞的回声，沦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生活容不下虚假，因为生活是由每一个真实的今天构成的。幸福的真谛是一个个微小心愿的达成。摩天大楼也是一砖一瓦盖成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的坚固，才能保证大楼即使在风雨飘摇中也屹立不倒。梦想也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才能抵达，真实的过好每一天，才能与生活握手言和。而每一天都要在生活的土壤里落到实处之后，才能开花结果，长成枝繁叶茂的人生。没有学会走，就不要急着跑，不然拉伤了肌肉，可能几个月都动弹不得。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龙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拼刺猬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5: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4: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3: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6: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克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6: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6: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6: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的一生既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坏，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泪要擦，都会有自己的路要走。只要记得，冷了给自己加件外衣，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痛了给自己一份坚强，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继续朝前走，做最真实的自己。再有，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也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个性以及价值，你看不惯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不好。幸福的理解有千万种，每个人的诠释也不同，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做自己，相信自己，跟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不盲从信条，不盲目攀比，你就是最幸福的。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因为不完美，我们才最真实。幸福是一点点积累的，是一天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而有个让你一辈子开心的人，才是生活的目标。当一切拥有和执着成为一种伤害时，放弃便是最好的归宿。谁又能理解谁的多少痛苦？谁又能懂得谁的多少伤痛？泪没挂在谁的脸上，谁不知道它的冰凉？伤不在谁的身上，谁不知道它的分量？或许你能看到眼中的泪花，却不一定能读懂心中的悲凉；或许你能看到身上的伤疤，却不一定能理解心中的忧伤。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华丽的背影，让心灵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已深，在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遇人多了就知道友情的可贵，遇事儿多了就知道理解的可贵，失败多了就知道心态的可贵，成功多了就知道勇气的可贵，矛盾多了就知道胸怀的可贵，不顺眼多了就知道修养的可贵，恭维多了才知道真诚的可贵，明理多了才知道淡定的可贵，应酬多了才知道清静的可贵，问候多了才知道坚持的可贵。年轻时不懂得，中年时舍不得。有些东西当你完全拥有时才觉索然无味，有些东西当你永远失去时方知珍贵无比。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挡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恨、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痛心疾首、刻骨铭心的经历。人生啊，就像一扇门，有人悲观于门内的黑暗，有人乐观于门内的宁静，有人忧愁于门外的风雨，有人却快乐于门外的自由。其实人生很多东西无所谓最好的，只要是你认为值得就是最好。成功与失败，幸福与不幸，在各自心里的定义都不会相同，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你想要的东西，别让它与你失之交臂，别让自己的人生有太多的遗憾。人活的就是心态心情，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人生就是一个快乐的天堂。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朋友们，交一个朋友往往需要几年或几十年，而得罪一个朋友可能只需要几分钟或一件事儿。俗世浮华，人心的复杂及对一些细微小事的敏感，都已阻碍友情的发展。或许只因为是朋友，彼此少了一些顾虑，少了一份尊重，才会如此。朋友间有时走得太近，关系会变得复杂，离得太远又会失去联系。不刻意强求友情，用心去珍惜呵护一份友情，即使不会天长地久，至少曾经拥有。让女人念念不忘的是感情，让男人念念不忘的是感觉。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也许你可以得到爱情，可以得到婚姻，可以得到优越生活，但如果得不到安全感，一切又有何用呢？生活在富足的恐惧中，还不如生活在安定的贫乏中。幸福不是努力去爱，而是安心的生活。懂得这两个字是情感世界中最深情又最深刻的词汇。懂得就是用我的目光去抚慰你的忧伤，懂得就是用我心比你心，懂得就是无语的聆听你灵魂的声音，懂得就是我的眼睛里永远是你的身影，懂得就是尽我的所能去爱。一句我懂你，可以融化一座冰山，可以让绝境攀爬出爱的藤蔓，可以让枯萎的心灵开满岁月的鲜花。因为只有懂得才会从容，才会轻松。若你懂得，请珍惜。最后，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弓拉得太满，人会疲惫，拉得不满，人会掉队。把人生当旅程的人，遇到的永远是风景，淡而远。把人生当战场的人，遇到的永远是争斗，激而烈。人生就是这样，选择什么你就会遇到什么，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承受与否。学会放下令自己不悦的事儿，学会放下令自己卑微的人。只要还有明天，今天永远都是起点。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长夜漫漫吧，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频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妃子笑荔枝2.99一磅，极冻龙岗鸡3.96一磅，极冻鲍鱼6.96一包，台湾龙口粉丝4.5两包，荣荣白油肠4.97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日早上11点到下午6点，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日，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今天是周末，和大家聊到的是家居的话题。不过大家也发现了，随着夏季的来临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开始出去走一走。毕竟呢憋了3年，现在呢所有的地方呢都已经放宽了，所以能够出去走一走是很好的事情。有的朋友去得远，有的朋友去得近。那从我们这一期节目开始呢，就不断的会和大家呢说更多关于旅行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说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时间的地方。如果说没有了手机上的时钟，没有了家里的这些钟表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现在的时间在哪里。看着太阳，偶尔可能还能感受得到上午和下午，但是天一黑就不知道几点到几点了。可这世界上还真有一个地方呢没有时间，而且它曾经有69天呢太阳都不会落的。 而且非常的美。这个是哪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说一说挪威，去挪威看一看，同时呢也品一品挪威的美食。首先说到的是，这是世界的尽头，不需要时间的。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宝贵，但是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呢，就是要求废除时间。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挪威的索马若伊岛全体的岛民呢，就决定正式的向挪威议会申请，申请什么呢？就是要求取消这个地方的传统计时。这个消息一出啊，真的是震惊世界。但是这个决定呢，对于这个岛上的民众来说呢，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们地处北极圈内，每年呢要经历2个月的极昼和2个月的极夜。什么是极昼和极夜？就是2个月内全是白天，没有黑夜的。然后极夜呢，就是2个月内完全没有太阳，就只有黑夜的。在这期间，岛上的人呢必须要更灵活的运用时间。比如说随着夏天到来的时候啊，他们要面临69天的极昼，而11月份到第二年的1月份则会进入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极夜。所以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早都不重要的。所以在那里呢，在夏天的半夜，你会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那里踢足球，而且大人们呢，在夏天半夜的时候呢，就是夜里我们所谓的12点的时候呢，他们还在那儿不停地刷房子、收拾草坪或者是游泳，生活真的是很惬意。那其实废除时间只是一个概念，为什么那个岛上的人这么希望废除时间呢？主要目的就是鼓励大家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不要有什么顾虑，自己开心就好。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极昼之岛，这个岛的名字是挪威的索马诺伊岛。在那里夏天真的是你想做什么就什么，没有时间观念的。

0: BC Liquor 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King Cover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现在只卖15.99元，优惠期到6月27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1: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0: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0: 价格怎么样呢？
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0: 聂志文6042318120。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0: 想选购地道生农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呢。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4: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挪威这个国家。那么其实北欧呢是一个童话世界，因为那里只有景色，但是呢生活其实也是像童话故事般的浪漫的。废除时间的索马诺伊岛有一个非常文艺的名字，叫做夏之岛。当然它的景色和它的名字是一样非常美好的，从九月初到第二年三月下旬，北极光就在房间门口，打开房门就能看到千变万化的美丽的北极光划过夜空。而这个岛上就只有300多个岛民，没有什么污染，所以景色都是纯天然的。睡醒了就披着毯子走到阳台上，手里端一杯热茶，然后静静地欣赏美景就好了。到了夏天，这里处处是湖光山色，美景如画，渔民们会在海洋上花费好几天捕鱼，不用担心天黑，不用担心这个黑夜会降临。有人说在这里生活真的是很惬意，不想去打扰岛民的生活，但是又非常的贪心贪婪这里的景色。那么你可以去挪威走一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夏之岛，说到挪威呢，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想起一本书，那就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虽然书中不是对挪威景色的描述，但是人们对挪威还是充满了很多幻想。它是一个地处北欧的小国，是一幅壮丽的风景画，既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也有绚丽神秘的极光。当然，它的森林覆盖率也是世界之最。在这个挪威的景色当中，还有不少令人震撼的一些悬崖峭壁，比如说在《碟中谍》第六集的时候，汤姆·克鲁斯在悬崖峭壁那惊心动魄的几分钟让人揪心。其实那里就是在挪威的拍摄的，而且这个地方叫做步道石，因为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多变，还是有很多极限运动的爱好者去那里，是他们朝圣的圣地。步道石呢也被评为是全球50处最壮丽的自然景观之一，其实就是一块天然形成的巨石，突兀地耸立在峡湾两旁的群山当中，它和地表的落差，垂直的落差达到了604米。站在步道石的平台上俯瞰峡谷中的吕瑟湾，那壮阔的景致不是用语言能描述出来的。好，走出了步道石，我们再看一看挪威的一些峡湾，3D 魔幻的峡湾。挪威全境有超过1000多个峡湾，都保留着原生态的美丽风光。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松恩峡湾，它是挪威最大的峡湾，也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最深的地方达到1308米。也许大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你一定在某个风光明信片上看过它的样子。当你乘船来到挪威的峡湾内，你会被这里的景色迷倒，两岸层林叠翠， 配上峡谷中云雾缭绕的水汽，仿若仙境。远处白雪皑皑的雪山给峡湾也增添了几分神秘。运气好的时候，乘船还可以看到野生的海豹呢。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挪威。正是因为挪威这种多变的地理环境，所以这里也成了许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中的天堂。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恶魔之石，这是一块神奇的岩石，它凌空于下面的湖面700多米，从远处看就好像这个恶魔吐出舌头一样，所以叫做恶魔之舌。

圈以内，气候非常的严寒，但是风景如画，这里人烟稀少，你可以在这里随意的跑，随意的跳，随意的观赏，都不会有人打扰，因为整个岛都在北极圈内。这里夏天呢有不落的太阳，冬天有美丽的极光，让人非常的沉醉。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你能想到的大多景致这里都有，有雪山，有海岸线，还有热闹的海边集市，渔民的房子也是五彩斑斓，给本来就非常绚烂的水彩画增添了几笔光彩。尤其到了夜晚，渔村的灯光仿若是星空坠地，璀璨绚丽。再来看看通往天堂的大西洋之路。为什么说挪威是人间天堂？因为它为不同的人群准备了独特的景致。很多人喜欢自驾，那么挪威就为大家，特别是喜欢自驾的人，准备了一天的天路。它被评为是世界最佳公路旅行目的地之一，比美国的66号公路还要震撼人心，就是大西洋之路。光听名字就已经感受到它的美了。这条公路呢，蜿蜒穿梭于岛屿和礁岛之间，一直延伸到海边。行走在其中的话，就好像在大西洋上畅行，旁边是蔚蓝无比的大海，而前方是望不到尽头的路，只是想想就让人非常的向往。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很多挪威的景色，其实挪威的美呢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令人丧胆的勇敢者之石，以及迷人的雪山，让人叹为观止的七姐妹瀑布等等等等。即使是那里的人，可能也没有人能够真真正正的了解挪威，因为没有人知道挪威的下一步你会看到什么，而且来挪威不需要挑时间，像夏天来的话呢，就去拥抱海湾，穿上美美的裙子，在油画的世界里拍拍照片，感受一下森林之国的魅力。如果冬天来的话，就是去看极光了。北极光昼夜消失的地方是无边无际的，是海角，其实也是天涯。白天呢，可以漫无目的地沿着海岸线闲逛，路边偶尔还会出现一些野花，给你的旅途增添几分情致。如果是中午的话，那就享受一下非常豪华的挪威的海鲜大餐吧。寒冷刺骨的挪威深海生长的这个三文鱼是非常的鲜嫩坚实的，美味极致。在咖啡馆里面找个咖啡馆坐一下，吃一些特色的精致的糕点，品品咖啡，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准备迎接晚霞也是相当不错的。暮色沉沉的时候，万家灯火同时点亮了夜空，也把挪威点缀得格外可爱。对于很多人来说，挪威是一个听起来很遥远，也确实距离很远的名字，但是其实离我们也很近，因为只要你来过一次，心里就一直会惦念着它。

给昨天，总是难以忘怀的美好从前，永远的笑颜长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非紫啸荔枝2.99一磅，极冻龙岗鸡3.96一磅，极冻鲍鱼6.96一包，台湾龙口粉丝4.5两包，荣荣白油肠4.97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一二级三房单位，
3: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
2: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3: 位于聂志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3: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onnex.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7: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挪威，它的景致非常的特别。除了这些美景之外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它就是在夏天有2个月的极昼，还有在冬天2个月的极夜。无论你是选择极昼或者是极夜，到那里都会收获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在挪威啊去玩的话，那当然要少不了要吃到那里的美食。其实挪威的美食还相当的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三文鱼，那说到三文鱼，我们知道在 BC 省也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三文鱼，那么挪威的三文鱼应该是另外一种感受吧。它是挪威贡献给世界的最著名的一种食材，当地随便一家餐厅都可以品尝到非常美味的海鲜大餐，那其中三文鱼是最受欢迎的。只要简单的做一做，搭配一杯葡萄酒，就可以让这个三文鱼肉大放异彩。挪威呢，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熏三文鱼出口国。去挪威旅行的话，一定不要忘了在超市里买一条熏三文鱼做伴手礼。好，除了三文鱼之外呢，还有鳕鱼。鳕鱼呢也是必吃的，它是属于冷水性底层的鱼类。鳕鱼料理或者煮或者煎都鲜美无比，有一种鳕鱼干很有嚼劲，口感也很鲜。在挪威的这些鱼当中呢，我们要特别介绍两种鱼，一个呢是苏打鱼，它是将久制的咸鳕鱼干或者是其他风干的鱼在碱水中呢浸泡制成的，吃的时候伴随着洋葱和酸奶就可以，这是当地。此外还有一种呢叫做 Reykjavik， 它是当地有名的鳟鱼，腌制之后直接生吃的。这个苏打鱼和 Reykjavik 这两种鱼呢是挪威圣诞节的必备菜肴，虽然闻起来好像有一种肥皂味儿，有点刺鼻，但是却是挪威海鲜重口味的极品。除此之外，鲸鱼肉也是一定要吃的。其实啊，在挪威呢吃这个鲸鱼肉不怎么稀罕，吃起来呢好像有点像小牛肉，反倒不像鱼肉，毕竟鲸鱼是属于哺乳动物嘛。吃海鲜呢少不了呢虾虾蟹蟹的，在挪威呢还可以吃到大家非常向往的帝王蟹。帝王蟹的数量在挪威是相当的大，无论从视觉到味蕾都是饕餮盛宴。虾呢，北欧的虾也非常的不错，是挪威虾，优质的挪威虾肉质非常的鲜美，营养价值很高。最原汁原味的吃法呢，就是鲜虾抹一点蛋黄酱，再撒上柠檬， 虾肉饱满弹滑，让人食欲大开。 Shellfish 贝壳呢，也是海鲜当中的一种，在挪威也可以看得到，像这个青口还有蛏子、圆贝等等，只要把它呢放在水里稍稍的煮开，然后加入蔬菜和酱料一起，就可以吃到非常美味的煮贝壳了。这么多海鲜，那一定要配上我们已经很习惯的面包啊什么的。没错，海鲜热狗呢在挪威也很盛行，就是将煮熟的海鲜还有芝士酱搅拌之后填入热狗面包当中，味道也相当的鲜美。很多人说，那在挪威除了这些海鲜大餐之外，难道不吃别的了吗？并不是这样的，还是有其他的菜的，比如说咸羊排，这是挪威的国菜，也是挪威传统的圣诞大餐，重要性等同于其他国家餐桌上的这个火鸡。它是将腌制风干的羊肋排放在白桦木条上蒸，吃的时候还要搭配瑞典的萝卜泥和土豆，此外呢还少不了一种特别的酒。配咸羊排的还有羊肉白菜，那这是挪威的传统美食，一层白菜和一层羊肉在一起炖煮，只用盐和胡椒调味，口感非常的单纯，但是却原汁原味。驯鹿在挪威是非常常见，那么在挪威呢美食当中，驯鹿香肠也是其一。驯鹿生长在严寒地区，蛋白质高，脂肪含量低，而且营养价值很高。在挪威，驯鹿香肠是当地的特产，味道很纯正，有很香的咸肉味儿，味道有点像牛肉肠。据说吃这个驯鹿香肠呢，是可以舒筋活血、浑身温热的。除了可以在挪威餐厅里大饱口福，享受这种新鲜的鹿肉大餐之外，还可以带回驯鹿香肠做伴手礼。那当地的麋鹿肉还有松鸡肉呢，都是不可缺少的美食。好了，说了那么多这个海鲜还有肉类，那么其实还有不少甜点的，像苹果蛋糕就是挪威人最喜欢的甜点派。这是苹果蛋糕配新鲜的奶油，表面呢是馅饼皮，里面呢却包裹着苹果块，这是很有名的苹果蛋糕。最后说到的是山羊奶酪，棕色的山羊奶酪是挪威最经典的美食之一。当地的山羊奶酪呢有一点点甜，口感也很柔软，这是挪威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今天呢我们是去挪威走了一圈，除了了解挪威的美景之外呢，还一起了解了挪威的美食。这个夏天非常的美好，不知道疫情之后你的首次出行会不会选择挪威呢？好，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8: 笨小孩，
9: 笨小孩，笨小孩。

0: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er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能够让我们体内的阳气更充盈。一个人体内阳气充足，整个人看起来就会神采奕奕，一旦体内阳气不足，就会留给病毒可趁之机。阳气不会平白无故消失，会有一定的原因导致。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消耗阳气是怎么一回事儿。阳气之所以损耗，跟4个原因有关系。首先，生活不规律会损耗阳气。古人的作息时间是跟随宇宙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作息时间会保证身体内阳气充足。如果经常晚睡，长时间下去就会导致阳气缺乏，因此一定要让自己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千万不要熬夜。其次，饮食不当也会损耗阳气。导致消耗阳气的饮食习惯主要有贪吃生冷食物，经常吃这些食物会消耗体内阳气，导致湿寒在体内滋生，长时间下去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还有性生活过于频繁也会损耗阳气，太过频繁的性生活对健康不利，还会将体内阳气消耗掉。当男性阳气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生理功能障碍；当女性阳气不足之后，就会出现宫寒、痛经、月经不调等症状。最后一点，太过劳累也会损耗阳气。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忙起来根本无暇休息，而身体在疲劳的时候是非常损耗阳气的。因此日常工作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如果人的阳气缺失太多，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会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会难以抵抗疾病。因此一定要寻找相应的方法来补充阳气，这样才可以保证健康。下面就介绍几种补充阳气的好方法。方法一，常泡脚。脚是距离心脏最远的部位，也是血液流动难以达到的地方，因此很容易出现脚冰凉的现象。此外，在脚上还有很多穴位，在泡脚的时候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刺激足部穴位，调整阳气。第二点，要多锻炼，动能生阳。如果在平常生活中多锻炼，就可以帮助补充阳气。因此可以每天给自己安排3次运动，坚持下去对阳气补充效果很好。第三点，多晒太阳。 在补充阳气方面，晒太阳是最简单有效的一种方法。晒太阳可以让身体吸收大自然的阳气，不过也要注意时间，最好不要在中午12点的时候晒太阳。第四点就是注意调整心情。阳气不足的人，一般情况下情绪也会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学会调整情绪，学会释放压力。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女性如何补肾气这个话题。女人一生都受肾气主宰，牙齿、骨骼、脑髓、头发、月经、生殖能力、身材、面容等都会随着肾气的变化而变化。像脱发、黑眼圈、早晨起来水肿、更年期提前、怕冷、性欲冷淡、黄褐斑等都可能是肾虚的表现。肾是美丽的根本，补肾可以常吃黑色食品，包括黑木耳、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可以说这五类食品是美丽的黄金食品，黑豆枸杞汤、木耳黑米粥都可以经常喝。此外，五种素食也有助于女性补肾提神，那就是栗子、莲子、核桃、松子、豇豆。同时，女性可以经常按摩耳朵，用脚后跟走路，按摩太溪穴、肾俞穴、涌泉穴等，都可以起到滋阴补肾、防衰抗老的作用。而气色好不好，要看脾胃养得好不好。一旦脾胃功能失常或者是衰弱，不能正常消化吸收，身体脏腑器官得不到滋养，功能就会慢慢衰退，就容易衰老，而反应迟钝、走路慢、肥胖等都是脾虚的表现。脾胃有三怕：怕生、怕冷、怕撑着。生蔬果、生硬不好消化的食物会损伤胃肠黏膜，加速脾胃功能衰退。冰镇冷藏食物食用过量，则会导致脾胃消化不良，食欲不佳。而暴饮暴食，肠胃更是受不了，尽量要细嚼慢咽，每顿饭做到七八分饱即可。此外，女性朋友要养脾胃，可以常喝三红汤，也就是红枣十颗、赤豆五十克、花生三十克，加水熬煮，每周喝一两次即可。另外，女性还可以多捏脊骨、活动足趾、按摩腹部、温热肚脐等，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养脾胃、亮容颜。

很多老年人信奉千金难买老来瘦，认为越瘦越健康。专家指，老年人确实因为身体原因食欲减退，但并非越瘦越健康，还需要科学饮食，保持健康体重。由于生理心理的改变，比如牙齿减少、口腔问题和情绪不佳等，会导致老年人进食量减少，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或是贫血等，这个时候机体的抗病能力就会下降。因此老年人要重视预防营养不良与贫血，并不是越瘦越健康，应该维持健康体重。此外，老年人容易发生便秘，还有一些老年人患上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脏病及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增加。因此老年人的饮食应该遵循均衡营养、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原则，食物的选择要多样，粗细搭配，松软易于消化吸收。粗粮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钾、钙、植物化学物质等，经常吃些粗粮、蔬菜水果，可以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入，防止便秘的发生。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for you.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5: BC Liquor 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Absolute Vodka 伏特加酒1.14公升现在只卖35.99元，优惠期到6月27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一聊移民故事。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从小说的话叫母语，像我们这些洋插队的母语当然是中文。虽然在中国各个地方方言不同，有时候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嘴里冒出来的不一定还都能听懂，但是汉语是一个圈子里的。而在加拿大，教育好下一代，说好父母一辈的母语，对各类移民来说都是个难题。这首先取决于父母的态度。我个人交往的都是憋着劲儿把儿女培养成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主。儿子小时候同爷爷奶奶相处了一段时间，那时候中文还算流利，就是越长大中文越退步，一旦上了学中文就是一溃千里。在家里只有我和孩子爸爸用中文问，他用英文回答，还挺麻利，看来将来也许可以当翻译，不过可惜的是只能是中译英，反过来就不行了。中文学校上的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兴趣不小，可是过了一年半载的就不爱学了。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汉语拼音。人在海外同人在中国不一样，六七岁的孩子学校里学的是 ABCD， 周末了学拼音也是字母，还俩念法，存心让孩子迷糊。建议这个中文老师能不能按村里私塾的办法，让孩子也多认几个字儿，哪怕三五个，几年下来不也积少成多吗？我们也知足了。可是老师非按照他那专业的教法，生生的把孩子的兴趣给教没了。再往后，一到周六，儿子就特别闹别扭，说为什么我们班就我一个礼拜六上学呀？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呀？费了我们夫妻好多嘴皮子，讲道理举例子，终于让他觉得作为中国人能讲自己的中国话也蛮值得自豪的。学中文有了一些积极性，这个思想工作还真是制胜的法宝，做好了立竿见影呢。可是有了积极性进步也不大，关键呢还没有环境。每天晚上只有我们做父母的和孩子有时间交流交流，而孩子又很忙，有好多事情要做，像学校里的作业啊、补习班啊、练钢琴啊、游泳、踢足球、空手道。而中文学校呢，每周呢就两个小时，而且除了上课，一下课孩子立马满口英文。朋友聚会的时候，大人讲中文，小孩讲英文，因为基本上孩子之间全是听得懂但不会说，听懂的也是只懂自己爹妈的说话，换个人就不明白了。小孩子中间即使有个能说的，一开口一群孩子没几个人能听得懂，很尴尬。其实这些也都是客观原因，我也遇见过家长持之以恒的，在家就不能说一句英文，定下死规矩，孩子自然会说好中文。可是能做到这点的能有几个呢？让这帮移民二代讲好中文，个人以为一定要改革海外的中文教育了，提高孩子学中文的兴趣和自觉性，再有中国人中间创造小孩说中文的环境。这些当然说起来容易，前几天呢和一位同事聊起此事，他本人是德国移民的后裔，从小爹妈也很敦促德文来着，现在他是照样全都忘光了。这里说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河南人，那年带孩子回国探亲，在北京玩了几天，一次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孩子看着站牌好半天，发现一个字儿特别兴奋，说爸爸爸爸，这字儿我认识，是那个什么。他爸见到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中文教育终于出了成果，也特别兴奋，说对，真棒，好儿子，紧着鼓励。说了两句，发现旁边等车的人群眼神不对，其中有一位小声嘀咕，哪儿来的外地的老帽，
过质嘛。自己一想可不吗，穿着十来年前的款式，十岁出头的孩子站牌上的字儿看了半天只认识一个，搁在国内可不就是有学习障碍吗？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欣赏诗人冯至的一首诗，原野的小路。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轻轻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诗人冯至，河北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曾创办浅草社，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十四行诗集》《北游》及其他等，主要译著有《哈尔茨山游记》《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诗选》以及《布莱斯特选集》等等。这样的夜晚分享一首诗，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无论生活挣扎在什么痛苦的边缘，都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还有诗和远方。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生活容不下虚假，你混日子，日子也会混你。生活真的是容不下半点虚假，有多大的能耐就做多大的事儿，没有金刚钻儿，硬要揽瓷器活儿，结果只能是既耽误了时间，浪费了材料，还两边不讨好，遭人白眼。人当然要有雄心壮志，但更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如果没有丰满的理想，满足于眼前九足

壮志未酬的叹气声里度过自怨自艾的一生，永远不快乐。生活容不下虚假，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靠实打实的本领，才能在生活的惊涛骇浪里真正的站住脚。靠运气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一时侥幸赢来的，也会被有实力的后来者夺走。雄心壮志要以自知之明为前提，无论什么雄心壮志，实现了才会有万众瞩目的伟岸。如果止于每天喉咙里的呐喊和脑袋里的空想，只能是换来空洞的回声，沦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生活容不下虚假，因为生活是由每一个真实的今天构成的。幸福的真谛是一个个微小心愿的达成。摩天大楼也是一砖一瓦盖成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的坚固，才能保证大楼即使在风雨飘摇中也屹立不倒。梦想也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才能抵达，真实的过好每一天，才能与生活握手言和。而每一天都要在生活的土壤里落到实处之后，才能开花结果，长成枝繁叶茂的人生。没有学会走，就不要急着跑，不然拉伤了肌肉，可能几个月都动弹不得。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的一生既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坏，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泪要擦，都会有自己的路要走。只要记得，冷了给自己加件外衣，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痛了给自己一份坚强，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继续朝前走，做最真实的自己。再有，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也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个性以及价值，你看不惯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不好。幸福的理解有千万种，每个人的诠释也不同，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做自己，相信自己，跟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不盲从信条，不盲目攀比，你就是最幸福的。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因为不完美，我们才最真实。幸福是一点点积累的，是一天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而有个让你一辈子开心的人，才是生活的目标。当一切拥有和执着成为一种伤害时，放弃便是最好的归宿。谁又能理解谁的多少痛苦？谁又能懂得谁的多少伤痛？泪没挂在谁的脸上，谁不知道它的冰凉？伤不在谁的身上，谁不知道它的分量？或许你能看到眼中的泪花，却不一定能读懂心中的悲凉；或许你能看到身上的伤疤，却不一定能理解心中的忧伤。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华丽的背影，让心灵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已深，在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遇人多了就知道友情的可贵，遇事儿多了就知道理解的可贵，失败多了就知道心态的可贵，成功多了就知道勇气的可贵，矛盾多了就知道胸怀的可贵，不顺眼多了就知道修养的可贵，恭维多了才知道真诚的可贵，明理多了才知道淡定的可贵，应酬多了才知道亲近的可贵，问候多了才知道坚持的可贵。年轻时不懂得，中年时舍不得。有些东西当你完全拥有时才觉索然无味，有些东西当你永远失去时方知珍贵无比。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挡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恨、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痛心疾首、刻骨铭心的经历。人生啊，就像一扇门，有人悲观于门内的黑暗，有人乐观于门内的宁静，有人忧愁于门外的风雨，有人却快乐于门外的自由。其实人生很多东西无所谓最好的，只要是你认为值得就是最好。成功与失败，幸福与不幸，在各自心里的定义都不会相同，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你想要的东西，别让它与你失之交臂，别让自己的人生有太多的遗憾。人活的就是心态心情，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人生就是一个快乐的天堂。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朋友们，交一个朋友往往需要几年或几十年，而得罪一个朋友可能只需要几分钟或一件事儿。俗世浮华，人心的复杂及对一些细微小事的敏感，都已阻碍友情的发展。或许只因为是朋友，彼此少了一些顾虑，少了一份尊重，才会如此。朋友间有时走得太近，关系会变得复杂，离得太远又会失去联系。不刻意强求友情，用心去珍惜呵护一份友情，即使不会天长地久，至少曾经拥有。让女人念念不忘的是感情，让男人念念不忘的是感觉。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也许你可以得到爱情，可以得到婚姻，可以得到优越生活，但如果得不到安全感，一切又有何用呢？生活在富足的恐惧中，还不如生活在安定的贫乏中。幸福不是努力去爱，而是安心的生活。懂得这两个字是情感世界中最深情又最深刻的词汇。懂得就是用我的目光去抚慰你的忧伤。懂得就是用我心比你心。懂得就是无语的聆听你灵魂的声音。懂得就是我的眼睛里永远是你的身影。懂得就是尽我的所能去爱。一句我懂你，可以融化一座冰山，可以让绝境攀爬出爱的藤蔓，可以让枯萎的心灵开满岁月的鲜花。因为只有懂得才会从容，才会轻松。若你懂得，请珍惜。最后，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弓拉得太满，人会疲惫，拉得不满，人会掉队。把人生当旅程的人，遇到的永远是风景，淡而远。把人生当战场的人，遇到的永远是争斗，激而烈。人生就是这样，选择什么你就会遇到什么。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承受与否。学会放下令自己不悦的事儿，学会放下令自己卑微的人。只要还有明天，今天永远都是起点。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长夜漫漫吧，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徐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回应购入2200个拍文单位计划的批评，表示并非是要出手救助发展商，又说不会购入温室的单位。方乐林报道。
3: 反对党早前质疑联邦政府和省府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的计划，变相是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省长尹大伟回应说，计划并非救市或者救发展商，而是为更多市民提供置业机会。尹大伟表示，计划不会适用于温哥华市，因为当地楼价仍然过高，政府认为数字并不合理。温哥华市场未售出的拍文单位最终会透过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他指出，计划主要针对飞沙河南岸、温哥华岛和奥肯拿根等地区，政府可以透过大批采购，甚至在发展商破产程序中购入整栋住宅，以低于建筑成本的价格取得单位，再透过先租后买计划协助市民置业。尹大伟强调，发展商预计要承受部分损失，并非从计划中获利。他又回应呼吁取消新建房屋 GST 的建议，表示取消 GST 相当于是对发展商进行救助，因为这个相当于给发展商减税，以避免他们利润缩水。他承认联邦政府在公布计划时细节尚未敲定，令外界产生不少误解，认为若果能够等到所有细节完成之后再公布，效果会更加理想。他又表示，如果公众普遍反对，政府亦都不一定会推行有关计划。总理卡尼日前透露，整个计划涉及约14亿5千万元，其中联邦政府将会出资约一成。尹大伟亦都确认这个预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BC 消费者保障局正调查门票转售公司 StubHub， 有投诉指向这间公司购买的世界杯门票未能到手。 Sharma 说需要查明是否有违规的行为，又说本省的门票销售法是具有问责并且具有透明度。他在声明中表示，世界杯是体坛盛事，公众不应该对向 StubHub 购入的门票会觉得有问题。消费者保障局暂时未公布调查的细节，而 StubHub 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运输联网表示，今个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的一场赛事是六年来整个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的纪录。张扬良报道。
4: 运输联网表示，今日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是六年来全国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纪录。运输联网表示，当日合共记录到140万人次乘坐车辆，反映出在世界杯比赛当日大量球迷、学生和游客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出行。运输联网表示，这个是2020年3月以来单日客流量最高一次，所有交通模式的运输系统客流量都有所增加。声明说，由于乘客往返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FIFA 球迷节、温哥华市中心、Lonsdale 和其他主要目的地，列车、海上巴士客流量增加尤为显著。海上巴士服务成为球迷出行的重要枢纽，其客流量比平均增加超过 80%， 反映出往返温哥华市中心 Lonsdale 的强劲需求。乘客们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往返主要赛事区域和北岸的码头。另外，報告顯示，星期三合共記錄到859500人次的流量，這個是2010年東澳單日客流量的第二最高記錄。當年東澳客流量達到最高127萬人次。運輸聯網表示，每次乘客登上公共運輸工具都算是一次登上系統，包括轉車在內。CHMB AM 1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省勒鲁林别在2024年4月的一宗凶杀案，死者的前夫被裁定二级谋杀罪名成立，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作出裁决。被告星期四向陪审团表示，他的前妻是自杀，而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杀人。被告原先是有代表律师，上个星期是决定自辩。女死者的尸体当日在树林中发现，身上有多处刀伤，现场有死者和被告的 DNA。 警方指被告当日由树林走出来的时候承认是凶手，被告将会在7月13号出庭。 联邦政府就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计划展开公众的咨询。张若良报道。
4: 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项目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以就项目发表意见。如果获得批准，该设施每年可以出口高达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估署表示，该液化石油气出口设施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现正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在计划中， Trigon 公司会建造一座液化石油气设施，用于将燃料运载到船只上出口。若果获得批准，已建的设施每年可以出口大约2800万至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预计至少营运50年。根据专案文件， Trigon 公司由两间公司同两个原住民部族共同拥有。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将包括建造多达20个铁路卸货平台，用于接收液化天然气，包括丙烷和丁烷。Trigon 公司在新闻稿里面说，该项目预计会耗资超过7.5亿元，液化石油气将储存在容量高达158000立方米的气股里面，之后运往全球市场，现有的基础设施也会被利用。这个项目将位于 Trigon 现有码头区域内一块改造后的工业用地，利用现有的海上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到船上，包括公司的船只停泊位和卸货系统。在建设高峰期期间会创造多达250个就业岗位，并在投入营运之后提供大约40个永久性的职位。预计亦都将会带动交通运输、铁路、卡车、设备供应和物流等领域期间间接就业及其他经济活动。计划文件里面指出，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包括 Smithers 至到 Prince Rupert 港口沿线铁路交通量增加、海上运输活动和陆地海上安全问题等。预计公众提供意见会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影响和紧急预备工作等。提交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4号。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列治文市府又公布员工的薪金报告，其中120名的员工年收入超过15万。张玉良报道。
4: 列治文市政府公布员工薪金报告，经理 Serena Lush 在上一个年度的薪金是名列榜首。在星期一于市议会议程文件公布里面说，市府的财务资讯声明里面列出该市所有年薪75000元及以上员工，以及价值超过25000元的合约。在有关门槛之下，列治文市的员工名单长达32页，列出大约1250名员工薪金和福利。薪金加上福利，拉使2025年的总收入是465000元。第二最高员工是 John Irvin，总收入加上福利为41万。在2025年，列治文市合共有120名员工，年薪超过15万元，其中30%，即是36人，是列治文消防部的员工，包括消防队长 Jim Wishlove， 他年薪为233000，另加35700元福利。其他2025年收入超过15万元的员工，包括几位经理级的人员，包括负责检查、业务、防洪和来自水务工程的经理。今次的报告亦都公布了列治文奥林匹克速滑馆、露露 Island 能源公司和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员工的薪金。奥运速滑馆的薪金最高员工是总经理 Gerardo De Cicco， 他在2025年收入是244000元，福利亦都近40000元。第二最高是 Ravinder Deep Sujan， 他在2025年的薪金是196000，另加福利20000元。Lulu Island 能源公司薪金最高是董事兼行政总监 Alan Potoska，年薪是205000元，加福利是35000。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薪酬最高员工是馆长 Susan Walters， 年薪是207000多。一般的员工福利包括应课税福利，例如人寿保险、车辆津贴、休假、工会奖金、工会加班费和累积的工时等。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皇家银行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被罚款。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都在4月支付了这笔的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 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 黄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比城市搜救队七名成员前往委内瑞拉协助当地在强烈地震之后的搜救行动，七名成员中包括两名消防员，也有救护员、执法部门的人员以及两头警犬，预计搜救队会在当地逗留五到七日。另外，联邦全球事务部说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报告。方乐伦报道。
3: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有74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在委内瑞拉境内，但是尚未收到有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地震影响的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他还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指出该州已经进入军事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总理卡尼星期四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首批500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援助资金将会透过具经验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紧急粮食、食水、卫生、医疗、保护及物流等救援服务，协助受灾民众应对迫切需要。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更多关于这笔资金分配的资讯，并强调今次是属于首阶段援助，将会继续研究进一步支援的方式。另外，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亦都将会从国际红十字会灾害应变紧急基金获得350万元，用于应对地震灾害。加拿大今年至今已经向该基金捐款500万元。卡尼亦都发表书面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哀悼。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总理卡尼公布修复渥太华 Suceska 24号总理府的计划，将会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全国的筹款活动。张仁良报道。
4: 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修复渥太华 Suceska 24号总理府的计划，他表示将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但是将限制筹款的银码，并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卡尼表示，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Radio Hall 基金会最终将会决定捐款的限额，但他考虑限额应该是筹款总额的十分之一，或设另一个具体上限。捐款的仅限于接受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慈善团体捐赠，企业不得参与。卡尼说，整个流程设计是由基金会负责监督筹款工作，但对最终的决策并没有任何影响力。卡尼也都讲述了政府的收收计划，希望复修这座官邸。由于多年来疏于护理，该座官邸经已年久失修，无法居住。卡尼并未提及翻新工程的成本估算，而是表示先将设计团队提交官邸的设计方案，之后再确定成本。他解释说，不想过早透露预算，是因为好多方面，这个本身就是竞标的一部分。在星期五亦都公布总理官邸现代化改造设计竞标，将开放给符合条件的加拿大设计公司。竞赛将由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监督，该个学会会组成一个由建筑、文物保护和设计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队负责。中标方案会在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公布。这座建于1896年有35间房间的豪宅，在2015年被废弃，不再作为总理在渥太华的官邸。此后纳税人每年都要花费数万元来维护这座空置的物业。渥太华遗产保护协会说，即使不再作为总理官邸，这栋建筑物应该得到维修翻新，并继续由公众去拥有。协会主席说，这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是好的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说，这栋住宅有着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作为总理的官邸。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女子足球传奇 Christine Sinclair 以及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颁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的名誉勋衔。方乐伦报道。
3: 加拿大总督阿伯公布最新一批加拿大勋章授勋名单，共有56人获颁荣誉，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杰出贡献。其中，加拿大足球传奇 Christine Sinclair 和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晋升为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名誉勋位。总督阿伯表示，新一批获授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 Christine Sinclair 是加拿大历来最成功的足球员，曾经带领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金牌，并在2012年和2016年两夺奥运铜牌。她至今在国际赛累积190个入球，是全球国家队赛事历来入球最多的足球员。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冠座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a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说，已经确认有7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方面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万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提到相信仲有170几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万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0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几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

0: 前已经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的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这个地区的驻扎点。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他指伊朗派遣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同日发声明，话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于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甚至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会由船舶所有人、经营者和船长自行承担。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26号星期五，今日讲一单国际间茶杯里的风波式的新闻。欧洲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波兰和乌克兰，因为一起历史恩怨而产生摩擦。不过这两个国家因为同样面对俄罗斯强大军事压力威胁，相信这些小摩擦并不会影响波兰继续在背后向乌克兰拱火，同俄罗斯作军事对抗。话说在上星期三，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宣布收回曾经颁发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泽连斯基稍早前宣布将一个乌克兰精锐单位以 UPA 英雄命名，而 UPA 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乌克兰的反抗军。这支军队在1943年到1944年两年内，在德国占领下的沃里尼亚发动了一场名为福林大屠杀，杀死了超过10万名的波兰平民。这支军队早已经被波兰定性为恐怖组织，泽连斯基将 UPA 视为英雄，是踩到了波兰民族记忆的红线。在波兰总统作出这个宣布之后，泽连斯基随即透过邮寄将这一枚白鹰勋章主动退回给波兰。随后三名前乌克兰总统和多位高层官员亦将他们之前获颁的白鹰勋章归还回波兰。泽连斯基对波兰人的激烈反应不以为意，他在 X 平台发布讲话，认为乌克兰军方只是为了军队选择具有英雄色彩的名称，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他必须支持军方。泽连斯基还说，如果没有乌克兰，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这个根本是不可能。泽连斯基还反讽波兰总统的行为是出于与波兰总理图斯克斗争的需要，将波兰内部事务反射到国外。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就出来扮演和事佬， 淡化

0: 波兰和乌克兰两国的不和。图斯克说，波兰和乌克兰政治人物之间的陷入冲突将会造成双方伤害，这个是一种战略错误，不论在商业、地缘政治或者声誉上都是错误的。大家知道政治上的错误比犯罪更加糟糕。图斯克说，他在和欧洲伙伴讨论的时候正是努力减少损失，并且试图将紧张放缓，但这个绝非易事。在图斯克开声之后，泽连斯基也开始转口风了，说乌克兰和波兰只能够是伙伴和朋友，假如政治斗争继续下去，可能让危险升级。一旦风波究竟谁对谁错呢？让我简单讲解一下那一宗福林大屠杀事件就一清二楚了。这场大屠杀由1943年3月开始，持续了一年零九个月。乌克兰反抗军 UPA 试图在苏联和德国战争的乱局中用暴力手段让乌克兰得到独立地位。他们在德国占领之下的福林省、沃里尼亚和东加利西亚地区对波兰人发动了种族清洗。当时乌克兰反抗军的指挥官克里亚奇基夫斯基向军队下达了屠杀所有16岁到60岁波兰男性的命令，屠杀活动就疯狂展开。尽管原先命令只是杀戮波兰壮年男性，但是很多波兰的妇孺同样被杀死。大屠杀令到沃里尼亚有4万到6万波兰人死亡，而东加利西亚地区死亡人数大约就是25000到4万人。大屠杀期间，波兰人亦都对乌克兰人进行报复，相对来说乌克兰人遇害的人数就少得多了，死亡人数大约是10000人。在大屠杀期间，波兰反抗军是一条一条波兰村庄放火焚烧，所到之处几乎是不留活口。大屠杀虽然在1944年秋天名义上停止，但是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乌克兰反抗军在特洛皮尔地区仍然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杀戮行动，有几百名波兰人被杀。二战结束直至1947年，在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调解之下，乌克兰反抗军和波兰领导的自由与独立运动的家乡军举行了和谈，最终决定停火，并且停止任何针对双方平民的杀戮行动。两支军队并且合作共同对抗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政权。但是这场在福林省发生的大屠杀是铁证如山，据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估计，在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大屠杀之中，一共有多达10万多的波兰人遇害。这个可以说是留在波兰民族心中一条活不去的伤疤，就如二战期间发生在中国南京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华人永远不会忘记和宽恕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如今虽然事件过去了80年了，但是泽连斯基竟然将当年的刽子手视为英雄，为军事单位命名，只能够讲明他没有历史的常识，或者是完全不尊重波兰人。故此我觉得波兰总统作出抗议收回颁给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是完全正确的决定，反而波兰总理图斯克为了所谓保持和乌克兰友好关系而和稀泥，漠视历史血的教训，淡化泽连斯基的错误，我就认为图斯克是没有骨气。不过当今世界真的有太多这一类为了政治利益而不讲对错的政客的，例如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前南韩总统尹锡悦，以及如今在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他们都是奉行崇美舔日的路线，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南韩人、台湾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视而不见。有人可以说政治圈没有永远的敌人，也都没有永远的朋友，然而历史事件是不能够用现代利益去扭曲他的对与错。对于那些在大屠杀中被杀的中国人、韩国人、波兰人，他们的子孙是不会原谅屠杀他们祖先的刽子手的。再讲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这件事上不单止没有认错， 仲颠倒是非，将乌克兰视为波兰的救命恩人，说如果没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浴血奋战，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根本不可能。泽连斯基心中一直以为乌克兰人为美国和欧洲打代理人战争，全世界都要感谢他。然而对波兰来说，事情恰恰相反，没有了波兰，乌克兰一早就全国沦陷。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作为和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有接壤的国家，波兰一直是支持乌克兰最卖力的国家。大部分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军备和人员都是由波兰的港口转运到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应该向波兰感恩。泽连斯基是不应该恩将仇报，主动揭起波兰人的历史伤疤而影响两国关系的。他这样做只能够说明他毫无政治智慧，他始终是一个演员，不是一个政治领袖。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4: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4: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4: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4: 七号陈信玉，
3: 八号蒋雪英，
4: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4: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练成诀
8: 节目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特朗普咧就同中国倾完之后咧，都大概咧倾向咧不以台湾问题嚟到骚扰太多。咁啊，美国嘅势力咧可能退去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免得同中国咧系产生战争嘅冲突。本来呢，如果佢真係咁走，咁世界係一件好事啦，太平洋就唔会有冲突。而且如果美国同中国係共同去将呢个世界搞好，咁世界将会好和平啦，大家都有佢嘅强项。咁美国有佢强大地方，中国有佢强大地方，互相合作当然好嘅。咁但係呢，似乎特朗普係咪真係咁呢？咁因为佢其实一退嗰时候就想叫日本喺前面当炮灰呢，做佢嘅代理国咧咁，因为正系呢个时候就高市早苗咧就跳出嚟啦。咁高市早苗跳出嚟，一直咧就想回复翻咧嗰种嘅大日本嘅大东亚共荣圈嗰种军国主义嘅梦想，咁想再次做霸主。咁所以当佢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咧，就已经系证实咗咧，佢仍然未忘记就系日本侵略世界嘅时期。是视台湾为他的领导，所以将今日跟他没关系的台湾当作是跟他有关系，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未忘怀就是日本控制世界的时候那种大东亚共荣圈的霸主梦。其实呢，这种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起来呢，主要都是由明治维新开始的。1860年代开始咧，日本咧就有班有维新思想嘅嗰啲藩士啊，藩士即系话咧嗰啲嘅文人同埋有学识嘅长官啊、军啊嗰啲嘅系文官啊，咁佢哋咧 就亦係有武官啦，都係亦有啊。咁就佢哋呢啲嘅凡俗嘅領袖，咁就喺1866年咧就結成咗軍事嘅聯盟，就係同呢個天王接觸咧，就主張要啊倒呢個幕府咁。咁啊，當時幕府就係德川幕府啊。咁就1867年當時明治天皇就啊送出一個密詔，叫各藩領咧係去可以啊推翻幕府。幕府將軍咧由德川興起咧，咁啊知道要對付佢，佢即刻提出咧大政奉還嘅奏文，即係話咧係俾翻個政權俾呢個嘅天皇。咁啊，但係咧就政權俾翻啊軍事力量佢控制。咁但系咧，跟住1868年啊，呢个明治天皇咧啊，就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咧系废除幕府啊。咁当时咧，连串政治斗争就系嗰啲支持啊天皇嘅啊嗰啲啊藩属嘅嗰啲领主啊，由于用咗西方嘅新式武器，就击败咗咧系仍然用较为古代武器嘅啊嗰啲啊德川幕府，咁啊结果。德川幕府統治結束，咁天皇回復地位，因為之前咧日本一直係俾啲幕府將軍啊，即係啲大軍閥控制政權，天皇係冇權嘅。咁當天皇有翻權之後咧，咁就開始咧就要啊，所以王政復古咧，就係、是、佢可以參加議會，咁啊同啊嗰啲嘅啊即係基本嘅領袖咧一齊共同去議論，即係呢個政事嘅大方向。咁但系开始咧，亦建立咧呢个就系三权分立嘅政府，咁而且建立君主立宪，咁呢个就系啊喺西化嘅影响之下建立嘅明治维新。咁喺呢个明治维新嘅早期咧，日本啊派出庞大嘅欧洲考察团，有一年零九个月嘅时间咧就去考察。咁啊，咁日本应该点走咧？咁即系日本有啲神道思想，又要结合啊西洋嘅科学技术。神道就是独裁的，就是说天皇是这个日照大神下来的，是就是是神来的。咁啊，但系咧又要科学喎，咁点样搞呢？咁咧当时有一个叫中岩仓的使团咧，就去啊造访德国啊。咁发觉咧啊，德国嘅模式系日本要学啦。德国系咩模式？俾斯麦所建立嘅军国主义模式啊。咁所以咧就變咗軍國主義咧，就係呢個時候開始係由軍人為本啊嘅一啲國家主義、國家至上主義或者天皇至上主義啊。咁而日本嘅軍國主義就係咧植根起咧呢個武士嘅傳統。咁咧喺15世紀戰國時期啊，嗰啲嘅有名嗰啲武士啊，就被崇拜。咁咧而且咧嚇係啊王政復古建立帝國咧。就形成民族主义形态的军国主义。咁啊，当时有1882年的军人律谕啊，要求军人对天皇绝对效忠。1919年咧，即系中国系五四运动嗰年，佢就系有一个叫北一辉嘅，就编写咗咧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就鼓吹咧军事扩张啊，建立殖民地啊。中國嗰陣時先五四運動要學西運動，日本早過中國學咗，但係佢學嘅咧就係德國式嘅軍國主義啊咁。咁咧就係而喺20世紀咧，可以話咧係德國嘅軍國主義同日本嘅軍國主義咧係同時崛起，亦成為侵略世界嘅啊動力。咁嗰陣時期咧，佢促使啲軍隊咧個政制就係將軍隊掌握權力。咁啊，當時啊，日本軍人就鼓吹一種叫白雲一羽。个云咧，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字，好少有嘅中文字，系日本用嘅，就系巧思边一个云大个云字就冇咗粒门头啊。咁咧，佢白云咧，即系指百围，即系八个方向啊，即系天地嘅各啊，全天地咁解啦。咁咧就一语就系一个大同嘅世界。咁但系呢个大同世界系咩啊？系军人控制，由日本控制，天皇控制嘅啊军人嘅世界咁。咁咧就。之后咧就提出脱亚论，即系话日本唔再学亚洲啦，旧时学唐朝啊，学中国啊咁，而家咧学西方咁。呢个著名嘅思想家叫福泽谕吉咧，就提出咧脱亚入欧咁，咁就开始咧就学西方嘅武器， 咁当时又用西方武器打败咗，都系学紧西方武器嘅清朝啊，就洋务运动建立嘅海军啦，清朝就被日本消灭咗。咁啊，一场甲午战争，再加埋日俄战争咧，就抢夺咗成为东亚嘅控制权嘅一个军国啊，即系大嘅独裁军国。咁啊，然之后咧，但系佢哋讲咁多咩军国主义啊，点犀利？点强？西方都系睇唔起佢。第一次大战咧，根本日本啊喺讨论即系和会嗰时候，入去坐都冇位啊！西方根本唔当佢系嘢啊！咁啊，佢又喺中国青岛发动打德国，以为佢有份系战胜国，但系根本咧西方唔当佢嘢，所以咧佢开始就要咧整合东亚嘅力量咧，向西方列强挑战，咁就形成咧大东亚主义，就系咧大东亚共荣圈啊！嗰阵时就开始。出嚟啊！咁早期咧啊，就係咁樣諗嘅啊，就係大東亞新秩序。當時佢侵略中國咧，就等於滿清入關啫嘛。滿清滅咗中國，咁我哋日本係滅咗中國，而家就日本就好似當時滿清君主嗰時候華夏之君、亞洲之主，領導東亞抗拒西方。於是1938年啊，啱打中國啊，1937年打七七事變之後，1938年就提出大東亞新秩序宣言之後咧。再正式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啊呢啲咁样嘅观点，咁就认为啊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啊，再加埋咧啊佢后来抢夺嘅连澳洲佢都想攞埋啊，即系将呢个大洋洲一大所有啲地方都归入佢嘅，咁就呢个就军国主义嘅来源啦。咁但系咧呢、這个军国主义后来就因为第二次大战打中国咧，俾中国咧系拖住佢咧，系激烈抵抗佢，冇办法彻底征服中国。跟住又打军阀珍珠港，扭埋美国参战咧，就俾美国同中国联盟咧就系彻底击败日本，咁佢输咗啦。咁输咗之后咧，佢又成为新嘅经济兴起力量。当时日本又好矛盾，一方面佢有儒家思想啊，日本古代嘅文化；一方面咧又想去学西方啊咁。就產生一種不倫不類嘅日本嘅文化啊，即係日本文化，你發佢畫卡通嗰啲人都係多數西人樣嘅金頭髮嘅嚇，佢中意呢啲嘢嘅，又想學西方，但係你又唔係真係西方啊。咁到高氏祖苗咧，而家其實佢係想回復翻咧一種畸形嘅新軍國主義，因為佢已經唔可以再係高氏好強嗰個時代，日本嗰個軍國主義，佢拉住美國咧落水咧維持佢自己嘅軍事力量。但佢嗰啲靠美國供應嘅軍器，根本美國自己都計過，美國嘅最新式軍器咧嘅武器咧都打唔贏中國啊！經過好似好多次嘅軍事推演都唔贏，所以美國不如係唔好引致同中國衝突。但反而日本咧，等我嚟啦！咁而家高氏祖苗就跳出嚟咧，就變咗畸形軍國主義，佢黐住美國，成美國代理人，又想搞翻日本軍國主義，但佢嘅所有軍事力量。在中国现在强大军事力量之下，其实呢是不可能挑战中国。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通常我们看戏或者看剧集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好不好看啊，闷不闷啊，刺不刺激啊，有没有是感动位，我们很少用一个字去形容呢一套戏或者一套剧集嗰个嘅情节同埋你嘅感受。但系有一套韩国嘅剧集，好多人睇完之后咧，都系讲出个字叫做爽。爽系点解咧？嗱，呢个字咧，其实都好难翻译做英文嘅，就一种嘅舒畅感，即系嗰种好似得到释放嗰种嘅快慰。呢种快慰又唔系好物质上嘅安慰，而系情绪上嘅一种嘅满足，但系满足咧，亦都唔系好实在嘅、哦，呢叫做爽啦。所以睇到咧就系能够将好郁闷嘅情意释放出嚟咧，我就叫做爽啦。譬如话咧，我哋大热天时好攰好颈渴，突然间饮罐冰冻啤酒，哇，好爽；饮杯汽水，好冰冻，哇，好爽。嗱，呢就叫爽啦。一套剧集引嚟咁多嘅爽字嘅回应咧，都系睇得好爽咧。呢个剧集叫做《铁拳教育》。嗱，《铁拳教育》系韩国近期一套咧 相当精彩，在国际上也得到很多回响的一套的剧集。韩国的影视文化是能够突破了亚洲人啊那种的相对是狭隘啦、保守，而能够呢活在奥斯卡金像奖去到 Netflix 这个很纯商的市场，而是有很多的独放异彩或者呢是先声夺人的表现呢，确同佢整个嘅民族嗰种奋斗心好有关系，而且反出一个自由创作嘅天地，可以敢去碰触一啲社会禁忌，同社会嘅真貌去带出一种普世价值。你去到有普世价值，就能够咧系走进世人嘅心里边，引咗回响，引咗共鸣，甚至产生一个传颂嘅效果啦。其实这套剧集本身所讲是一个教育问题，表面上是讲述一个校园欺凌的情况底下，一位是能够很果断，一个是教权保护局的督察，一位罗华镇，有时候是能够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模糊表情地走进校园，他不是老师，也不是传统中的教育工作者，他那些或者是求助无门的受害者出头，其实重要为一个失去效能、失去了价值观的教育制度作出一种正义的呼声，都是用到揭权，就是一个比较上强硬的态度，这是创造一些的戏剧性，但背后所反映就是当个教育制度失衡、失灵、失能的时候，答案在哪里呢？期待制度的改革，期待有些英明神的官员出来大刀阔斧，可能都不是答案，答案是铁拳。铁拳教育表面上是讲个校园霸凌者你要付出的代价，但这个触及的层面是相当广泛，而这个剧集的张力为什么是这么广泛，既有被欺负而求助无门的青少年，在韩国社会比比皆是，如果是仗势凌人，照自己的家底雄厚、背景雄厚，那些面目狰狞的家长，而更加触及就是有些夹在责任现实之间进退两难的老师，如果涉及到一些其实很善良但也是被现实摧残、讲求成绩、望子成龙的家长，我们看见人性的丑恶在很多错误的小环节底下日积月累地不断去萌生更多的恶性、更多的丑陋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在这里很能够反映现代教育制度的失衡、失灵的一套的剧集，套出香港我们更加是百感交集，尽管我们好像成为了世界上一个哇好华丽亮丽的求学中心，我们的大学排名不断去攀升，但是看见我们的基础教育人口不足、出生人少，于是很多学校面临杀校，很多有良知有理想的老师都面临不知何去何从，有责任的教育工作者亦都感到求助无门，对老师来讲我更加很多的感触，曾经有位好相识的老师，好有理想、好有能力的老师同我讲，其实我是好懂得去教书，但近年来或者近十多年来，我不断学埋呢如去教仔，但今时今日我更加要教埋家长，一去到家庭，每个家庭有本难念的经，你想下一个老师要面对几十本难念的经，而真的重要他自己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为什么铁拳教育这套剧集能起引起这么大的回响，香港的家长、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是不是都需要有个更加深切的反省，当然更加要反省就是香港负责教育部门的特区的高官们，难道我们只能去执行一些任务、执行一些的大任，而忽略读圣贤书、办教育所为何事呢？
1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2: 讲到医疗制度，一般涉及政府是拨款不足，以致医院的医护人手短缺，排队轮候手术的时间长。一旦你的家庭医生退休，或者你是新移民，要找家庭医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但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去过医院，用过这些服务，总会觉得是物有所值。难怪捐钱资助医院添置仪器，或者是兴建新大楼加添病房，很多时都是得到大众倾囊支持的。能够考入大学医学院，家长都为子女感到骄傲。在华人社会，医生这个行业被视为是高学识、高收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医科生要通过高难度的考试，又要实习和专科训练。实习期间要值班，压力大，面对生死，同时又要处理病者和家属的情绪。最得资格执业，普通都是获得尊重的。不过今天的年轻人做事似乎是离不开网络，就连自己的专业亦都要在网上和公众分享，为了博眼球和掌声，赔上自己的专业前途。在香港有一个女实习医生多次严重违规，上星期被医管局即时解雇。这个姓黎的女医生24岁，是今年香港大学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香港的医科生学位毕业，需要在公立医院进行一年的实习，由医管局评核他的表现。实习期间，大学就会发出完成实习证明书，这个医生才可以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成为执业医生。这位姓黎的女医生，网上的名字叫 Angel， 她开了个 YouTube 频道 Angel the Medic， 她将自己的一些相放上去，被网民揭发明显是有违反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首先，她在明爱医院实习期间违规私自用 X 光机为自己照膝头，她将相上载到社交网站。这种行为不单是涉及滥用公共资源，还有可能因为未有跟足指引清场，出现泄漏辐射的风险。他的第二个违规行为就是他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时需要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他竟然急 call 在屯门住院的医生男朋友，跨区去到湾仔律敦治医院违规帮他的病人做这个检查。事件反映这个女医生轻视病人的福祉，不理他是不是不愿意处理带厌恶性的医疗程序，或者是乘机测试他的男朋友都好了，这个都是欠缺医德的。他的男朋友竟然又听从他照做。今个星期初，医院管理局宣布亦都解雇他的医生男朋友，指他是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和诚信。个案是转交医委会跟进，会不会拖累这名男医生被钉牌呢？还未可知。女医生第三个违规的行为就是未经授权在明爱医院使用他男友的住院医生账户，登入医院管理局的临床医疗系统，查看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这样做是完全无视病人的私隐和医院的资讯安全。警方是以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根据报道，这个姓黎的女医生小学的时候成绩一般，所读的中学也都不算是名校。他凭自己的努力在文凭试考到好成绩，成功获港大医院取录。现在毕业再实习一年就可以正式执业了，但是因为未完成一年的住院实习期，大学是不会发完成实习证明书，他亦都不能够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做执业医生，大好前途就此断送。医管局发声明说，对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 绝不姑息，并且是以维护医生专业操守和保障病人安全，对有关行为是严厉谴责。要培训一个医生是所费不菲的，在加拿大首先就要完成4年的学士学位课程，再视乎大学和所修读的科目，学费每年是5000到10000加元，然后再读4年医学院，如果在 UBC 大学大约就是要91000加元了。这个还未计算教科书、仪器、申请的费用和牌费等。好了，我读完了医科的课程就要实习，在加拿大的家庭医学实习2年，其他专科就是4至7年。我们这里的学生很多是贷款读书，所以到他们毕业可以欠债是20-30万加元的。在香港政府培养一个全科医生总成本大约就是170万到360万港元。香港同样常年面对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希望培育更多医生，所以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对这位黎医生网开一面，给他认错道歉重新实习呢？但也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他一连串荒诞的行为显示他是不适合做医生。正如医管局所说，事件不单是涉及他个人或者是个别的病人，而是严重影响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强调的是所有医生都应该是医术和医德兼备。事实上，实习医生、年轻医生、网红医生等，在医院内不理病人的私隐，乱咁影相或者是自拍然后放上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我们未必了解他们为什么不明白这做是违规的行为，因为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大学医学院恐怕要加强教育，维护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医生有救人治病的专业知识之外，亦都应该秉持严格的专业操守，才可以做到医术和医德兼备。医生之所以有地位，不因为他们懂得拍片上网，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受制度的约束，愿意将病人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我们对医生的这份信任一旦遭破坏，好难弥补的。我今早的节目时间够，我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星期一再见，我是李健之。
1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发觉，有些生果放入雪柜雪冻之后是会变得更加甜的呢？但是有些又反而会没那么甜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水果当中的糖分就分为蔗糖、果糖和葡萄糖三大类。而决定我们食入口甜度的主要就是来自当中的果糖。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而果糖的甜度也都跟温度有很大的关系，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食入口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了。所以果糖的比例越高，冰冻了之后就会越甜。而这一类的水果就包括有香蕉、提子、芒果、荔枝、龙眼和榴莲等等的。大家夏天的时候甚至还不妨可以试试将这些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它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的雪条，都是一个不错的甜品选择来的。

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午3:10，即是2026年的6月19号端午节，正正是端午佳节的星期五下午3:10啦。诈骗小镜又同大家见面，小弟陈建邦在直播室里面同我呢个拍档就是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师兄、张老师。
2: 哇，张老爷啦，
1: 我冇讲过。
2: 各位阿邦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啊，即系唔知点解会即系乱咁加啲名称落去，又同为嗰班
1: 通常
2: 呢个百姓工嚟嘅啫。
1: 通常你同我做节目，我都乱嚟噶啦。
2: 啊，咁我咪即系好兜得好难兜。嗱，今日咧，我就听到嗱，我觉得咧，阿邦主你可以做总理。加拿大总理，
1: 我乜道理啊？
2: 因为你醒，唔系乜道理，而系你醒过我哋嘅总理。因为佢你起码唔会同个大哥讲话个咩斯坦奴喺开唔开啊，起唔起啊，建唔建设啊，甚至话俾人听征求意见啊。你买几多电动车关人鬼事咩？都风马啊，毫不相及。所以真系呢度政府咧，上梁不正啊，下梁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言噶啦，即系越嚟越祸噶啦。我哋而家唔好讲嗰啲咁嘅嘢，就讲翻正题啦。嗰啲嘢我哋无能为力噶啦吓。
1: 嗯，
2: 讲下你系咩种啊你？
1: 我系咩种？
2: 你咪上海种啊？你今朝
1: 我哋系啊，讲上海种咯。
2: 系上海种，系今日系5月初5喎。
1: 系啊，吓系啊，
2: 咁啊，点解要食种啊？
1: 因为系纪念屈原啊嘛。
2: 哦，
1: 啊，俾人屈嗰个啊。
2: 哦，俾人屈完之后，咁佢食咗种都系一样俾人屈嘅啫。
1: 跟住屈到扁啊。
2: 嗱，你上海种有咩同啊？我广东种啊，有啲差距啊。我哋广东种好似菱形成咁样噶啦吓。
1: 其实佢系包嗰个嘅种嗰个嘅外嗰、那个外貌系唔同咯。我哋上海人咧，即系外省嗰啲种咧，就系有少少三角形嘅。即系你知道佢包个种之后咧，你系唔系平喺唔系平嘅？
2: 三角形嘅。
1: 而家我哋见到而家见到有时卖啲果蒸种啊嗰啲成咧，佢系差唔多好似长方形咁嘅样，咁一嚿嘅，就唔系一个好似嗰啲三角形。我都见过有，但系就少。
2: 咁仲有一种种啊，好似手臂咁长嘅芦兜种。
1: 哦，嗰、那个我未见过，
2: 未见过，成个手臂咁长。
1: 冇错，我未见过，未
2: 见过。成家人食嗰啲，
1: 系我未见过，我未。
2: 咁啊，果蒸种啊，又见过啦，有个。咁啊，果蒸种唔系俾翻原嗰啲抌落河食噶啦，
1: 系，
2: 而家抌啲平价嘢落去啦，
1: 系咪？系啦，系啦。
2: 啲鱼啊蟹唔会分辨你系靓种咁曳种噶嘛。
1: 嗯。
2: 啲撑饱个肚啊，算噶啦，嗰啲。
1: 咁
2: 啊，系咁样噶嘛。
1: 啊。咁啊，啲种嘅。种将来系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种包种嘅方法嘅吓。
2: 咁啊嗱，好啦，讲误会啦，讲个鸡啦吓，讲个鸡嘅误会，全部好多事物咧都系因为误会而起嘅。咁有人去买鸡，买只鸡，佢话鸡头鸡尾俾亦都唔要啊，鸡头鸡尾你俾我亦都唔要咁解。
1: 哦，明白。
2: 意思即系话鸡头同鸡尾，
1: 嗯。
2: 你俾我亦都唔要，但系嗰个斩鸡嗰阵，鸡头、鸡尾、鸡翼、鸡髀都唔要，得翻个壳，即系只鸡壳。
1: 哦，哇！呢个冷脚都几紧要，你冷脚。
2: 另外一样嘢系差唔多系误会嘅点？咁啊，有啲系做大襟者嗰啲咧，就唔系话佢诈骗个新郎哥，佢介绍嗰个新郎哥或者俾人啦，俾个女家啦。咁人哋通常都问你嘅男家有冇咩身份，有冇咩钱啊，有冇咩身家咁样噶？佢又好坦白讲嘅。亚卯天亚卯地亚卯鱼汤荔枝鸡，咁佢你听
1: 一亩地啊，一亩天
2: 咪亚卯啊，佢咪以为佢有亚卯田亚卯地，佢原来亦冇田，亦到中广东话嘅文字嚟啫，亦冇田，亦冇地，亦冇鱼汤荔枝鸡，咁即系话嗰啲人好穷嘅啦，咁你都嗰个相睇过，你都肯嫁佢。咁我冇诈骗你，呢个真系误会咗造成噶啦。
1: 咁佢大家同系乡下嘅，应该冇理由唔识听佢哋啲。
2: 唔系，嗰个大冚姐系阿姐嚟嘅。
1: 大冚姐同媒婆唔同。
2: 媒婆嗰类啦，系。咁但系佢兼职咯，或者系。
1: 哦，可以兼职。
2: 大冚姐兼埋啦，系。咁佢
1: 哇，张师兄真系识得立啊，即系反应几快啫。
2: 唔系，嗱，当时咧，我真系识个大冚姐。 我大金姐，我做十几次伴郎，咁我十几次去做伴郎都撞见过大金姐喎。佢话张生，我系职业大金姐，你职业伴郎啊？我系啊，我有啲老友嗰啲兄弟个个都结婚，我迟婚啊嘛。佢话张生，第日你结婚，我一定帮你。
1: 系
2: 咁又话，咁我话好，我第日我结婚一定揾你，我唔揾佢笨。
1: 系
2: 哇，大金姐，我第日结婚一定揾你，咁足之我结婚嘅揾翻佢做大金，咁啊真系好好嘅，咁啊样样都交代，咁啊足之佢拎双倍人工喎。男家俾咗佢之后，我女家又好 happy。咁就照俾返佢，咁所以做人呢就敬业傲业，你鍾意嗰份職業呢，人哋都唔赞许你㗎。如果你样偷雞呀、偷雞摸狗呢，就偷头换尾呀，唔俾人呢，咁人哋会始终、你冇生意㗎。
1: 哦 ,ok,ok。
2: 咁讲雞人嚟讲呢，就係唔值得原谅嘅，冇咗个比呀，又即係烧鸭冇咗个比呀。
1: 係、哦。
2: 但如果买烧肉呢，佢俾啲下，你买烧骨，佢俾啲少少下难你呢、我觉得情有可原喎、
1: 哦。
2: 嗱，成只豬咁多，你个个买肋骨，冇人买沙梨督，冇人买嗰啲近豬颈对落嗰啲肉，佢咪当垃圾抌咗佢啊？
1: 哦，唔会，
2: 佢咪要搭多少俾你咯？搭你买一斤，佢系俾多搭多二两落去，咁就合情合理啦。
1: 咁、但系有啲人话买一只鸭翻嚟，冇咗两只髀之后咧，就即系佢偷咗两只髀走、
2: 哦。哦，如果系呢个方法咧，佢一定无所遁形嘅，诈骗二号镜之下，佢无所遁形。你入去买嗰阵时咧，影咗佢一路影，录影影住佢。影住佢俾咗盒你之后呢，就问几多钱，好啦，打开个盒睇，唔见到个俾呢，就影住，跟住行出铺头门口，再影埋个门咩大号摆上网，佢即刻向鬼地向你求救啊。
1: 哇，会唔会最俾人追住打你十条街啊？
2: 唔会，报警啊，人打你呢度冇咁多黑社会。
1: 咁你唔系，咁你如果做到咁嘅，佢一定唔会有任何。
2: 佢见你影緊相已经唔会咁做啦，俾多只俾你都得啦。
1: 冇呢个其实你一路咁讲呢，我哋同啲听众朋友都分享㗎啦。无论咩都好，自己消费者呢都要醒啲、尤其是斩料啲尾嘢呢，因为个师傅嗰个手法好纯熟㗎。
2: 惯㗎，一隻鸡斩廿几个，唔知廿四个。
1: 佢斩咗之后呢，佢会同你砌返好㗎。
2: 砌得好靓㗎，个尾㗎，最单面摆上面。
1: 应该同你砌返喺度。
2: 係摆上面头嘅，一打开就见到㗎。係
1: 啦，冇错啦。
2: 同埋鸡呢，佢而家破开两边嘅，大髀，即係有骨嘅髀就喺底下。冇骨嘅髀呢就喺面㗎，你即管留意下。你茶楼食鸡都系咁样噶啦，咁摆法噶。
1: 好好多谢阿师兄，你提醒我哋。咁啲听众朋友啦，你听下师兄头先嗰个即係睇法同埋佢嘅建议。咁我哋都起码。
2: 少少嘅烧肉嗰啲搭啲肥肥地嘅都算啦。
1: 係呢样嘢我觉得都应该。
2: 因为人哋点推销啫，係咪啊，
1: 人哋都系做生意。咁我諗佢哋自己本身呢未必一定係想㗎，不过有时都係啲诱惑太大。
2: 啲赖货先紧要赖埋俾你㗎啦。
1: 有可能係。
2: 俗语有讲，买猪肉送搭猪骨，梗系咁噶啦。
1: 买菜搭条葱咁
2: 啊，系搭条葱咁噶，原谅下人哋。
1: 而家唔得啦，而家讲紧一扎葱都两个。
2: 即系如果调得翻转自己咧，企喺对方立场咧，就多啲原谅。如果唔系呃得离谱咧，就算数啦。
1: OK， 同意啊，师兄即系呢一个讲法咧，我绝对同意吓。咁我哋去广告之前咧，我有一个嘅分享，就系有一个听众咧，佢弹咗个电邮俾我。啊，呢样嘢咧，我都第一次睇啊。
2: 系点样咧？
1: 嗱，就係讲嗰啲柜员嗰啲提款机，银行嗰啲提款机。
2: 系
1: 而家咧，嗰啲咁嘅贼人咧，真係天才到专业到不得了。嗱，我哋嗰阵时讲，你插卡嗰个 slot 咧，
2: 系
1: 好可能会俾人哋咧装咗弹弓。咁你个卡插入去嘅时候咧，佢攞咗你嗰啲卡嘅资料，再攞埋你揿嗰个密码嗰啲资料。
2: 系
1: 咁佢咧就可以冒咗你张卡出嚟咧去做嘢啦。
2: 系
1: 嗱呢个咧就我哋早好多个月之前，早好几年我哋都有同大家分享过。
2: 系
1: 喺街头都见过佢哋点样做啊。以前嗰啲，而家我都见到欧洲咧街头仲有呢一类咁样嘅提款机咧，系一个好大头嘅一个嘅插座。咁嗰个插座咧，嗰啲贼人咧可以换咗佢嘅。换咗佢之后呢，就摆过佢哋自己嗰啲有暗格嗰啲大头嘅一幕嘅呢，你摆咗落去之后呢，你嘅资料全部入晒佢嗰度。而家呢就转咗啦，因为好多嘅柜员机呢係平㗎啦。即係你冇嘢可以做到，暂时嚟讲下。除非佢係有一啲嘅手法呢，可以喺嗰个插卡嗰个 slot 入面呢係做到手脚㗎啫。但係而家嗰个最新嘅做法呢，係有听众话俾我哋听，喺温哥华嘅 Victoria Park,
2: 哦、
1: Victoria Park Avenue,就有间银行呢，佢嗰两部嘅提款机都俾人做手脚。点、
2: 哦、
1: 做手脚呢，就係你嗰张卡插咗落去嗰个 slot 度提钱啦。咁我要攞200蚊咁佢做好晒㗎喇。 好啦，你抌一声咁啊，200蚊，你佢问你仲有冇要攞冇啦嘛，佢攞走张卡啦，跟住咧佢应该啲钱慢慢腾出嚟噶嘛，
2: 啲钱出唔出先？
1: 嗱，你钱出唔到嚟，
2: 系啦，
1: 个钱出唔到嚟，好啦，出唔到嚟啦，咁我以为部机坏咗，咁嗰个机主咧，嗰个卡主梗系走去银行问嘅，
2: 系，
1: 哦，可能有问题啦，咁，原来嗰个嘅贼人咧，预早咧喺呢个出柜员机出口嗰个出银纸或者出手出
2: 阅读咗你嘅内容啊。
1: 出銀紙個位咧，佢係落咗一個嘅同呢一個銀行出即係嗰個
2: 出錢
1: 出錢嗰個位有一塊鐵冚嘅，嗰，那個鐵冚咧係一模一樣，佢就套咗上去，
2: 係
1: 套咗上去咧，佢就塞住咗嗰個窿位，嗰啲錢啊出唔到嚟，
2: 去咗下邊嗰度，
1: 佢冇去到啊，
2: 完全唔出添，
1: 啲錢係唔係啲錢啊出咗嚟，
2: 出咗嚟去咗佢嗰度。
1: 佢冇攞到，因为嗰个人以为冇钱啊嘛，卡主真正咪走咯，佢跟手就喺下边咧揭起嗰嚿假嘢，
2: 就攞
1: 佢啲钱走啦。嗱呢一个咁嘅咧就喺 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咧有人报告咗嘅，咁当日报告咗之后咧，警察已经封咗嗰两个提款机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去攞提款嘅时候咧，你留意一下提款机。佢哋嗰个嘅设施有冇俾人做过手脚？第一插卡嗰个位，第二咧就系揿嗰个 keyboard 嗰个位，即系揿数字嗰位，会唔会有一啲假嘅 keyboard 冚咗上去？
2: 系，我想问下你，我哋发生呢件事喺自己身上，我哋应该点去做先？
1: 如果你系有嗰个机会，你话嗰啲钱揿咗出嚟出唔到咧，除非嗰个咧系银行嘅 office hour close 咗，咁你就即时就要喺嗰度打电话话俾呢一个嘅即系机嗰个
2: 银行
1: 嘅办事处，即系嗰有个电话叫话俾你听，出唔到钱噶嘛，咁嗰边咧就会 mark 低咗你呢个记录嘅，咁你影埋相俾你听，冇钱出嚟啊嘛，系咪？但系可能你打咗电话之后。嗰、那个人会问你，你睇一睇，再睇深啲，或者喐一喐佢，可能你会攞翻啲钱出嚟都唔顶。
2: 系，
1: 但系好多人一见到唔出就以为冇钱。
2: 系，
1: 咁系咪银行个提款机入边啲钱俾人提晒咧？
2: 系，
1: 咁所以咧，你最好就打电话，即时喺嗰度打电话，唔好行开。
2: 系，
1: 呢个第一样嘢。
2: 我觉得仲有一样要做嘅，即刻通知卡公司，我取消张卡，我唔要，我换嗰张卡俾我，为保安全啊！你啲客人攞咗你资料啦嘛，已经。
1: 你点知佢攞你资料啊？
2: 佢你头先嗰度系佢套咗落去啦嘛，你话。
1: 佢唔系套咗你个，佢唔系套个卡入去啊嘛。
2: 你套摆个卡入去，贼人安装嗰个冇。
1: 唔系呢个 case 唔系呢个 case 就系你插咗张卡入去，嗰张嗰个 slot 系冇问题嘅。你揿咗之后，你揿你个密码，跟住你去攞钱，啲钱出唔到嚟，咁你咪你攞张卡出唔到，因为你揿钱嘅时候咧，佢就会先弹翻你张卡出嚟噶嘛，你先再攞钱噶嘛，佢唔会俾你攞钱先攞卡走噶，除非你话我仲要做第二个 exercise 第二个，如果你话我唔使啦，我要可以我登噶啦，我唔要攞其他嘢咧，咁你嗰张卡会弹翻俾你先，咁然之后咧钱先再出嚟噶嘛，咁但系咧你攞咗张卡之后，嗰、那个钱唔出嚟，咁你就以为咧。佢入个机入边冇钱，
2: 系我有杀错冇放过，我宁愿唔要张卡申请嗰张。
1: O K，
2: 以绝后患。
1: O K， 得
2: 蠢啲个人系蠢啲噶啦。
1: 好得呢、這个系你自己一个
2: 保障自己
1: 系
2: 最
1: 我同意，我同意
2: 系
1: 呢个系个人个人做法啦。
2: 我惊啲啊嘛，我宁愿惊青啊。
1: 所以如果你出唔到钱嘅话，我自己觉得咧，我第一件事打电话去嗰个 helpline， 话俾佢听，你呢部机喺边个 location 冇钱出。
2: 当然做呢件，
1: 佢哋就应该会 check 到嗰个机系咪有冇钱嘅，佢哋应该知嘅，佢哋有个 data 喺度嘅。咁如果真系啊冇钱，佢会记低咗你嗰个电话同埋你个人个名
2: 字。那交易系咪唔进行啊？唔算做啊？交易唔
1: 系佢一样会入个记录，但系你冇钱出咁解啫。
2: 哦 ，OK，
1: 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7: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嘅 ，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2: ，Hello， 李小姐 ，Hello，
1: 喂，系咪李小姐啊？
2: 系咪啊 ？Hello，
1: 喂，系咪李小姐？
2: 有
1: 喂，我有声就好细声，李小姐，你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喂，
2: 好
1: 细声，喂，哇，唔好意思吓，我听唔到你把声啊。跟住有吴先生嘅 ，Hello， 吴生你好，吴先生，

0: 好熱鬧嘅。
1: 嗯，哦，係，
0: 就有個問題就係呢個 food court 唔收 cash 嘅喎。
1: 哦，
0: 咁好難搞喎，因為cash 應該係加拿大政府嘅 legal tender 嚟噶嘛。
2: 冇錯。
0: 咁你唔收，咁即系
1: 即系免费咯，即系免费咯。
0: 你净系收银行嘅信用卡或者
2: debit 卡，
0: 呢两样嘢只不过系银行生意嘅附属品或者衍生出嚟嘅产品嚟嘅啫。
2: 嗯，冇错，冇错。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0: 真系讲唔通。
2: 我知你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cash 啊
0: ？Oh, we don't receive cash.We don't accept cash. 即系点啊？
2: 咁我哋可以去警察度去 report 噶噃，我哋可以 report 噶喎。
1: 承认嘅，
2: 你唔收我 cash 嘅话，我咪走去同警察讲咯。你唔系我买嘢，你唔收我 cash 嘅咩？我哋你唔收 cash 嘅，咁你跟佢做咩？
0: 系咪需要开咗个录影，然之后有埋证据就去
1: 投诉？
2: 你可以咁嘅，吴先生。其实大家无需要做到咁抹晒面。我话如果你唔收我 cash， 我又冇卡喺身，咁即系第一，你唔做我生意，嗰个冇问题。但你话你唔收 cash 嘅话咧，肯定喺加拿大咧就系唔合法嘅。
1: 合法，
2: 因为你唔收 cash 嘅话，咁我啲 cash 政府印整嗰啲 tender note 出嚟啊 ，tender note 出嚟做乜嘢啊？系咪legal tender note 嚟噶嘛？
0: 呢、这个问题是新冠疫情之后已经开始衍生出来了。
2: 可以这样
0: 说。
2: 可以这样
0: 说。跟着拉面店就一路都不收了。跟着现在蔓延到这个 food court 都不收 cash。我那天见到我前面那两位夫妇他们揸住一大沓银纸跟着没晒付。他们说他们没卡。
2: 全部都不收是吗入面的 food court？
0: 是啊，整个 food court 都唔收啊，
1: 咁冇乜生意啦。
2: 整个 food court 都唔得，咁我谂呢样都要 report 俾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先得啦，或者系去 BBB 度投诉啦。你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 cash 嘅，呢个系 unreasonable， 即系
0: 就系咪全个 food court 咧？我就唔清楚，但系我净系知道烧腊饭唔收，咖啡馆唔收，泰国嘢唔收，越南嘢唔收。
2: 哦，佢就冇讲咩 reason， 佢冇讲咩原因，佢净系话唔收 cash
0: 啊，
2: 系啦，哦 ，no cash，OK，、okay, 好，我谂呢样嘢，我谂我哋需要深究一下，吴生，好多谢你俾咗呢个资讯俾我哋，等我哋多咗一重嘅吓，多谢晒你，吴生，多谢你电话先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
1: 多谢，
2: 啊呢样嘢我都第一次听，
1: 我谂有一个答案，
2: 你讲，
1: 佢惊生意太好，惊俾人打劫啊，现金。
2: 傻啦，做生意喺个咁日光日
1: 白，即系冇理由嘅理由，
2: 冇理由唔收 cash，
1: 呢个系冇理由嘅理由咯。
2: 咁呢，
1: 佢见佢太多太多钱，拎入去银行入钱唔方便，又惊人打劫。唉，
2: 我谂，如果咁样讲法嘅话，
1: 即系话系冇得解释噶。
2: 以后你带 cash 喺身都冇用啦。咁样我唔觉得呢个系理由，唔系理由嘅理由。
1: 呢个唔系理由嚟噶。
2: 总言之，如果佢话佢唔收 cash 嘅话咧，我系应该可以 report 去一啲 authority 度。第一先同佢哋嘅 management 讲。
1: 讲咗系犯法个，唔合法个。
2: 你点解唔收 cash？ 因为加拿大嘅货币系一个 legal tender note 嚟嘅。
1: 你系咪唔承认呢个货币先？问佢吓。
2: 除非你系唔承认货币吓，呢个好大嘅问题嚟噶。而家连中国都话你一定要收 cash。中国就话我唔方便啊！我冇钱找啊！咁可能佢哋话收 cash 要找零碎嘅散钱，可能佢哋嫌麻烦。但系如果咁嘅话咧，你只系斩脚趾被沙虫。
1: 好多游客要俾 cash，
2: 冇可能。我觉得佢唔收，除非佢个理由真系好充分到你冇办法可以抗拒，或者你已经系得到咗咧有一啲嘅授权，系话你真系唔可以收 cash 嘅。
1: 我对 cash 有敏感嘅，咁点样？
2: 唔系有啲人就话惊住嗰啲员工会贪嘛，
1: 系贪
2: 呢个，但系做生意嘅嘢。冇可能话我有钱唔收，我就收 credit card 噶嘛？呢个完全我系讲唔通噶吓。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6: 利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

0: 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3: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有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兄、张师傅、张大哥。
6: 好，
5: 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同李小姐倾下先吓。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6: Hello。
7: Hello， 你好。
6: 李小姐，
7: 我上次咧听到刘太打电话上嚟，佢讲嗰个 name change， 我都想佢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啊？记唔切啊？
5: 我要抄翻个资料俾你先。
6: 抄出年得嘅要。
5: 啊，李小姐麻烦你，你
7: 经常打上嚟嘅，好似佢经常都有打上嚟。
5: 系。
7: O K O K。如果下一次佢再打上嚟，可唔可以麻烦佢再讲多次？
5: 你得冇问题。如果佢打翻上嚟，关于呢个 name change 嘅资料咧，希望你到时你会听得到，因为我都唔知佢几时会打上嚟，系咪？好多谢你，李小姐电话，多谢你 ，thank you，
7: 多谢
5: 你，拜拜，
6: 多谢。
5: 好啦，咁啊，啱啱就收到一啲嘅资料，就係关于呢一个嘅
6: 现金
5: 吓。嗱，吴先生就话喺某一个商场咧，新嘅商场咧就话全部唔收 cash 嘅，即係话唔係度度啊，我哋有一啲嘅商铺唔收 cash 嘅。咁我就收到有个消息咧，就係由其中一个嘅朋友咧吓，啱就话俾我听，究竟喺加拿大我唔接受cash for payment 嘅。是不是 illegal 的，是不是不合法呢，
6: 是不是合法呢，不合法。
5: 那不是，他说原来呢加拿大的商业呢是有权可以不收 cash 的。
6: 哦
5: 啊、因为呢这个呢是加拿大政府呢他是没有一条法律说不给你。
6: 哦，譬如我又没有 look card 那我怎样，但现金就通街行。
5: 他说因为现在呢很多的社区啊，很多的商业呢他们都已经是用一些叫做 cashless 啊，即是无现金的交易。嘅一個嘅transaction 啊，咁所以咧佢係唔需要一定咧考慮咧，我要用 cash 接收 cash 嚟到 pay for 嗰個嘅咩 payment 嘅，咁但係呢一個嘅legal framework 咧，就係、是、關於現金嗰個嘅交易咧，喺加拿大就係好影響，就係點講咧，就係、是、受影最受影響嘅咧，就係睇下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佢哋嘅立法嘅。
6: 哦
5: ，OK。咁当然而家冇一条嘅联邦法例一定係你要接受现金，但係加拿大嘅批即係个所谓嘅付款嘅条例呢个法例里面呢就强调一样嘢，现金仍然係正统同埋合法地呢
6: 流通货币
5: 被认为呢係一个流通嘅政府嘅货币。
6: 係啊
5: ,ok。咁但係呢即係做生意嗰班人呢就係、是、准即係可以呢 permitted 呢个意思就话呢可以拒绝用接受呢呢个现金嘅付款嘅。但係最紧有一样嘢就係呢一个嘅政策呢係要好即係公开性话俾出面嘅消费者知，同埋佢係要有一个嘅保障条例係保障嗰个消费者嘅权益。
6: 好啦，譬如我问下啦，如果大额交易，你就话唔需要带，唔俾现金啫，十万银咁唔通拎十万银现金出嚟咩？咁梗唔通啦，你咁咁小额嘅消费，梗系应该通用嘅，咪啲钱用嚟做乜用啊？
5: 咁而家冇，所以而家嘅问题就系呢度咧，加拿大嘅政府冇一条法例话你我唔收 cash 咧系犯法咯。OK， 咁但系呢一个嘅human rights 吓、啊，你知道啦，人权人权组织咧就话到明咧就。希望政府能够系立例咧，话俾嗰啲商业知咧，系一定要有一个嘅可行嘅方法嚟到去即系收取呢一个嘅费用，现金代付。因为而家有好多嘅社区入边嘅人士咧，可能佢哋根本上系冇一个嘅信用卡，亦都冇银行卡嘅，系嘛？咁、所以佢哋一定系得 cash 喺身嘅啫。咁、如果你唔用 cash， 佢哋用唔到嘅 service 咧，咁就好可能令到
6: 好不便啦啲人
5: 嘅不便之余。可能有好多嘅不即系即系点样讲啊？不平等嘅对待咯。
6: 啊，可以系轻视咗人哋。
5: 咁因为而家就咁讲讲呢个呢、這个 cashless society 咧，已经系开始非常之流行噶啦、哦。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哦，大家都明噶啦。
6: 啱啦，系啦，
5: 系嘛？你连连
6: 你唔收 cash， 咁你外国游客嚟到，人哋点俾你啊？
5: 连系啦，冇错。咁佢咪咁而外国游客嚟，佢叫你用一个嘅应用程式加埋你张卡咁嚟去用咯。
6: 繁复咗手续啦，譬如嗰啲九啊岁嗰啲唔识用嘅，咁你点搞咧？
5: 咁所以而家中国政府都规定唔能够唔收 cash 啦。中国政府可以出条例话唔能够唔收 cash。
6: 系啊，
5: 一定要收。咁、但系加拿大冇呢条咁嘅法例。
6: 佢万人一步咯，我哋万人一步。
5: 好，睇下李生有咩分享先吓。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6: Hello， 李生。
8: 你好，就系、是、讲你话收 cash， 咁我有一次去入油，入八十蚊油，其实而家啲油咁贵，好平常啫。
6: 系啊。
8: 我讲话我哋唔收大纸。
6: 哦。
5: OK。
8: 即系我一定要碌卡咁样咯。咁即系其实，如果你觉得大纸容易搞。我唔知啊，其实大纸一百蚊唔系好多嘅啫，而家
6: 系咯，
5: 对佢哋嚟讲系好大纸，对佢哋嚟讲系大纸嚟，大钞嚟噶，
6: 即系佢歧视啲大纸啦，
8: 即系加币最系 sorry 你讲啊，
6: 佢歧视啲大纸啊，佢接受廿蚊，唔接受一百蚊啊，即系，
8: 即系我因为你加拿大攞翻出翻一千蚊啊，咁我咪咁一百蚊唔系大纸，你啲嘢咁贵啊，你
6: 啱啊啱啊
8: ，cap 咗佢有最多廿蚊，
6: 全部出廿蚊啫，系啊。
8: 我话我有一张，我可唔可以俾一张由你八十蚊咧？我真系我真系咁讲啊！有啲嬲我老婆啊！你唔好玩嘢，人哋打工啫。我拍卡咧，我想同佢讲，我啱啱 bankrupt 咗，因为你俾我俾廿蚊你，你俾我八十蚊有，不过我老婆叫我唔好玩嘢，我咁话真系唔系。
6: 系、okay. 多谢，
5: 系 OK 好，你啦，多谢你
6: 生。好
5: 即系好难讲嘅啊，你。你話唔收大鈔，咁有幾個因素嘅。第一，有啲油站呢亦都佢係唔想嗰啲 staff 呢夜晚黑收咁多 cash 喺身、因為驚真係俾人打劫呢樣嘢啦。
6: 我哋入都入寫字樓交㗎喎，唔係俾出面㗎喎。
5: 咁唔係有你而家夜晚嗰啲入唔到寫字樓添啦。
6: 我一點後、十二點後都已經唔開門。
5: 有啲十點後已經唔開啦。
6: 係啦係啦。
5: 係咪咁所以呢佢未必收啲大鈔。第二驚嗰啲大鈔呢有假。
6: 假驚收到。
5: 係咪咁就驚收到啲假鈔。嗱呢啲呢其實。
6: 斬到紙被沙蟲喎。
5: 咁冇計㗎喎。你冇計㗎喎。你真係冇卡。
6: 搞到咁
5: 樣。咁而家根據頭先嗰啲資料嚟講呢老實講句如果佢哋話我唔肯收 cash 呢你亦都冇即係冇符 fit，
6: 冇
5: 符 fit， 咁你唯有點樣？你真係要用佢買嗰啲嘢，你咪搵人有卡嗰啲，你同你做囉、你俾錢佢囉、
6: 真係難搞啦，
5: 係咪？咁可能有幾個因素令到呢一個咁樣嘅情形呢係唔可以即係用現金嚟到俾錢嘅話，大家要自己要去留意一下。
6: 係咪市面上傳話假鈔太多，所以佢斬腳趾被沙蟲
5: 大钞就系即系细钞就一样照收嘅，冇理由唔收嘅，系咪？咁你一二十蚊，有啲人真系唔想俾卡嘅，
6: 系啊，
5: 系咪？咁你话我俾得到你嘅卡嘅话，我咪又要牵涉到费用喺里边，有好多人。咁有啲就话，诶、你唔收，你收唔收加价？你收加我先嚟啦，咁亦都有咁嘅情形。你点睇？
6: 咁佢应该动个牌喺度，本店只收卡咯，唔不收现金咯，动一只牛咁大个字，我哋咪唔入去咯，讲明咯。
5: 咁其實你咁樣做法，
6: 佢自己定立呢個，
5: 你可能你影響到自己嗰個嘅生意，係
6: 咪？咁不智啦。
5: 但係最唔好嘅咧，就因為而家目前咧好多地方咧都係嗰啲消費者都係用卡，好少用 cash。 好少代 cash。
6: 我就系少部分嗰啲人嚟噶、
5: 啊、你就少部分嗰啲嘛，你现兜兜咁一齐。
6: 系啊，即系足足搏冇两头望，俾现金交易，一银货两物两银，唉。
5: 总言之，而家咧，我哋想头先更正翻我哋刚才之前所讲嘅说话，就系话你唔收 cash 系唔得嘅，呢样嘢咧系错嘅。原来联邦政府系冇
6: 规定，
5: 有规定，亦都冇立例话你唔去收 cash、哦。但系联邦政府讲到明，政府出嘅货币流通嘅货币咧，系一个嘅流通嘅政府核准嘅一个货币。你如果你话要用现金去找数而去接受现金嘅话咧，嗰、那个系一个正常嘅
6: 哦，佢可以立例嘅，政府话规定咗几多萬三萬以上唔可以用现金，一定用支票或者碌卡。咁如果话有个限额以下啊嘛，唔通十萬嗰啲要拎10萬银现金嚟咩？系嘛？咁佢话20000银以下又得，咁又定咗例人啲，等你啲市民有所依从啊嘛。
5: 呢个呢我相信都系睇下政府个立法嘅啫。咁但系而家因为社会上面呢好多嘅地区呢都已经系兴咗啦，系用卡俾钱啦，拍卡啦，用嗰啲支付宝啊类似呢啲咁嘅应用程式俾钱啦。变咗嗰个嘅纸币嘅流通或者钱币嘅流通呢可能系日益减少囉。
6: 咁政府嘅消费即系少咗啦，悭返喎。印钱，
5: 嗰、那个你印钱，你印银纸嗰啲咪少咗咯？
6: 系啊，佢悭翻钱
5: 咪流通纸币啊，钱币嗰啲成本你咪减轻咗。
6: 系啊，完全都悭翻好多、啊。
5: 但你就罔顾咗一班嘅 senior 咯，佢哋成世人都系用现金揸交
6: 易。我哋认钱唔认人噶嘛。
5: 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我哋就收到有一啲嘅投诉、就话咧，我哋讲呢个嘅cash 嗰个问题。咁嗱、我相信听众朋友啊，一出一番好意，我唔介意你打电话上嚟纠正我哋。
6: 系冇错，
5: 我哋冇可能样样都知嘅，呢、這个第一样。
6: 唔系样都啱嘅，有
5: 第二喺我哋嘅认知范围里边，有现金唔收都得嘅。咁呢、這个我相信系俾好多朋友都未必知。你连打电话上嚟嘅听众都话唔收 cash 都冇乜理由。大家会用同一个同理心去諗、当然你话啊，我哋应该去抄好晒所有嗰啲咁嘅条例，我哋先至噏。咁如果係咁嘅话，我咪变咗要你早话俾我听嗰样，我先至可以查。我唔可以即时同你搵到㗎嘛。
6: 係啦，如果我买咗嗰包嗰食物，我俾钱嘅，我俾钱嘅，而佢话唔收钱，要卡咁嗰兜嘢点样啊？
5: 咁所以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呢，你上嚟你可以打电话上嚟，你可以喺电话里面去澄清。我哋头先所讲嘅嘢错，我完全唔会有任何芥蒂。
6: 啱，
5: 呢个系大家即系开咗个
6: 增长我哋电台
5: 俾大家去即系点样互相交流噶嘛。
6: 啱啱，
5: 你话我讲错唔紧要，我冇可能样都识噶。
6: 孔子都有错啫，
5: 你估我真系乜都晓咩？喂，
6: 包包晓啊你！
5: 但系我哋系用一个叫做common sense 嘅睇法去睇。哦，原来我哋嘅 common sense 咧同嗰个法例咧系有唔同嘅睇法。咁我哋咪接受法律咯，因为联邦嘅法例先。就是可以凌驾我哋嗰个睇法噶嘛？我哋认为你唔收 cash 啦，你戆居啫，系咪？有钱你都唔收。
6: 政府可以话用2020-2080年之后业务全部冇现金噶啦，全部要碌卡咁又唔同啦。
5: 即系你喺其他啲嘅渠道，你又唔够胆打电话上嚟去澄清嘅话，就喺隔篱有鼻拎棒林喺度话我哋错，唔紧要，
6: 讨论
5: 下我哋讲咯。我哋唔会话我哋样都识噶。我哋好多时都系希望将一啲嘅信息系同大家分享咗。啊，原来有咁样样可以纠正。咁大家咪了解
6: 咯，大家有進步啦，了解多啲。
5: 當然我哋都希望能夠係盡量提供正確嘅信息俾大家，
6: 但係唔好誤導啲市民啦。
5: 我哋絕對冇意去誤導嘅，
6: 我哋唔啱咪糾正我哋咯，係咪？
5: 咁你都可以同好多有啲有關嘅即係。机构啊，咪询问佢咯。喂，你收唔收 cash 噶？
6: 我听日问下银行家先得。
5: 不过有一啲嘅铺头咧，讲到明嘅、，we only accept cash 嘅啫。
6: 只系只收现金啊，佢佢见钱开眼嘅老板啊，喺度。
5: 咁我净系收 cash 嘅啫，我有卡我都冇用噶咯。
6: 冇现金过去点去食嘢咧？我又啊，而家社会矛盾。
5: 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两方面都有唔同嘅拗撬喺度。咁大家点样去睇咧？就揾翻条中间路出嚟啦。我睇下陈生有咩分享啦。Hello， 陈生你好，
6: 有咩意见？陈生，
10: 系我咧就系、想讲咧，有个 point 咧就，因为银行咧佢系收你一个费用，如果你用 debit card 超过12次，
5: 系、
10: 所以有好多人咧，佢都系以揸 cash 嘅。
5: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10: 因为你超过多一次咧，你可能俾两个半银钱嘅。
5: 点解啲嘢卖贵咗？
6: 卖贵咗嘢。
10: OK， 呀，就系咁多啫。
5: 好，多谢，多谢，多谢你，陈生，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嗱，咁我咪覺得即係
6: 人
5: 消費者有佢嘅睇法噶嘛，係咪？
6: 另外一個俾現金有一個好處啊，唔會使過濃啊。我買呢件嘢，我得十蚊，我十二蚊，我咪唔買咯，我咪唔會買突兩蚊啊嘛，樣樣都買突咗，變咗個高超額消費，變咗每個月都唔掂噶啦。
5: 咁我覺得即係
6: 個人用錢嘅方法啦，係咪？
5: 呢個係一個用錢嘅方法，但係同我收 cash 同埋我唔收 cash 咧。嗰、那個
6: 兩碼子
5: 直接關係咧就唔喺度嘅，只係我覺得有啲商鋪話我可以收 cash， 我可以收 credit card，但係有啲商鋪我就唔收 cash， 我就費事免咗嗰啲找續麻煩。可能佢係有咁嘅情形嚇，咁政府都幾乎自己既然政府都容許咯，喂咁我哋啲消費者冇計嘅，一係你就去。
6: 我有小人之心，我忽然間諗起，你知我講出嚟知道我係小人嚟㗎啦。因为佢唔收现金啊，净系碌卡嘅。佢碌咗个要叉住你12%、15%，你冇股冇压，冇得拗。我俾现金唔同，我俾现金之后，我先读过现金数俾你，俾几多贴士你嘅事。
5: Okay.
6: 我谂到一样，我小人嚟噶系。
5: O K
6: 啊，啱唔啱啊？我咁谂嘢，我谂起埋一边噶。
5: 基本上咧，我暂时都未去见过有一啲嘅即系商铺咧就唔收现金嘅，大部分都收嘅。
6: 我哋都系去探险啊，去嗰、
5: 啊。我会可以再问一下嘅，我话点解？即系我都好想知道点解你唔收 cash。
6: 问佢俾个答案我哋咯。
5: 啊，咁如果佢俾个答案你，其实个作用不大咯。我唔收就唔收噶咯。
6: 系佢话我唔收就唔收，咁你冇佢付。
5: 冇佢付噶嘛，系嘛？
6: 咁我唔买就唔买咯。我话你唔买就唔买咯。
5: 唔紧要啦。总言之，我哋更正咗我哋初头嘅讲法，就话系唔得嘅。咁原来咧系得
6: 可以嘅，
5: 系可以嘅。咁所以多谢听众朋友俾我哋有一个可以即系讨论嘅话题啦吓。咁但系呢个同诈骗冇关系，
6: 冇关系。
5: 大家要讲清楚一样嘢吓，
6: 澄清件事实啫。
5: 嗱呢一单咧就有诈骗有关系啦。
6: 哦，
5: 就温哥华咧，警方近排咧就系公开咗一段嘅监控影片，系讲乜嘢咧？就系话揭露咗一种咧系专门针对长者嘅祝福骗局，叫做 blessing scam。咁有一位嘅老妇人咧，就误信咗啲骗徒，话佢屋企人会将遭遇厄运咧，就需要透过祝福嘅仪式去消灾解难。结果咧，俾人嚟呃咗过超过15,000元嘅现金加埋珠宝。
6: 系
5: 呢个咧。就同我哋有一个听众打嚟话咧，嗰啲迷魂党咧有同工异曲之妙啦。OK， 嗱咁警方就话咧，自从今年嘅5月底以嚟咧，温哥华至少有5宗啊接获呢啲咁嘅类似案件，而且受害者嗱听住吓，受害者多数都系华裔或者系亚裔嘅长者，华裔或者亚裔嘅长者，损失嘅金额咧累计咧已经过咗几万蚊噶啦。咁啊，案件咧发生喺6月6号，话好近啊，地点就喺温哥华嘅 Marine Drive 夹 Yukon 街一带嘅。警方公布咗啲监视器嘅画面，显示咧有一位嘅老妇人喺离开一间超市之后，就俾两个女士咧主动上前去搭讪啊。表面上睇啊，偶然系街头对话嚟嘅啫，实际上咧系一个精心策划嘅骗局。点样系骗局法呢？警方就话呢两个女士咧同受害人咧交谈期间。就一路都话咧，咦？你同你屋企人喺面临紧一个好严重嘅厄运，或者会受到啲咒助嘅影响，诅咒影响，咁啊，甚至乎咧暗示可能会发生有病啦、有意外啦、或者其他啲不幸事件。你听咗之后点啊？
6: 我就如果佢就咁讲，佢讲系呢样啲迷信嘢，唔系我对唔住，我信基督教、天主教，答咗佢先，已经拒绝咗佢先啦。如果再捋住唔通咧，我话你迟啲半个小时之内，你会受伤喎，你会有血光之灾喎。
5: O K，
6: 你信唔信啊？我
5: 你系好醒，因为你系照妖镜嘅主持，
6: 唔系我唔信人呢样嘢嘅。
5: O K， 咁啊，因为呢两个女士咧，就睇到呢一个嘅老妇人咧，开始有少少嘅只有少少嘅疑惑咧，咁佢就进一步就话啦，有认识一位咧具有特殊能力嘅人士，可以透过嗰个祈福。
6: 二功能
5: 嚟到去咧，帮佢消灾解难。咁之后咧，呢两个女人咧就带住呢个受害人咧行几个街区，就去到第三名嘅 嗰啲同伙啦，嚟到会面啦。
6: 嗰啲拍档。
5: 第三名嘅嫌犯咧就向受害人表示：，喂，你如果要完成消灾解难嘅仪式嘅话咧，你要将屋企嗰啲现金啊、首饰啊，同埋其他啲贵重物品咧带嚟接受祈福先得噶噃。
6: 哦，
5: 啊，咁受害人咧就信以为真啦。
6: 咁我冇钱咪冇得救？
5: 咁答佢咯，咁而家佢有啊嘛。
6: 第记住啊，各位听众，人哋话咁啊，你话我依冇钱，我咁啊冇得救，死梗。
5: 我知道啊，张先，而家就系呢个女人已经受骗啦。佢受骗咗之后，佢先至会觉得要翻屋企攞钱啦。如果唔系，佢就唔会有呢个事件发生啦。
6: 我请各位记住，一毛不拔啊，一啲钱无无啦啦三唔识七嘅人，千祈唔好俾钱人哋。
5: 嗱，咁佢话咧，啲骗徒咧喺啲所谓仪式入边咧，就利用一啲掩眼法。同埋呢个分散注意力嘅手段，暗中咧将现金同埋珠宝咧调包或者攞走，直到受害人翻到屋企之后，先发现咧嗰个祈福包里边嗰啲财物咧已经系不翼而飞啦。
6: 好多年啦呢啲招数，
5: 不嬲都系啦。咁所以咧，劝大家而家社交嘅媒体上边咧，警方喺社交媒体嗰度贴文咧就话俾大家听，同啲陌生人咧保持距离。唔好俾佢哋呢接近呢个人嘅空间，即使佢哋好似睇落好 friendly 啊，好友善，或者佢有一啲嘅小礼品嚟都提供俾你。
6: 距离三尺啊。
5: 第二，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针对或者觉得唔安全呢，就大声叫啊，大声讲嘢就吸引其他人嘅注意。你做咩嘢啊，我唔识你啊。
6: 咩话
5: 你讲咩啊，咁。
6: 你讲乜嘢话咁。
5: 第三，保留你嘅贵重物品，千祈唔好将啲金钱或者贵重物品交俾任何一个陌生嘅人。你冇理由将个胡拉交俾你唔识嘅人噶。
6: 啱啊，啱啊，系啊。
5: 如果你觉得有危险咧，即刻打911，话向警方报告。正所谓佢哋如果有都缠住你嘅话咧，你就最好攞手机打911。佢一见你打911咧，佢就了手散噶。
6: 你99劝。九字头已经走啦，佢
5: 咁啊！再讲多次，任何嘅真正嘅宗教同埋慈善嘅组织咧，都唔会要求陌生人喺街头咧交出大量嘅现金或者系贵重物品咧嚟进行所谓嘅祈福嘅仪式噶。咁而最安全嘅做法咧，立即离开，拒绝佢哋。
6: 啱，
5: 呢个啱噶啦吓，所以政府提出噶。好，电话呢边有华哥，同华哥倾下偈先。Hello， 华哥你好，
6: 华哥好耐冇见。
11: 喂，系好耐冇见啦，系阿成哥帮埋
6: 你好啊，
5: 系你好，
6: 有咩高见啊？
11: 我想讲啊，出咗或者未必系同诈骗嗰啲问题啦，不过讲啊，领单啊，你讲讲嗰啲咩鸡嗰啲咩比啦，但系或者仲差过比啦，
6: 买鸡冇呢个比系。
11: 咁啊，另外一单咧就系关于狗噶，咁咧啊讲关于狗或者狗子嗰啲啦，咁都係有一單呢，幾日前咁都係睇睇大家點睇呀，少少咁樣呀，或者個狗呀狗子呀以後係點呀，因為我行緊條路㗎嘛，行緊條街度㗎嘛，咁你知道真都係喺條路呀，揸車因為喺屋度真都有條路俾人行㗎嘛，咁樣有架車呢就去返嚟，佢翻嚟嗰阵时咧，入个厄嗰度，但系狗学吠嘅，行经过咁啊，咁啊唔知佢主人系点啦，六啊零岁咁啊，两公婆，咁啊白人嚟噶，咁啊我谂佢啊，好似做人咁唔系好识做咁样，未见过系咁样，但系我话差唔多你有啲人啦，差唔多你警亲人乜嘢，唔好意思声嘛，唔系啊，佢只狗佢一扑出嚟嗰阵时啦，我企喺度即刻讲啊，对付狗我知道嘛。再一扑嚟，我一句做咗喐咗，但系佢讲点讲啊？话呢批咪咯，咁啊冇讲乜嘢，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乜嘢都唔讲声，话讲英文嗰啲啊，即系咩 excuse me sorry， 又佢冇讲到嗰啲嘢，好嘅呢单嘢系咁简单。咁啊食饭嗰度啦，你知道喺餐馆嗰度啦，我啊二佬啦，今日系油包顶颈啊，帮个工友啊，埋老细。咁啊，講又好嘈，嗰啲就係少少熱情啦，但係真係好似自己人喎。咁啊，但係佢知唔知啊？佢去食嘢啊，大佬啊，去食嘢，去攞餐啊，幫啲紙幫埋對筷子啊，去食緊嘢，但係彈咗啲嘢又有我筷子度咁啊，我同佢講啫嘛，同佢講咁樣，咁啊冇嘢啦，哎呀，彈一彈話冇嘢。 哦，喂，你帮我换都换翻晒另外一套啦，系嘛？我话先至同同啊，同我个识嗰个阿头讲嘅啫。我话讲咗就散咗啦。我话我喺度同我讲嘅啫，净系咁样唔可以做咁啊。收尾我俾另外一个，即使我话我欣赏你服务咧，但系另外一个咧，知唔知啊？我坐紧喺度。佢食件嘢，点解用咗呢种面牙？我手又唔洗喎，大佬啊！你啲卫生，你应该洗咗先啊嘛。
5: OK， 好，华哥到啦，多谢华哥先，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你电话。OK，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13: 各位听众早晨，6月19日星期五嘅早上有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14: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啊，
13: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五带大家喺边度环球世界新闻啦，
14: 好啊，我哋先讲而家世界杯吓
13: ，OK，
14: 咁啊喺前几日世界杯嘅一场比赛里边咧，其中一个只系得50万人口，叫做 Cape Verde 嘅国家吓，中文译名咧叫佛德国。咁啊，同世界上一支劲旅啊，西班牙咧打成一个0-0嘅比赛结果。咁啊，呢场咧呢个咁嘅国家咧系得18个赌聚嘅啫。咁嗰啲人民咧上街啊打锣打鼓，好似咧真系赢咗世界杯一样噶啦。嗱，不过一个咁嘅人口咁少，同埋不见经传嘅国家咧，打到入围咧，其实已经系唔容易噶啦。咁而家咧就仲逼和咗西班牙，即系都可算系一个奇迹嚟噶啦。喺呢场赛事之前咧，我真系唔知呢个国家喺边嘅，我真系要查地图咧，先至知道原来佛德国咧喺非洲西岸一个岛国嚟咧。原本咧自从15世纪以嚟咧就系葡萄牙一个殖民地，1975年咧先至独立噶。咁喺短短50年之内咧。就晋身成为一个足球强国，嗱四次入围咗非洲杯，2025年咧就争取到今次世界杯嘅入围嘅权利。嗱喺南华早报里边咧提到话，佢今次佛德国咧可以进入呢个世界杯咧，其实咧佢话中国咧都有功劳嘅，咁点解咧咁样？因为咧喺过去嗰50年啊，中国咧喺非洲就建造咗超过100个足球场。在2014年呢，中国在佛德国呢就做了一个可以容纳15000人的足球场。不要忘记了，整个国家的人口都只有50万而已。成为呢他这个国家队的训练基地这样。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在象牙海岸呢亦都起了3个足球场。那变了象牙海岸呢，在今年的比赛里面呢亦都是第一队非洲队可以有一球之差咧，系打赢咗一队南美队厄瓜多尔咁样嘅。嗱，咁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好多时候咧，我哋近时睇到有啲画面，有啲小朋友喺啲沙地嗰度赤大赤脚咁样踢波。咁啊，虽然咧就系即系精神可嘉啦，但系我估咧呢啲效果咧就唔会好好嘅啫。喺今日啊！这个世你在世界的运动里面达到顶尖呢，是需要一流的装备，一流的场地，一流的教练和一流的运动员。虽然今日足球呢已经是真是仍然是欧洲队和南美队 的世界，但是来自非洲的队伍呢表现呢亦都是令人即是刮目相看的。近年来呢，中国为了发展非洲的资源和跟他做生意呢，在非洲呢就投下了巨额的资金，在基建啊、教育啊这些领域呢都做了很多功夫。这个报道呢告诉我们，非洲呢其实呢现在足球的崛起在某些程度上呢都是有赖中国的帮助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这样的靓的球场呢，就根本上呢就唔可以嗰啲运动员得到适当嘅训练同埋比赛嘅场地，亦都冇呢机会呢俾当地嘅人民呢去观赏呢啲赛事，参与同埋支持呢个运动。咁中国投入咗咁多资源喺非洲嘅成绩，我諗呢喺 國內嘅資源咧，其實投資咧應該係重大嘅，但係唔知點解啊，喺14亿人口裏面咧，竟然咧係揾唔到20-30人咧係會識踢波嘅。咁唔知係軟件啦、啊，或者係硬件啦、啊、出咗問題。其實咧，我覺得即係中國足球總會咧，應該派人去佛德國嗰度係去考察下，究竟點解一個只係得50万人口嘅國家，可以將足球運動辦得咁好咧？咁樣嚇。
13: 嗯，咁啊系啊，咁50万人口啊，的确真系少啊。点解咧？比起我哋数理市咧，都系50万零万、60万添，可能多过佢。咁啊，温哥华市更加多过佢啦。就问题就是，如果照你头先分析话，喂，中国咧起成过百个球场啊，虽然细细地，总之咧，但系全民咧都即系啊，向往喺足球咁。咁其实佢今次咧，我哋睇世界杯今次系特别多队噶啦，今届就48队。好似你话斋咧，我坐低睇我就死，我都唔知嗰啲国家咩名，边度嚟，点解突然间飙出嚟？咁但好有興趣睇喎，點解喺世界盃能夠睇到其他國家嘅嗰個技術啦？咁啊，相對之下，咦，今次呢個佛德國嗰個門將啊，的確非常之犀利啦！咁啊，當時我由頭到尾嘅睇見，哇，佢真係起碼如果根據佢統計數字咧，7次人哋都準備入到球嘅，佢可以擋到曬嘅，反應之快咧，就的確令人咧就即係刮目相看。本身而今次咧一炮而紅噶，咁呢位仁兄咧就40岁喎，嚇年紀好大噶，佢25岁先將正式落球場打，即係打波咁啊，終身咧咁啊四圍去流浪，咁佢四圍去喺其他國家好，即係有機會上戰場佢又去噶啦咁樣。咁最後咧落腳翻翻自己國家，咁因為呢個國家咁細咧，佢其實咧除咗自己本土球員之外咧，都要招募翻自己即係原有嘅國籍嗰啲人嘅。包括咧朗拿度佢阿朗拿度其實本身佢祖母都係呢個佛德國出生嘅。咁再者咧，今次呢位龍門咧，咁叫做和仙娜咧。咁一炮融啦，咁本来佢平时咧喺佢国家里面得50万人就追捧佢，因为佢都好受欢迎噶啦。咁次一炮融之后咧，竟然突然间变咗500万人跟住佢，哇！成个全球追捧嘅新嘅偶像啊！咁当然啦，嚟紧有几场波睇系咪真系咁神奇啦？咁今次咧又另一个即系我哋睇翻嗰场波咧，就见到呢个门将和仙娜咧，佢就当日咧打完晒之后咧，就即刻喺球场即系恐即系跪低啊，差唔多喊。原來啲人問佢點解你突然間會喊咧？係咪即係唔輸波贏得分喊咧？佢唔係，佢因為今次咧，本來咧阿媽咧就會過嚟睇佢即係睇球賽嘅。喂，點不知咧？第一咧就唔夠錢啦嚇，即係錢唔夠啦。點解唔夠錢咧？除咗你要機票之外咧，你仲要咧就去申請嗰、那個簽證，美國簽證。再者，美國簽證咧，原來咧佢哋咧有限制喎，你要交1500蚊美金咧。就呢個抵押金，但係你翻嚟咧，先俾翻你咁樣。咁啊，行到呢一關咧，佢過唔到呢關啦。咁啊，好遺憾咧，阿媽睇唔到佢今次嘅表現。咁但係問題咧，帶出之後咧，咁啊，即刻有傳媒一報道呢單嘢，咦，即刻好大反應喎。咁啊，唔知有冇人眾籌佢啦。總之佢嚟到咧，就因為美國國會咧，又有參議員即係直情美國國會參議會啊，見到喂。咁唔得喎，咁啊見到呢件咁樣感人嘅事咧，咁佢即刻咧無條件同埋咧冇錢，唔需要收保證金，即刻咧俾佢簽證入嚟，咁啊嚟緊咧，佢可能趕即係將會趕及咧睇佢仔咧就話下一場波嘅表現啊咁樣，咁可以帶出咧世界盃咧，除咗我哋喺球場睇嗰啲各個對勁女對陣之外咧，都睇到好多背後好多。唔同嗰個故事喺度噶點睇啦？Lawrence
14: 安排，即係我諗呢啲根本上就係全世界人嘅運動啊嘛，係嘛？係。不過有陣時睇見啲世界盃咧，都真係好感慨，即係尤其是就係中國隊根本上48强都入唔到嚟。咁你佛德國呢咁嘅國家，好似你話齋50万人口，你喺中國是但揾條似樣啲嘅鄉村，或者邊鎮嘅城市啊，鄉鎮啊。都多人過佢，咁啊喺有啲國家根本上真係一窮二白，好似海地啊啲咁嘅國家都可以即係入到圍。咁啊當然嗱，而家呢啲咁嘅運動咧，根本上好多時咧即係靠錢堆出嚟嘅。你冇錢咧，你冇球場啊，冇呢個咁嘅人錢去培養咧，就出唔到嚟嘅呢啲咁嘅運動員。咁但係我哋中國即係用咗咁多資源。都搞唔掂，冇几十人可以识踢波。嗱呢样嘢咧，我真系谂嚟谂去谂唔明噶啦。好多人解释过俾我听，又话制度有问题，又话贪污有问题，又话乜乜有问题。 我覺得我始終不可以接受到這些這樣的解釋，我就是始終都不明白。那你說國家沒有培養，國家大力培養的嘛，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方辦法呢，就是這個這問題啊，都是解決不到。我真的覺得呢，應該去佛德國那裡取經，去看看人家怎樣做，即是不要說自己在這裡閉門造車，是吧？
13: 嗱，貪杯咧，其實咧其中嘅理由嘅，咁點解可以睇到咧？最近期咧，咁就其實呢個已經係舊病嚟嘅，因為咧中國政府方面咧已經睇到啦，咁所以咧教組之前咧，佢個主席同埋教練咧都係以被拘捕啊，同埋咧就成於法嘅。咁啊問題就話，如果你真係有人貪污或者成咧，甚至喺參與呢個賭波嘅情況咧，的確你會影響好大嘅，因為佢揀選球員方面咧，可能佢揀選自己聽佢話嘅，或者啲水準係冇咁高嘅，咁變咗係阻礙咗中國嘅發展。不过咧，而家咧好似最近我唔记得边个国家，有个细个国家咧，佢人口得150,000嘅啫。咁但系咧，佢点样？佢冇球员噶，平时冇话佛德国都好啲啊。咁嘅球场度，佢最后咧就召集咧所有喺海外嘅佢哋国原有国籍或者个裔咧，即系譬如话个国家个裔咧，佢翻嚟打波，咦啊得，好似全球请人咁啊。咁啊，全球翻嚟咧，佢能够打世界杯决赛周。咁同样道理，我住喺香港咁样打 hockey， 香港有鬼人打 hockey 嘅咩？香港 hockey 嗰队咧，都系攞我哋全球，包括特别多我哋加拿大嗰啲来自香港而家早期父母嗰啲，全部咧翻嚟帮香港打 hockey 嘅。咁中国会唔会咁样为全球招募啲球员翻嚟咧？咁呢个又系另一个方法之一嚟嘅吓。
14: 咁啊系。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6: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系有姚崇英先生 ，Hugo 你好，
17: 嘉文你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16: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开心姐陈开心姐，你好。
18: 大家好啊，
17: 开心姐好，
18: Hugo 哥好。
16: 哇！我哋咧而家啲天氣咧就係咪好似女性咁樣咧，係好難預測嘅啦嚇。
18: 咩？你咁樣形容女性噶？女人係唔知幾有即係尺度。是不好像你說講得那麼差的，
16: 那不是好像天氣剛剛在6月21號的時候剛踏正是來到夏天的夏至的時候呢就非常之炎熱，兩天之後
18: 我告訴你今天是下雨是不是，
16: 是
18: 前幾天是不是很熱，
16: 是啊，
18: 即是我們做得很適當，
16: 為什麼呢？
18: 因為需要雨水嘛，
17: 其實我講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好像特朗普那樣五時花六時變，
18: 誰五時花六時變？
17: 特朗普咯，
18: 哦，唔系讲我哋女性系咪？
17: 唔系，唔敢讲，
18: 轰炸你我。
16: 哇，其实讲真，你啲嘢讲紧个政治嗰个圈子里边咧，有好多时啲嘢就不可预计嘅。咁譬如好似我哋总理咁样啦，咁我总理上个礼拜嚟 BC 省 Vancouver 去捧世界杯，捧系加拿大队，哇，真系不可预计，佢捧一捧场啫。咁啊，卡塔尔就即刻输咗。捧了6隻蛋走了，6-0，那这个其实是不是真的不可预计的这件事？
18: 哇，真的看得很开心，我们加拿大队可以入了5球，再加了人家入错球。
16: 乌龙波。
17: 这个有史以来第一，加拿大队第一次。
16: 是，不过我们当再看第二场的时候，大家都抱有很大期望啦。點知都是2-1輸了，
17: 努力的了，加拿大隊不錯的了，其實
18: 都很厲害的了，入了32強裏面，
16: 咁呢而且個係嘅，就算輸咗都係入32強嘅，咁所以都係呢個問題唔大。咁我又講翻上次總理卡尼嚟到温哥華啦，咁佢喺睇波之前咧喺嗰日又有啲好重大嘅宣佈喎，佢就宣咗做咗咩咧？佢就係話咧同 BC 省政府合達成一個里程碑啊，一個新嘅基礎建設嘅撥款協議啦。咁佢會加速嗰個房屋嘅興建，佢亦都宣布咗好多項降低建屋成本啊、加快建房速度嘅措施，配合咗聯邦打造加拿大房屋 Build Canada Homes 嘅計劃咧，全國建房速度咧係會翻倍咁樣目標嘅。咁佢做過啲乜嘢嘢咧？佢建議咗啲乜嘢嘢咧？咁佢就係建議咗降低咗一個建房成本，同埋擴充咗一個基礎建設。咁呢個其實對於嗰個地產嘅發展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喎。咁但係而家喺一個階段裏面咧，我哋都知道咧喺個房地產咧，而家個市道低迷啦，有好多喺市場上面咧，有啲已經落成咗嘅單位咧，就係未能夠賣出啦。咁而好多嘅其實喺建築商嗰啲建築商咧，早前都希望咧，各級嘅政府咧係放寬咗一個海外買家 呢一個嘅措施咧，令到有更加多人咧可以融入到嚟一個市場啦。咁而我哋一般嘅市民都話：喂，而家其實嗰個房價都仍然係高企啊！咁你雖然你話係嗰個市道跌咗嘅時候價錢低咗，但係咧仍然係遠高於我哋可以可負擔嘅情況。咁其實都幫唔到我哋幾多嘅喎。咁形成咗我講嘅有屋就冇人住，就有人就冇屋住。有人其實揾錢唔多唔少嘅喎，有好多人其實係可以供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冇首期，冇首期點做咧？冇辦法啦，去邊度揾錢啊？老豆老母可能都係幫到手嘅，不過若果有啲家庭或者有啲年青一輩嘅話，冇依條渠道嘅時候又點算咧？啊，我哋總理咧就同埋省長韻大偉咧，佢就諗咗一條橋啦，就話乜嘢咧？就係話不如咧，我哋就可以用政府咧係點樣嘅咩方法咧？就將一啲已經係未賣出嘅空置房屋，政府將佢轉變為一個可負擔房屋。我覺得呢個計劃咧，其實我好多個月前我都會諗過嘅，因為我哋成日話有人冇屋住就有屋冇人住，啲屋就空置咗，不如要嚟做翻呢啲可負擔房屋嘅話咧，咁咪變咗可以唔需要係加快興建咧，咁而且有現成嘅單位，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可行之處嘅。但無奈咧，呢個計劃擺咗出嚟之後咧，今個禮拜咧，如果你係聽新聞又好，聽時評又好咧，大部分人都話：喂，呢個計劃咧就真係不可行喎。咁我又想問一下開心姐啦，我覺得佢係好計劃，點解咁多人覺得係唔好咧？
18: 嗱，如果你從唔同角度去分解咧，咁我覺得有兩個答案，有好亦都有唔好。咁視乎你企喺邊個位置啦。咁而家講頭先你講嘅，有屋就冇人住，即係有人想揾屋住就負擔唔起。咁如果而家建築商所建築出嚟嘅單位，而係因為個經濟個低迷或者個經濟衰退之下咧，就少咗買家去承擔咗佢哋嘅所謂建築出嚟嘅房產。咁如果政府又用呢個計劃性去支持翻，即係呢個所謂建築商裏面個經濟咧，即係好讓佢哋嘅房產可以賣到出去咧，而係帶動翻個經濟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咁而咁嘅情況之下咧，政府又可以馬上就攞到一啲房屋出嚟咧，係供應到我哋所謂經濟房住嘅個需要急需咧。咁相對咧係相互相成嘅。只不過而家我哋係最重要一樣嘢咧，究竟政府內深度嗰個計劃，究竟係用咩價錢去購買嗰啲單位？呢個係好關鍵性。如果話而家我哋經濟低迷，佢賣唔出嘅房產，一般話你賣唔出嘅時候，梗係要降價啦。咁你降價，我仲買家一個咧，我就有機會買翻平啲嘅房產咧，幫補翻我自己嘅經濟，能夠令到我自己可以負擔買一個房住。但係如果話政府同呢個發展商所將會承購到嗰個價位，係咪我哋而家話佢係會降低個價錢？去銷售咗呢個房產俾我哋政府，而政府又可以用一個低價錢買翻嚟，就係俾到我哋嘅房屋住咧，亦減低咗我哋話而家馬上去起房屋，你都要時間，唔係話一朝半朝就可以起到，一年裏邊係講緊三五年先可以起到一棟或者兩三棟樓。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睇你點睇咯。
16: 咁你又點睇啊 ，Hilbert？
17: 咁其實我哋嘅總理卡尼同埋省長韻大偉咧，係上個禮拜就宣布咗啦嚇，將喺十年之內咧。就投入呢個32亿啊，去降低我哋 BC 省 apartment 嘅開發費啦。另外又推出即係都好多爭議性嘅，就話加拿大 BC 省共管公寓嘅轉建合作計劃，即係 Canada British Columbia Partnerships on Condo Conversion 嗱，表示咧聯邦政府咧將投放14.5亿咧，係購入超過2200套嘅正係空置嘅。apartment 咧轉為咧可負擔房屋啊，包括咧先租後買啦啊，咁啊呢個證據咧就顯示咧，截至上個月啊，大灣地區其實咧有幾多咧？有4376个空置嘅 apartment 單位嘅，每年咧係會增加76%嘅嗱。apartment 賣唔出咧，令到發展商面對咧沉重呢個財政壓力啦。所以宣布之後咧，當然咧發展商表示歡迎啦，但咧亦都好多人咧就批評政府係咪用納稅人嘅錢咧去為呢個即係發展商救市嘅。咁啊，卡尼都承認咧，政府喺呢個計劃做嘅時候咧，做得比較即係冇咁周全啦。佢話其實個計劃嘅目的咧，就係協助咧難以負擔呢個首期嘅家庭置業，唔係話會為之發展商咧去着想嘅咁。 但我个人就认为呢，我哋政府呢应该去效法香港同埋新加坡呢，成立一个房屋局，建设呢可负担房屋，而唔係单靠呢私人发展商去做嘅。加拿大嘅房屋市场应该係一分为二嘅，我个人觉得。一个呢就係以私人发展商为主嘅私营房屋市场。呢、這个市场应该係以市场嘅供求呢去厘定呢个房屋嘅价钱。而另一个呢就应该由我哋政府、省政府、联邦政府主导嘅公营房屋嘅市场，嗱呢个市场协助买唔起私楼嘅市民啊，尤其是后生年轻一代啦，用咧占佢哋三分一嘅收入咧去购买或者租住咧可负担房屋嘅，即系呢个我觉得咁样做咧就可以帮助到买唔到屋嘅人或者买唔起屋嘅人，而咧发展商咧亦都可以咧即系投资佢哋嘅即系房屋发展咧去做生意，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房屋市场咧系有收入，税收有收入啦，我觉得咁样做咧就比较好啲咯。
16: 啊，当然如果系由政府介入咧，系会买翻起一啲叫做系卖唔出嘅物业啦。
17: 头先阿开心姐讲啦，个价钱好就得咯。
16: 问题嚟讲，我哋点知咩叫价钱好啊？呢、這个先系最大嘅问题啊嘛。嗱，如果政府话，而家我个市场价值系跌20%，咁有人买落去咧，好价钱咯。咁但系如果真系市场嗰个调整嘅话，可能系跌30%咧。40% 咧，咁你點為止可以價錢好咧？咁而且最好去好多嘅時候咧，我見到有政府介入咗去幫助嗰個房地產市場嘅時候咧，佢就會好多人都會覺得嚟講，依、這、一個政府抌嚿錢出去咧，個市場跟住就回升翻上去。咁好多時咧，以往嚟講做好多政府嘅時候都有做過依樣嘢啦，就幫助嗰個首次置業嘅人士咧，係可以喺幾多錢之下咧，佢哋可以係有啲免税嘅。亦都可以咧，係幫佢去買屋嘅。咁結果嚟講咧，就嗰段時候咧，嗰啲房價咧就開始再飆升啊，因為突然之間嗰方面嘅需求增加咗啦。咁而家都啲地產商一樣啦。咁佢哋知道嗰個底價係乜嘢，佢只需要話喺佢個底價左右嘅時候，佢哋已經肯定係賺錢啦。喺保守黨嗰陣時候，佢評擊話咩啊？喂，而家咧我哋啲人買屋嘅時候咧就冇錢買屋，冇錢買屋啊。但係咧嗰啲有錢買遊艇嗰啲發展商咧，佢就枕口就坐定粒落，真係冇問題喎。嗱，我最大一樣嘢就係、是。負資產啦，嗱，我哋大家當知道嗰個市場繼續跌嘅時候咧，就當然啦，我哋嗰個資產咧就一定會貶值啦。咁但係有好多人都會講到一個公平性嘅問題啦。我上年用咗100萬買呢個單位，今年啲人咧嚇，真係唔使點俾錢咧，佢哋都可以住入住同一個單位。對於我哋已經增緊百銀樓出嚟嘅人咧，咁佢個公平性去咗邊度咧？阿心姐，
18: 公平。個稱咧就好難稱得咁公平嘅，咁我覺得如果以一個政府個政策嚟講咧，首先我哋面對個困難係乜嘢？就係而家房屋個問題係一個嚴重性嘅話，而你係做呢個工程係需要太多嘅時間，你先做得到出嚟。咁我覺得一個短期性嘅支援咧，我覺得值得考慮。只不過咧，當然喺呢個政策上咧，就話頭先我講嘅，即係政府究竟用咩價錢去買到呢啲房屋翻嚟咧？而我哋所謂中間價嘅時候，點去平均到？當然啦，你唔好話我十年前買同而家買個價錢個差別太大啦。但當然係以當時個市價嚟評估，即係呢個房產係值幾多錢？而政府購買嘅時候話，咁而佢發展商係咪應該有個折扣價俾到我哋？而佢都係。保住自己的成本價咧，令到我哋馬上可以支援到真係急需嘅房住咯。
16: 好，我想聽下李生嘅意見先啊。李生你好，
19: 你好。咁其實我覺得政府介入一個私人市場咧，永遠係一個好愚蠢嘅方法嚟嘅。呢啲係佢哋只不過係諗唔到計啦，就諗一啲嘢出嚟話我做一啲嘢俾你睇咁解嘅啫。嗱，第一，我當你發展商 drop 30% 賣俾佢。喂，咁發展商諗下，我 drop 25%，我私人市場我可能可以走曬啲貨嘅咯，係咪啊？咁啊，仲有你私人樓，無論價錢或者質素咧，都好過政府起嗰啲咁嘅組合屋又好，乜嘢都好啦。咁你個租金係咪又同政府自己嘅組合屋一樣咧？如果係嘅話咧，即係中間嗰啲咁嘅差別咧，就可能就又我要交你税去俾嘅咯喎。啊，仲有你攞一大筆咁大筆出錢出嚟咧？你政府是一次過俾啊，定係問銀行借錢咧？咁嗰啲利息又係要我哋俾噶咯喎。啊，仲有就係嗰個管理方面問題啦。啊，我假設嗰、那個development 有500個單位，250個咧就流出咗私人市場。咁政府就同佢買呢250個，即係大約咁上下啦。咁佢究竟係兩個 strata 管理啊，定係一個 strata 去管理咧？ 咁無論兩個 SAR 管理同一個 SAR 管理咧，都會引發好多問題嘅喎，因為大家嗰啲無論住客啊、租客群啊，都唔同嘅喎。啊，仲有就係佢哋嗰啲呢啲咁嘅，即係俾啲低收入嘅人照租咧，中間又會唔會牽涉一啲吸毒者啊呢啲咁嘅嘢咧？咁啊，又會令到嗰啲即係私人業主咧，又會有多咗好多煩惱喎，會多咗好多衝突嘅喎。咁仲有就係你樓價上升有好多原因啦，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就係根本人口太密集。咁啊，大灣地區有好多地區咧，佢多咗嘅人口咧，可能係嗰啲難民或者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移民，佢哋嚟到，佢哋根本就可能佢哋第一代嚟嘅，根本就冇能力買到樓，可能要指引下一代。咁佢哋唯有租屋咯。咁所以嗰度樓價跌啦，呢個有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咯。咁所以我認為政府咧根本就唔應該介入個私人市場嘅，就你政府反而係拆牆鬆綁，等嗰啲建築商無論手續上啊、時間上啊、嗰、那個流程快好多咧，咁咪會令到嗰、那個樓價就可能回落翻啲，賣出去又容易啲咯，係咁啦。
16: 好多謝李生嘅意見。好，或者我哋先聽廣告下，換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20: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1: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2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九，
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王嘉文。
16: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卡尼政府和 BC 省政府就准备是购入是2200个单位，是将它是转成一个可负担房屋，这个办法是不是可行呢？我又再想问 Hubert 了，你刚才你讲到在香港方面是有一个房屋署就是统筹一个是可负担房屋的，咁但喺我哋加拿大裏面都有㗎喎，我哋有嗰個聯邦政府呢有 Build Canada Home 啦，而喺 BC 省政府呢有個 BC Housing， 而今次呢個計劃呢就正正係有個省級同埋聯邦政府呢係一齊去做呢件事。咁其實呢個可以話係回應返你頭先所提出嘅要求嚟㗎喎。
17: 咁但係好似佢今次呢個計劃咁樣啦，佢講呢個計劃出嚟之前呢，佢又未有一個詳細嘅報告俾我哋，就話开心姐都讲啦，就究竟系几多钱买翻嚟啊？佢将会系用啲即系点样去运作呢一笔钱啊？咁即系冇一个详细计划，就已经公布咗出嚟之后咧，我哋听嗰啲人就觉得就话，你而家呢个做法系去救市嘅，个目的系唔系去帮嗰啲即系买唔到屋嘅人咧？咁嗱，即系卡尼都讲话呢个长计划，佢讲佢摆出嚟，即系唔系够全面嘅。咁所以佢就其實佢個目的咧，就係要幫頭先我哋所講嘅啦，就話幫我哋啲買唔起屋嘅人咧，係可以快快脆脆可以上到車先嘅。咁至於你講而家我哋嘅 BC Housing 啊，我哋嘅即係房屋，即係本身都有呢啲咁嘅嘢，但係佢哋嘅功能係咪去預期做到我哋嘅要求咧？我哋嘅市民嘅要求咧？咁其實我哋可以借鏡咧，就話香港同埋新加坡點做咧？新加坡咧其實有一個叫做。Housing Development Block 嘅，即系叫做 HDB， 就叫做国民住宅呢个部门嘅。咁佢哋嘅而家我所攞到嘅资料嘅就咁讲嘅，就话而家新加坡嘅国民咧，大约80%咧，系用呢一个即系方式咧去租政府嘅屋啊，同埋去一路租咧就一路供嘅呢间屋啊，住到咁租到咁上咧，间屋就系你噶啦。咁80%嘅新加坡嘅市民咧。即係基層嘅市民咧，係個個都係咁樣做嘅。咁另外一個市場咧，就係話20%嘅市場咧，就係可以有投資嘅， 建設的房屋，就其實新加坡的屋都不便宜，如果我們外來去投資呢都要交稅都不便宜，所以它的雙管齊下去做呢，其實對那個對我們的 房市、啊，對我們的經濟的收入啊、稅收呢是有幫助的，而對國民呢是亦都有非常有幫助，就是低基層的家庭啊，他們在住那邊衣食住行食是第二個最重要的一個項目，如果我們可以令到我們的國民是在這個第二個最重要的基本的項目呢是可以解決的話呢，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加美滿的了。
16: 咁似乎嚟講咧，你都講出咗喺卡尼政府同埋 BC 省政府咧，佢所合作嘅整個計劃裏面咧，就係、是、先租後買嘅，
17: 都可以咁做。
16: 呢個就係先租後買嘅。咁佢嘅做法嚟講咧，就係、是、嗰個省政府同埋

0: 推出嚟俾我哋明白。咁但係佢到秋季嘅時候咧，就會有更詳細。咁呢個就大家拭目以待。不過我覺得一樣咧，如果政府真係聽緊我哋嘅電台節目咧，好希望政府用呢個計劃，第一可以救叫做救到個樓市嗰個發展商，因為發展商如果佢倒冧咗咧，對我哋本地嘅經濟都唔係咁好嘅，因為冇發展商去發展房屋咧，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經濟上一個打擊。但係最重要性咧，呢個政府能夠用即係我哋嘅税納税人嘅錢去買啲咁嘅房屋翻嚟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基本條件，就話我盡量係俾一啲叫做一個收入一個規限。你而家係俾唔到首期，頭先阿 Hubert 所講，先租後買呢個計劃。我覺得如果政府能夠着重呢個先租後買呢個計劃咧，係會俾到我哋嘅年青一輩人咧，即係佢係有咁嘅工作能力，可以供每一個月，但係冇咗個首期。如果我能夠用先租後買咧，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一個好嘅計劃。
1: 嗱，當然喺我哋大眾市民方面都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喂，通常大發展商嚟講都係揾大錢嘅喎。過去樓市好嘅時候可以賺到盤滿缽滿，到而家樓市低迷嘅時候又叫苦連天。咁佢過去佢有賺到錢，而今日咧，佢啲賺唔夠錢嘅時候咧，就要揾政府嚟幫手啦。嗱，政府如果繼續咁幫手嘅話，會唔會再開咗一個先河嘅話咧？就係話，只要嚟講個樓市立嘅時候咧，政府就自然需要出手啦。咁佢哋咧賺錢嘅時候咧，就政府嚟講當然佢會俾税啦，但係自己嚟講都賺到盤滿缽滿嘅時候，對於我哋一般大眾市民，會唔會話我哋最終嚟講咧，一到受市唔好嘅時候，我哋要幫佢哋佢發展商埋單咧？呢一個就係我哋大眾好多市民咧要討論嘅問題啦。嗱，再加上咧嚇，今次嚟講，我哋嗰個喺Build Canada Home， 我哋嗰個聯邦嘅房屋部長咧就係羅品信。羅品信咧就係我哋 BC 省嘅過去嘅曾經做過省長市長嘅温哥華市長嘅。咁佢會唔會同地產商有一定嘅聯繫？而今次嚟講，嗱，我哋個總理就好聰明咁講一句啊，其實今次嘅計劃咧唔係佢提出噶。係 BC 省政府咧，佢哋建議咁做，佢都覺得可行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你哋鬧即管鬧啦。嗱，呢件事咧就唔係我始作俑者嚟嘅，係 BC 省就所引導出嚟嘅。咁呢一個就可以顯示到咧，我哋嗰個總理咧就似乎太高手嚟嘅啦。咁再加上咧，佢話：我都係道歉啊。正如頭先 Hubert 所講啦，我咧就係、是。可能推出嚟係太急啦，我未有全盤計劃嘅時候咧，就將佢推咗出嚟，可能有好多細節嘅嘢咧，都仲未啊能夠係同我哋大眾市民溝通好。咁呢一句咧，佢都講埋啦，就即係話咧，好多事嚟講，個 idea 就喺度噶啦，不過咧細節嚟講，我都未有啊。
2: 其實佢都有講過嘅，就係話佢今次咧將承擔咧，即係聯邦政府咧購買呢個2200個單位嘅支出嘅一成，即係話14億5000萬。咁亦都係呢2200個單位平均價係幾多呢？就是、70萬一個。咁呢個價錢算唔算低呢？咁喺發展商嚟講角度嚟講呢，佢哋又唔會做蝕本生意㗎嘛。70萬對佢嚟講呢，係咪一個有利，即係仍然係有利可圖呢？而聯邦呢個房屋部呢，喺一份聲明表示呢，將來售出嘅房屋呢係會低於市場嘅價格去賣出嘅。咁即係話地產商係咪會止蝕啊？或者我哋用納稅人嘅錢去為企業埋單，咁係就係咪即係對即係對個市場係咪有幫助啊？對我哋人有冇幫助啊？互相即係互助共贏啊咁樣，同埋呢個計劃其實啊，頭先你都講啊，卡尼即係認為咧，即係未得咁全面嘅時候咧，去推出嚟咧，希望即係將來 BC 省政府同埋呢個聯邦政府咧，喺個計劃嘅即係執行嘅時候咧，係更加詳盡咁樣擺出嚟。但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就話、是。而家呢個計劃所做出嚟咧，係有好嘅方面嘅，嚇、這個係可以承認嘅，即係可以第一可以救到個市咧。第二咧，如果係呢、這個即係承建商或者呢個地產商咧賣出嚟嘅價錢咧係低於市價，而咧政府咧係唔需要用咁高價錢去買翻嚟咧，係對政府都即係我哋納税人嘅所納嘅税咧，都係有一個好處喺度嘅。
1: 咁啊，開心咧，真唔真實啊 ？Hubert 所講嘅對於我哋納税人咧係有好處，不過。嗱，唔好忘記，而家好多納税人都覺得冇好處喎。
2: 係啦，冇錯啦，輿論都係咁講嘅。
0: 我就覺得我哋暫時即係咁個急切個批評，我覺得就係、是稍微急咗切啲，因為 Kenny 佢都講頭先啊 ，Hugh 都講過，今次而家個成個政策咧係未有個詳細嘅資料出來。

0: 只是说政府会投放多少钱去购买那些、空置的房屋。但如果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现实是需要房屋去支援一些购买不到房住，而是真的、低收入好，或者是专业人士都可能是购买不到，因为他没有首期。而这个计划性呢，刚才我都讲过，最重要呢，他的深度的时候是可以做到令到我们一班专业人士或者一班年轻的人能够以先租后买的计划形式去做呢，这个是绝对帮补到我们年轻的一代去上楼，而是他、对经济上的贡献呢，我觉得这个 是绝对需要咯。
1: 需要还需要啊，咁但係嚟讲我哋都要係平息返市民嗰、那个嗰、那个疑虑啊。咁但係呢今次嚟讲呢，似乎总理呢去嚟到温哥华嘅时候呢，就諗住係送一个大礼俾我哋 BC 省嘅。咁但係呢适得其反喎、啊。咁佢呢个波一踢呢，就踢咗落去我哋政治舞台上面啦。咁而家呢个波呢就越踢就越烈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喺呢今次似乎做法嚟讲，就真係諗都諗唔到呢啲市民嘅反应，甚至乎呢反對黨啊，或者一啲學者嘅反應咧，完全咁激烈嘅。咁其實咧喺過去嗰兩日咧，無論係總理又好，或者係 BC 省省長又好啦，佢都出嚟咧係再重新講個嘢係補飛啊。佢講過乜嘢咧？我哋或者先聽新聞報導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2: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 Centre 的 Lansdown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将一些滞销的空置单位是转为可负担房屋，究竟这个计划是不是可行呢？咁當呢個計劃宣布公布咗之後咧，迅速咧就引起咗加拿大政壇同埋地產界嘅兩極化嘅辯論啦。喺反對派同埋批評者就質疑咧，聯邦保守黨黨魁博禮治啊，強烈咁樣批評呢個計劃咧，係等同係向大型地產商開發商咧係提供咗只輸困，咁並且係痛批咗咧，呢個係將財富咧係從平民咧係轉移到由富豪嘅遊艇上邊喎。咁依並主張咧，應該喺市場嘅機制係自然調整房價，因為當政府介入嘅時候咧，已經嗰個唔係市場所調整嘅房價嚟噶啦。咁而保守黨嘅評論員咧 ，Linda Hepner 咧，同埋部分嘅學者，好似係 SFU 城市計劃項目主任 Andy N 都質疑到啊，政府啊進場收購認同咧係會跌價嘅房地產咧設置咗一個底線喺度啦，咁並非咧係因為自身咧嘅決策錯誤而面臨滯銷嘅開發商，對於我哋大眾市民咧就極為不公平啦。咁而喺卡尼咧喺同埋尹大偉咧都喺過去嗰兩日咧都係回應翻呢啲係反對黨啊，或者係有好多人嘅質疑啦。咁而總理卡尼咧喺公開回應裏面咧係澄清咗咧，就係話好多人都覺得喂呢個咁嘅計劃咧係唔係有一啲地產商向政府遊說咧？咁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成為一個官商勾結嘅其中一個咁嘅渠道咧？似乎一個指向咧，亦都係令到咧佢哋咧政府咧就會有好大嘅迴響啦。咁佢啲否認咧，好明確咁表現咗啦。卡尼咧就明確咁澄清咗咧，就話地產開發商絕對冇就此方案咧直接向佢進行遊說。話呢句説話可圈可點喎，開心啫！佢冇直接向卡尼遊說，會唔會同佢啲幕僚遊說咧？
0: 咁啊，卡尼手下有即係佢嘅房屋部長，我哋
1: 羅賓遜
0: 部長，咁仲有我哋 B 省 DEB， 咁喺呢一方面佢哋要搜羅即係一啲資料，相關資料俾我哋嘅總理去參詳，咁而喺程度上 當然可能唔需要直接揾到總理嚟講呢樣嘢啦，因為你有手下噶嘛，係咪？咁喺呢方面究竟點樣講法？我其實我覺得呢個唔喺我嚟講，我覺得唔係最重要，最緊要就話而家提出呢個方案係有一個可行之道，唔係絕對係好perfect， 但係就話最緊要當你執行呢一樣嘢嘅時候，頭先阿 Hilary 同我兩個都有講，最緊要就話你而家係想幫助個市場無家可歸，或是係一啲叫做有專業人士經濟能力佢有，但係佢冇首期，而我哋點樣去幫助佢哋上樓呢？就我哋想話做一個叫做先租後買個計劃嘅話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因為我哋呢班年青人由35歲到45歲之間嘅中年人，即係中青人咧，佢哋有專業嘅工作。他们有的基本的入息，但是他们没有首期，而他们是一个专业人士。我希望政府能够做到这个计划呢，是留到这班人在我们加拿大国内，是帮助我们的经济发展呢，其实这个是一件好事来的。
1: 刚才说是能够帮助到一些 上车一族，是可以帮助他们上楼的话，是当然是好事。但是当然当很多大众的疑虑，就是说因为有地产商和政府而令到一個市場咧，就唔能夠一個自由市場嘅出現，咁會唔會形成咗喺嗰個經濟角度嚟睇咧，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咧 ，Hilary。
4: 咁其實咧就嗱，我哋嘅加拿大嘅房地產同埋宏觀經濟分析師啊，叫做 Ben Robertus 咧，佢就同意咧政府咧係救市嘅，但係咧亦都指啊政府咧可以將呢一筆資金咧用於咧興建專為低收入嘅族群咧設計新建出嘅住宅，所以咧佢就兩樣都即係兩邊都唔得罪嚇。咁啊想所需嘅支出咧，其實咧如果係自己去起嘅咧，就低於呢個所謂嘅呢個提議嘅措施嘅開支嘅。咁啊，渥太華嘅大學學者叫做莫法特咧，就認為咧，如果政府啊以接近呢個原價購入呢啲單位咧，就被可以俾人視為咧向發展商咧提供援助。而較合理嘅做法就係點咧？就要求發展商咧大幅咁降價，同時咧收購佢哋原本已經計劃要繼續興建嘅住宅項目，即係未起嘅，係計劃要起嘅。呢個做法咧反而更好嘅。而我哋嘅聯邦呢個房屋部長羅賓遜咧就話啦，政府咧將運用新融資工具即係叫做 innovate financing tools 咧，去幫助我哋市民咧以低於市價咧購買呢一批嘅 apartment， 即係而家準備要買呢一批嘅2200個啊。但係咩叫做創新融資工具咧？暫時佢就未透露。咁啊，卡尼周四咧就为呢个计划辩护嘅时候咧就讲啦，呢项计划咧将协助年轻家庭同埋无力支付首期嘅人士，透过咧先租后买嘅方式去累积嘅购房，即系买屋嘅呢个金额嘅。嗱，其实嘅出发点系好嘅，但系个方法睇佢点做啦。
1: 嗱，当然卡尼亦都强调咗咧，呢个目前嘅计划系未敲定有任何一个具体嘅交易，希望外界呢个时候咧就批。就應該咧就係評估下，係未來若果有交易嘅時候，呢個模式咧能夠帶嚟長期經濟效益，而唔係只係攻擊呢個基本概念嘅本身。咁而佢係亦都係強調咗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今次呢個計劃咧係絕非係為咗係要輸困啊，係為嗰啲地產商輸困啦。佢透露呢個計劃嘅核心咧係政府係只係適當嘅時候咧係以一個折扣嘅價格咧係進行收購，絕對咧唔係幫開發商係高價接盤，咁依個咧其實我哋大眾咧都係期望緊。不過問題係講，我哋仍然係抱有疑慮嘅，就係話點為止一個係適當嘅價錢咧？依一個就正正咧有好多人要感受到嘅疑慮嚟嘅。或者我先聽阿 John 嘅意見先啊，阿 John 你好
7: ，Hello 你好，
1: 你好，
7: 呢個就絕對係官商勾結啦，
1: 係，
7: 即係個政府 pick 邊個係贏家同輸家。你用任何方法去解釋或者掩飾，這個都是扭曲市場的原則，市場的供應和 supply。 這個其實加拿大所有大學生都讀過 supply and demand chart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但他們全部都不相信也都不明白。第二個問題，如果政府買了，現在我不知道他怎樣做，你譬如有些不同的階層的人士和本身真金白銀拿出嚟買嘅人士，咁政府係咪做埋你嘅 strata 咧？即係個政府已經越嚟越 intrusion 去理所有你私人嘅生活上面嘅嘢。咁政府如果有25%，佢做埋 strata， 咁 咁所有 charter 嘅決定係咪都係政府去 make 咧？根本政府就唔，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工具去做，點解一定要咁樣去買化咧？嘅最簡單嘅解釋嘅原因就係買選票咯，因為佢而家好 marginal， 同埋依個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依個羅賓遜市長本身後面嘅勢力或者嗰啲錢係邊度嚟嘅，都唔使解釋咁多啦。所以絕對單純嘅官商勾結扭曲市場。完全
1: 是
7: 破壞市場制度。 OK， 拜拜。
1: 好，拜拜。好，我先聽廣告後再回來再聽林生的電話。
8: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在節目室有陳開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話題就是政府將滯銷的空置單位轉為可負擔房屋，這個計劃可不可行呢？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好，我又想听下林生嘅意见先。阿林生你好，阿林生，
9: 几位好，
1: 系。
9: 关于房屋嘅问题，我觉得呢、这个加拿大政府走入死胡同，
1: 哦，
9: 佢就喺度死胡同里边氹氹瓜，喺度转，同毒品个问题一样，佢哋已经走错方向。可以覺得是第一，他們那陣時候就賴這個買家世界各地的人來湧來這裡炒起了地皮，炒起了價錢，三級政府呢就好像瘋了一樣，個個都搞這個房屋税，好了，搞到那些這個市道呢就倒台了。 你問一下那些做經紀那些呢，個個人都是歸咎這個問題，個個人都是這樣說。 OK， 好了，不要說市道的問題啦，就算普通人你為他給首期， OK， 他都供不起間屋啦現在、除非一些收入好的給了首期就勉強可以做得到，是不是先、那這件事行不通了。既然行不通，为什么你政府不整一个房屋处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去做政府一条龙服务，由起屋一切的事都由政府咩？好简单啦、任何有一个部门那些做里面的人只有个受薪啫，没利益冲突。如果你同呢、这个承建商咩？话明承建商佢唔赚钱，佢唔赚钱做咩啊？真真正而家你政客啊，冇呢、这个呢、这个人工啊，都冇人喺国会坐啦，就咁简单啫嘛。真真正正好啦，先租后买呢、这个就一定要咁做。可以讲得。洗盤碗甚至在麥當勞做嘢嗰啲咁低級嘅人都好啦，佢都有個機會上樓。點啊？先租後買啊！好啦，屋租譬如咁講，$100一個月。如果你俾$150嘅話咧，嗰$50就供嘅。
1: 好，阿林生好，多謝咗你嘅意見。咁大概喺兩分鐘嘅時間，希望你講到你需要講嘅意見啦。其實在Carney咧，佢哋都係回應翻嗰個題目嘅時候咧，佢指出咧，呢、這個計劃嘅願景咧，將啲滯銷嘅單位咧轉為一個租轉買啊 ，rent to own 嘅住房，咁俾一啲目前買唔起租買唔起屋嘅租客咧，能夠咧一邊住一邊將部分嘅租金儲出嚟咧，為未來嘅購房作為一個買屋嘅首期。咁其實咧，阿林生咧都講到呢一點，而Carney咧亦都係真係咧回應到呢一點嘅。咁我再听翻阿欧阳生嘅意见啦，欧阳先生你好，
10: 主持你好，大家好。其实好似香港或新加坡嘅方法咧，由政府起屋咧，正如阿林生讲咧，就会即系防止咗咧系合法嘅利益冲突，系咪？你好似 BC 口城系嘛，佢用咗咁多嘅钱，据你哋柜台嘅主持讲系嘛，每一个无家可归者系嘛，政府每年要花$100,000嘅。那些錢去了哪裡、如果不是合法的利益衝突或者是利益輸送，那些錢不會走了的，所以根本是 唔好隔咗一層非牟利嘅團體咧，就攞曬啲錢係咪？就做唔到嘢。而家佢今次又係啦，你咁樣簡化係嘛？你點可以防止到利益輸送咧？你俾咗錢佢之後，就你我哋永遠唔會證明得到㗎，亦都永遠唔會查得到係嘛？佢有冇係有冇係？第日佢會唔會落咗台之後又會做咩顧問啦係嘛？呢啲好容易係做得到㗎，所以我絕對係。是不可以俾佢咁做嘅，如果唔系又系纳税人埋单。
1: 嗯，
10: 多谢，呢个系我的意见。
1: 好多谢欧阳先生嘅意见。再听下陈女士嘅意见，陈女士你好。
11: 啊，系各位主持好啊。嗯，因为我第一次听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只知道话啊，佢想买用3.5亿想买2200个单位咁。
1: 嗯。
11: 其他冇咩资料啊。嗯。咁因为咧好多心機啊，嗰啲 talk show 啊，好啲都打上去，冇一個人同意嘅，
1: 嗯，
11: 啊，個都鬧啊，咁樣咧就而家咧見到啲人鬧得咁緊要咧，咁佢就出嚟話澄清啦，
1: 嗯，
11: 就話我哋買啲屋咧就想咩 rent to own， 因為又話我哋唔會響溫哥華嗰啲大城市買嘅，多數佢啲舊仔啊 ，Fraser Valley 啊，維多利啊啲遠離城市嗰啲地方咧，諗住平啲啊咁。即係話遲，佢話如果啲人反對咧，佢可以 cancel 佢嘅喎，好似話，
1: 係冇錯。
11: 即係可能佢試下水啦，可能試下水睇啲人反應點。因為 Housing Minister 係嗰個 Robertson 啊嘛 ，Gregor Robertson 啦，佢搞政治好叻噶嘛，成世都係多咗 MP、NDP 嘅 MP 嚟噶嘛。
1: 嗯，
11: 你睇下以前做市長嗰陣時候，搞到啲屋咩似乜啊？專係喺啲最貴地段起廉租屋，好多人反對噶嘛。咁佢而家啊試下水温，咁又要政府叫阿卡尼攞幾億蚊出嚟搞。即係我咧就一聽就即係覺得唔係好妥咯，因為政府唔應該搞呢啲咩呢賣同啲發展商賣咁多，但係佢有個housing CC housing 啫，叫佢哋做咯嚇，佢哋做咁啊乾手淨腳，唔使撈到亂曬。即係第日你點樣分咧嚇？點樣分裝咧？嗰2000多个又你同佢買，你唔同佢買咁樣。咁多幾千個單位賣唔出，你點樣揀呢？係咪啊？咁你知變咗好多好多問題啦。然後呢你話 rent to own 啫，但人哋唔買呢 ，rent 然之後冇錢買啊。咁你要 manage 咯，你要打理嗰啲屋咯。咁啲打理費好貴喎，又地税又 charter， 又保險又維修，好似無底深潭咁喎。咁樣佢又冇咁多錢去做後備先，即係佢應該諗清楚啦，唔好話Robertson 叫做乜就做乜。我知佢係聽阿 Robertson 講嘅，因為 Robertson 嚇，因為呢個 Carney 係政治素人嚟噶嘛，搞係 banker 嚟噶嘛，嗰陣時搞經濟噶嘛，政治冇咩認識噶嘛，咁係咪 Robertson 拋幾招出嚟咁係咪？而家咁樣睇下第日發展點啦。我諗我都唔同意噶，佢搞呢啲嘢。
1: 好多謝陳女士嘅意見，
11: 拜拜，
1: 拜拜。咁其實冇錯啦。咁如果你話係但係你作為一個總理嚟講，若果你係一個房屋部長嘅提出意見嘅話，你唔會聽、唔會接受嘅話，你就唔好過敏去做房屋部長啦。咁呢個係最直接嘅道理嚟㗎啦。咁你然嚟咁叫得人哋做房屋部長嘅話，佢已經係話全盤好有啲好似話全盤計劃已經喺度嘅時候，咁我當然講完一輪之後咧，大家咦好似未有全盤計劃喎。咁呢個先係正正嘅問題啦。阿 Hubert。
4: 系咁，其實佢頭先我更正啊，陳女士講就係話，其實聯邦政府係投放14.5亿，唔係3亿嘅，14.5亿去購買呢2200套嘅空置 apartment 嘅。咁啊，佢即係10年計劃就係32亿。咁當然啦，呢個計劃即係有一部分啫，而家曝咗光出嚟就講呢啲嘢啊。
1: 我想跟住一點咧，其實係32亿裏邊咧係降低建築成本同埋擴充埋基礎建設，唔係做呢個房屋計劃嘅。
4: 咁但係咧，其實佢呢個2200套咧，就係14.5亿咧，去即係投入呢個計劃呢度嘅。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覺得佢而家呢個計劃夠。開放出嚟俾我哋知道嘅詳細內容咧，都仲未咁夠足夠嘅，所以睇佢點樣做啦嚇。
1: 啊，開心姐，
0: 我覺得即係而家我哋最緊要市民嚟講，大家發出我哋嘅聲音，提出我哋嘅意見咧，去反映俾政府對呢個政策，所謂錯與對啦，或者係好與壞。咁而我哋而家因為真係未有詳細嘅實質嘅計劃嚟講咧，即、就、係、是、我哋而家話所謂一句説話就話唔啱。就是錯的，我覺得 即係做，假如我做生意，我請個伙計翻嚟，佢會提供個意見俾我，我就會用我嘅即係做老闆或者係一個領導人士去考慮參詳佢哋嘅意見，然後再宏觀下，即係目前嗰個問題係需要點樣處理。所以我覺得而家 Canny 佢而家又唔係值得，我又唔覺得佢係圓説啦。喺某程度上，佢係因為佢要處理個國家咁多事情，而家佢要處理嘅嘢係需要去消化，大家要俾時間佢。
1: 咁當然佢要處理嘅好多嘢咧，因為當你溝通嘅時候咧，要令到啲市民啊或者佢嘅選民咧能夠 comfortable feel comfortable 啊。但係而家喺呢個階段裏面呢，就冇辦法呢能夠令到啲選民呢係安心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呢，返嚟再繼續聽電話。
12: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
13: 由華僑之星主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十強經已誕生。
14: 一號司徒國華，
13: 二號趙子恒，
14: 三號張振邦，
13: 四號張允儀，
14: 五號黃成慧，
13: 六號崔嘉倫，
14: 七號陳信宇，
13: 八號蔣雪英，
14: 九號陳毅哲，
13: 十號程振豪。
14: 佢哋年齡由36至84歲，會在7月18日 Sodia 太陽神卡拉 OK 爭奪冠軍寶座。
13: 門票現正火熱搶購中，每張40元，華僑之星會員優惠價35元。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1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8: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将滞销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呢？那我又想问张女士的意见。张女士好。
17: 是三位好。是我讲讲回应一下个嘉宾讲新加坡那里租金再顶破外国人逃亡潮，你个点解呢？佢一定原佢自己喺嗰度嗰啲原住民，即係嗰度出世嗰啲人，即係能够住到嗰啲平价屋嘅。我啱啱几个月前同个亲人先，佢想过去做啲嘢，但呢佢就唔会居留得，因为佢系加拿大籍㗎嘛。但佢而家系嗰啲 business 嘅嘢嚟嘅，佢话贵到飞起呀。你唔好成日你哋冇去过，其实都有啲听众是新加坡的，上一次有个听众是新加坡过来的，顶破再逃亡啊，一样炒，将那些即是那些居屋即是一样是这样的，全世界钱搞到这样啊。唉，我都不懂讲他们现在觉得是这样的了，不要说新加坡就是会好啊。看先，他现在我即是给回这边的意见啊，2500个单位三重啊，他不再去做些事，即是我再想知清楚，他就说先住后买，是吧？即是又扣起啲，即是好像先买车。
1: 可能是先租后买，但是未定案啫。
17: 即是买咗先，咪住咗先，然后扣起啲租嘅，是咪？
1: 可以咁做啦，可能佢嘅计划系咁啦。
17: 即是买车咁个意思㗎啦。喂，其实几好㗎喎，我都想去睇下喎。
1: 係。
17: 佢扣起咗，我而家我即係我自己本人嘅嘢，本来我都唔想讲。我喺嚟加拿大，我哋系有一个目的嘅，我哋系勤奋做工嘅啫，我哋只系赚个中数钱，亦个做个小生意。我要十年换一次屋，十年换一次，我而家二十年换唔到就换到，等咗喺度，换唔到就换唔到，我点储钱都换唔到，就系俾嗰班啊暴发户，佢而家想呢个暴发户，佢收嗰啲咩空置率税，收得啱啊！再唔收呢，我真係冇辦法啦。我哋嗰班係 BC 省嘅，根本個個都係打工嘅多咗，暴發户嚟炒，冇得炒啦。上面自己都好凄涼，啱返嚟咋嘛，佢自己嗰度嗰啲啲樓都滯銷啊，上面都滯銷啊，都佢仲係Christie 嗰陣咩，想去整一班嗰、那個買屋公司，整一班人過嚟炒，炒到呢爛尾幾多靚樓喺曬西區，最衰冇錢執，我哋有錢就好啦。而家
1: 好，好，张女士，多谢晒你意见先。张女士真系话佢个时机咧吓就未成熟，可以再换楼啦。不过好多朋友咧 只要去買一間合心水的屋咧，能夠住到入去咧，可能住成世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好，我再聽下朱生嘅意見先。朱生你好，
18: 係咁，我咧就認為咧就呢、這個市場咧係自由嘅。咁啲樓點解會係滯銷咧？係有個原因。嘅供求嗰度係有問題，咁但係你話，我擺幾多億落去啊買現有嘅樓，咁即係話根本就係嗰個價錢係已經唔合理，漲到唔合理，你就走去買，咁即係益咗啲房地產公司啫。咁整咗之後又咁其實佢啲市長講得啱，講房屋問題我講咗好多次，要解決咧就係、是、應該就係自己由呢、這個。政府自己起，你不如攞幾廿億自己起，自己中意點做就點做，就好似開心姐話齋，你嗰啲可負擔房屋唔需要有健身室，唔需要有泳池，咁你去，但係你去買咧，人哋已經有曬呢啲啦，咁你根本都唔合理嘅，咁同埋你去同啲要同啲建築商去丟，或者同嗰啲realtor 去丟嘅時候咧。始終中間咧，人哋係有利益嘅，咁你係政府官員，你就唔知嗰筆錢整咗出去，咁有上下其手又有啦，或者係俾佢哋賺，咁你即係話你無端端，譬如我超級市場我蝕本，你又去買個奢侈蝕本，我又去買個價錢谷到好高啦，我又去買咗，我去救市，經濟會好啲，咁你即係話其實你嗰個供求你夾硬冇嗰個要求，你夾硬整個要求出嚟，咁呢、這個冇意思嘅。咁如果你要解決房屋問題咧，我覺得就一定係要自己控制、自己起樓、自己嗰幾廿億攞出嚟起。我哪怕你起一棟或者一個間位、一條街起可以起十間或者廿間開始，就由你全部你自己控制、自己租、自己管理，咁樣去。而係唔係話俾嗰啲無家可歸者啊，冇人咩啊？咁你嗰啲管理費啊咩啊，你去食咗佢嘅，咁即係俾佢比市價低啲。嗰啲係勤力做嘢啊，成日都上樓，勤力係有做嘢有能力嘅，俾佢住，唔係俾嗰啲毒品人士去住。咁呢啲就可負擔房屋。咁嗰啲市長都講得啱，我哋自己用可負擔房屋 housing authority 啲錢擺落好度，自己用自己控制，好過去同嗰啲。發展商去買嚟救佢哋，咁我哋買咗之後咧，根本就係整嗰個樓市嘅供求咧，夾硬整出嚟嘅嗰個 equilibrium， 我哋係自然嘅，唔可以話夾硬嚟嘅。我哋人體嘅化學作用都係自然嘅，各方面都係自然嘅。咁你嗰個環境啊，各方面去咗有高有低啊嘛。到佢一低嘅時候，佢啲成本攞咗出嚟，佢諗住係咁樣賺錢嘅。而家佢蝕本，你就政府同佢承擔曬咁。好多都系奥林匹克嗰度又好，嗰啲油管啊，
1: 好朱生，好多谢晒，多谢晒嘅意见啊，朱生，
18: 我唔愿意，
1: 多谢。咁其实咧系市场供求咧系一定系非常之系重要嘅，不过咧就系、是、开心啫，成日话啦，就话有啲人系有咁嘅需要，咁所以嚟讲政府系咁样做嘅话，都可以帮到佢哋嘅。
0: 而家因为我哋即系做乜嘢都好咧，我首先就一定要面对现实。現實裏面的嚴重性有多嚴重，而我們需要做一個政策呢，是一個即是救市啦。但不是說這個做法一定是長久是這樣做，因為其實講長久呢都是歸於Hewitt 都有講的，就是我們是一個房屋處，政府一個房屋處，自己起廉租屋就給小的收入，但是我們的中青那班人呢，他是有專業人才，他有這樣的經濟助長我們的經濟發展呢，我覺得我們首先要給到他安居樂業在加拿大停留咗喺度嘅時候咧，對我哋整體個經濟發展嘅時候咧，係有幫助咧。其實係連帶好多個問題係有好處
1: 嘅。咁似乎嚟講，有好多嘅聽眾同埋兩位嘉賓咧，都係講到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喺嗰個房屋嘅供求方面咧，其實要分開兩個唔同嘅範疇，一個就係可負擔房屋，而另外一個就是市場樓。而家我哋政府係將呢個市場樓同可負擔房屋混為一談嘅時候，其實好處定壞處咧 ，Hubert？
4: 梗係壞處啦。咁其實我哋一路咁強調，好多聽眾頭先都講過就話。嗰、那個林生啊，咁你嗰、那個劉太啊，陳女士都講嘅就話，其實我哋應該咧，加拿大政府就有兩條路一齊行嘅，雙管齊下。一條咧就係商業性嘅發展地產，一個咧就係國家自己去製地產局咧去發展我哋嘅affordable housing 啊，我哋即係對我哋普通基層市民可以 afford 到買到嘅屋嘅。咁嗱，其實 BC 省嘅開發商同埋地產業界咧，一直都講咧，就要取消降低我哋呢個市政府嗰個開發費嘅，即係我哋 起樓嘅開發費。咁啊，聯邦政府設立頭先我講嘅嘅 Community Housing Fund 呢個 program 咧，其實呢個基金咧喺十年之內咧，淨係撥咗60亿咧，係全國去使用嘅，係唔夠嘅。所以今次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出手咧，去即係買呢啲咁嘅開發商嘅屋咧，係即係應地產市嘅要地產商嘅要求啦。加上我哋嘅政府準備即係買嗰啲未去開發嘅 apartment 咧，雖然咧而家政府係唔承認啦，但係反對派同埋學者嘅反即係嘅批評咧，係即係唔係無職放矢嘅咁。但係對於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嚟講咧，無論政府係為發展商去救市啊，或者真心希望咧解決多年嚟呢個房屋嘅可負擔問題咧，最重要嘅真正後果就係話市民咧可唔可以安居樂業？咁啊，可負擔房屋呢個問題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社會有唔同嘅範疇啊，政府有一個高瞻遠矚嘅一個計劃去具體咁樣喺細節咁咧去做呢樣嘢。就唔係好似即係大锣大鼓嘅宣传话呢个计划，我哋有个计划，其实计划都未成熟嘅，咁就讲出嚟，咁呢个系一个缺失嚟嘅。咁希望咧政府咧就即系唔好为咗宣传呢个政治嘅目的，即、就、系、是、政绩去做呢啲咁嘅嘢，系实牙实齿咁咧就系去做真系为基层市民或者我哋即系 BC 省又好，我哋联邦整个加拿大好嘅市民咧嘅即系房屋啊，最紧要就衣食住行，第二样最紧要嘅嘢系为呢样嘢去做咯。
1: 最后30秒，开心姐。
0: 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又要顧住我哋一啲年青嘅人喺加拿大發展，因為強大我哋加拿大嘅人口咧，呢個係好重要性嘅。咁至於我哋低收入人士，其實而家好多無家可歸嘅人咧，其實佢哋係好專業嘅，只不過係經濟上嘅發生問題，變咗個流浪咗一輪喺街道上，所以我哋能夠輔助呢一班人咧上樓咧，其實都係一個重要性。就多元化咧，我覺得係一個重要性咯。
1: 好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哋，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徐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回应购入2200个拍文单位计划的批评，表示并非是要出手救助发展商，又说不会购入温室的单位。方乐林报道。
3: 反对党早前质疑联邦政府和省府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的计划，变相是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省长尹大卫回应说，计划并非救市或者救发展商，而是为更多市民提供置业机会。尹大卫表示，计划不会适用于温哥华市，因为当地楼价仍然过高，政府认为数字并不合理。温哥华市场未售出的拍文单位最终会透过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他指出，计划主要针对菲沙河南岸、温哥华岛和奥肯拿根等地区，政府可以透过大批采购，甚至在发展商破产程序中购入整栋住宅，以低于建筑成本的价格取得单位，再透过先租后买计划协助市民置业。尹大卫强调，发展商预计要承受部分损失，并非从计划中获利。他又回应呼吁取消新建房屋 GST 的建议，表示取消 GST 相当于是对发展商进行救助，因为这个相当于给发展商减税，以避免他们利润缩水。他承认联邦政府在公布计划时细节尚未敲定，令外界产生不少误解，认为若果能够等到所有细节完成之后再公布，效果会更加理想。他又表示，如果公众普遍反对，政府亦都不一定会推行有关计划。总理卡尼日前透露，整个计划涉及约14亿5千万元，其中联邦政府将会出资约一成。尹大卫亦都确认这个预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BC 消费者保障局正调查门票转售公司 StubHub， 有投诉指向这间公司购买的世界杯门票未能到手。 Sharma 说需要查明是否有违规的行为，又说本省的门票销售法是具有问责并且具有透明度。他在声明中表示，世界杯是体坛盛事，公众不应该对向 StubHub 购入的门票会觉得有问题。消费者保障局暂时未公布调查的细节，而 StubHub 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运输联网表示，今个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的一场赛事是六年来整个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的纪录。张扬良报道。
4: 运输联网表示，今日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是六年来全国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纪录。运输联网表示，当日合共记录到140万人次乘坐车辆，反映出在世界杯比赛当日大量球迷、学生和游客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出行。运输联网表示，这个是2020年3月以来单日客流量最高一次，所有交通模式的运输系统客流量都有所增加。声明说，由于乘客往返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FIFA 球迷节、温哥华市中心、Lonsdale 同其他主要目的地，列车、海上巴士客流量增加尤为显著。海上巴士服务成为球迷出行的重要枢纽，其客流量比平均增加超过80%，反映出往返温哥华市中心 Lonsdale 的强劲需求。乘客们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往返主要赛事区域同北岸的码头。另外，報告顯示，星期三合共記錄到859500人次的流量，這個是2010年東澳單日客流量的第二最高記錄。當年東澳客流量達到最高127萬人次。運輸聯網表示，每次乘客登上公共運輸工具都算是一次登上系統，包括轉車在內。CHMB AM 1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省南六林别在2024年4月的一宗凶杀案，死者的前夫被裁定二级谋杀罪名成立，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作出裁决。被告星期四向陪审团表示，他的前妻是自杀，而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杀人。被告原先是有代表律师，上个星期是决定自辩。女死者的尸体当日在树林中发现，身上有多处刀伤，现场有死者和被告的 DNA。 警方指被告当日由树林走出来的时候承认是凶手，被告将会在7月13号出庭。 联邦政府就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计划展开公众的咨询。张扬亮报道。
4: 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项目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以就项目发表意见。如果获得批准，该设施每年可以出口高达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估署表示，该液化石油气出口设施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现正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在计划中， Trigon 公司会建造一座液化石油气设施，用于将燃料运载到船只上出口。若果获得批准，已建的设施每年可以出口大约2800万至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预计至少营运50年。根据专案文件， Trigon 公司由两间公司同两个原住民部族共同拥有。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将包括建造多达20个铁路卸货平台，用于接收液化天然气，包括丙烷和丁烷。Trigon 公司在新闻稿里面说，该项目预计会耗资超过7.5亿元。液化石油气将储存在容量高达158000立方米的气鼓里面，之后运往全球市场。现有的基础设施亦会被利用。这个项目将位于 Trigon 现有码头区域内一块改造后的工业用地，利用现有的海上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到船上，包括公司的船只停泊位和卸货系统。在建设高峰期期间会创造多达250个就业岗位，并在投入营运之后提供大约40个永久性的职位。预计亦都将会带动交通运输、铁路、卡车、设备供应和物流等领域期间间接就业及其他经济活动。计划文件里面指出，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包括 Smithers 至到 Prince Rupert 港口沿线铁路交通量增加、海上运输活动和陆地海上安全问题等。预计公众提供意见会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影响和紧急预备工作等。提交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4号。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列治文市府公布员工的薪金报告，其中120名的员工年收入超过15万。张玉良报道。
4: 列治文市政府公布员工薪金报告，经理 Serena Lutz 在上一个年度的薪金是名列榜首。在星期一于市议会议程文件公布里面说，市府的财务资讯声明里面列出该市所有年薪75000元及以上员工，以及价值超过25000元的合约。在有关门槛之下，列治文市的员工名单长达32页，列出大约1250名员工薪金和福利。薪金加上福利，拉在2025年的总收入是465000元。第二最高员工是 John Irvin，总收入加上福利为41万。在2025年，列治文市合共有120名员工，年薪超过15万元，其中30%，即是36人，是列治文消防部的员工，包括消防队长 Jim Wishlove， 他年薪为233000，另加35700元福利。其他2025年收入超过15万元的员工，包括几位经理级的人员，包括负责检查、业务、防洪和来自水务工程的经理。今次的报告亦都公布了列治文奥林匹克速滑馆、露露 Island 能源公司和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员工的薪金。奥运速滑馆的薪金最高员工是总经理 Gerardo De Chico， 他在2025年收入是244000元，福利亦都近40000元。第二最高是 Ravinder Deep Sujan， 他在2025年的薪金是196000，另加福利20000元。Lulu Island 能源公司薪金最高是董事兼行政总监 Alan Potoska，年薪是205000元，加福利是35000。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薪酬最高员工是馆长 Susan Walters， 年薪是207000多。一般的员工福利包括应课税福利，例如人寿保险、车辆津贴、休假、工会奖金、工会加班费和累积的工时等。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皇家银行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被罚款。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都在4月支付了这笔的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 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 黄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比城市搜救队七名成员前往委内瑞拉协助当地在强烈地震之后的搜救行动，七名成员中包括两名消防员，都有救护员、执法部门的人员以及两头警犬，预计搜救队会在当地逗留5到7日。另外，联邦全球事务部说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报告。方乐伦报道。
3: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有74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在委内瑞拉境内，但是尚未收到有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地震影响的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他还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指出该州已经进入军事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总理卡尼星期四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首批500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援助资金将会透过具经验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紧急粮食、食水、卫生、医疗、保护及物流等救援服务，协助受灾民众应对迫切需要。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更多关于这笔资金分配的资讯，并强调今次是属于首阶段援助，将会继续研究进一步支援的方式。另外，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亦都将会从国际红十字会灾害应变紧急基金获得350万元，用于应对地震灾害。加拿大今年至今已经向该基金捐款500万元。卡尼亦都发表书面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哀悼。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总理卡尼公布修复屋太华 Suseska 24号总理府的计划，将会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全国的筹款活动。张杨良报道。
4: 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修复屋太华 Suseska 24号总理府的计划，他表示将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但是将限制筹款的银码，并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卡尼表示，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Radio Hall 基金会最终将会决定捐款的限额，但他考虑限额应该是筹款总额的1/10，或设另一个具体上限。捐款的仅限于接受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慈善团体捐赠，企业不得参与。卡尼说，整个流程设计是由基金会负责监督筹款工作，但对最终的决策并没有任何影响力。卡尼也都讲述了政府的修葺计划，希望复修这座官邸。由于多年来疏于护理，该座官邸经已年久失修，无法居住。卡尼并未提及翻新工程的成本估算，而是表示先将设计团队提交官邸的设计方案，之后再确定成本。他解释说，不想过早透露预算，是因为好很多方面，这个本身就是竞标的部分。在星期五亦都公布总理官邸现代化改造设计竞标，将开放给符合条件的加拿大设计公司。竞赛将由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监督，该个学会会组成一个由建筑、文物保护和设计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队负责。中标方案会在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公布。这座建于1896年有35间房间的豪宅，在2015年被废弃，不再作为总理在屋太华的官邸。此后纳税人每年都要花费数万元来维护这座空置的物业。屋太华遗产保护协会说，即使不再作为总理官邸，这栋建筑物应该得到维修翻新，并继续由公众去拥有。协会主席说，这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是好的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说，这栋住宅有着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作为总理的官邸。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女子足球传奇 Christian Sinclair 以及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颁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的荣誉勋衔。方乐伦报道。
3: 加拿大总督阿伯公布最新一批加拿大勋章授勋名单，共有56人获颁荣誉，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杰出贡献。其中，加拿大足球传奇 Christian Sinclair 和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晋升为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荣誉勋位。总督阿伯表示，新一批获授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 Christine Sinclair 是加拿大历来最成功的足球员，曾经带领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金牌，并在2012年和2016年两夺奥运铜牌。她至今在国际赛累积190个入球，是全球国家队赛事历来入球最多的足球员。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冠座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a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说，已经确认有7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方面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提到相信仲有170几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泛美卫生组织紧急卫生事件部主任乌加特就话，组织方面同世卫正系同委内瑞拉多个部门合作，全力搜救受灾人员，紧急救治伤者。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布伦南表示，今次灾害恐怕波及667万人，单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影响人口就有200万，正是协同委内瑞拉政府评估损失，并同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目前已经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的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这个地区的驻扎点。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他指伊朗派遣至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同日发声明，话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于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甚至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

同乌克兰咧，因为一起历史恩怨咧而产生摩擦。不过呢两个国家因为同样面对俄罗斯强大军事压力威胁啊，相信呢啲小摩擦咧，并唔会影响波兰继续喺背后向乌克兰拱火，同俄罗斯作军事对抗。话说喺上星期三，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宣布啊，收回曾经颁发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嘅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泽连斯基稍早前宣布将一个乌克兰精锐单位以 UPA 英雄命名，而 UPA 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乌克兰的反抗军。这支军队在1943年到1944年两年内，在德国占领下的沃里尼亚发动了一场名为福林大屠杀，杀死了超过10万名的波兰平民。这支军队早已经被波兰定性为恐怖组织，泽连斯基将 UPA 视为英雄，是踩到了波兰民族记忆的红线。在波兰总统作出这个宣布之后，泽连斯基随即透过邮寄将这一枚白鹰勋章主动退回给波兰。随后三名前乌克兰总统和多位高层官员亦将他们之前获颁的白鹰勋章归还回波兰。泽连斯基对波兰人的激烈反应不以为意，他在 X 平台发布讲话，认为乌克兰军方只是为了军队选择具有英雄色彩的名称，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他必须支持军方。泽连斯基还说，如果没有乌克兰，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这个根本是不可能。泽连斯基还反讽波兰总统的行为是出于与波兰总理图斯克斗争的需要，将波兰内部事务反射到国外。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就出来扮演和事佬，淡化波兰和乌克兰两国的不和。图斯克说，波兰和乌克兰政治人物之间的陷入冲突将会造成双方伤害，这个是一种战略错误，不论在商业、地缘政治或者声誉上都是错误的。大家知道政治上的错误比犯罪更加糟糕。图斯克说，他在与欧洲伙伴讨论的时候正是努力减少损失，并且试图将紧张放缓，但这个绝非易事。在图斯克开声之后，泽连斯基也开始转口风了，说乌克兰和波兰只能够是伙伴和朋友，假如政治斗争继续下去，可能让危险升级。一旦风波究竟谁对谁错呢？让我简单讲解一下那一宗福林大屠杀事件就一清二楚了。这场大屠杀由1943年3月开始，持续了1年零9个月。乌克兰反抗军 UPA 试图在苏联和德国战争的乱局中用暴力手段让乌克兰得到独立地位。他们在德国占领之下的福林省、沃里尼亚和东加利西亚地区对波兰人发动了种族清洗。当时乌克兰反抗军的指挥官克里亚奇基夫斯基向军队下达了屠杀所有16岁到60岁波兰男性的命令，屠杀活动就疯狂展开。尽管原先命令只是杀戮波兰壮年男性，但是很多波兰的妇孺同样被杀死。大屠杀令到沃里尼亚有4万到6万波兰人死亡，而东加利西亚地区死亡人数大约就是25000到4万人。大屠杀期间，波兰人亦都对乌克兰人进行报复，相对来说乌克兰人遇害的人数就少得多了，死亡人数大约是10000人。在大屠杀期间，波兰反抗军是一条一条波兰村庄放火焚烧，所到之处几乎是不留活口。大屠杀虽然在1944年秋天名义上停止，但是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乌克兰反抗军在特洛皮尔地区仍然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杀戮行动，有几百名波兰人被杀。二战结束直至1947年，在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调解之下，乌克兰反抗军和波兰领导的自由与独立运动的家乡军举行了和谈，最终决定停火，并且停止任何针对双方平民的杀戮行动。
两支

0: 军队并且合作共同对抗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政权。但是这场在福林省发生的大屠杀是铁证如山，据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估计，在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大屠杀之中，一共有多达10万多的波兰人遇害。这个可以说是留在波兰民族心中一条抹不去的伤疤，就如二战期间发生在中国南京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华人永远不会忘记和宽恕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如今虽然事件过去了80年了，但是泽连斯基竟然将当年的刽子手视为英雄，为军事单位命名，只能够讲明他没有历史的常识，或者是完全不尊重波兰人。故此我觉得波兰总统作出抗议收回颁给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是完全正确的决定。反而波兰总理图斯克为了所谓保持和乌克兰友好关系而和稀泥，漠视历史血的教训，淡化泽连斯基的错误，我就认为图斯克是没有骨气。不过当今世界真的有太多这一类为了政治利益而不讲对错的政客的，例如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前南韩总统尹锡悦，以及如今在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他们都是奉行崇美舔日的路线，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南韩人、台湾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视而不见。有人可以说政治圈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然而历史事件是不能够用现代利益去扭曲他的对与错。对于那些在大屠杀中被杀的中国人、韩国人、波兰人，他们的子孙是不会原谅屠杀他们祖先的刽子手的。再讲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这件事上面不单止没有认错，还颠倒是非，将乌克兰视为波兰的救命恩人，说如果没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浴血奋战，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根本不可能。泽连斯基心中一直以为乌克兰人为美国和欧洲打代理人战争，全世界都要感谢他。然而对波兰来说事情恰恰相反，没有了波兰，乌克兰一早就全国沦陷。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作为和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有接壤的国家，波兰一直是支持乌克兰最卖力的国家。大部分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军备和人员都是由波兰的港口转运到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应该向波兰感恩。泽连斯基是不应该恩将仇报，主动揭起波兰人的历史伤疤而影响两国关系的。他这样做只能够讲明他毫无政治智慧，他始终是一个演员，不是一个政治领袖。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特朗普咧就同中国倾完之后咧，都大概咧倾向咧不以台湾问题嚟到骚扰太多。美国的势力可能退去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免得跟中国产生战争的冲突。本来如果他真的敢走，世界是一件好事，太平洋就不会有冲突。而且如果美国跟中国共同去将这个世界搞好，世界将会很和平，大家都有他的强项。美国有他强大的地方，中国有他强大的地方，互相合作当然好的。咁但系咧，似乎特朗普系咪真系咁咧？咁亦或佢其实一退嗰阵时候就想叫日本喺前面当炮灰咧，做佢嘅代理国咧咁？因为正系呢个时候就高市早苗咧就跳出嚟啦。咁高市早苗跳出嚟，一直咧就想回复翻咧嗰种嘅大日本嘅大东亚共荣圈嗰种军国主义嘅梦想，咁想再次做霸主。咁所以当佢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呢，就已经证实了呢他仍然未忘记就是日本侵略世界的时期是视台湾为他的领导。所以将今日跟他没关系的台湾 当咗系同佢有关系，咁认为台湾有事就系、是、日本有事，咁佢未忘怀就系、是、日本控制世界嗰阵时嗰种大东亚共荣圈嘅霸主梦啊。咁其实咧呢种嘅大东亚共荣圈嘅思想起嚟咧，主要都系由明治维新开始嘅。1860年代开始咧，日本咧就有班有维新思想嘅嗰啲藩士啊，藩士即系话咧嗰啲嘅文人同埋有学识嘅长官啊、军啊嗰啲嘅系文官啊，咁佢哋咧就亦系有武官啦，当然亦有啊，咁就佢哋呢啲嘅藩属嘅领袖，咁就喺1866年咧就结成咗军事嘅联盟，就系同呢个天皇接触咧，就主张要倒呢个幕府咁。咁啊，当时幕府就系德川幕府啊。咁就1867年当时明治天皇就送出一个密诏，叫各藩领咧系去可以推翻幕府。幕府将军咧叫德川庆喜咧，咁啊知道要对付佢，佢即刻提出咧大政奉还嘅奏文。即是说呢是给返个政权给这个天皇。咁但呢就政权给返军事力量去控制。咁但呢跟住1868年呢这个明治天皇呢就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呢是废除幕府。咁当时一连串政治斗争就是那些支持天皇的那些藩属的那些领主，由于用了西方的新式武器，就击败了咧，系仍然用较为古代武器嘅嗰啲德川幕府，咁啊结果德川幕府统治结束，咁天皇回复地位，因为之前咧日本一直系俾啲幕府将军啊，即系啲大军阀控制政权，天皇系冇权嘅。咁当天皇有翻权之后咧，咁就开始咧就要即系王政复古咧，就系、是、佢可以参加议会。咁啊，同嗰啲嘅即系基本嘅领袖咧，一齐共同去议论，即系呢个政事嘅大方向。咁但系开始咧，亦建立咧呢个就系三权分立嘅政府。咁而且建立君主立宪。咁呢个就系喺西化嘅影响之下建立嘅明治维新。咁喺呢个明治维新嘅早期咧，日本啊派出庞大嘅欧洲考察团，有一年零九个月嘅时间咧，就去考察。咁啊，咁日本应该点走咧？咁因为日本有啲神道思想，又要结合西洋嘅科学技术。神道就系独裁嘅，即系话天皇系呢个日照大神落嚟嘅吓，系即系神嚟嘅。咁啊，但系咧又要科学啊。咁点样搞咧？咁咧，当时一个叫中岩仓嘅使团咧，就去造访德国啊，咁法国咧德国嘅模式系日本要学啦。德国系咩模式？俾斯麦所建立嘅军国主义模式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军国主义咧，就呢个时候开始系由军人为本啊嘅一啲国家主义、国家至上主义或者天皇至上主义啊。咁而日本嘅军国主义就系咧植根起咧呢个武士嘅传统。咁咧喺15世纪战国时期。嗰啲嘅有名嗰啲武士啊，就被崇拜。咁呢而且呢係王政复古建立帝国呢，就形成民族主义形态嘅军国主义。咁当时有1882年嘅军人律谕啊，要求军人对天皇绝对效忠。1919年呢就係中国係五四运动嗰年，佢就係有一个叫北一辉嘅就编写咗呢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就鼓吹咧军事扩张啊，建立殖民地啊。中国嗰阵时先五四运动要学西运动，日本早过中国学咗，但系佢学嘅咧就系德国式嘅军国主义啊。咁咧就系而喺20世纪咧，可以话咧系德国嘅军国主义同日本嘅军国主义咧系同时崛起，亦成为侵略世界嘅动力。咁嗰个时期咧，佢促使啲军队咧个政制就系对军队掌握权力。咁啊，当时日本军人就鼓吹一种叫白云一羽。个云咧，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字，好少有嘅中文字，系日本用嘅，就系巧思边一个云大个云字就冇咗粒门头啊。咁咧，佢白云咧，即系指八围，即系八个方向啊， 即系天地各全天地咁解啦。咁咧就一语就系一个大同嘅世界。咁但系呢个大同世界系咩啊？系军人控制，由日本控制、天王控制嘅军人嘅世界咁。咁咧就之后咧就提出脱亚论，即系话日本唔再学亚洲啦，旧时学唐朝啊、学中国啊咁，而家咧学西方咁呢个。这个著名的思想家叫福泽谕吉咧，就提出咧脱亚入欧咁，咁就开始咧就学西方的武器。咁当时又用西方武器打败咗，都是学紧西方武器的清朝啊，就洋务运动建立的海军啦，清朝就被日本消灭咗。咁一场甲午战争，再加埋日俄战争咧，就抢夺咗成为东亚的控制权的一个军国啊，即系大嘅独裁军国。咁啊，然之后咧，但系佢哋讲咁多咩军国主义啊，点犀利点强，西方都系睇唔起佢。第一次大战咧，根本日本啊喺讨论即系和会嗰时候，入去坐都冇位啊，西方根本唔当佢系嘢啊。咁啊，佢又喺中国青岛发动打德国，以为佢有份系战胜国，但根本咧西方唔当嘢，所以咧佢开始就要咧整合东亚嘅力量咧，向西方列强挑战，咁就形成咧大东亚主义，就系咧大东亚共荣圈啊，嗰阵时就开始出嚟啦。咁早期咧就系咁样谂嘅，就系大东亚新秩序。当时佢侵略中国咧，就等于满清入关啫嘛，满清灭咗中国，咁我哋日本系灭咗中国，而家就日本就好似当时满清君主嗰时候华夏之君、亚洲之主，领导东亚抗拒西方。于是1938年啊，啱打中国，1937年打七七事变之后，38年就提出大东亚新秩序宣言，之后咧再正式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啊呢啲咁样嘅观点。咁就認為日本、南韓、台灣、新加坡再加埋咧佢後來搶奪嘅連澳洲佢都想攞埋嚇即係將呢個大洋洲一大所有啲地方都歸入佢嘅。咁就呢個就軍國主義嘅來源啦。咁但係咧呢個軍國主義後來就因為第二次大戰打中國咧，俾中國咧係拖住佢咧，係激烈抵抗佢，冇辦法徹底征服中國。跟住又打軍閥珍珠港，扭埋美國參戰咧，就俾美國同中國聯盟咧就係徹底擊敗日本，咁佢輸咗啦。咁輸咗之後咧，佢又成為新嘅經濟興起力量。但係當時日本又好矛盾，一方面佢有儒家思想啊，日本古代嘅文化；一方面咧又想去學西方啊咁。就產生一種不倫不類的日本的文化啊，即係日本文化，你發佢畫卡通嗰啲人都是多數西人樣嘅，金頭髮嘅嚇，佢中意呢啲嘢嘅，又想學西方，但係你又唔係真係西方啊。咁到高氏祖廟咧，而家其實佢係想回復翻咧一種畸形嘅新軍國主義，因為佢已經唔可以再係九氏好強嗰個時代，日本嗰個軍國主義，佢拉住美國咧落水咧維持佢自己嘅軍事力量。但佢嗰啲靠美國供應嘅軍器，根本美國自己都計過，美國嘅最新式軍器咧嘅武器咧都打唔贏中國啊！經過好似好多次嘅軍事推演都唔贏，所以美國不如係唔好引致同中國衝突。但反而日本咧，等我嚟啦！咁而家高氏祖廟就跳出嚟咧，就變咗畸形軍國主義，佢黐住美國，成美國代理人，又想搞翻日本軍國主義。但佢嘅所有軍事力量，在中国现在强大军事力量之下，其实呢是不可能挑战中国。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通常我们看戏或者看剧集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好不好看啊，闷不闷啊，刺不刺激啊，有没有一些感动位。我们很少用一个字去形容呢一套戏或者一套剧集嗰个嘅情节同埋你嘅感受。但系有一套韩国嘅剧集，好多人睇完之后咧，都系讲出个字叫做爽。爽系点解咧？嗱，呢个字咧，其实都好难翻译做英文嘅，就一种嘅舒畅感，即系嗰种好似得到释放嗰种嘅快慰。呢种快慰又唔系好物质上嘅安慰，而系情绪上嘅一种嘅满足。但系满足亦都唔系好实在嘅，呢叫做爽啦。 所以睇到咧就系能够将好郁闷嘅情意释放出嚟咧，我就叫做爽啦。譬如话咧，我哋大热天时好攰好颈渴，突然间饮罐冰冻啤酒，哇，好爽！饮杯汽水，好冰冻，哇，好爽！嗱，呢就叫爽啦。一套剧集引嚟咁多嘅爽字嘅回应咧，都系睇得好爽咧。呢套剧集叫做《铁拳教育》。嗱，《铁拳教育》系韩国近期一套咧相当精彩，喺国际上亦都得到好多回响嘅一套嘅剧集。韩国嘅影视文化系能够突破咗亚洲人啊嗰种嘅相对系狭隘啦、保守，而能够咧，无论喺奥斯卡金像奖，去到 Netflix 呢个好纯商嘅市场，而系有好多嘅独放异彩，或者咧系先声夺人嘅表现咧，佢同佢整个嘅民族嗰种奋斗心好有关系，而都反出一个自由创作嘅天地，可以敢去碰触一啲社会禁忌，同社会嘅真貌去带出一种普世价值。你去到有普世价值，就能够咧系走进世人嘅心里面，引咗回响，引咗共鸣，甚至产生一个传颂嘅效果啦。其实呢套剧集本身所讲系一个教育问题，表面上系讲述一个校园欺凌嘅情况底下，一位系能够好果断，一个系教权保护局嘅督察，一位罗华镇。有时候是能够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模糊表情地走进校园。他不是老师，也不是传统中的教育工作者。他那些为那些是求助无门的受害者出头。其实重要为一个失去效能、失去了价值观的教育制度作出一种正义的呼声。都是用到铁拳这个比较上强硬的态度，啲系创造啲嘅戏剧性，但背后所反映就系、是，当个教育制度失衡、失灵、失能嘅时候，答案喺边度呢？期待制度嘅改革，期待有啲英明神武嘅官员出嚟大刀阔斧，可能都唔系答案，答案系铁拳。铁拳教育表面上系讲个校园霸凌者你要付出嘅代价。但这个触及的层面是相当广泛，而这个剧集的张力为什么是这么广泛，既有被欺负而求助无门的青少年，在韩国社会比比皆是，如果是仗势凌人，照自己的家底雄厚、背景雄厚，那些面目狰狞的家长，而更加触及就是有些夹在责任现实之间进退两难的老师，有意识到咧一啲其实好善良，但亦都系被现实摧残、讲求成绩、望子成龙嘅家长，我睇见人性嘅丑恶喺好多错误嘅小环节底下，日积月累咁不断去萌生更多嘅恶性、更多嘅丑陋出嚟，所以呢个就系真系喺度咧。好能够反映现代教育制度嘅失衡失灵嘅一套嘅剧集，套咗香港我哋更加系百感交集。尽管我哋好似成为咗世界上一个哇好华丽亮丽嘅求学中心，我哋嘅大学排名不断去攀升，但系睇见我哋嘅基础教育人口不足，出生人少，于是好多学校面临杀校。好多有良知有理想嘅老师都面临咧不知何去何从，有责任嘅教育工作者亦都感到咧求助无门。对老师嚟讲咧，我更加好多嘅感触。曾经有位好相熟嘅老师，好有理想、好有能力嘅老师同我讲：，其实我系好懂得去教书，但近年嚟或者近十多年嚟，我不断学埋咧如去教仔。但今时今日，我更加要教埋家长，一去到家庭，每个家庭有本难念的经，你想下一个老师要面对几十本难念的经，而真的重要，他自己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为什么铁拳教育 这套剧集能起引起咁大嘅回响，香港嘅家长、香港嘅教育工作者系咪都需要有个更加深切嘅反省？当然，更加要反省就系香港负责教育部门嘅特区嘅高官们，难道我哋只能去執行一啲嘅任务，執行一啲嘅大任，而忽咗读圣贤书、办教育，所谓何事呢？
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5: 讲到医疗制度，一般涉及政府系拨款不足，以致医院嘅医护人手短缺，排队轮候手术嘅时间长。我一旦你嘅家庭医生退休，或者你系新移民啊，要揾家庭医生就唔系咁容易嘅事啦。咁但若果你或者你嘅家人去过医院，用过呢啲服务，总会觉得系物有所值。难怪捐钱资助医院添置仪器，或者系兴建新大楼、加添病房，好多时都系得到大众倾囊支持噶。能够考入大学医学院，家长都为子女感到骄傲。在华人社会，医生这个行业被视为是高学识、高收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医科生要通过高难度的考试，又要实习和专科训练。实习期间要值班，压力大，面对生死，同时又要处理病者和家属的情绪。最得资格执业，普通都是获得尊重的。不过今天的年轻人做事似乎是离不开网络，就连自己的专业亦都要在网上和公众分享，为了博眼球和掌声，赔上自己的专业前途。在香港有一个女实习医生多次严重违规，上星期被医管局即时解雇。这个姓黎的女医生24岁，是今年香港大学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香港的医科生学位毕业，需要在公立医院进行一年的实习，由医管局评核他的表现。实习期间，大学就会发出完成实习证明书，这个医生才可以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成为执业医生。这位姓黎的女医生，网上的名字叫 Angel， 她开了个 YouTube 频道 Angel the Medic， 她将自己的一些相放上去，被网民揭发明显是有违反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首先，她在明爱医院实习期间违规私自用 X 光机为自己照膝头，她将相上载到社交网站。这种行为不单是涉及滥用公共资源，还有可能因为未有跟足指引清场，出现泄漏辐射的风险。他的第二个违规行为就是他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时需要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他竟然急 call 在屯门住院的医生男朋友，跨区去到湾仔律敦治医院违规帮他的病人做这个检查。事件反映这个女医生轻视病人的福祉，不理他是不是不愿意处理带厌恶性的医疗程序，或者是乘机测试他的男朋友都好，这个都是欠缺医德的。他的男朋友竟然又听从他照做。今个星期初，医院管理局宣布亦都解雇他的医生男朋友，指他是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和诚信。个案是转交医委会跟进，会不会拖累这名男医生被钉牌呢？还未可知。女医生第三个违规的行为就是未经授权在明爱医院使用她男友的住院医生账户，登入医院管理局的临床医疗系统，查看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这做是完全无视病人的私隐和医院的资讯安全。警方是以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根据报道，这个姓黎的女医生小学的时候成绩一般，所读的中学也不算是名校， 佢凭自己嘅努力喺文凭试考到好成绩，成功获港大医院取录。咁依家毕业咧，再实习一年咧就可以正式执业噶啦。咁但系因为未完成一年嘅住院实习期，大学系不会发完成实习证明书，咁佢亦都不能够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做执业医生。大好前途咧就此断送。医管局发声明话，对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同医生专业操守嘅行为绝不姑息，并且系以维护医生专业操守同保障病人安全，对有关行为咧系严厉谴责。要培训一个医生咧系所费不菲嘅，喺加拿大咧，首先咧就要完成四年嘅学士学位课程，再视乎大学同所修读嘅科目。学费每年是5000到10000加元，然后再读四年医学院，如果在 UBC 大学大约就是要91000加元了。这个还未计算教科书、仪器、申请的费用和牌费等。好了，我读完了医科的课程还要实习，在加拿大的家庭医学实习2年，其他专科就是4至7年。我哋呢度嘅学生咧，好多系贷款读书，所以到佢哋毕业咧，可以欠债系20000加元噶。喺香港啊，政府培养一个全科医生，总成本大约咧就系170000到360000港元。香港咧同样长年面对医护人手不足嘅问题，希望培育更多医生，所以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对这位黎医生网开一面，给他认错道歉重新实习呢？但也都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他一连串荒诞的行为显示他是不适合做医生。正如医管局所说，事件不单是涉及他个人或者是个别的病人，而是严重影响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强调的是所有医生都应该是医术和医德兼备。事实上，实习医生、年轻医生、网红医生等，在医院内不理病人的私隐，乱咁影相或者是自拍然后放上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我们未必了解他们为什么不明白这样做是违规的行为，因为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大学医学院恐怕要加强教育，维护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医生有救人治病的专业知识之外，亦都应该是秉持严格的专业操守，才可以做到医术和医德兼备。医生之所以有地位，不因为他们懂得拍片上网，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受制度的约束，愿意将病人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我们对医生的这份信任一旦遭破坏，很难弥补的。今次的节目时间够，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是除了我陈健邦，另外拍档就是 Raymond 张国权，同时就是张师傅张大哥，同埋又系张师兄，
4: 系、哎、好嘛，阿帮主，我净系叫你一句说话好啦，
3: 系、哎、啦，你好，
4: 大家好，
3: 又一个星期、啊，
4: 大家好，
3: 系啦系啦，咁啊，出边雨诶落雨湿湿、
4: 哎，今日见到、啊、水为财啊，
3: 唉、哎，今日见到
4: 会落一场雨咧，我哋加拿大政府嘅税个库房系多啲收益嘅，
3: 哇系咪
4: 啊？佢唔系嗰啲雨水唔系向我哋啲市民收库房收税，
3: 好似系咪啊？点解？
4: 我落一场雨咧，啲、啊、山火就少一场，咁我就库房系咪少好多钱啦？悭好多钱啦？
3: 哦，你用咁嘅，啱嘅，啱嘅，呢个都啱嘅。
4: 希望祈雨，我哋求雨挡啦
3: 吓，啱啱
4: 祈求上天落雨啦
3: 吓。系绝对同意吓、啊。好啦，咁啊有个活动咧，我介绍啊师兄俾你啊，同埋啲听众朋友啊，
4: 好啊，
3: 系中桥八万行2026年，咁啊预定咗咧系7月19号嚟嘅，系星期日。朝头早9点开始，地点喺边度咧？都系嗰个老地方啦。啊、我谂阿师兄啊，去过好多次啦，系、嗯、温哥华史丹利公园林柏文园。咁啊，第41届嘅中桥百万行咧，就定咗7月19号星期日举行啦。朝头早9点咧，就会有个开幕典礼，之后啊，有条百尺金龙就会带领参加者进行咧7公里嘅长途啦，或者系3公里嘅短途慈善步行嘅。咁佢即系话你可以一全程行晒，但你可以行咗3公里咧，你可以自己再屈翻嚟呢个吓，呢个嘅总台嗰度噶。10点起咧，更加会有多个精彩舞台表演啦，有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仲有好多个饮品嘅小食摊位添。今年中桥百万行嘅筹款目标就系42万5千元。
4: 嗯，
3: 善款将会用嚟补助中桥互助会有一啲欠缺政府资助或者系资助不足嘅服务项目同埋发展计划嘅，特别咧系家庭嘅辅导啦、青少年、妇女同埋奇婴等等嘅服务嘅，亦都可以支持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同埋独立生活嘅服务，包括有多语言嘅中桥心理热线啦，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多个长者护理同埋支援设施，系好多好多啲服务。仲有一个系多语言，多语言即系话唔系得中文嘅。啊、可能系有英语啦，有其他国家嘅语言啊、方言都得噶吓。咁活动咧，今年更加得到善长啊捐出20万元作为1:1配对嘅捐赠。咁即系话咧，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到双倍嘅功效啦。咁、如果我哋有人出20万顶级嘅，即系话咧，我哋努力啲。是去配合呢20万1:1嘅善本，就已经好快就有40几万。
4: 20万等于40万咯。
3: 冇错冇错，咁可以令中桥咧系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噶。嗱，当日咧华侨之声嘅艺员咧，又话欧荣恩啦，同埋小弟陈健邦咧喺台上边担任司仪嘅一个节目吓。另外咧，华侨之声嘅唱家班阿林君成啦，同埋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三料冠军。Alan 就是梁建伦咧，更加会唱出多首金曲噶。咁啊，今年嘅中桥咧，更加同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咗参加中桥百万行嘅朋友咧，提供一个小礼遇。咁啊，大家咧可以去到中桥嘅互助会指定嘅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参加者礼券噶噃。
4: 哦，
3: 嗱，活动当日亦都可以咧喺现场咧就领取嘅。咁喺呢个百万行之后咧，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去到温哥华水族馆，咁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下昼啦。今年继续得到运联啊 TransLink 嘅支持，喺百万行当日会提供免费嘅架空列车 T 车票咧，系来回 Waterfront 同埋大温各地沿线车站嘅。另外咧，仲会有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Station 至到史丹利公园 ，SkyTrain 啊，即系架空列车嘅车飞同埋巴士座位咧就好有限嘅， 咁啊，请同中桥嘅基金会联络查询佢个班次、时间同埋预先登记。你要预先登记。
4: 预先登记 ，OK。
3: 冇错。咁啊，团队或者个人嘅登记咧，都可以系我讲火热咁嚟到进行紧噶啦。登记捐款或者关于活动嘅查询，可以打电话604-408-7228，或者去到佢嘅中桥基金会嘅网站，就系www.successfoundation.ca 一个字嚟嘅 ，success foundations 冇个 s 噶吓 ，success foundation.ca 咁可以查阅个资料噶啦，希望到时可以喺嗰度咧系见到你嘅。
4: 诶，好多听众都想见睇见个司仪嘅，
3: 哇！佢哋去做善事，佢哋去做善事，
4: 顺便就见下个司仪啦，系咪？
3: 呢样嘢好重要嘅吓。咁我知道咧，阿师兄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
4: 喎。嗱，咁啊讲咧吓，先几日咪讲过有啲祈福党嘅先嘅，因为我觉得咧。嗰啲祈福党系同你嚟讲系三唔识七嘅，咁佢点解要打救你？佢话你有啲咩唔妥啊？咁佢话你有啲运滞咩情况？点解要打救你咧？佢话以前就信者得救啊，但系嗰啲祈福党嚟讲，你信者就失救啦。嗱，以前咧人点解啦？生保人你都信，以前就话熟人都信唔过，点解三唔识七嘅你都信呢？以前就讲几句话，苦生犹可近。人熟不堪亲，即系证明嗰啲熟人你更加要防备。你生保人要防备啦，熟人你都要防备。我哋随时都有警惕下自己咧，咁就唔会中招啦。咁然后又讲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事，系近来呢三几个月发生嘅。
3: 好啊，
4: 喺温哥华嘅社团嘅表演界嘅，有位女士上咗年纪嘅，佢就识到佢一个男仔，嗰个男仔咧系佢闺蜜嘅仔嚟嘅。
3: 哦，
4: 跟住吓，
3: 嗯，
4: 其中有啲乜嘢其额外嘅嘢，我就唔讲得出啦吓，冇证冇据就嗱。咁呢个闺蜜个仔咧，识到闺蜜个仔就介绍佢投资啦。咁有啲人就讲佢嗰个同个男仔即系好亲密咁啦，好熟啦。咁我就言尽于此啦，唔再讲呢佢呢个关啦。咁呢个女仔，
3: 即系佢哋嘅感情就系相对地增加，即系大家又熟络咗。你意思系咁？
4: 我唔好讲得咁，
3: 唔系咁，你咪因为咁，你如果你
4: 熟络啦，
3: 即系大家系好似发展得好顺畅，
4: 即系好熟络，
3: 即系咁样嘅情况，
4: 好熟络啦。因为呢个当事人已经因为佢投资之后同人借咗好多钱，咁咧就冇得还，冇得还，咁啊点咧？最后咧，佢就食服毒安眠药自杀。就唔喺度啦，係咗几个月前嘅事啫。咁佢因为已经过咗身，又唔想讲咁多啦，就唔想佢讲人哋咁多啦。一个死者为大係咪？咁就而讲一样嘢呢，就话好熟嘅人你都唔好信，就算你闺蜜嘅仔女好熟㗎啦，你佢都呃你嘅，咁你点样有得防范啦、
3: 嗯、
4: 何况嗰啲三唔识七嘅埋嚟，有咩嘢我益你㗎，咁你又要信，咁係咪容易受骗啲呢？所以我觉得大家听众研究一下，是不是生保人我哋信唔根本信唔过啦？熟人我哋都提防一下咧，好多黄皮树雕过噶嘛。
3: OK， 师兄咧，佢亦都将一啲实际情况分析咗俾大家听啦。咁但系嗰个问题在于就系呢一位嘅，即系已经因为投资失败而过咗身嘅呢位嘅受害者啦。我谂佢系本身初开始亦都冇咁样谂到去做到呢个结局嘅，系因为。所以叫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到，咁又系发展咗一啲嘅关系，好熟络嘅关系，就信咗对方。咁对方咧，其实根本上一开头就已经不安好心。但系当你熟络咗，你以为佢真系唔会呃你嘅时候，就佢偏偏佢喺暗地里又呃紧佢嘅。
4: 咁熟络咗之后咧，佢话个月光系三角形嘅，你都信啦，咁啊真系冇。
3: 咁所以呢一种咧，系某种程度上咧，牵涉咗落去。我哋一啲叫做系即系一个情缘嘅一个嘅骗诈骗啦，系一个情缘嘅，唔系网上诈骗啦，唔系网上情缘啦，
4: 实体嘅，
3: 系一个实体嘅情缘诈骗啦。咁呢个咧就好多时咧，当然啦，死者为大啦吓，我哋唔需要讲咁多，但系即都俾大家好多人一个借镜嘅，会因为自己本身嘅一啲嘅问题，可能觉得自己会孤单。可能觉得自己系受到一啲人唔重视，佢就觉得喺某一啲嘅地方咧，想揾翻一啲嘅安慰、
4: 慰藉。
3: 咁而家发觉有咁嘅情形喺度咧，佢就可能喺嗰段时间里边，即系去陷咗一个迷惘状态，
4: 深信不悟啦。
3: 可能佢理智话俾佢听唔啱，但系佢自己本身个感情系 系个战胜咗个利字啊，咁就将嗰啲投资嗰啲钱，可能佢本身咧开始有啲积蓄，但系做下做下嘅时候咧，佢想佢唔想失去咗对方嗰个嘅关怀，假嘅关怀咧，咁会再继续嚟到加码。而家就话如果唔系话咧，佢就离开佢啦。咁变咗呢种咁嘅心情咧，影响到呢一个嘅投资嗰个受害者啦。咁希望大家能够借镜，唔好堕入呢种咁嘅情况吓。
4: 仲有一样嘢咧，希望大家留意下身边嘅事物，每一样嘢都要留意下。譬如先两日我饮茶。见到嗱，好好简单嘅讲两句，个答案你哋自己去估。咁啊，伙计就将我饮完汽水个汽水罐喺茶楼，一个人嗌 order 咗个汽水，佢抌咗收咗埋去之后，摆喺个台面准备收埋啦。但系嗰个茶就翻转头去嗰个台面度攞翻个汽水罐翻去拎翻走上啊。咁大家研究下睇呢个人点样分析呢个人，点样与人相处，大家各位听众自己去认识呢样嘢。
3: OK， 我哋去广告翻嚟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0: 串联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串联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4: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嘅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一偈先。
8: 系好
7: ，Hello， 叶女士你好。
8: 啊，叶女士。
9: 两位主持好，听众
8: 好，
9: 我都听咗啊，当主正话讲中桥个100,000咧，我咁几年都好支持，又有机会咧去到 Stanley Park 嗰度见到个帮主同
8: 埋邱
9: 小姐，
7: 系
9: 啦，咁我都喺度呼吁咧，听众咧多啲支持中桥咧，我都系一个受惠者，点解咧？喺疫情之后咧，佢有好多啲计划咧，俾我哋啲老年人嘅，
8: 系长者
9: 学嘅手机啊、电脑啊，样样啲课程，又有好多啲讲座啊，好得益不少嘅。
7: 系系。
9: 咁除咗中桥，真系好多元化嘅服务嘅，不同嘅族裔都有。
7: 系。
9: 咁所以我觉得好值得支持佢哋，希望你哋都支持佢咁样样。
7: 好。
9: 咁啊，到时嗰日见啦，博主。
7: 好啊，好啊，好啊。
9: 嗰日咧，朝头早7:00。7:00开始到9:00咧，喺 Waterfront 咧门口出面咧就有穿梭免费穿梭巴士去嗰度嘅。
7: 哦，
9: 如果有啲长者或者佢冇嗰啲巴士飞咧，要需要中桥提供咧，可以打电话俾佢哋中桥个基金会或者上网嗰度咧申请嗰啲巴士飞，咁咪可以俾2张俾你来回咧。咁然后你去到 Waterfront 咧，再搭嗰啲穿梭 shuttle bus。
7: 啊，好啊，
8: 咁好噶！
9: 嗰日好多啲摊位游戏嘅，长者唔使担心啊。我有阵时去都系行咗几步，我行翻转头，坐低睇节目啊，或者去啲摊位度玩啊游戏啊，又有啲少少礼物抽奖，都几开心嘅，可以度过一个好快乐嘅一个周末。
7: 好啊，
9: 系咁啫。
7: 好啊，好，多谢你，
8: 多谢
7: 啊，叶女士啊。咁我相信咧，即系系一个好好嘅活动，有意思嘅吓。咁我琴日咧就有同听众朋友讲过咧，就系我哋加拿大有一只产品叫做 Silk brand 嘅饮品，系嗰啲叫做奶类嘅替代品。咁佢喺2024年咧，因为有一个嘅李斯特菌嘅爆发，咁啊令到咧系有人命嘅损伤，就有3位嘅不幸嘅人士咧，因为食用咗佢哋呢只产品咧，系即系过身嘅。咁啊，同埋有一批人咧，系受呢个李斯特菌影响之下咧，就系身体系受到有一定不同程度嘅损害。咁而家呢间公司咧，就已经系同呢个法庭咧，系得到一个嘅准许咧，就系设立咗一个嘅赔偿基金。咁呢个赔偿基金咧，就会透过一个嘅安排咧，系向啲杀伤嘅人士咧嚟到发出嗰个嘅赔偿嘅。咁佢有7億5千萬嗰个嘅750万，系加纸嚟嘅。咁呢个咧就系一个解决嘅赔偿方案。咁佢有一个嘅要求嘅咧，就系话 你可以上去个网站，如果你系喺2024年嗰段时间咧、哦、买过佢啲产品 ，Silk S I L K 呢个产品系、嗯、奶类代替品嘅一个饮品嚟噶吓。咁、嗯、你可以上佢个网站嗰度咧嚟到去即系申请嗰个嘅即系索偿。咁、嗯、佢有一个嘅网站咧，你可以打去嗰个 email 度咧，佢就会出嗰个 form 俾你噶啦。咁、嗯、嗰、那个网站个名咧就系、是。Plant 就是植物啦，
8: 嗯，
7: 啊 ，plant beverages 就系饮品，
8: 嗯，
7: 佢就系叫 plant beverages， 有个 hyphen 喺中间、啊，跟住就系 settlement 即系索偿解决方案、啊、settlement.com， 咁、嗯、你揿咗嗰度之后咧，咁佢就会有资料话俾你听，去到10月16号2026年嘅11:59温哥华嘅时间或之前咧，你去申请嗰个索偿。
8: 是不是表格来的表格表格给你填。
7: 他会有埋表格给你，是但是他会解释给你听哪些是可以得到这个的，即是有资格去拿到这个。咁他会告诉你很多重要的日子啦、嗯、怎样去做啦，同埋其实他6月19号开始接受那个索偿的啦。
8: 嗯嗯、
7: 所以呢他会有个 form 给你，咁你就下载了他那个 form， 咁你然之后呢填好了。嗱讲明因为你做成这些咁嘅索偿的话呢，你係一定會有好多資料要填俾佢嘅，
8: 填俾佢啱啦。
7: 咁、啊、包括你個人嘅年生八字啊，同埋你住喺邊度啊，同埋、啊、你嗰個電郵地址啊，各方面嘅嘢、嗯、你一定要有。如果唔係嘅話，佢冇辦法即係俾到你。第二，你係要有證明你係用過佢嘅產品，喺、
8: 嗯、
7: 嗰段時間，你而家有好多嘅問題，有後續嘅問題點樣樣咧？你要有曬呢啲證明嘅。
8: 單據冇人 keep 咁耐喎。
7: 單據你睇下你有冇用 credit card 找數咯，用 credit card 找數買過啲嘢咪得咯，係咪？咁總言之咧，你記住去呢一個嘅網站就係 plant beverages dot hyphen settlement.com 咁就得噶啦。OK， 嗱呢个就搞掂咗啦，同大家交代咗吓。好，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2: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3: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2: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4: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15: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4: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5: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6: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
17: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18: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68即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7: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18: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7: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8: 全场低至五折起。
17: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5: 有少量条件限制，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似琴日咁样，德国队会输俾厄瓜多尔嘅咁爆冷都有嘅嘢。系、我又讲波，又讲波，又讲波经啊，唔好意思。
1: 唔紧要，
2: 热门话题。
0: 咁啊，讲翻琴日咧，你话即系嗰间电信公司咧，基本上咧，你如果系讲电视嗰啲嘢咧，嗰啲实体店系唔理你嘅，系完全唔理你嘅。咁同埋咧，你话有嗰啲即系嗰啲 box 咧，你系应该系要寄翻去嘅。你攞翻去实体店咧，佢未必收你。啊，呢、這个就我同你哋分享系咁多，因为嚟讲句咧，啲实体店咧，你话卖手提电话啊，做洗手提电话咧，佢就会同你做。
1: 系 ，OK， 好，好，
0: 佢又唔会话即系同你做其他嘢嘅，因为我试过啦嗰阵时，咁啊，跟住俾张纸你啦，你自己打电话去问啦。
1: 好好。
0: 咁所以嚟讲，佢有等于冇。
1: O K， 好嚟，
0: 睇住。
1: 好啊，多谢晒阿波，多谢你嘅分享。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今日琴日有个听众话，佢想取消嗰、那个。电信公司嗰啲电视嘅 package， 咁点知咧佢就冇 cancel， 不但只仲 charge 多佢
2: 多
1: 啲千几银，唔记得讲。总之啦，咁佢话冇理由啊，咁佢想同佢讲啦。咁其实有好多嘢咧，睇下你嗰、那个步骤有冇有冇做错啫。
2: 先后次序、
1: 你应该咧，如果你真系想唔用佢咧，你要早两个月就话俾佢听。
2: 通知佢
1: 系啦，早两个月通知佢，
2: 唔好
1: 到期嗰个月你先话俾佢听。佢哋班人做嘢咧，可能第一手脚慢，第二摊慢板嚟做，系咪？点解你早两个月话俾佢听？喂，我
2: 两个月唔做啦。
1: 我甚至乎你可以嘅话，我而家都想唔要啦。咁佢一拖你啱啱冇两个月啦，
2: 佢会同你倾噶啦。
1: 我唔要啦，我断啦咁。
2: 我俾优惠你噶，
1: 佢哋会，佢哋都希望能够最后挽留到你噶嘛，系咪？咁所以到佢唔得嘅时候，咁你咪话俾佢听，我唔要啦。咁佢一定要同你做嗰个 termination 噶啦。咁所以咧，咁我阿波就话嘅，如果你攞去嗰啲实体店嘅，佢唔会理你。我明白，我完全明白。但系如果你攞埋个机顶去同佢讲。话明俾佢听，你哋唔睬我咧，佢都冇计嘅。佢唔会喺个铺头嗰度咧。如果你佢够胆话俾你听，佢咩都唔做嘅话咧，隔篱嗰啲客听完之后就走晒，
2: 走晒啦，系啊，
1: 系嘛。即系有时候啲嘢咧，我唔系想无赖，但系我觉得我投诉无门嘅时候，我就去你个铺头度，我等下你啲客听下。我原来做咗你嘅 service 之后咧，我会有咁样样嘅 service。
2: 咁嘅后果系咁嘅后果
1: 啊！等嗰啲人去谂下，即系我会唔会揾你先？咁嗰啲职员咧都未必咁轻易咁 reject 你。
2: 佢避重就轻，会拖延你，拖你噶。
1: 佢可能会俾啲更加系
2: 优惠啲嘅嘢，
1: 唔系优惠，系更加快捷嘅一个通道，话俾你听，你咁样做一定得嘅。
2: 哦，
1: 我谂呢样嘢咁。
2: 我俾个电话你打去问啦，咁啊，系。
1: 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阿 Sam， 阿 Sam 倾下偈先。Hello， 阿 Sam 你好啊 ，Sam。
2: Sam，
3: 系你好啊，帮主。
1: 系呀，
3: 系，请讲。我想同你分享一下。我两三日前咧就收到一个电话号码。收到一个电话。
1: 系。
3: 咁咧就系1877嘅。
1: 系。
3: 喂。
2: 系。
3: 咁咧，我就当时我就听唔切，于是咧我就。call 翻呢个电话号码，
1: 系系，
3: 佢就话咧佢系 CRA 嘅 correction department 嘅
1: ，OK，
3: 系，咁我知道唔妥噶啦，咁佢咧首先就要求我咧就俾个 account number 我，
1: 系，
3: 咁我就话佢听我冇 account number 嘅，
1: 系，
3: 我话银行卡嘅 account number 得唔得咧？佢知道唔对路啦，
2: 知道唔入道，
3: 于是咧佢就立即就收咗线，
1: 系。OK， 我好，
3: 所以我就想将呢个经历咧，就同其他嘅听众分享一下。
1: 好，好，好，好，好，非常好啊，阿 Sam， 好好好，
2: 休佢一默喎，好嘢。
1: 不过咧，我都奉劝阿 Sam 咧，就唔好 call back 啦，因为点解咧？你其实你帮咗佢一样嘢，佢觉得你呢个电话咧系有实体电话咧，佢就将你嘅电话号码咧卖俾啲暗网嘅人，咁你就好唔得闲啦。你好唔得闲啦，
2: 唔好抢佢，
1: 因为人哋有咗你呢个电话号码咧，佢可以顺藤摸瓜咧，再去揾到你好多其他嘅资料噶啦。
3: 哦，个问题点解我 call back 咧，阿光主，因为咧我以前曾经接过一个又系1877嘅，
1: 系，
3: 的而且确系 CRA 嘅打嚟嘅，
1: 系，
3: 就要求我更正我个住址咁样啦。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不过咧，佢一定留言俾你，佢一定留言俾你。
3: 所以我就冇察觉咧，就系有呢个问题。
1: 明白，明白，明白。好好，不过都好多谢你啊 ，Sam， 你嘅提醒吓，咁啊，啲听众朋友收到晒你嘅善意嘅提醒。 好多谢。

0: 谢谢 Sam，
1: 好，
0: 多谢晒，
1: 多
0: 谢晒，
1: 多谢你，帮主，
0: 唔好咁讲，
1: 多谢，
0: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2: 好，
1: 多谢，
0: 有个愉快嘅周末吓 ，Sam。其实听众朋友系好关心我哋大家嘅，
2: 系
0: 啊，有啲咩嘢好似类似呢啲咁啊 ，CRA 咧，我成日都讲嘅，政府机构咧系如无必要吓，我讲得佢系唔会求求其其用个短信啊，用 email 通知你嘅，除非你系已经同佢哋咧，譬如 CRA 你有个 my account 嘅
2: 沟通过
0: 有 email 咧。咁你就冇問題。咁但係我想再回顧一下呢，就係有一位聽眾嘅劉太，佢特別講得好好。佢話佢以後有收到任何嘅電郵過嚟，而你睇到叫你 view， 即係叫你睇嗰個內容嘅時候呢，before 你去睇之前你去撳一撳，因為佢入面冇嘢嘅話呢，咁就有問題㗎，有好多嘢都。你就睇下佢個 sender 嗰個寄件人係邊個。咁如果你 check 到個 send 嗰個寄件人嗰個电邮地址咧，系啲即系扭扭搞搞嘅号码，又唔知喺边度咧，咁你就千祈唔好
2: 唔好掂佢啦，
0: 系啦。咁所以咧，好多谢啊，听众咧喺呢方面咧同大家分享，因为有一啲嘅电邮咧，可能佢入边系有木马程式噶，你一揿咗嗰个 view 咧，可能嗰啲木马程式咧就直入咗落你嘅电脑度或者你嘅手机度，
2: 咁又麻烦，
0: 系咪呢个好麻烦噶吓？好啦，我哋开广告，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嘅诈骗信息。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有一则嘅内地嘅一个诈骗嘅信息咧，个消息咧就咁嘅。佢喺四川咧内江之中原咧有一个嘅女士，佢日前咧就透过一个网络。就结识到一个咧，自己话自己系金牌规划师，金牌规划师。咁、对方咧就用一种嘅即系手段啦。佢就话零风险高差价呢种咁嘅语言艺术咧，就引佢咧就系自己去揾啲资金去买咗9公斤嘅白银。
2: 哦，
0: 九公斤白银、准备咧就透过咧。downline 即系线下咧就转交俾中间人嚟到获利嘅。咁当地警方咧接到呢个高风险反诈预警之后咧，好迅速就锁定咗交易地点。咁将啲财物咧交割之前咧成功拦截。搵翻咧即系挽回翻咧超过14万人民币嘅一个损失嚟嘅。
2: 系咁拉到咯，
0: 拉到啦。
2: 系
0: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呢啲咁嘅所谓高零。风险高差价咧，呢啲咁嘅语言艺术，如果你信系一个投资嘅方法咧，你就已经系呃俾自己呃咗自己啦。
2: 自己呃自己先啦，唉。
0: 因为警方咧，佢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呢个案咧系一种新型嘅虚假贵金属嘅投资诈骗。
2: 哦
0: ，OK， 系虚假嘅贵金属投资诈骗，歹徒咧透过啲网络。嘅呢咁嘅流量咧，人设嘅包装，跟住咧就用一啲情感信任啦。
2: 哎呀，
0: 头先你讲个 case 一样啦、
2: 哎，
0: 用情感信任同埋收益洗脑呢啲咁嘅步骤，帮佢咧就由初初嘅唔信，唔系初初嘅怀疑，到有少少嘅唔信之后就变咗信，跟住就利用情感，我俾要呃你啊，大家咁傻系咪？咁最终咧就以线下实物交割完成。作为一个诈骗嘅闭环，即系话俾你听，嗱，你攞钱啦，我会同你搞掂噶啦，嗱，呢啲实物喺度嚟噶，咁警方就兵分两路，及时抵达银铺同埋约定嘅交易现场，当场制止呢个交割，彻底咧斩断咗啲诈骗嘅链。咁警方事后咧就同嗰个女士讲，教育佢拆解完整作案嘅模式，令到佢咧彻底认清咗个骗局嘅本质嘅。咁我话呢个好彩，呢个女士咪好彩咯。
2: 呢件案件佢应该拎去电视台喺度向全民讲出嚟，等啲听众观众睇到嘛。
0: 应该嘅，应该嘅吓。
2: 要广泛宣传咩要？
0: 绝对同意吓。咁希望呢样嘢咧，大家系留意一下，千祈咧就唔好俾佢搞到你自己咧都中晒招。咁另外咧喺中国，我唔知有冇讲过咧，有一种叫卖茶嘅新型骗局啊。
2: 卖茶
0: 系啦。直播就请一啲嘅演员咧扮嗰啲茶农啊，
2: 哦，
0: 咁网上面而家出现咧就卖一啲嘅假冒高级茶叶新型嘅骗局，咁部分嘅网络咧就系、是、直接间就系、是、招聘一啲演员，
2: 哦、
0: 扮演咧佢哋种茶嘅茶农，咁推销嗰个嘅所谓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嘅古树茶，咁亦都有私人直播间通过啲微信社群。 朋友圈啲渠道咧，就定向推送，咁啊物色啊边啲人系受害人嚟嘅吓。咁呢个号称名山名寨古树茶咧，个调查都发现，哇！佢啲粉丝量咧有成78万咁多。
2: 佢咪影由佢又种点样去种茶、采茶叶啊、采茶青有首歌。
0: 佢会咁，
2: 咁乜都影晒成套电影出嚟咁俾。
0: 佢直播嗰啲一定会讲噶啦。呢啲系云南阿伟售卖嘅万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咁啊，实其实系假货嚟嘅。咁啊，当地嗰啲茶农强调呢个产量系好少嘅，可能嗰啲人对呢个茶咧系有认识啊，佢就等用呢一样嚟到去招来。咁每年产茶嘅季咧，一早就俾人哋熟悉嘅客户订晒噶，你根本上冇话都俾你。咁啊，啲内媒记者咧假意应聘，即系请我做啦。咁啊，发现咧某场直播上面有27位嘅茶农。竟然有20人系演员嚟嘅，咁啊以内部嘅渠道特工，咁啊源头咧直采嘅，即系话咧我哋冇经过中间人噶啦，你直情喺嗰个茶场嗰度弄，即系种茶叶嗰个场嗰度揾嘅，咁啊伪造咧产地证明同埋权威品鉴嘅报告，即系嗰啲鉴赏啦，咁啊再以极高价嚟到销售。行骗成功之后咧，直播间即刻被注销，你揾唔到我啦。
2: 揾唔到添
0: 啊！跟住咧就再更换伪装嚟到行骗。咁有公司负责人咧私下透露啊，佢哋用直播间咧5分账嘅，一年卖到有成几亿人民币噶。
2: 佢推广得咁紧要，政府点解唔派人去查佢咧？
0: 咁啊，有好多人系中咗计，佢都唔知噶嘛。
2: 政府应该查噶啦。
0: 啊，照计就应该要查。
2: 应该查。
0: 咁而家政府自己睇到啦，所以咪将呢件事件咧就公诸话俾大家听。喂，呢个系假嘢嚟噶，有咩茶叶嘅茶农话佢哋系嘅话咧，扮嘅啫。你唔好信晒。
2: 政府有个查咩写咩局咁样噶嘛，系嘛？证明先得噶嘛。
0: 好，电话里边有周小姐。
2: O、okay、K，
0: 周小姐倾下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2: Hello。
4: Hello，
2: 两
4: 位好。
2: 你好。
4: 我想有个提议咧，阿帮主啦，加埋其他诈骗照妖镜嘅主持啦，加埋欧永恩啊呢、部分嘅女声啊、或者甚至乎阿 Margaret 之前讲嗰、那个录嗰、那个阿女喺外地嗰个咧，俾人呃晒啲钱嗰啲，拍一个剧场版嘅诈骗广告，防诈骗嘅广告，将你哋所遇到嘅呢啲即系好切身嘅，譬如咩祈福党啊、something like that 啊，呢啲唔同嘅场景嘅拍一啲录一啲嘅广告之类咁，咁大家都可以深入民心啊嘛。
2: 系好大意，好大意，但系点样播出嚟咧？
0: 我揾阿张国权做嗰个片图啊！
2: 哇，我嗰张就俾人揼啊！
4: 你哋有咁多人才，可以不妨做一下呢啲 creative 嘅广告，即系真系好 work 噶。因为而家实在太多啦，抢嘅又有，呃嘅又有，偷嘅又有，即系甚至乎真系迷魂啊！好多呢啲咁嘅嘢，真系有啲人即系，所以我哋成日听到，点解仲有人中招呢？就系因为有啲人。知啲唔知啲，但系如果你哋做啲劇場版啊，即系反正你哋咁多人才可以做一啲特別啲嘅廣播啊，咁
2: 係啊，幫助做導演啦，
4: 一個好嘅，即係一個好嘅方式，好嘅渠道咯，
0: 好好嘅提議啊，周小姐，我會將你嗰個意見咧反映俾我哋嘅總監聽，
2: 遲啲啊，幫助會做導演啦。
4: 你哋呢班主持唔好揾其他，
2: 點解咧？
4: 其他電台，因為你哋即係因为你哋系个主持咧，咁你哋会系讲得会投入好多咯，因为你哋做咗几年咧，嗰、那个即系点讲效力宏大，有似啲广告嗰啲吓，会比我哋会即系 remind 得好好多咯。
0: 哦 ，OK， 我哋会同总监反映你嗰个非常之有建设性嘅提议嘅，多谢晒你周小姐啊，多谢你支持我哋嘅节目，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哎，真系好有谂头啊！
2: 你就
0: 系
2: 会做导演噶啦，帮主。
0: 唔系，其实咧，先听咗阿姜先生嘅呢个分享先吓。Hello， 姜先生你好，姜先生。
5: 啊，你好啊，陈帮主啊，
2: 系、哎、
5: 啊，出
2: 多谢
5: 我啊，冇啊，陈帮主，我讲嗰个咧，电信公司咧，
0: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5: 啊，之前嗰个咧，佢之前佢嗰啲佢唔肯同我做嘅，唔肯同我接噶，因为咧佢话要。1月1号唔系到呢、這个两个礼拜之前，如取消两个礼拜之前，佢先即系接受个电话打去俾佢，即系两个我12号啊嘛，到期即系佢话一月 又唔係七月一號或者二號打電話去俾佢，但係而家咧，佢話佢哋就算係打俾佢，佢都唔會同我哋取，唔會同我取消。
0: 哦 ，OK，
5: 只可以準時兩個禮拜。咁啊，仲有咧，佢話我琴日講你講錯啊，唔係一千幾，而係 sorry， 我講錯，我自己啊急得滯，應該190多加到我，本來我每個月都係俾130多嘅，咁佢。我而家一取消咧，咁啊佢已經係喺即係喺 Visa 卡咧，就已經扣咗我190多，咁所以我就問佢攞，想問佢攞翻，我都未用到，我準備 cut 咯，你仲加到咁多錢，
0: 係
5: 嘛？咁啊咁啊，其次咧就係咧，我 Visa 卡咧，你叫我打喺 Visa 卡嗰度問，叫佢取消個自動轉帳啊嘛，我打過去啦。
0: 系，
5: 佢唔肯同我自动转账，佢话呢诶，因为我话点解佢一定要个电信公司自cut 咗个自动转账，我话点解？佢话因为咧呢系你嗰阵时系你授权，你本人授权俾人哋走去做 auto pay 噶嘛，
0: 系啊，
5: 咁而你授权咗，咁咪你就唔可以。唔可以 cut， 要等佢對方 cut 先得噶。你一定要佢 cut， 我先可以我先可以即係唔會俾佢再繼續扣我喎。
0: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咯。
5: 我唔知係咪咁嘅情形咧？
0: 應該就係你冇錯，你係有一個授權俾呢一間嘅公司，就話咧係愛嚟即係每個月收你嘅費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而家已經唔想要呢個服務啦，咁我唔會再俾佢噶嘛。咁我唔要服務，如果再收我錢嘅話，唔通我又要再俾咩？係咪？咁如果現收唔係嗰個 credit company 如果真係咁硬嘅話，咁你咪話我唔要你張卡咯。
2: 啱啊，唔要張卡啦。
0: 我取消張卡佢咯，咁你咪過唔到數咯。
5: 又係啊，呢個又係辦法啊。
0: 係咯，你即係你同我講到咁有理由咯，咁我好咯，咁我咪 cancel 張Visa 卡啦，我唔要啦，咁就，咁你咪過唔到數咯，係咪啊？
2: 取消咪咯？
5: 佢嘅意思话佢唔可，佢冇权即系cut 嘅，即系佢
0: 话。唔紧要，做唔到啊！唔紧要，唔紧要。阿姜生，你话你唔 cut 到啊？你唔得啊嘛？咁我咪而家我唔要你张卡咯，我取消张卡咯。咁你咪一定过唔到数啦。你唔使有权冇权啦。
2: 系啊，我都冇户口。
0: 咪等嗰间电信公司追，用书信追我咯。佢收唔到钱咪追我咯。咁你个信用卡公司系冇责任嘅，因为我取消咗张卡啦嘛。
5: 又系喎，即系你真系好嘢醒目，真系我未谂到呢一点。
2: 咩叫帮主啊？帮主系咁噶啦，系帮主
0: 咧。唔系大家啲，即系我唔知啱唔啱呢个。不过我再咧，如果佢系咁样讲嘅话，我咪取消佢咯。
2: 系啊，
0: 好简单啫嘛，系咪？
5: 系，只要再申请过啫嘛。
0: 系咯，冇错啦，系啦，系啦。
2: 呢招叫做釜底抽薪啊！
0: 系啦，系啦，釜底抽薪。
2: 釜底抽薪，
0: 讲得非常好吓。好啦，咁啊，姜生希望可以帮到你呢个嘅睇法啦，同埋最好就同呢个电信公司咧，大家再商量一下，解决咗呢个吊喺度嘅问题。提啦，费事俾佢拖住你啊嘛，系咪？咁啊，睇下你点样去同佢倾啦，好唔好？多谢晒你先，姜生，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吓，多谢你，多谢你。
5: 嗰个电话我啊，可唔可以方唔方便啊？
0: 咩话？
5: 你可唔可以俾嗰个电信公司投诉电信公司嗰个政府个部门个电话号码
0: ？O K， 我搵俾你，我搵俾你，你留低个电话号码俾我哋嘅 operator 好唔好？阿姜生，你留低你嘅电话俾佢，我搵到之后我会通知你，好唔好？啊！麻烦你唔好收线，你唔好收线，我系拨佢俾我哋嘅 operator， 佢抄低你嘅电话号码。OK， 多谢晒你吓。好，我哋而家去呢个嘅新闻报道，翻嚟再诈骗照镜。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7: 各位听众早晨，6月26号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李保安，电话里边咧有啊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8: 早晨啊，保安，大家好。
7: 系啊，我揾紧个，突然间飞咗个麦走咗。OK， 好啦，咁啊，今朝早带大家去边度啊？
8: 啊，今日咧第一站去英国吓。咁啊，英国咧首相喺星期一就又辞咗职。短期之内咧就会有新人接棒噶啦，咁呢个人咧将会系英国啊喺10年之内咧第7位首相，呢个真系一个好混乱嘅政治局面啊！大家记得啦，其中一个首相咧外任期咧只不过系得50日嘅啫，每个政客而上台嗰阵时咧都讲到真系天下无敌噶， 但你一上台咧，就发觉真系无能为力，无他嘅，即系巧妇都难为无米之炊。即使你系雄心万丈，但系当你一上到位嗰阵时候，发觉啊，原来国库空虚，自己国家嘅国力咧系今非昔比嘅时候咧，所以以前咧立下嗰啲咁嘅承诺就真系好难兑现噶啦。咁好快咧，嗰啲选民咧会觉得你冇用。咁咧就放弃咗你咁样。嗱，好多欧洲民主嘅国家，例如意大利啊、英国啊，有而家呢啲有呢种嘅情形出现嘅。作为一个老牌嘅大帝国咧，英国有啲人一直咧到而家都唔愿意承认啊，佢哋昔日光辉咧已经系过去咗噶啦。十年前咧脱欧嗰阵时咧，好多人咧认为欧洲咧系拖累咗英国。欧洲呢有些国家呢真的都挺穷的，例如希腊啊、西班牙这样，自己呢国力国力国力薄弱，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支持呢才可以生存的，直接呢就真的会侵蚀了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所以英国呢就认为呢不应该被这些人拖累的，自己呢应该独立自主，这样就可以更加强大的了这样。但是十年过去了，而家咧好又发觉咧，就真系自己嗰啲算盘咧系打错咗咯。脱欧之后咧，英国成为咗欧洲一个只系得6000万人口嘅孤岛。以前欧洲好多啲咁嘅关系咧，而家都改变咗啦。人口啊、货物啊嘅出入咧都有管制。照而家嘅估计咧，英国嘅国民生产率咧喺过去咗十年里边咧，下跌了大概是 4-8%， 而这个商业投资呢都下跌了大约是 10%。 英国人呢就高估了自己，他以为呢欧洲是一个包袱，那现在呢就英国可以呢联合其他这个英语的国家，例如澳洲啊、加拿大啊，最重要呢就是美国，那呢这帮这国家呢可以联手起来呢创造一个新的大联盟去领导这个世界。但是现在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这个这么美梦呢彻底消失了。因为特朗普呢只不过是想美国更加强大起来的啫，其他那些盟友呢他真是爱理不理的。如果你听听话话呢就还好，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就会受到惩罚的。再加埋咧，而家21世紀咧已經差唔多真係過咗四分之一嘅啦。咁喺過去嗰十年內咧，世界嘅政局咧就起咗個好大嘅變化。俄羅斯喺歐洲令到歐洲好多國家咧感到威脅，但係咧對抗俄羅斯咧真係佢哋係能力有限嘅啫。中國嘅崛起咧，亦令到美國咧感覺到而家咧真係唔可以真係仲係一言堂。而把自为他说乜就乜的了。一个冇美国领先的英语国家的组成的联盟呢，如果现在是再想去统领成成的世界，几乎呢就真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来的了。英国呢就发觉他的对的依靠 的势力已经没有了，就是在美国已经是不可以完全是被他依靠了。自己孤孤单单咁喺一个岛上边，虽然啊，目前嚟讲都唔系话即系无法生存嘅，但系如果再想即系再继续伟大咧，真系即系有啲困难。所以而家有啲人咧，就想再谂咧，系再翻去欧洲嘅大家庭，就希望咧可以咧即系团结就是力量。咁喺不久嘅将来咧，好可能喺英国咧又再会见到一个爱进驻欧洲的运动，希望可以再加返入去欧盟。咁欧洲呢个国家会唔会咁轻易无条件咁再就英国呢咁样。呢、這个呢真係一个好大嘅问号。但係而家英国呢就真係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好又唔系返去又唔系。咁所以变咗呢个问题呢好难解决。会知道呢佢个政治局面呢而家呢就係、是、真係一直呢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形出现。总理呢就差不多好像走马灯一年半载换一个，一年半载换一个， 估咧呢、這个咁嘅情形咧喺未来咧，一直咧都系会持续落去嘅。
9: 咁系啊，咁啊，照而家咁啊，目前嘅分析咧，英国真系脱欧十年咧，咁啊，当年咧2016年嗰时咧，只不过系好微弱嘅票数就即系话即系退出欧盟嘅。咁问题就话你即系言下之意，即系有一半一半啦，差唔多咁嘅形势啦，咁样。咁到今时今日啊，个原来过去十年就唔对路咯。第一初佢哋都感觉到啦，面临到好多人咧揾工作困难，因为过往咧佢哋大家同属欧盟好，或者系各方面有一个合作好，咁都系啊啲人嘅职业啊流通啊，都系即系即系喺欧洲里面大家互相互通嘅。咁到佢自己脱离之后咧，咁啊梗系啦，咁啊佢嗰个各方面嘅限制好多噶啦。咁再加上咧就即系英国而家差唔多真系没落嘅帝国噶啦。咁啊昔日好多啲所谓啊即系殖民地咧已经陆陆续续嘅独立啦咁样。咁啊以前咧你系靠好多所谓英联邦国家咧就啊即系点样搵钱翻嚟咧支持一个6000多万人口嘅岛国嘅啫。咁而家咧冇曬，大部分應該冇曬啲咁嘅著數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面對咧佢哋就算本土啊揾工作上都出現問題。咁好啦，後期你就算好多低下嘅工作好或者其他工作咧，好多移民過嚟又加上咧就戰事啦，好多設立唔同嘅移民過嚟咧，咁啊導致到咧佢本身咧啲工作都係即係好混亂啊，當地人梗係唔滿意啦，好似最近咁少少意思。或者因為警察執法等導致到咧，即係同啲針對翻啲新移民咁樣，而導致咧有暴亂等等嘅咁樣。呢、這個咧就係即係體現出咧，目前咧佢哋的確的確咧就係因為脱咗歐之後，影響到佢哋目前嗰個經濟情況啦。咁而家咧就正如頭先你提及咧，所有而家國民諗住唔對路啦。咁啊，根據最新調查顯示咧，差唔多有成五六成人咧就要支持翻咧，就即系翻去歐盟。咁但系其實而家得28% 啊，就仍然反對嘅啫。咁問題點對咧？咁你就算你換咗6、7個首相都係冇用嘅，因為搞嚟搞去你都係嗰個一大嚿嘢要解決嘅。咁所以咧咁睇嚟咧，就英國咧就兩頭唔到岸啦。因為正如頭先你提及咧，就係過往參加歐盟嗰時咧，的確要負擔其他27個國家裏面好多嘅國家咧，佢本身根本咧經濟已經係唔妥噶啦。咁你又要幫手填補，即係差唔多佢計個條數。英國人當年係好醒目嘅，諗住哇，我做咩事？我自己同你找數，你個個攞著數咁樣，所以佢唔制點乜而咧？而家輪到自己唔掂，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都令到英國幾頭痛嘅。你又點睇法咧？
8: 系啊，即系我谂英国政府咧，十年前咧，好可能真系过于高估咗自己嘅势力。咁你其实谂下都知噶啦，你一个细国家脱离咗一个咁嘅大家庭，你嗰个影响力啊，你所有嘅嘢咧，都系有大削减嘅。咁佢啊谂住系我唔好俾呢啲咁嘅穷人，好似希腊呢啲咁拖累啦，咁样我自己搞仲好啦。咁但系其实真唔系嘅。有阵时咧，有啲好实际嘅情形咧，系令到咧英国咧嗰、那个即系运作啊，系有啲问题啊。譬如大家去旅行咧，去欧洲啦，你去完英国，你去欧洲咁样，你买嘢，譬如你喺欧盟嗰度咧买嘢，你走嗰阵时咧可以退翻嗰个销售税噶嘛。如果你喺英国买，你就欧盟你退唔到噶啦，而家咁所以变咗咧，有啲人咧就费事喺英国买啦。你阵时去完欧盟之后。嗰陣時咧就英國買啲嘢退唔到税嘅，攞唔得翻咁樣，咁變咗呢個即係雖然係一個遊客嘅問題，但係都會影響你嗰個商業嘅情形嘅。所以我諗英國咧好多嘢咧，而家嚟講好多人咧都覺得啲好唔方便。其實咧，你話脱歐嗰陣時咧，好多人係唔中意嘅，尤其是係即係譬如話蘇格蘭啊呢啲咁嘅地方嘅人係唔中意嘅。所以而家话想走翻去欧洲咧，就走翻入去大家庭咧，我谂就唔知啦。你走嗰阵时系嘈喧巴闭，而家想翻嚟咧，我就唔知道人哋会即系整啲咩条件俾你啊嘛，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都好麻烦。但系而家即系走咗之后咧，十年发觉哇，唔系真系好似我想象咁噶。咁啊，而家就我都唔知佢哋点谂啦，可以。
9: OK， 听听客户信息啊，佢又翻我时事烽火台。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住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风云
2: 节目主持王嘉文。
3: 又到了星期五的時事風雲節目，在直播室裏面有姚崇英先生，Hubert你好，嘉文你好，各位華僑之星的聽眾下午好，另一位嘉賓就是開心姐陳開心姐，你好，大家好，開心姐好，Hubert哥好。
4: 哇！咁我哋而家天氣咧就係咪好似女性咁樣咧係好難預測嘅啦嚇？
5: 咩？你咁樣形容女性㗎？女人係唔知幾有即係尺度，係唔好似你話講到咁差嘅。
3: 咁唔係，好似天氣咁啱啱喺6月21號嘅時候，啱搭正係嚟到夏天嘅夏至嘅時候咧，就非常之炎熱。兩日之後，
4: 我話俾你聽，今日落雨啊嘛，係咪？係。前幾日咪好熱啊？係
3: 啊。
4: 即係我哋做得好適當。
3: 点解咧？因为需要雨水啊嘛。其实我讲另一样嘢就系佢好似阿特朗普咁，五时花六时变。
4: 边个五时花六时变啊？
3: 特朗普咯。
4: 哦，唔系讲我哋女性系咪？
3: 唔系唔系唔系。唔敢唔敢唔敢讲。轰
4: 炸你我。
3: 哇，其实讲真，你啲嘢讲紧个政治嗰个圈子里边咧，有好多时啲嘢就不可预计嘅。咁譬如好似我哋总理咁样啦，咁我哋总理上个礼拜嚟
4: BC省Vancouver去捧世界杯捧系加拿大队，
3: 哇，真系不可预计。佢捧一捧场啫，咁啊，卡塔尔就即刻输咗，捧咗6只蛋走啦，6-0。咁呢个其实系咪真系不可预计嘅呢样嘢啊？
4: 哇，真系睇得好开心！我哋加拿大队可以入咗5球，再加咗人哋入错波。
3: 乌龙波，
4: 因为
3: 呢个有史以嚟第一加拿大队第一次。
4: 系，不过我哋当对睇第二场嘅时候咧，大家都抱有好大期望啦。点知都系2-1输咗，
3: 努力噶啦，加拿大队唔错噶啦，其实都好叻噶啦，
4: 入咗32强里边。
3: 咁的而且确系嘅，就算输咗都系入32强嘅，咁所以都系呢个问题唔大。咁我又讲翻上次总理卡尼嚟到温哥华啦，咁佢喺睇波之前咧，喺嗰日又有啲好重大宣布啊。 佢就宣咗做咩咧？佢就系话咧，同BC省政府达成一个里程碑啊，一个新嘅基础建设嘅拨款协议啦。咁佢会加速嗰个房屋嘅兴建，佢亦都宣布咗好多项降低建屋成本啊，加快建房速度嘅措施，配合咗联邦打造加拿大房屋 Build Canada Homes 嘅计划咧，全国建房速度咧系会翻倍咁样目标嘅。 咁佢做過啲乜嘢嘢咧？佢建議咗啲乜嘢嘢咧？咁佢就建，佢就係建議咗降低咗一個建房成本同埋擴充咗一個基礎建設。咁呢個其實對於嗰個地產嘅發展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而家喺一個階段裏面咧，我哋都知道咧喺個房地產咧，而家個市道低迷啦，有好多喺市場上面咧，有啲已經落成咗嘅 嘅單位咧，就係未能夠賣出啦。咁而好多嘅其實喺建築商嗰啲建築商咧，早前都希望咧各級嘅政府咧係放寬咗一個海外買家呢一個嘅措施咧，令到有更加多人咧可以融入到嚟嗰個市場啦。咁而我哋一般嘅市民都話：喂，而家其實嗰個房價都仍然係高企啊。咁你雖然你話係嗰個市道跌咗嘅時候價錢低咗。 但系咧，仍然系远高于我哋可以可负担嘅情况。咁其实都帮唔到我哋几多嘅，咁形成咗我讲嘅有屋就冇人住，就有人就冇屋住。有人其实搵钱唔多唔少嘅，有好多人其实系可以供嘅，但系问题一样嘢冇首期，冇首期点做咧？冇办法啦。佢边搵钱啊？老豆老母可能都系帮到手嘅，不过若果有啲家庭或者有啲年青辈嘅话，冇呢条渠道嘅时候又点算咧？
4: 我哋总理咧就同埋省长问大卫咧，佢就谂咗一条桥啦，就话乜嘢咧？就系话不如咧，我哋就可以用政府咧系点样嘅咩方法咧，就将一啲已经系未卖出嘅空置房屋，政府将佢转变为一个可负担房屋。我觉得呢个计划咧，其实我好多个月前我都会谂过嘅，因为我哋成日话有人冇屋住，就有屋冇人住，啲屋就空置咗，不如要嚟做翻呢啲可负担房屋嘅话咧。 咁咪变咗可以唔需要系加快兴建咧，咁而且有现成嘅单位，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可行之处噶。但无奈咧，呢个计划摆咗出嚟之后咧，今个礼拜咧，如果你系听新闻又好，听视频又好咧，大部分人都话：，喂，呢个计划咧就真系不可行。咁我又想问一下开心姐啦，我觉得佢系好计划，点解咁多人觉得系唔好咧？
5: 嗱，如果
1: 你從不同角度去分解呢，我覺得有兩個答案，有好亦都有不好，咁視乎你企喺哪個位置啦。咁而家講頭先你講嘅，有屋就冇人住，即係有人想揾屋住就負擔唔起。咁如果而家建築商所建築出嚟嘅單位，而係因為個經濟個低迷或者個經濟衰退之下咧，就少咗買家去承擔咗佢哋嘅所謂建築出嚟嘅房產。咁如果政府又用呢個計劃性去支持翻，即係呢個所謂建築商裏面個經濟咧，即係好讓佢哋嘅房產可以賣到出去咧，而係帶動翻個經濟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咁而咁嘅情況之後咧，政府又可以馬上就攞到一啲房屋出嚟咧，係供應到我哋所謂經濟房住嘅個需要急需咧。咁相對咧係相互相成嘅。只不過而家我哋係最重要一樣嘢咧，究竟政府內深度嗰個計劃，究竟係用咩價錢去購買嗰啲單位？呢個係好關鍵性。如果話而家我哋經濟低迷，佢賣唔出嘅房產，一般話你賣唔出嘅時候，梗係要降價啦。咁你降價，我仲買家一個咧，我就有機會買翻平啲嘅房產咧，幫補翻我自己嘅經濟，能夠令到我自己可以負擔買賣一個房住。但係如果話政府同呢個發展商所將會承購到嗰個價位，係咪我哋而家話佢係會降低個價錢？去銷售咗呢個房產俾我哋政府，而政府又可以用一個低價錢買翻嚟，就係俾到我哋嘅房屋住咧，亦減低咗我哋話而家馬上去起房屋，你都要時間，唔係話一朝半朝就可以起到，一年裏邊係講緊三五年先可以起到一棟或者兩三棟樓。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睇你點睇咯。
4: 咁你又點睇啊 ，Hilbert？
2: 咁其實我哋嘅總理卡尼同埋省長尹大偉咧，係上個禮拜就宣布咗啦嚇，將喺十年之內咧。就投入呢個32亿啊，去降低我哋 BC 省 apartment 嘅開發費啦。另外又推出即係都好多爭議性嘅，就話加拿大 BC 省共管公寓嘅轉建合作計劃，即係 Canada British Columbia Partnerships on Condo Conversion 嘅。表示咧，聯邦政府咧將投放14.5亿咧，係購入超過2200套嘅正係空置嘅。apartment 咧轉為咧可負擔房屋，包括咧先租後買啦。咁呢個證據咧就顯示咧，截至上個月大灣地區其實咧有幾多咧？有4376个空置嘅 apartment 單位嘅，每年咧係會增加76%嘅。apartment 賣唔出咧，令到發展商面對咧沉重嘅呢個財政壓力啦。所以宣布之後咧，當然咧發展商表示歡迎啦，但咧亦都好多人咧就批評政府係咪用納税人嘅錢咧去為呢個即係發展商救市嘅。咁啊，卡尼都承認咧，政府喺呢個計劃做嘅時候咧，做得比較即係冇咁周全啦。佢話其實個計劃嘅目的咧，就係協助咧難以負擔呢個首期嘅家庭置業，唔係話會為啲發展商咧去著想嘅。咁嗱，我個人就認為咧，我哋政府咧應該去效法香港同埋新加坡咧，成立一個房屋局，建設咧可負擔房屋，而唔係單靠咧私人發展商去做嘅。嗱，加拿大嘅房屋市場應該係一分為二嘅，我個人覺得一個咧。就是以私人發展商為主的私營房屋市場，這個市場應該是以市場的供求去釐定這個房屋的價錢，而另一個就應該由我們政府、省政府、聯邦政府主導的公營房屋的市場。這個市場協助買不起私樓的市民，尤其是後生年輕一代，用佔他們三分一的收入去購買或者租住可負擔房屋的，即這個我覺得這樣做就可以幫助到買不到屋的人或者買不起屋的人，而咧，發展商咧亦都可以咧，即係投資佢哋嘅即係房屋發展咧，去做生意，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房屋市場咧係有收入，税收有收入啦。我覺得咁樣做咧就比較好啲咯。
4: 啊，當然如果係由政府介入咧，係會買翻起一啲叫做係賣唔出嘅物業啦。
2: 頭先阿開心姐講啦，個價錢好就得咯。
4: 問題係講，我哋點知咩叫價錢好啊？依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啊嘛。嗱，如果政府話，而家我個市場價值係跌20%，咁有人買落去咧，啊好價錢咯。咁但係如果真係市場嗰個調整嘅話，可能係跌30%咧，40%咧，咁你點為止可以價錢好咧？咁而且最好去好多嘅時候咧，我見到有政府介入咗去幫助嗰個房地產市場嘅時候咧，佢就會好多人都會覺得嚟講，依一個政府抌嚿錢出去咧，個市場跟住就回升翻上去。咁好多時咧。以往嚟講，做好多政府嘅時候都有做過呢一樣嘢啦。 就幫助嗰首先置業人士咧，係可以喺幾多錢之下咧，佢哋可以係有啲免税嘅，亦都可以咧係幫佢去買屋嘅。咁結果嚟講咧，就嗰段時候咧，嗰啲房價咧就開始再飆升啊，因為突然之間嗰方面嘅需求增加咗啦。咁而家都好似地產商一樣啦，咁佢哋知道嗰個底價係乜嘢，佢只需要話喺佢個底價左右嘅時候，佢哋已經肯定係賺錢啦。喺保守黨嗰陣時候，佢平均話咩啊？喂，而家咧我哋啲人買屋嘅時候咧就冇錢買屋。冇錢買屋啊！但係咧，嗰啲有錢買遊艇嗰啲發展商咧，佢就整可以坐定粒，即係冇問題喎。嗱，我最大一樣嘢就係負資產啦。嗱，我哋大家當知道嗰個市場繼續跌嘅時候咧，就當然啦，我哋嗰個資產咧就一定會貶值啦。咁但係有好多人都會講到一個公平性嘅問題啦。我上年用咗100万買咗單位，今年啲人咧嚇真係唔使點俾錢咧，佢哋都可以住入住同一個單位。對於我哋已經增緊百銀樓出嚟嘅人咧，咁佢個公平性去咗邊度咧？何生姐，
1: 公平個稱咧就好難稱得咁公平嘅。咁我覺得如果以一個政府個政策嚟講咧，首先我哋面對個困難係乜嘢？就係而家房屋個問題係一個嚴重性的話，而你係做呢個工程係需要太多嘅時間，你先做得到出嚟。咁我覺得一個短期性嘅支援咧，我覺得值得考慮。只不過咧，當然喺呢個政策上咧，就話頭先我講嘅，即係政府究竟用咩價錢去買到呢啲房屋翻嚟咧？而我哋所謂中間價嘅時候，點去平均到？當然啦，你唔好話我十年前買同而家買個價錢個差別太大啦。但當然係以當時個市價嚟評估，即係呢個房產係值幾多錢，而政府購買嘅時候話，咁而佢發展商係咪應該有個折扣價俾到我哋？而佢都係保住自己嘅成本價咧，令到我哋馬上可以支援到真係急需嘅房住咯。
4: 好，我想聽下李生嘅意見先啊，李生你好。
5: 你好。咁其實我覺得政府介入一個私人市場咧，永遠係一個好愚蠢嘅方法嚟嘅。呢啲係佢哋只不過係諗唔到計啦，就諗一啲嘢出嚟話我做一啲嘢俾你睇咁解嘅啫。嗱，第一，我當你發展商 drop 30% 賣俾佢，咁發展商諗下，我 drop 25%， 我私人市場我可能可以走曬啲貨噶咯喎，係咪啊？咁啊，仲有你私人樓無論價錢或者質素咧，都好過政府起嗰啲咁嘅組合屋又好，乜嘢都好啦。咁你個租金係咪又係同政府自己嘅組合屋一樣咧？如果係嘅話咧，即係中間嗰啲咁嘅差別咧，就可能就係又要加我哋税去俾噶咯喎。啊，仲有你攞一大筆咁大筆出錢出嚟咧，你政府是一次過給啊，還是問銀行借錢呢？那那些利息又是要我們給的了、啊、還有就是那個管理方面問題了、啊、我假設那個development 有500個單位，250個就流出了私人市場，政府就跟他買這250個，就大約這麼上下啦。那他究竟是兩個 strata 管理還是一個 strata 去管理呢？無論兩個 SRA 管理和一個 SRA 管理都會引發很多問題的，因為大家那些無論住客、啊、租客群、啊、都不同的、啊、還有就是、他們那些這樣的即是、給一些低收入的人去租呢、中間又會不會牽涉一些、吸毒者、啊、這些東西呢？那、啊、又會令到那些、即私人業主呢又會有多了很多煩惱的，會多了很多衝突的。還有就是你、樓價上升有很多原因啦，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就是根本人口太密集。咁啊，大灣地區有很多地區咧，佢多咗嘅人口咧，可能是那些難民或者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佢哋嚟到，佢哋根本就可能佢哋第一代嚟嘅，根本就冇能力買到樓，可能要指下一代。咁佢哋唯有租屋咯。咁所以嗰度樓價跌啦，呢、這個又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咯。咁所以我認為政府咧根本就唔應該介入個私人市場嘅，就你政府反而係拆牆鬆綁，等嗰啲建築商無論手續上啊、時間上啊、嗰、那個流程快好多咧，咁咪會令到嗰、那個樓價就可能回落翻啲賣出去又容易啲咯，係咁啦。
4: 好多謝李生嘅意見。好，或者我哋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4: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Canny 政府和 BC 省政府就准备咧系 購入係2200個單位咧，係將佢係轉成一個可負擔房屋，依、這、一個辦法咧係咪可行咧？咁我又再想問阿 Hubert 啦。嗱，你頭先你講到咧嚇，喺香港方面咧係有一個房屋處咧，就係、是、統籌翻一個係可負擔房屋嘅。咁但係喺我哋加拿大裏面都有嘅喎，我哋有嗰個聯邦政府咧有 Build Canada Home 啦，而喺 BC 省政府咧有個 BC Housing。而今次呢個計劃咧，就正正咧係有個省級同埋聯邦政府咧係一齊去做依一事件事。咁其實呢個可以話係回應翻你頭先所提出嘅要求嚟嘅喎。
2: 啊，咁但係嗱，好似嗱，佢今次呢個計劃咁樣啦，佢講呢個計劃出嚟之前咧，佢又未有一個詳細嘅報告俾我哋，就話開心姐都講咧，就話究竟係幾多錢買翻嚟啊？佢將會係用啲即係點樣去運作呢一筆錢啊？咁即係冇一個詳細計劃，就已經公布咗出嚟之後咧，我哋聽嗰啲人就覺得就話：你而家呢個做法係去救市嘅，個目的係唔係去幫嗰啲即係買唔到屋嘅人咧？咁嗱，即係 Canny 都講話呢個計劃，佢講佢擺出嚟，即係唔係夠全面嘅。咁所以佢就其實佢個目的咧，就係、是、要幫頭先我哋所講嘅啦，就話幫我哋啲買唔起屋嘅人咧，係可以快快脆脆可以上到車先嘅。咁至於你講而家我哋嘅 BC Housing 啊，我哋嘅即係房屋，即係本身都有呢啲咁嘅嘢，但係佢哋嘅功能係咪去預期做到我哋嘅要求咧？我哋嘅市民嘅要求咧？咁嗱，其實我哋可以借鏡咧，就話香港同埋新加坡點做咧？新加坡咧其實有一個叫做。Housing Development Block 嘅，即係叫做 HDB， 就叫做國民住宅呢個部門嘅。咁佢哋嘅而家我所攞到嘅資料就嚇，就咁講嘅就話，而家新加坡嘅國民咧，大約80%嘅 percent 咧，係用呢一個即係方式咧去租政府嘅屋啊，同埋去一路租咧就一路供嘅呢間屋啊，住到咁租到咁上咧，間屋就係你噶啦。咁80%嘅新加坡嘅市民咧。即係基層嘅市民咧，係個個都係咁樣做嘅。咁另外一個市場咧，就係話20%嘅市場咧，就係可以有投資嘅建設嘅房屋。就其實新加坡嘅屋都唔平嘅，如果我哋外來去投資咧，係都要交税都唔平嘅。咁所以佢嘅雙管齊下咁去做咧，其實對嗰、那個嗱、啊、對我哋嘅房市啊，對我哋嘅經濟嘅收入啊税收咧係有幫助嘅，而對國民咧係亦都有非常有幫助，就係啲基層嘅家庭啊，佢哋喺住嗰邊衣食住行食係第二個最重要嘅一個項目。如果我哋可以令到我哋國民係喺呢一個第二個最重要嘅基本嘅項目咧，係可以解決嘅話咧，我哋嘅生活咧就會更加美滿噶啦。
4: 咁似乎嚟講咧，你都講出咗喺卡尼政府同埋 BC 省政府咧，佢所合作嘅整個計劃裏面咧。就是先租後買嘅，
2: 都可以咁做。
4: 呢個就係先租後買嚟嘅。咁佢哋嘅做法嚟講咧，就係嗰個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咧，就各出10% 咧，就做一個資金啦。咁而其餘嗰80% 咧，就會透過翻一個資產抵押貸款咧，等融資嘅管道咧係籌集嘅。咁佢強調咧，呢個最終咧就唔會增加納税人嘅負擔。開心姐，你信唔信佢咧？
1: 我而家唔可以讲话信与唔信，即系都要睇佢个政策真系推出嚟嘅时候。因为而家头先阿 Hubert 都讲，即系我哋嘅总理都系话，而家目前嗰个计划系有一个可行之地，但系未有详细嘅深度嘅推出嚟俾我哋明白。咁但系佢到秋季嘅时候咧，就会有更详细。咁呢个就大家拭目以待。不过我觉得一样咧，如果政府真系听紧我哋嘅电台节目咧，好希望政府用呢个计划，第一。可以救到個樓市嗰個發展商，因為發展商如果佢倒冧咗咧，對我哋本地嘅經濟都唔係咁好嘅，因為冇發展商去發展房屋咧，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經濟上一個打擊。但係最重要性咧，這個政府能夠用即係我哋嘅納税人嘅錢去買啲咁嘅房屋翻嚟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基本條件就話，我盡量係俾一啲叫做一個收入一個規限。你而家系俾唔到首期，头先阿 Hubert 所讲，先租后买呢个计划，我觉得如果政府能够着重呢个先租后买呢个计划咧，系会俾到我哋嘅年青一辈人咧，即系佢系有咁嘅工作能力，可以供每一个月，但系冇咗个首期。如果我能够用先租后买咧，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一个好嘅计划。
4: 嗱，当然喺我哋大众市民方面都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喂。通常大發展商嚟講都係揾大錢嘅喎，過去
3: 啊，樓市好嘅時候可以賺到盆滿缽滿，到而家樓市低迷嘅時候就叫苦連天。咁佢過去佢有賺到錢，而今日咧，佢啲賺唔夠錢嘅時候咧，就要揾政府嚟幫手啦。嗱，政府如果繼續咁幫手嘅話，會唔會再開咗一個先河嘅話咧？就係話，只要嚟講個樓市立嘅時候咧，政府就自然需要出手啦。咁佢哋咧賺錢嘅時候咧，就政府嚟講當然佢會俾税啦，但係自己嚟講都賺到盆滿缽滿嘅時候，對於我哋一般大眾市民，會唔會話？我哋最終嚟講咧，一到受市唔好嘅時候，我哋要幫佢哋佢發展商埋單咧。呢一個就係我哋大眾好多市民咧要討論嘅問題啦。嗱，再加上咧嚇，今次嚟講，我哋嗰個喺Build Canada Home， 我哋嗰個聯邦嘅房屋部長咧就係羅品信。羅品信咧就係我哋 BC 省嘅過去嘅曾經做過省長市長嘅温哥華市長嘅。咁佢會唔會同地產商有一定嘅聯繫？而今次嚟講，我哋個總理就好聰明咁講一句啦。其實今次嘅計劃咧，唔係佢提出㗎，係 BC 省政府咧

0: 個 idea 就喺度噶啦。不過咧，細節嚟講，我都未有啊。
1: 嗱，其實佢都有講過嘅，就係話佢今次咧將承擔咧，即係聯邦政府咧購買呢就2200個單位嘅支出嘅一成，即係話14億5000萬。咁啊，亦都係咧呢啲呢2200個單位平均價係幾多咧？就70萬一個。咁啊，呢個價錢算唔算低咧？咁啊，喺發展商嚟講角度嚟講咧，佢哋又唔會做蝕本生意噶嘛。70萬對佢嚟講咧，係咪一個有利？即仍然是有利可图呢？而联邦呢个房屋部呢，在这份声明表示呢，将来售出的房屋呢是会低于市场的价格去卖出的。咁即是话地产商咪会止蚀啊，或者我哋用纳税人的钱去为企业埋单，咁是就是咪即是对即是对个市场是咪有帮助啊，对我哋人有冇帮助啊，互相即是互助共赢啊，咁样咁这个计划，其实刚才你都讲了，卡尼即是认为呢，即是未得咁全面的时候呢去推出来呢，希望即是将来 BC 省政府同埋呢个联邦政府呢，喺个计划嘅即是執行嘅时候呢，係更加详尽咁样摆出来。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话，而家呢个计划所做出来呢係有好嘅方面嘅。这个是可以承认嘅。即是可以，第一可以救到个市呢，第二呢，如果是这个即是承建商或者这个地产商呢卖出来的价钱呢是低于市价，而呢政府呢是不需要用这么高价钱去买回来呢，是对政府都即是我们纳税人的所纳的税呢都是有一个好处在这里。
2: 咁啊，开心真唔真实 ,Hilbert 所讲的对于我们纳税人呢是有好处。不过嗱，唔好忘记，而家好多纳税人都觉得冇好处。
1: 是啦，冇错啦，舆论都是这么讲的。
3: 我就覺得我哋暫時即係咁個急切個批評，我覺得就係、是稍微急咗切啲，因為 Kenny 佢都講頭先啊 ，Hugh 都講過，今上而家個成個政個 plan 個政策咧係未有個詳細嘅資料出嚟，只係話政府會投放幾多錢去購買嗰啲空置嘅房屋，但係如果我哋而家目前面對嘅現實係需要房屋去支援一啲購買唔到房住，而係即係低收入好，或者係專業人士都可能係購買唔到，因為佢冇首期。而呢個計劃性咧，頭先我都講過，最緊要咧，佢個深度嘅時候係可以做到令到我哋一班專業人士或者一班年青嘅人能夠以先租後買個計劃形式去做咧，呢個係絕對幫補到我哋年青嘅一代去上樓。而是他对经济上的贡献呢，我觉得这个 是绝对需要咯。
2: 需要还需要啊，但是来讲我们都要是平息市民的那个疑虑啊。但是呢今次来讲呢，似乎总理呢他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呢就想着是送一个大礼给我们 BC 省的。但是呢适得其反喎、他这个波一踢呢就踢了下去我们政治舞台上面啦。现在这个波呢就越踢就越烈啦。所以我觉得他在今次似乎做法嚟講，就真係諗都諗唔到咧，啲市民嘅反應，甚至乎咧反對黨啊，或者一啲學者嘅反應咧，完全咁激烈嘅。咁其實咧喺過去嗰兩日咧，無論係總理又好，或者係 BC 省省長又好啦，佢都出嚟咧係再重新講個嘢，補飛啊！佢講過乜嘢咧？我哋或者先聽新聞報導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将一些滞销的空置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究竟这个计划是不是可行呢？当这个计划宣布公布了之后，迅速就引起了加拿大政坛和地产界的两极化的辩论。在反对派和批评者就质疑呢，在联邦保守党党魁博礼治强烈地批评这个计划是等同是向大型地产商开发商提供了一个纾困，并且是痛批了这个将财富从平民转移到由富豪的游艇上面，并主张应该在市场的机制是自然调整房价，因为当政府介入的时候已经那个不是市场所调整的房价来的。咁而保守党嘅评论员咧 ，Linda Hepner 咧，同埋部分嘅学者，好似系 SFU 城市计划项目主任 NDN 咧，都质疑到啊，政府啊进场收购认同咧，系会跌价嘅房地产。

0: 產咧設置咗一個底線喺度啦。咁並非咧係因為自身咧嘅決策錯誤而面臨滯銷嘅開發商，對於我哋大眾市民咧就極為不公平啦。咁而喺卡尼咧喺同埋尹大偉咧都喺過去嗰兩日咧都係回應翻呢啲係反對黨啊，或者係有好多人嘅質疑啦。咁而總理卡尼咧喺公開回應裏面咧係澄清咗咧，就係話好多人都覺得喂呢、這個咁嘅計劃咧係唔係有一啲地產商向政府遊說咧？咁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成為一個官商勾結嘅其中一個嗰個渠道咧？似乎一個指向咧，亦都係令到咧佢哋咧政府咧就會有好大嘅迴響啦。咁佢的否認咧，好明確咁表現咗啦。卡尼咧就明確咁澄清咗咧，就話地產開發商絕對冇就此方案咧直接向佢進行遊說。話呢句説話可圈可點喎，開心啫。佢冇直接向卡尼遊說，會唔會同佢啲幕僚遊說咧？
1: 咁卡尼手下有即係佢嘅房屋部長，我哋
0: 羅炳信
1: 部長，咁仲有我哋 B 省 David， 咁喺呢一方面佢哋要搜羅即係一啲資料，相關資料俾我哋嘅總理去參詳，咁而喺程度上。當然可能不需要直接找到總理來講這件事啦，因為你有手下的嘛，是不是？那在這方面究竟怎樣講法，我其實我覺得這個在我來講我覺得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說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有一個可行之道，不是絕對是很perfect， 但是就說最重要當你執行這件事的時候，剛才 Hilbert 和我兩個都有說，最重要就是說你現在是想幫助個市場無家可歸，或是係一啲叫做有專業人士經濟能力，佢有，但係佢冇首期。而我哋點樣去幫助佢哋上樓呢？就我哋想話做一個叫做先租後買個計劃嘅話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因為我哋呢班年青人由35歲到45歲之間嘅中年人，即係中青人咧，佢哋有專業嘅工作。他哋有嘅基本嘅入息，但系佢哋冇首期，而佢哋系一个专业人士。我希望政府能够做到呢个计划咧，系留到呢班人喺我哋加拿大国内，系帮助我哋嘅经济发展咧。其实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
0: 嗱，当然讲系能够帮助到一啲系上车一族啦吓，咁系可以帮助佢哋上楼嘅话咧，系当然系好事。但系当然，当好多大众嘅疑虑咧，就系话因为有地产商同埋政府。而令到一個市場咧，就唔能夠一個自由市場嘅出現，咁會唔會形成咗喺嗰個經濟角度嚟睇咧，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咧 ，Hilbert。
2: 咁其實咧就嗱，我哋嘅加拿大嘅房地產同埋宏觀經濟分析師啊，叫做 Ben Robertus 咧，佢就同意咧政府咧係救市嘅，但係咧佢亦都指啊，政府咧可以將呢一筆資金咧用於咧興建專為低收入嘅族群咧設計新建出嘅住宅，所以咧佢就兩樣都即係兩邊都唔得罪嚇。咁啊，想所需嘅支出咧，其實咧如果係自己去起嘅咧，就低於呢個所謂嘅呢個提議嘅措施嘅開支嘅。咁啊，渥太華嘅大學學者叫做莫法特咧就認為咧，如果政府啊以接近呢個原價購入呢啲單位咧，就可以俾人視為咧向發展商咧提供援助。而較合理嘅做法就係點咧？就要求發展商咧大幅咁降價，同時咧收購佢哋原本已經計劃要繼續興建嘅住宅項目，即係未起嘅，係計劃要起嘅。呢個做法咧反而更好嘅。而我哋嘅聯邦呢個房屋部長羅賓遜咧就話啦，政府咧將運用新融資工具即係叫做 innovate financing tools 咧，去幫助我哋市民咧以低於市價咧購買呢一批嘅 apartment， 即係而家準備要買呢一批嘅2200個啊。但係咩叫做創新融資工具咧？暫時佢就未透露。咁啊，卡尼州社咧就為呢個計劃辯護嘅時候咧就講啦，呢項計劃咧將協助年輕家庭同埋無力支付首期嘅人士，透過咧先租後買嘅方式去累積嘅購房即係買屋嘅呢個金額嘅。嗱，其實嘅出發點係好嘅，但係個方法睇佢點做啦。
0: 嗱，當然卡尼亦都強調咗咧，呢個目前嘅計劃係未敲定有任何一個具體嘅交易，希望外界呢個時候咧就批 就應該咧就係評估下喺未來若果有交易嘅時候，呢、這個模式咧能夠帶嚟長期經濟效益，而唔係只係攻擊呢個基本概念嘅本身。咁而佢係亦都係強調咗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今次呢個計劃咧係絕非啊，絕非係為咗係要紓困啊，係為嗰啲地產商紓困啦。佢透露呢個計劃嘅核心咧係政府係只係適當嘅時候咧係以一個折扣嘅價格咧係進行收購，絕對咧唔係幫開發商係高價接盤。咁呢個咧其實我哋大眾咧都係期望緊，不過問題係講我哋仍然係抱有疑慮嘅，就係話點為止一個係適當嘅價錢咧？呢、這、一個就正正咧有好多人要感受到嘅疑慮嚟嘅。或者我先聽阿 John 嘅意見先啊，阿 John 你好。
3: Hello， 你好。
0: 你好。
3: 呢、這個就絕對係官商勾結啦。
0: 係。
3: 即係個政府 pick 邊個係贏家同輸家，你用任何方法去解釋或者掩飾，呢、這個都係扭曲市場嘅原則。市場的供應和 supply， 這個其實加拿大所有大學生都讀過 supply and demand chart，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但他們全部都不相信也都不明白。第一，第二個問題，如果政府買了，現在我不知道他怎樣做，那你譬如有些不同的階層的人士和本身真金白銀拿出來買的人士，那政府是不是做你的 strata 呢？即是政府已經越來越 intrusion 去理所有你私人的生活上面的嘢，咁政府如果有 25% 佢做埋 strata， 咁所有 strata 嘅決定係咪都係政府去 make 咧？根本政府就唔，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工具去做，點解一定要咁樣去買法咧？嘅最簡單嘅解釋嘅原因就係買選票咯，因為佢而家好 marginal， 同埋依個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依個羅賓遜市長本身後面嘅勢力或者嗰啲錢係邊度嚟嘅，都唔使解釋咁多啦。所以絕對單純嘅官商勾結、扭曲市場，完全係破壞市場制度。OK， 拜拜。
0: 拜拜。好，揾我先聽廣告後再啦，翻嚟再聽阿林生嘅電話。
4: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节目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是政府将滞销的空置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呢？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2。好，我又想听林生的意见先。林生你好。林生。
7: 几位好。
0: 是
7: 关于房屋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加拿大政府走入死胡同他就在这死胡同里面氹氹跨在这转跟毒品的问题一样他们已经走错方向可以觉得是。第一他们那段时候就赖这个买家世界各地的人嚟涌嚟呢度，炒起曬地皮啊，炒起曬價錢。三級政府咧就好似癲咗咁樣，個個都搞呢個房屋税，好啦，搞到嗰啲市道咧就冧台啦。你問下嗰啲做經紀嗰啲咧，個個人都係歸咎呢個問題，個個人都係咁講。OK， 喂，好啦，唔好讲市道嘅问题啦，就算普通人啊，你为佢嘅俾首期啊 ，OK， 佢都供唔起间屋啦，而家，除非一啲收入好嘅，俾咗首期就勉强可以做得到，系咪先？咁呢样嘢啊，行唔通啦。既然行唔通，点解你政府唔整一个房屋处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去做政府一条龙服务，由起屋一切嘢都由政府咩？好简单啦、啊，任何有一个部门嗰啲做里边嘅人，只系个受薪啫，冇利益冲突。如果你同呢、這个承建商咩，话明承建商佢唔赚钱，佢唔赚钱做咩啊？真正而家你政客啊，冇呢、這个這个人工啊，都冇人喺国会坐啦，就咁简单啫嘛。真正正好啦，先租后买呢个就一定要咁做。可以讲得 洗盘碗甚至在麦当劳做嘢嗰啲咁低级嘅人都好啦，佢都有个机会上楼。点啊？先租后买啊！好啦，屋租譬如咁讲$100一个月。
0: 嗯，
7: 如果你俾$50嘅话咧，嗰$50就供嘅。
0: 嗯，好，阿林生好。多謝周宇嘅意見，咁大概喺兩分鐘嘅時間，希望你哋講到你哋需要講嘅意見啦。咁其實喺卡尼咧，佢哋都係回應翻嗰個題目嘅時候咧，佢係指出咧，呢個計劃嘅願景咧係將啲滯銷嘅單位咧轉為一個租轉買啊 ，rent to own 嘅住房。咁讓俾一啲目前買唔起租買唔起屋嘅租客咧，能夠咧一邊住一邊將部分嘅租金儲出嚟咧，為未來嘅購房。作為一個買屋嘅首期，咁其實咧，阿林生咧都講到呢一點，而卡尼咧亦都係真係咧回應到呢一點嘅。咁我再聽翻阿歐陽生嘅意見啦，歐陽先生你好，
8: 啊主持你好，大家好。其實好似香港或新加坡嗰個方法咧，由政府起屋咧，正如阿林生講咧，就會即係防止咗咧係合法嘅利益衝突，係咪？你好似 BC 口城係咪？佢用咗咁多嘅錢。對於你哋櫃台嘅主持講係嘛？每一個無家可歸者係嘛？政府每年要花$100嘅，嗰啲錢去咗邊度啊？如果唔係合法嘅利益衝突，或者係利益輸送，同埋嗰啲錢唔會走咗噶。所以根本係唔好隔咗一層非牟利嘅團體咧，就攞曬啲錢係嘛？就做唔到嘢。而家佢今次又係啦，你咁樣簡化係嘛？你點可以防止到利益輸送咧？你俾咗錢佢之後。我哋永遠唔會證明得到噶，亦都永遠唔會查得到，係嘛？佢有冇係有冇係？第日佢會唔會落咗台之後又會做咩顧問啦？係嘛？呢啲好容易係做得到噶，所以我絕對係唔可以俾佢咁做啊！如果唔係，又係納税人埋單。
0: 嗯，
8: 多謝呢個係我嘅意見。
0: 好多謝歐陽先生嘅意見。再聽下陳女士嘅意見，陳女士你好。
9: 啊，係各位主持好啊！因為我第一次聽呢個消息嘅時候咧，我知。只是知道說啊，他想買用3.5亿、啊、想買2200個單位，其他沒什麼資料啊。因為呢很多分機啊那些 talk show 啊好即都打上去沒有一個人同意啊，個個都鬧啊。咁樣呢就而家呢見到啲人鬧得咁緊要呢，咁佢就出嚟話澄清啦，就話我哋買啲屋呢就想咩 rent to own，因為又話我哋唔會喺溫哥華嗰大城市買嘅，多數嗰啲舊仔啊、Fraser Valley 啊、維多利啊啲遠離城市嗰啲地方咧，諗住平啲啊咁。即係話遲，佢話如果啲人反對咧，佢可以 cancel 佢嘅喎，好似話。
0: 嗯，係冇錯。
9: 即係可能去試下水啦，可能試下水睇下啲人反應點。因為 Housing Minister 係嗰個 Robertson 啊嘛 ，Gregory Robertson 啦，佢搞政治好叻噶嘛，成世都係。嗰個 MP、NDP 嘅 MP 嚟噶嘛？你睇下以前做市長嗰陣時候，搞到啲屋咩似乜啊？專係喺啲最貴地段起廉租屋，好多人反對噶嘛。咁佢而家又試下水温，咁又要政府啊叫阿卡尼攞幾億蚊出嚟搞。所以我咧就一聽就即係覺得唔係好妥咯，因為政府唔應該搞呢啲咩呢賣同啲發展商賣咁多，但係佢有個 housing CC housing 啫，叫佢哋做咯嚇，佢哋做咁啊乾手淨腳，唔使撈到亂曬。啲第日你點樣分咧？啊點樣分裝咧？嗰2000多个，又你同佢買，你唔同佢買咁樣，咁多幾千個單位賣唔出，你點樣揀咧？係咪啊？咁你知變咗好多好多問題啦，然後咧你話 rent to own 啫，但人哋唔買咧 ，rent 完之後冇錢買啊，咁你要 manage 咯，你要打理嗰啲屋咯，咁啲打理費好貴嘅喎，又地税又 charter 又保險又維修，好似無底深潭咁喎，咁樣佢又冇咁多錢去做後備先，即係佢應該諗清楚啦，唔好話。Robertson 叫做乜就做乜，我知佢係聽阿 Robertson 講嘅，因為 Robertson 嚇，因為呢個 Carney 係政治素人嚟噶嘛，搞係 banker 嚟噶嘛，嗰陣時搞經濟噶嘛，政治冇咩認識噶嘛，咁係咪 Robertson 拋幾招出嚟咁係咪？而家咁樣睇下第日發展點啦，我諗我都唔同意噶，佢搞呢啲嘢。
0: 好多謝陳女士嘅意見，
9: 拜拜，
0: 拜拜。咁其實冇錯啦。咁如果你話係但係你作為一個總理嚟講，若果你係一個房屋部長嘅提出意見嘅話，你唔會聽、唔會接受嘅話，你就唔好過問去做房屋部長啦。咁呢個係最直接嘅道理嚟㗎啦。 咁李賢嚟咁叫得人哋做房屋部長嘅話，佢已經係話全盤好有啲好似話全盤計劃已經喺度嘅時候，咁啊當然講完一輪之後咧，大家咦好似未有全盤計劃喎，咁呢個先係正正嘅問題啦。阿 Hubert
2: 係咁，其實佢頭先我更正啊，陳女士講就係話，其實聯邦政府係投放14.5亿，唔係3亿嘅，14.5亿去購買呢2200套嘅空置 apartment 嘅，咁啊佢即係10年計劃就係32亿。咁當然啦，呢個計劃即係有一部分啫，而家曝咗光出嚟就講呢啲嘢啊。
0: 我想跟住一點咧，其實係32亿裏邊咧係降低建築成本同埋擴充埋基礎建設，係
2: 啦，
0: 唔係做呢個房屋計劃嘅。
2: 咁但係咧，其實佢呢個2200套咧，就係14.5亿咧，係去即係投入呢個計劃呢度嘅。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覺得佢而家呢個計劃夠。開放出嚟俾我哋知道嘅詳細內容咧，都仲未咁夠足夠嘅，所以睇佢點樣做啦。
0: 啊，開心姐，
1: 我覺得即係而家我哋最緊要市民嚟講，大家發出我哋嘅聲音，提出我哋嘅意見咧，去反映俾政府對呢個政策，所謂錯與對啦，或者係好與壞。咁而我哋而家因為真係未有詳細嘅實質嘅計劃嚟講咧，即係我哋而家話所謂一句説話就話唔啱。就是錯的，咁我覺得即係做，假如我做生意，我請個夥計翻嚟，佢會提供個意見俾我，我就會用我嘅即係做老闆或者係一個領導人士去考慮參詳佢哋嘅意見，然後再宏觀下即係目前嗰個問題係需要點樣處理。所以我覺得而家 Canny 佢而家又唔係值得，我又唔覺得佢係圓説啦。喺某程度上，佢係因為佢處理個國家咁多事情。而家佢要處理嘅嘢係需要去消化，大家要俾時間佢。
0: 咁當然佢要處理嘅好多嘢咧，因為當你溝通嘅時候咧，要令到啲市民啊或者佢嘅選民咧能夠 comfortable feel comfortable 啊。但係而家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就冇辦法咧能夠令到啲選民咧係安心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再繼續聽電話。
10: 時事風雲，
11: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将滞销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呢？那我又想问张女士的意见。张女士好。
12: 哎，是三位好。是我讲讲回应一下个嘉宾讲新加坡那里租金再顶破外国人逃亡潮。你个点解咧？佢一定原佢自己喺嗰度嗰啲原住民，即系嗰度出世嗰啲人，即系能够住到嗰啲平价屋嘅。我啱啱几个月前同个亲人先，佢想过去做啲嘢，但咧佢就唔会居留得，因为佢系加拿大籍噶嘛。但佢而家系嗰啲 business 嘅嘢嚟嘅，佢话贵到飞起啊！你唔好成日你哋冇去过，其实都有啲听众是新加坡的，上一次有个听众是新加坡过来的，顶破再逃亡啊，一样炒，将那些即是那些居屋即是一样是这样的，全世界钱搞到这样啊。唉，我都不懂讲他们现在过得是这样的了，不要说新加坡就是会好啊。看先，他现在我即是给回这边的意见啦，2500个单位生虫啊，他不再去做些事。即系我再想知清楚，佢哋话先住后买系咪？即系又扣起啲，即系好似话先买车，
0: 可能系先租后买，但系未定案啫。
12: 即系买咗先，唔系住咗先，然后扣起啲租嘅系咪啊？
0: 可以咁做啦，可能佢嘅计划系咁啦吓。
12: 即系买车咁个意思噶啦。喂，其实几好噶、哦，我都想去睇下、哦。
0: 系。
12: 佢扣起咗，我而家我即系我自己本人嘅嘢，本来我都唔想讲。我喺我个人，我喺嚟加拿大，我有个我哋系有一个目的嘅，我哋系勤奋做工嘅啫，我哋只系赚个中数钱，亦都做个小生意。我要十年换一次屋，十年换一次，我而家20年换唔到就换到，等咗喺度，换唔到就换唔到，我点储钱都换唔到，就系俾嗰班啊暴发户，佢而家想呢个暴发户，佢收嗰啲咩空置率税，收得啱啊！再唔收咧，我真系冇办法啦！我哋嗰班系 BC 省嘅，根本个个都系打工嘅多咗啊，暴发户嚟炒，冇得炒啦！上面自己都好凄凉，呃翻嚟啫嘛，佢自己嗰度嗰啲楼都滞销啊，上面都滞销啊，都佢仲系Christie 嗰阵咩？想去整一班嗰个卖屋公司，整一班人过嚟炒到咧， 烂尾几多靓楼喺晒西区，最衰冇钱执，我哋有钱就好啦。而家
0: 好，好张女士，多谢晒你意见先。张女士真系话佢个时机咧吓就未成熟，可以再换楼啦。不过好多朋友咧，只要去买咗一间合心水嘅屋咧，能够住到入去咧，可能住成世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好，我再听下朱生嘅意见先。朱生你好，
13: 系咁，我咧就认为咧就这个市场咧系自由嘅。咁啲楼点解会系滞销咧？系有个原因。嘅供求嗰度係有問題，咁但係你話，哎，我擺幾多億落去啊買現有嘅樓，咁即係話根本就係嗰個價錢係已經唔合理，漲到唔合理，你就走去買，咁即係益咗啲房地產公司啫。咁整咗之後又咁其實佢啲市長講得啱，講房屋問題我講咗好多次，要解決咧就係應該就係自己由呢、這個。政府自己起，你不如攞幾廿億自己起，自己中意點做就點做，就好似開心姐話齋，你嗰啲可負擔房屋唔需要有健身室，唔需要有泳池，咁你去，但係你去買咧，人哋已經有曬呢啲啦，咁你根本都唔合理嘅，咁同埋你去同啲要同啲建築商去丟，或者同嗰啲realtor 去丟嘅時候咧。始終中間咧，人哋係有利益嘅，咁你係政府官員，你就唔知嗰筆錢整咗出去，咁有上下其手又有啦，或者係俾佢哋賺，咁你即係話你無端端，譬如我超級市場我蝕本，你又去買我奢侈蝕本，我又去買個價錢谷高好高啦，我又去買咗，我去救市，經濟會好啲，咁你即係話其實你嗰個供求你夾硬冇嗰個要求，你夾硬整個要求出嚟，咁呢、這個。冇意思嘅。咁如果你要解決房屋問題咧，我覺得就一定係要自己控制、自己起樓、自己嗰幾廿億攞出嚟起。我哪怕你起一棟或者一個間位、一條街起可以起十間或者廿間開始，就由你全部你自己控制、自己租、自己管理，咁樣去而係唔係話俾嗰啲無家可歸者啊、冇人咩啊咁？你嗰啲管理費啊咩啊，你去食咗佢嘅，咁即係比市價低啲，嗰啲係勤力做嘢啊，成日都上樓，勤力係有做嘢有能力嘅，俾佢住，唔係俾嗰啲毒品人士去住，咁呢啲就可負擔房屋。咁嗰啲市長都講得啱，我哋自己用可負擔房屋 housing authority 啲錢擺落好度，自己用自己控制，好過去同嗰啲。發展商去買嚟救佢哋，咁我哋買咗之後咧，根本就係整嗰個樓市嘅供求咧，夾硬整出嚟嘅嗰個 equilibrium， 我哋係自然嘅，唔可以話夾硬嚟嘅。我哋人體嘅化學作用都係自然嘅，各方面都係自然嘅。咁你嗰個環境啊，各方面去咗有高有低啊嘛。到佢一低嘅時候，佢啲成本攞咗出嚟，佢諗住係咁樣賺錢嘅。而家佢蝕本，你就政府同佢承擔曬咁。好多都系奧林匹克嗰度又好，嗰啲油管啊，
0: 好朱生，好多謝曬，多謝曬嘅意見啊，朱生，
13: 我唔願意嚇，
0: 多謝。咁其實咧係市場供求咧係一定係非常之係重要嘅，不過咧就係、是、開心姐成日話啦，就話有啲人係有咁嘅需要，咁所以嚟講政府係咁樣做嘅話，都可以幫到佢哋嘅。
1: 而家因為我哋即係做乜嘢都好咧，我首先就一定要面對現實。現實裏面的嚴重性有幾嚴重，而我們需要做一個政策呢，是一個即是救市啦。但不是說這個做法一定是長久是這樣做，因為其實講長久呢都是歸於Hilary 都有講的，就是我們是一個房屋處，政府一個房屋處，自己起廉租屋就給低收入，但是我們的中青那班人呢，他是有專業人才，他有這樣的經濟助長我們的經濟發展呢，我覺得我們首先要給到他安居樂業，在加拿大停留咗喺度嘅時候咧，對我哋整體個經濟發展嘅時候咧，係有幫助咧。其實係連帶好多個問題係有好處
0: 嘅。咁似乎嚟講，有好多嘅聽眾同埋兩位嘉賓咧，都係講到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喺嗰個房屋嘅供求方面咧，其實要分開兩個唔同嘅範疇，一個就係可負擔房屋，而另外一個就是市場樓。而家我哋政府係將呢個市場樓同可負擔房屋混為一談嘅時候，其實好處定壞處咧 ，Hilary？
2: 梗係壞處啦。咁其實我哋一路咁強調，好多聽眾頭先都講過就話。嗰、那個林生啊，咁你嗰、那個劉太啊，陳女士都講嘅就話，其實我哋應該咧，加拿大政府就有兩條路一齊行嘅，雙管齊下。一條咧就係商業性嘅發展地產，一個咧就係國家自己去製地產局咧去發展我哋嘅affordable housing 啊，我哋即係 對我哋普通基層市民可以 afford 到買到嘅屋嘅。咁嗱，其實 BC 省嘅開發商同埋地產業界咧，一直都講咧，就要取消降低我哋呢個市政府嗰個開發費嘅，即係我哋起樓嘅開發費。咁啊，聯邦政府設立頭先我講嘅嘅 Community Housing Fund 呢個 program 咧，其實呢個基金咧喺十年之內咧，淨係撥咗60亿咧，係全國去使用嘅，係唔夠嘅。所以今次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出手咧，去即係買呢啲咁嘅開發商嘅屋咧，係即係應地產市嘅要地產商嘅要求啦。加上我哋嘅政府準備即係買嗰啲未去開發嘅 apartment 咧，雖然咧而家政府係唔承認啦，但係反對派同埋學者嘅批評咧，係即係唔係無跡放矢嘅咁。但係對於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嚟講咧，無論政府是為發展商去救市，或者真心希望咧解決多年嚟呢個房屋嘅可負擔問題咧，最重要嘅真正後果就係話市民咧可唔可以安居樂業？咁啊，可負擔房屋呢個問題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社會有唔同嘅範疇啊，政府有一個高瞻遠矚嘅一個計劃，去具體咁樣喺細節咁咧去做呢樣嘢。就唔係好似即係大锣大鼓嘅宣传话呢个计划，我哋有个计划，其实计划都未成熟嘅，咁就讲出嚟，咁呢个系一个缺失嚟嘅。咁希望咧政府咧就即系唔好为咗宣传呢个政治嘅目的，即系政绩去做呢啲咁嘅嘢，系实牙实齿咁咧就系去做真系为基层市民或者我哋即系 BC 省又好，我哋联邦整个加拿大好嘅市民咧嘅即系房屋最紧要就衣食住行，第二样最紧要嘅嘢系为呢样嘢去做咯。
0: 最后30秒，开心姐。
1: 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又要顧住我哋一啲年青嘅人喺加拿大發展，因為強大我哋加拿大嘅人口咧，呢個係好重要性嘅。咁至於我哋低收入人士，其實而家好多無家可歸嘅人咧，其實佢哋係好專業嘅，只不過係經濟上嘅發生問題，變咗個流浪咗一輪喺街道上，所以我哋能夠輔助呢班人咧上樓咧，其實都係一個重要性。就多元化咧，我覺得係一個重要性咯。
0: 好，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哋，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做女人真麻烦，三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嘅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嘅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 .com。
5: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碳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6: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5: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6: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碳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7: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六月二十七号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香港女文武生刘慧明。
1: 早晨，乌姐姐，早晨。
2: 系啊，大家早晨啊！六月份眨眼就又过咗大半咯、哦，咁2026年又过咗一半，真系时间飞逝。
1: 时间飞逝嗬，咁你嘅银行进账有冇一路喺度咁样搭高咗咧？
2: 我咧最近咧我就检讨过自己。我发觉咧，我就有四个字嚟形容自己嘅字咧，就系猪笼入水
1: 啊，咁咪开心咯。
2: 即系咧，你入几多出几多，呢四个字真系好巧妙啊！我觉得，入几多出几多
1: 系好事嚟嘅，有得入有得出，咁先至系平衡啊嘛。
2: 因为我最近咧就同我啲工作人员一齐讲，哇，其实我哋都做戏都好密啦。又攞到都好多資助啦，咁點解做極呢？我哋都個銀行都係冇錢嘅，咁佢哋咧就喺度話啦，即係話我揈錢揈得犀利得滯，所以人哋攞到個資助咧，攞到10蚊咧，你係用12蚊，人哋用10蚊嘅攞10蚊嘅，人哋係用7蚊嘅啫，你用得嘅成日都。所以咧，就永遠咧都係豬籠入水啦。而家就決定咧，下半年我要戒咗呢個習慣。
1: 咁早啲檢討會好啲。
2: 但係相信都有啲難嘅，因為下半年我嗰啲節目咧，全部都比較大型嘅，咁所以咧都係即係攞到10蚊咯。我要出17蚊嗰只。
1: 咁啊，因為烏姐一向都係。要求认真啊嘛，样样都要配合得完美啊嘛。
2: 都系嘅，应该系咁嘅。系咯，艺术家嘛，艺术家就对于钱咧就冇乜点样谂嘅，做咗出嚟就系噶啦。
1: 系咯，
2: 就难得咧，由我身边一班工作人员咧，佢又任我咁样揈咧，咁佢哋又支持我，咁先衰嘛。如果唔系，佢话烏姐你不要掉啦，呢筆錢留翻嚟用啦，咁佢哋又唔係喎，又飲我用喎，咁即係終於咧就檢討咗自己四個字咧，就係豬籠入水啦。
1: 咁呢啲咧就係、名副其實嘅呢個叫做咩啊？志同道合啊，系嘛？大家嘅思想一致啊，系嘛？唔系，如果唔系点可以？
2: 都系嘅。
1: 唔系，如果唔系点可以即系一路咁样合作啫？系咪啊？好的，
2: 都是的。咁咧就最近咧，我又参加咗《彩凤明月剧团》嘅节目啦。咁《彩凤明月剧团》咧就系、是、刘秀琼啊 Kitty 姐嘅剧团啦。咁佢咧又系我哋都讲呢啲叫点讲咧，傻更更嘅班主，又系即系乱揈嘅啲钱人，我都觉得佢揈得啲钱咧，仲比我揈得厉害，我觉得即系。我揈嗰啲咧就係好大嗰啲咧，佢揈嗰啲咧就雞毛蒜皮嗰啲咧，佢都攞去揈嘅。啊，話説咧就係參加咗呢個彩鳳明陽獻明劇嘅2晚演出啦，咁就係啲中篇劇，就加咧就3個節子戲嘅。咁佢呢個數咧其實就打得幾好嘅，本來係6個節子戲嘅，咁就話。不如就我做3個節子戲咧，就係、是、做一個中篇劇啦。咁另外就3個咧，就俾其他人做啦。咁就鬧得嚟，又有一個長劇睇下。咁我又覺得佢呢個 idea 又好似幾好喎、啊。咁最緊要咧就可以慳好多錢啊嘛，係嘛？做3個節子戲，你可以即係揀邊一場都得噶嘛。咁就可以撇開好多嗰啲林林沈沈嗰啲下難啊，同埋嗰啲3、4線演員啊嘛。
1: 做咩劇目啊？
2: 哦，嗱，就係、是、啦，佢就選咗最多人嗰兩個劇。我話嚇，唔係想慳翻啲錢咩咁？咁咧就係一日咧，就第一日咧就係同阿心容啦，就做李侯主啊。咁一聽到李侯主咧，睇下去國歸寒要企幾多人？
1: 係咯，係咯。
2: 嗰啲錢我覺得啲錢係咪嘥咗佢咧？真係係嘛？咁啊，阿班主咧真係又係呢個好可愛嘅班主嚟嘅。咁都冇辦法啦。咁佢都 諗住想做啦，咁咁咧就同阿心容咧就做咗诗会啦、自焚同埋去国归行嘅三场折子戏嘅。咁啊，心容咧就哇第一次同佢排嗰阵时咧，啊原来佢话佢三个戏都未做过，咁话唔系啩？出面成日唱都有唱去国归行噶，
1: 系
2: 点都有熟噶。咁佢话佢冇唱过，佢话唔熟啊，完全。咁我都唔系真唔。半信半疑嘅，咁但系排戏嗰时就发觉，咦，真系唔识唱噶。咁咧，我开始有啲担心咯。哎呀，死啦！排戏嗰时，都唔系太熟，咁仲有唔多时间，即系都开始有啲担心。咁好在我哋都排下位，即系有排过，咁知道啦。咁啊，咁佢好叻女，第二次嚟排嗰时，咦，识唱晒。
1: 对于佢嚟讲，应该唔系一件难事啊。心容是由细唱到大的咯噃，
2: 系啊，咁我就唉定当咗啦，咁咁咧就跟住去做戏嗰阵时咧，咁佢都好熟练啦，已经即系都系好勤力嘅女仔嚟噶啦。咁原来咧佢系揾咗朱庆祥师傅帮佢操曲喎，哇，好大粒喎、
1: 啊。咁演出时候的头价是哪个、啊、
2: 演出时候的头价呢就是余家龙和欧阳婷的。
1: 哦不是啊，朱师傅。
2: 哇，如果再请埋朱师傅，我想我连我份人工都买出来。我已经在那里数着这么多华兰咁 cut 我的人工。通常都是在个文武生度 cut 的嘛。我哎呀真的企这么多个人啊。真系好似好衰咁，因为谂住都系谂住悭翻啲钱啊嘛，大家系嘛咁，点知都系要使嘅，使多咗添。我嗰几个戏咧就有阿罗贤啦，黄安晴啦，詹浩峰啦，咁就拍佢哋自己嘅拍档嘅。咁啊罗贤啊，好开心啊，见到我哋通常都即系都有啲一见如故嘅感觉嘅，即系虽然我哋都唔系成日见啦，咁但系。都好像很親切那樣、
1: 詹浩峰就拍得多一點是吧，
2: 詹浩峰就拍得多一點是、詹浩峰就現在就見到我見親他都說再見你遇見你這樣因為他店頭嘛遇見你是啦老闆一個嘛是啊那就很順利啦一晚啦那大家都覺得、很精彩啦當然是李后主就是最近都是较少人演的、可能跑姐演完之后呢个个都要休息一下停一下就不再将这个剧目搬上、舞台上啦、我们、做这个中篇剧搬上去都很多人慕名来看啦、大家都很称赞的还有大家都个个都说、很伤心的、啊、看到那我说不会啩看三场戏的即是没头没尾的咁佢哋话都好好睇，咁其实佢哋中意咁样，佢话就撇开咗啲枝节，净系睇啲精华片段咁，啊真系点都得噶，睇大戏嘅人就系中意睇就点都得嘅，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嗰、个欣赏嘅角度唔同咗啦，嘅要求又唔同咗啦嘛。
2: 咁啊喺我哋第二日咧就做，头先我讲咗啦，又系揈钱嘅剧目啦，揈钱嘅剧目呢个咧就系、是。同阿梁子琪做《紅樓夢》，
1: 哦，
2: 你一聽《紅樓夢》就知道多人啦，
1: 《
2: 幻覺離行天》又多舞女啦，係咪啊？咁又係喺我個荷包度割錢啊！咁你話係咪豬籠入水？
1: 《紅樓夢》做邊幾場啊？
2: 《紅樓夢》咧就做《葬花》、《鄧手卷》同埋《幻覺離行天》嘅。咁啊，子琪咧就已經係好熟噶啦，我見到佢都排得好熟嘅，佢排得好熟嘅。咁我哋咧就略略排過啦，咁。可能佢真係太忙啦，事實上，即係我輪到咧，我就約翻佢轉頭，我話子琪，你幾時同我排戲？好在、因為可能呢啲戲咧就實在係即係細個嗰陣時咧就做得多，最近就係少做嘅。咁咧原來攞翻個劇本咧就即係冚埋咧都識得背嘅喎，真都唔使話點樣讀嘅喎，真係。
1: 入曬腦。
2: 以前係排戲係排得好細緻嘅嘛，即係入曬腦嚇，係咯。咁唔同而家咧，而家好多啲劇本咧，背完之後就第二日就已經唔記得。咁呢啲，原來一 响排起上嚟又记得晒噶喎，所有嘢咁，都系好开心嘅，做红楼梦后。不过咧就最弊咧就系因为又系冇头冇尾咧，咁而且我哋一做嗰时已经系大个仔大个女噶啦，冇咗之前嗰个天真无邪嗰、那个林黛玉同埋贾宝玉嗰个感觉啦。咁所以一出去演嘅时咧，都系有啲要自己入下戏先。如果唔系咧，就好难代入去。
1: 对于你哋嚟讲，唔系一个问题嚟噶，入戏系好容易嘅啫。
2: 都是的，因为以前最紧要是最主要是以前排得多嘛，有印象，就整个戏我哋有做过呢，咁起码可以諗返前面是点呢，后面是点呢，咁就容易好多。咁喺呢个我哋嘅中篇劇另外呢就有系罗言啦，有千言啦，方浩然、敖雪莹、王志良同埋徐瑞联嘅。咁佢哋演嘅咧就系、是、十八相送、群英会之小燕同埋卢安州。咁好瞩目下嘅，点解咧？就系、是、千言就配罗言，大家咧都唔知边个做边个。
1: 哦，点解咧？
2: 大家都估，多数都应该系罗言做梁祝英台噶啦。
1: 吓，结局。
2: 点知结局就唔系喎，掉转咯。
1: 哦，
2: 就系呢个肥肥嘅祝英台。
1: 咁大家有冇惊喜
2: 啊？大家梗系有惊喜啦，好多人都笑啦，一出声嗰时会笑啦，一喐嗰时会笑啦。咁同埋我哋侧边都好多人走出去辅导门睇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走出去睇下。咁咧就好得意咧，就系千年都系比较肥啦咁。但是呢他很用心机做他这个祝英台、可能他都好我不知道会不会觉得他很恨做这些反串角色都试一下。那罗言说哎给他威一下就让他给多些掌声他。他说不好啦，我自己做就梁山伯得啦那他就很客气。咁我睇得出咧，佢两个系有排过嘅，即系啲走位啊、调度啊、身段啊、架子啊，都系有排过嘅，都好纯熟嘅两个。因为好多版本噶嘛，大家咁样走又得，咁样走又得噶嘛，咁咧就阿罗言唱梁山伯咧，佢咧就唱得比较开心啊，唔知系咪佢见到阿千言咧好开心，见到佢咧就话佢中意佢好可爱嘅。祝英台，佢仲话佢因为临尾嗰时问佢几难同佢揾到一个着翻得一模一样咁啊，佢话佢中意佢可爱，咁好 cute 咁样，系成套戏就比较做得轻松嘅，比较做得轻松。咁阿千言咧就好笑嘅，佢哋喺后台咧就话因为阿千言咧佢可能比较。比肥嘟嘟啫嘛，咁咧佢咧嗰个侧边佢嗰个面腮嗰时咧，佢好多时咧都打咗少少个阴影噶嘛，好多人都会噶嘛，打少少阴影落去，咁咧但系咧佢哋就个个都话咧，呢、這个好似有须根嘅，因为咧佢嗰个作腮影就有少少深色嘛，咁就觉得睇上去好似有须根咁，佢哋可能喺度笑咯，咁佢哋话诶佢唔应该打啲陰影落去，因為始終都係女仔嘛，咁咪由得佢肥肥地咯，可可愛愛咁樣樣咯。但係變咗而家你就出咗嚟另一個效果咯。
1: 咁台下觀眾嘅反應係點樣咧？見到個肥肥地嘅祝英台，
2: 佢一出聲唱之後嗰時，大家都笑咯，都好開心啊！即係大家覺得好開心嘅笑啦。咁啊睇得都好入神啊。
1: 咁啊，最緊要台上台下有個共鳴啫，係。
2: 係噶，咁大家最緊要開心啊嘛。咁啊睇呢個開心戲，咁睇完之後就係睇小燕啦，小燕又係開心嘅戲啦。咁另外羅安州又係一個比較公價式嘅戲啦。咁王志良咧就啱啱咧佢話喺廣州翻嚟啊，咁都比較辛苦啊。咁見到佢咧都係有啲吃力嘅。佢可能舟車勞頓咧有啲咁。其實後生仔點解要整到自己咁舟車勞頓咧嚇？
1: 咁係要趁後生舟車勞頓嘅喎，唔係等到老嗰陣去老。
2: 咁咪錯啦，趁後生唔搏，幾時搏啊？
1: 係啦，啱啊呢句。
2: 咁佢自己咧就加多咗好多工价花款喺度啦。咁但系其实都相对觉得佢都系有啲吃力嘅。
1: 哦，睇得出啊？
2: 咁都睇到佢睇得出啦。咁就呢三场戏咧都好开心啦，睇得咁啊！阿罗贤咧仲做完戏之后咧就佢嗰啲戏迷啊出咗去。出面大堂咯，一齐影相添。系啊，咁啊，跟住咧，开心完咧就睇我哋嘅《红楼梦》啦，《红楼梦》喺后面，打阵啊。咁大家咧都觉得系啊，子琪就已经好熟啦，咁同埋系好柔弱啦，觉得佢系即系同我嚟讲，佢大家都觉得系好合拍嘅。咁都希望睇下第日又再继续做多啲啦。咁因為都同阿子琪都多台期黐埋一齊嘅，都同佢一齊合作都多，日後都會比較多嚇。咁又希望可以又擦出一個火花啦。
1: 咁阿子琪其實適合做乜嘢嘢角色嘅戲咧？
2: 我覺得佢都係比較中意做悲情戲，我覺得係。
1: 咁咪啱你咯，你都係悲人嚟噶嘛。
2: 我都是悲情王子，是悲情
1: 戏，
2: 大家都悲啦，就都吃力的，唱喊戏很辛苦的，
1: 是啊，又要忍住眼泪，又忍住鼻涕，又要用气去唱。
2: 是啊，那心容就告诉我，跟着我第二天大家 say 个 hi， 心容告诉我，哎呀，我做，因为心容做先嘛，第一天，心容告诉我，我两只眼都肿晒啊，
1: 这个悲情王子好煽情嘅
2: 我哋从角色出发啦，我哋成日都话但系其实咧两个戏都系有啲闷嘅地方嘅。闷系咩咧？因为李后主由头到尾咧都系同一个表情，而《红楼梦》咧嗰个林黛玉系由头到尾都系一个表情嘅。咁所以点样可以将到两套戏咧做到佢系出神入化，而令到观众系中意睇咧，都系要吃力嘅，都系吃力嘅。
1: 系，即系要花好多心思去拿捏咯，吓。
2: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由一半开始做咧，连嗰半橛冇咗嘛。咁你点可以俾人 feel 到、感觉到你系？贾宝玉呢是有难度的，因为贾宝玉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嘛，但是一来葬花已经不活泼了嘛，葬花啦，还有这个陈守卷就睡在一个床上已经不活泼了，所以跟着到幻觉又更加不活泼了，所以所有的活泼的也只可以做得很细微，很细微的地方啊，被人觉得他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男孩子啊，咁呢个系难做，有难度嘅。咁我觉得做戏又要向难度挑战下嘅，又开心嘅。
1: 系咯，
2: 当你成功嘅时候咧，就会好开心嘅。
1: 唔系会好开心，系好开心。
2: 系啊，咁有啲太太啦，咁佢哋好耐冇睇我啦，咁啊又今次又支持啦，咁啊又。看完都有俾讚我嘅，咁我都真係學你話齋，真係應該係好開心啦。
1: 係啊，繼續開心啦！係烏姐嘅藝術精神啊，永遠都係保持喺水準以上嘅。
2: 應該嘅，咁人哋入嚟睇戲，即係盡到力嘅就自己盡力啦。除非真係自己個身體真係好差，因為阿咪媽咧一個禮拜都有晚度勞役到我半夜，咁所以真係又要恢復翻呢啲體力咧，都唔係咁容易。咪媽嚇，
1: 謝烏姐，多謝烏姐包容。
2: 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到呢度啦，因为咧收线之后咧，我又有好多嘢要做啦。
1: 下个星期又再劳役你。
2: 好啊，欢迎啊，我不知几开心咧，可以同大家喺空气之中倾偈啊。
1: 好啦，唔该晒乌姐吓，拜拜。
2: 好啦，拜拜。
1: 接住系陈小汉、琼霞合唱嘅《琴心月下情》，有关潘必正同陈妙常嘅故事。

0: 原来是庙上仙姑，庙上仙姑有礼、
1: 原来是潘相公，小妮。

0: 你可以话搞搞暗香袭人，既有幸良宵相遇，小生感求一曲以尽雅兴啊。
1: 小离初学，还望相公指教。
0: 仙姑，休要过谦。
1: 相公。

0: 小生告辞了。
1: 相公慢走。
0: 仙姑何事？

刚才是陈小汉琼霞合唱的《琴心月下情》，是长剧《玉簪记》的一部分。《玉簪记》的结局呢，就是讲到原来潘必正和陈妙尚的父母早已经帮他们定下了婚盟的了。接着有刘慧明独唱《宝玉哭灵》。

刚才是刘慧明独唱《宝玉哭灵》的片段。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6: 以下是重播节目。
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6: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来紧有一个很有意义、有益身心、又适合一家大细的筹款活动，就是2026中桥百万行。今天很高兴请来有两位嘉宾来到我的节目。一位就是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玲 Queenie 的。Hello Queenie 你好。
9: Linda 和听众你好。
6: 另一位就是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 Harry 的。Hello Harry 你好。
10: 你好 Linda， 心机旁边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6: 首先好欢迎两位啦，咁呢就嚟到我直播室啦。咁不如同 Queenie 倾下偈先啦。
9: 好。
6: Queenie 可唔可以呢同我哋介绍下中桥互助会系点样成立啦，背后呢又有啲咩嘅成立嘅理念呢？
9: 当然可以啦。中桥互助会呢就喺1973年成立嘅，系由一群呢热心服务社区嘅移民义工创办嘅。咁佢哋希望呢就係通过互助嘅精神回馈社会，協助新移民更顺利融入本地嘅生活。而家50多年嚟啦，中桥一直呢都係秉持服务社区促进共融嘅理念㗎、为唔同背景啊同埋年龄啊嘅人士呢提供呢啲多余嘅文化嘅服務，包括新移民安頓啦、就業支援啦、家庭同埋青少年服務啦、長者服務同埋婦女支援及社會嘅發展嘅。時至今日咧，中橋已經成為咧加拿大其中一個最大嘅非牟利社會嘅服務機構之一，透過呢個遍布加拿大同埋亞洲嘅多个服务嘅地点嘅。咁我哋服务咧就超过50多种语言嘅提供嘅服务嘅。但系咧由2024年到2025年咧，就中桥服务咧就系超过71,000位嘅来自150个唔同国家嘅人士嘅。
6: 系
9: 咁我哋秉承我哋嘅宗旨咧，就系为呢个协助呢啲新移民同埋呢个本地居民咧，喺加拿大咧，希望咧就系安居乐业，建立一个归属感，从而更系独立、更充实嘅社会、嘅生活嘅。
6: 系咁啊 ，Queenie， 其实有好多人咧都知道中桥咧就提供嘅服务咧可以帮到大家啦。咁但系有时咧又好似唔系好知道咧喺咩情况之下可以求助中桥。咁啊，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中桥啊，主要嘅为社区提供有边啲嘅服务啊？
9: 好啊！中桥目前咧有三大重要嘅 服務方向的第一個呢，就是當然為新移民難民提供的安置服務啦，包括接待啦，在機場接待啦。其實我們還有一個環節呢，就是在這個 pre-arrival， 即是他未抵埗之前，我們已經是替他們服務的啦。咁佢嚟到我哋即係温哥华机场呢，我哋有当然有包括佢接待嘅服务啦，好多人都会係熟悉嘅，就係英文嘅課程啦，同埋就业培训等等嘅。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是、为咗社区长者提供嘅服务，贴身嘅服务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有李国贤长期护理啦，同埋呢个辅助护理啦。咁同埋呢个係日托嘅。咁另外最后嗰、那个主点呢，就係、是、提供可负担房屋嘅服务。好多其实有兴趣嘅社区人士呢，都可能知道我哋亦係有呢、這个服务嘅。咁我哋希望呢，即係预计呢，就係、是、更有多即係呢个社区嘅人士呢，更需要呢个支援呢，我哋能够可以将佢哋呢个服务带俾佢哋嘅。
11: 哇，咁原来中桥呢提供有咁多唔同种嘅即係服务计划，去帮助到社区上面啦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嘅。嗱 ,Queenie 想问一下啦，其实咁多嘅项目嗰个营运资金呢，係咪都系政府支持嘅呢？嗱，中桥基金会喺呢度呢扮演住咩角色呢？
9: Linda， 我哋中桥互助会嘅服务经费咧，大部分咧都系嚟自联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小部分咧就系、是、嚟自呢、這个社会嘅捐赠嘅。
11: 系，
9: 咁中桥基金会咧喺2001年咧成立，就系、是、为呢个中桥互助会咧就筹募经费嘅，支持政府唔能够资助嘅，同埋或者部分资助嘅中桥所需要嘅服务。每年咧，中桥互助会咧都系为咗数以万计嘅市民服务。服务嘅内容包括头先我亦会提过，就系、是、包括移民啦、就业、家庭、青年同埋长者或者可负担房屋嘅等等嘅服务嘅。咁中桥基金会咧系藉住唔同嘅筹款活动咧，同埋长远的发展的计划呢，为中桥互助会和中桥护理服务协会呢是提供一个稳定经费的来源，希望能够发挥更多的工作的效率为社区服务的。
11: 哇，咁啊，即系好多谢 Queenie 啦，同我哋讲咗，原来中桥提供咁多种嘅服务都系真系好好嘅。嗱，咁其实即系咁多嘅项目咧，都你头先讲到啦，都冇得到政府嘅支持啦。咁其实咧，筹款嗰方面嘅运作咧，对于呢啲嘅服务项目方面，其实都好紧要噶，嗬。
9: 系非常之紧要，尤其是咧，我哋即系经济亦系即系比较缓和咗。
11: 系系。
9: 咁筹款咧比较困难啲，咁虽然咧中桥咧有部分嘅服务咧系获得政府嘅资助，但系咧我哋仍然咧对于社区咧非常重要嘅项目咧仲未有即系获得嘅资助100% 资助，或者系其中嘅即系资助唔够嘅，咁所以咧就系、是、一定要去筹款咧维持咧呢啲所要嘅服务咧，系即系将佢带俾大家喺社区嘅人士嘅。咁除咗随住呢个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啦，同埋社区对于心理健康长者嘅支援同埋家庭服务嘅需求不断增加啦，中桥更加需要咧，就社区咧就各界人士嘅支持，去确保有需要嘅人士能够获得及时嘅协助嘅。譬如善款支持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嘅共融啦，身心健康同埋独立生活嘅服务啦，包括语言多种语言嘅中桥心理热线啦，因为好多移民嘅朋友咧，佢哋嚟到加拿大咧，对于英文咧就能唔可以能够即系 暢用啦，咁所以咧，佢哋亦係有好多即係心理嘅需要咧，就係用佢哋本土語言嚟發，即係聯絡我哋嘅。
11: 嗯，
9: 咁而且咧係中橋呢個護理服務協會核下咧嘅長者護理咧，頭先我亦有講過，好似李國源長期護理啦，同埋呢個支援設嘅設施啦，前梁秀容嘅日间护理中心啦，乐群院啊，中桥嘅张安德嘅同埋呢个即系乐福院嘅支援式嘅房屋嘅生活咧，亦系非常之需要我哋即系资助嘅。
11: 哦，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嚟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两位倾过啊，唔该。
10: 好。
12: 工作有压力，
13: 生活好压迫，
12: 点算啊？
1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4: 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1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7: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7: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9: 一日之计在于晨，
2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8:30，
2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9: 到时有我欧永恩、
2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9: 温哥华早晨。
2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7: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两位啦，一位就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咁另一位咧就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阿 Harry 嘅，咁啊继续同阿 Queenie 倾偈啦。嗱 ，Queenie 其实咧为咗呢个筹集善款咧，继续为我哋嘅社区提供一啲服务啦。咁其实中桥咧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捐赠方式嘅，嗱，例如咧就系参加啦，由中桥啊吓，每年大家都好受欢迎啦，就举办咧各种唔同嘅筹款活动。不如同我哋讲下有边啲嘅活动啊？
9: 好啊，因为咧，即系我哋亦系有三个主力嘅筹款活动嘅，其实内容都好丰富嘅。咁第一个当然我哋就嚟举行嘅中桥百万行啦，就系7月19日啦，就喺士丹利公园林百万园啦。就另外一个咧就系中桥嘅慈善高尔夫球嘅锦标赛嘅，就喺9月3日举行嘅。咁亦系一个好好大型嘅即系呢个项目嚟嘅。咁当然出年咧亦 唔会少咗我哋嘅中桥星辉夜啦，就系喺2027年咧3月13号举行嘅。咁呢三个系我哋嘅主力嘅筹款活动嚟嘅。
11: 嗯，明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最近嘅话咧，即系最近我哋就系点咧？就系、是、下个月啦，7月19号啦。咁啊，中桥百万行好快就嚟噶咯。其实每年夏天咧，好多听众朋友啦，大家咧都期待呢、這个即系有益身心嘅活动。Harry 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活动啦。
10: 好啊，咁正如头先啱啱 Queenie 讲过啦，我哋今年咧2026年嘅中桥百万行咧就将会喺7月19号星期日咧，再次史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嘅。咁啊，亦都头先都讲过啦吓，我哋呢一个咧系我哋每一年咧其中一个特别咧夏天嘅时间咧一个最大型嘅筹款活动。咁有朋友都问过噶啦，我哋今年有咩特别啊等等咁。咁其中一个咧，我哋今年特登讲嘅主题，第一我哋今年已经进入第41周年嘅呢个活动。咁我哋今年嘅主题咧就叫一步一代嘅。咁个意思系乜嘢咧？咁相信可能有唔少朋友咧，如果譬如话你喺温哥华嘅日子有翻咁上下嘅话咧，咁可能已经听过中桥百万行啦，好耐啦。咁但系几时开始咧？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第一年开始搞嘅时候咧，就1986年嘅。
11: 哦，
10: 咁我早两个星期嘅时候咧，开始真系宣传紧百万行嘅时候咧，就撞到一位即系我哋嘅长期支持者。咁就同讲起嘅时候就笑起上嚟，就话其实好得意嘅呢活动咧，点解咧？你今年个主题叫一步一代同行未来咧，系好啱嘅。因为点解咧？佢仲记得佢自己细个时候系拖住爸爸嘅手，
11: 哦，
10: 几岁嘅时候嚟参加我哋百万行，
11: 系
10: 而家就到佢个小朋友拖住佢嘅手嚟参加我哋嘅百万行。咁我哋如果一路继续搞落去嘅话咧，可能佢个孙咧都会拖住佢嘅手咧嚟参加百万行。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其实系每一个唔同嘅世代，尤其可能你即系唔同时间嚟到温哥。都听过我哋啲活动嘅话，可能喺过去啲咁长嘅啲40年嘅日子里面咧，总有机会曾经参加过。咁而当然亦都可能会拖住你小朋友或者拖住你嘅长者嘅时候咧，哎呀，你就系好多年前嚟嘅时候，我今年再同你一齐参加你活动，呢个活动仍然继续有举行咁样。咁所以系真系系好紧要，因为点解咧？其实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过，我哋中桥提供嘅服务咧，其实系提供俾好多唔同阶层。头先所讲，譬如话其中一部分好主力嘅部分就系俾提供新移民嘅安顿服务。咁但係新移民其實好多唔同嘅年齡層嘅，有長者啦，有婦女啦，有年青人啦，係有小朋友啦咁。咁而我哋中橋嘅新移民嘅安頓服務咧，其實係照顧好多唔同嘅階層。咁有時可能即係譬如話你好多年前嚟嘅時候，你仲係一個年青小朋友，但係多年後嘅今日，你仲喺呢個社會生活緊嘅時候，其實你都仍然係我哋呢個社會裏面其中一份子咧，同一個世代層。咁我哋想今年借呢個中橋百萬行嘅活動呢、這個一步一代嘅主題咧，去即係提醒大家大家其實咁多唔同嘅几代同堂嘅时间，其实都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一个即系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尤其咧，即系今年经济又唔系特别太好啦，大环境亦都唔系太好啦。咁而其实政府对于嗰个社会服务嗰个资助咧，其实系少咗。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我哋有部分系就系政府资助。咁但系你有留意新闻都知噶啦，佢即系提供俾嗰啲新移民嘅服务嘅资助咧，其实佢系。唔声唔声地逐年减少咗好多好多好多，咁其实对我哋嗰个社会嘅服务方面啊，或者对我哋社会上面需要嗰个阶层嘅各个唔同嘅人，各个唔同方面嘅朋友咧，都受影响嘅。咁人数可能冇变或者多咗，但系我哋政府资助嘅资金就少咗，所以我哋系个筹款活动咧，特别系今年咧就更加艰辛。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我哋做呢个筹款活动嘅时候，希望就系第一。我哋将呢一个消息散播出去，等大家多啲嚟一齐参与我哋呢一个活动啦。咁然之后，如果大家希望即系能够得嘅话，同样支持一下我哋呢个筹款嘅目标人，尤其今年筹款嘅目标系425,000元，希望筹到嘅款项咧，能够咧用于资助啦，喺我哋中桥互助会方面咧提供俾社会嘅各项唔同嘅服务，包括俾新移民啦，同埋俾啲长者嘅服务。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鼎力支持嘅。
11: 嗯，系啦，咁啊讲翻啦，咁啊其实百万行呢个嘅慈善筹款活动啦，不如即系同我哋讲多啲有啲乜嘢嘅活动，当日有咩安排之类啊？
10: 好，其实亦都有朋友问，可能话我你喺度好多年，不过我新嚟嘅噃，我从来都唔知咩嚟嘅咁。咁其实咧，我哋中桥百万行咧系一个慈善嘅步行筹款活动嚟嘅。咁可能你嚟到温哥华之后就会发现啦，其实温哥华山明水秀，尤其夏天嘅时候，阳光充足，天气又好咁。咁所以可能其他有其实有唔少嘅朋友都会 可能周末嘅时间会约埋一班人去行下山啊，游山玩水啊咁。咁我哋就想借呢一个咧步行嘅活动咧去做一个筹款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咧，其实譬如话可能你自己个人啦，又或者你要组织你身边嘅朋友，譬如阿 Linda 又搵一班朋友，每个星期日都去行山噶啦，或者行街街噶啦咁。咁可能咧就组织一个 Linda 行山队咁样。咁可能星期七月十九号星期日嘅时候嚟参加我哋中桥百万行。咁我唔系我想嚟净系行嘅啫，唔筹款嘅，我唔捐钱得唔得？唔好话唔得嘅，我哋绝对欢迎，因为我哋整个活动系欢迎我哋所有社区里面嘅各位人士一齐参加。咁但当然，你既然嚟得嘅话，我哋亦都好希望可以帮帮忙吓。你同你朋友讲啊，我哋咧喺七月十九号嘅时间会参加呢个步行嘅慈善活动，咁不如咁啦，我去步行，你哋身边支持下我做个捐款，帮下社会啦。咁你每一个唔同嘅组织咧，亦都可以即系我哋会帮你设立一个即系一个队伍嘅记录啦。咁然之后咧做筹款嘅时候咧，就会支持到我哋整个筹款活动。个目标即系个意个活动个方针同埋个方向就系咁样嘅。咁亦都有朋友问啦，我咪一定要组队啊？我当日自己嚟到就咁行得唔得啊？亦都完全冇问题嘅。你组队嘅话，我哋就只不过会同你做好晒所有 team sign 啊，会安排好晒各样唔同嘅嘢去招呼你周到啲吓。咁但系你话当日嚟到嘅时候，正顺水嚟士丹利公园咁啱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啦，见到啦，咁样我嚟玩得唔得咧？亦都完全
11: 即刻可以报名嘅，
10: 绝对可以嘅吓。咁、okay. 当然亦都最大嘅希望就系希望鼓励到你身边嘅朋友一齐参加，同埋咧能够咧捐款支持我哋呢一个筹款嘅目标啦。咁样咁而我哋亦都朋友问啦，咁系咪净系嚟行嘅啫？其实我麻麻地嘅啫，我想即系去感受下即系呢个夏天嘅气氛嘅啫。咁其实咧，我哋百万行呢个活动咧，除咗一个步行之外咧，我哋当日咧朝早九点钟我哋就开始我哋个活动啦。步行就十点钟开始，一路到晏昼大约十二点半一点左右啦。我哋就会喺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嘉年华会嘅活动啦。咁、现场咧有嘢食啦，有游戏玩啦，有嘢派啦，有礼品收啦，有奖抽啦等等嘅。咁所以咧，其实好适合一家大细玩。我哋每一年咧，亦都喺现场嗰度咧准备咗一个 kids zone， 一个儿童游乐区。咁里面咧有各种唔同嘅游戏嘅。咁所以带埋小朋友嚟嘅话咧，佢哋亦都可以喺嗰度咧玩好多游戏，尤其。

0: 我行呢个百万行嘅，不如我哋讲下有几公几多公里几多公里咁咧？我唔想行咁多，咁点算咧？咁样
1: 冇错冇错。其实咧，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咧，其实有两个选择嘅，好似跑马拉松一样，有全马、半马啦。咁我哋咧，其实咧有两个选择嘅，一个咧就行三公里嘅短途啦，另外咧就是、一个七公里嘅长途嘅。咁如果大家去过史丹利公园嘅话咧，我哋由林伯文园出发，咁就会沿住呢一个嘅林伯文园嗰个小径啦，一路行到出到海边。第一个短的公里咧，三公里嗰个短路程嘅话咧，就会沿住嗰个叫做 Lost Lagoon 啊，嗰个叫迷失湖。如果大家揸车咧经呢个 George 嗰个位入去史丹利公园或者上狮门桥嘅话咧，你会见到旁边有一个湖，以前有喷水嘅，而家不制水嘅就冇喷水啦。咁佢嗰度有个小湖嘅，咁嗰个湖咧，我哋会系即系围绕住嗰个湖行一个圈，然之后就翻翻去林伯文园。咁呢个就三公里嘅距离路程啦。咁沿途咧都风光如画嘅，非常靓啦吓。咁但如果你话唔系，我可以挑战行长。远少少嘅噃，可以行七公里嘅路程嘅话咧，咁我哋就会沿住个小径一路行出去，经过迷失湖之后咧，就会再转出去行出去呢个沿住史丹利公园个海滨咧嗰个外围行一个圈，咁嗰度大约系七公里左右咁上下啦。咁沿途咧就会望住呢个狮门桥啦、桥底边啦，一路望住过去西温、北温嗰边啦，再沿住个海景边一路行翻去咧林伯文园，咁就七公里。我哋有朋友行过一次咧，我哋有个同事旧年第一次参加。咁就特登选择咗行七公里嘅路程，佢话哇正，即系冇谂过，即系原来即系你譬如可能即系好少有机会特登去咁样，即系去一转史丹利公园，你可能会去某一个特定嘅位置玩即系玩啲一啲嘢，去某啲个地方做咗某啲嘢，跟住就揸车走啦。你真系沿住条路嚟行咧，就相对少啲机会，即系当然你都可以嘅。咁但系特登要安排一个咁样嘅路径去行咧，就唔系成日有。咁但系原来沿住嚟行嘅话咧，系别有一番风味嘅。咁所以如果你纯粹想话星期日嘅时间，约埋一班行街行山嘅朋友去揾一个好嘅地方消遣下嘅话，咁其实嚟参加我哋中桥百万行7月19号星期日嘅时间，系既可以做善事，又有益身心，又可以一班朋友甚至乎一家大细嘅话，做一个星期日嘅一个有意义嘅活动咧，绝对系不义之想嚟嘅。
0: 系咁咧，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都好想参加，咁但系咧，好似揸车去又好似麻烦咗少少，有冇一啲贴心嘅安排俾我哋咧？
1: 有，我哋咧中桥基金会咧再次喺度好感谢今年Transling运联咧就再次支持我哋呢一个活动，因为佢都知道我哋系即系为社区服务嘅机构啦，咁所以咧佢就好乐意支持。咁今年咧就会再次提供呢个免费嘅 Compass 卡俾我哋嘅百万行嘅参加者嘅。咁我哋网上已经有登记噶啦，又或者咧可以大家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嘅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中桥基金会，话俾我哋听啊，想攞呢个 Compass 卡去参加咁。咁攞到 Compass 卡嘅话咧，就可以喺当日啦吓，就系喺各个唔同嘅 SkyTrain 站搭车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咁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我哋喺現場嗰度咧就會有呢一個穿梭巴士，朝早嘅七點鐘至九點鐘，就往返Waterfront 去到 Sandy Park， 咁就可以大家參加我哋呢一個嘅中橋百萬行。咁然之後當日完嘅時候咧，大概十二點至到晏晝兩點左右啦，亦都會有 shuttle bus 咧往返斯丹利公園去翻 Waterfront Station， 咁大家就可以再搭車咧翻屋企啲計啦。
0: 哇！呢、這个咁贴心嘅安排，大家记住7月19号一齐去中桥百万行啦。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两位倾讲。唔该。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5: 理发线系由 Sun Dad Master 露台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 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扫过门窗太阳房嘅。

0: 加覆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啦，就系中侨互助会及中侨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以及系中侨基金会高级经理 Harry 李兆明嘅。咁啊，中侨百万行好快啦，下个月就系啦吓，7月19日啊吓。咁啊，其实阿 Queenie 啊，咁每一年咧都会有好多嘅社区组织咧都会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百万行嘅，系咪啊？
2: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哋非常之感谢社区社会各界嘅人士嘅支持啦，咁我哋亦系好多团体啊，或者系企业嘅组队咧，都参与我哋嘅百万行呢个筹款活动嘅。多年嚟咧，就系、是、一直咧就去即系得到呢啲社区企英嘅团体或者狮子会啊、金融嘅机构啊，同埋呢一大型嘅企业咧，即系合作嘅伙伴嚟鼎力支持嘅。其实咧，今次咧，我哋即系非常之开心，就系即系我哋疫情嗰时咧，好多朋友咧就冇嚟参加，因为有疫情嘅关系。但系佢哋而家都即系亦系好开心咁嚟参加呢一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咁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咧好多谢呢啲所有唔同嘅团体，佢哋嘅背景唔同，有唔同嘅背景啦，个组队同嘅组织啦，同埋呢个义工团队咧嚟参与嘅。咁其实咧，仲有我哋咧有啲参与者咧，亦系以前咧或者现在咧接受过中侨嘅服务嘅。咁、所以佢为咗咧即系回馈社会咧，咁佢亦系参与嘅。所以咧就系嗰日咧就亦系一个不单止系一个即系户外活动啦，又筹款啦，亦系一个多姿多彩嘅好多嘅表演团体咧嚟演出嘅、哦。其实咧气氛啊非常之好，同埋好热闹啦。头先阿 Harry 又讲过啦，亦系好多呢个文娱活动啦，系多元文化嘅，即系又有呢、这个。儿童区啦，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非常之开心啦，睇到佢哋玩，咁想到就希望咧能够咧，大家咧都可以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啦。咁我哋希望佢哋可以上网浏览我哋嘅 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咁发掘一啲更精彩嘅内容咧，同埋有更多惊喜俾佢哋嘅。
1: 系。
3: Queenie 讲得好啱啊，因为咧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真系适合各方面唔同嘅人士参加。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啊，尤其咧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其实每年咧都需要好多义工帮手嘅。咁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好多年前咧。我未加入中侨之前咧，其实我都曾经做过中侨百万行嘅义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咁而我身边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到今时今日都仲系朋友嘅咧，其实就当年喺做中侨百万行嘅时候咧，识嘅朋友嚟嘅。就系我喺度负责派紧飞嘅时候咧，佢就喺隔篱帮手派紧水嗰啲朋友。咁就系咁样识咗啲朋友，做咗几十年朋友啦。咁样咁其实系一个好有意义活动，尤其夏天嘅时候，可能你身边旁边嘅各位嘅听众啦，可能你嘅小朋友喂暑假搵啲活动做下，仲要搵啲义工机会。会去咁啊！中侨呢个百万行咧，系本地其中一个最出名嘅义工需求嘅活动啊！咁所以如果你想个小朋友揾啲义工嘢做下嘅话，都可以咧去我哋中侨网站嗰度登记做义工咧，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又或者正如头先所讲，组队参加啦，大朋大一家大细嚟啦，参加我哋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嘅。
1: 系，而家又即系正值呢个暑假嘅期间啦，系咪更加好啦吓，可以做啲有意义嘅嘢啦。阿 Harry 啊，不如同我哋咧介绍多啲系关于节目嘅安排，等大家咧知。多啲啊！
3: 系，其实咧，我哋中侨百万行咧呢个活动咧，系即系多方面好多元化嘅。咁头先我哋有讲过就系，我哋当日咧，其实喺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大嘅舞台。咁会即系当日系有各种唔同嘅表演啦。咁包括有呢一个嘅功夫表演，我哋咧系再一次咧请到呢一个嘅北少林龙志光体育会就为我哋表演呢个中国嘅武术。现场咧仲有舞龙老师嘅。咁另外咧，我哋都有各种唔同嘅表演。咁我哋每一年咧，其实我哋个活动咧喺 开始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叫 warm up 嘅 exercise， 即系一个热身嘅活动。
1: 系做啲咩嘅咧？
3: 咁就咧，其实咧，我哋虽然话一个步行嘅活动，我哋运动量就唔系好大，咁但系咧，正规嚟讲咧，我哋每一次做唔同嘅运动之前咧，都应该要热下身嘅。
1: 系。
3: 咁我哋过往有好多次，即系每一年咧，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嘉宾咧，帮我哋做一个表演嘅，系一个热身嘅表演。咁我哋譬如话之前我哋有啲普拉提啊，或者有啲唔同嘅太极表演啊，咁样啦，吓帮助大家咧喺唔同嘅 scale。嘅部分咧，係做呢個 warm up。今年咧，我哋做咗少少唔同嘅，就係我哋揾一個係森巴，一個叫 dance for life 嘅森巴，係一個專業嘅導師，教森巴嘅導師咧，幫我哋做開場。做呢個 warm up，
1: 好熱，咁啊，好開開心喎！呢個好熱鬧喎。
3: 咁通常咧咩咧？我哋亦都有人反饋過嘅，話呢樣都幾得意。因為點解咧？第一，
1: 好少可係咪啊？
3: 第一就係熱身，唔係人人都識做。啊！即系可大家诶，咪揈松佢咪就系咯，系拉松佢咪就系咯。咁但系点样嘅，即系拉得好咧？同埋你知，即系各唔各派各施各法噶嘛。吓，即系你可能做其他运动嘅时候咁样拉，我做其他运动咁样拉。咁呢一个我哋今年申请嘅导师咧，就有另外一种专业嘅拉法咁。咁大家可能唔需要俾钱去学，佢喺个台度即喺个台度即时示范介绍俾你咁。咁你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可以学下少少，即系各个唔同新嘅方法去拉下筋啦，去做下热身啦，咁先至参加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咁然之後，我哋其實仲有現場好多唔同嘅表演嘅，包括有各種舞蹈表演啦，有中國舞嘅表演啦。我哋今年咧請嚟有啲 Hidden Gems Dance Studio 啦，同我哋做呢一個咧係一班現代舞嘅創意嘅舞蹈表演啦。另外都請到梁秀華舞蹈學院嘅同學仔們咧，同埋導師們咧，為我做呢個中國舞嘅表演。咁另外咧，亦都請到一個叫做日光舞作舞蹈學校嘅朋友咧，同我哋做另外一個舞蹈嘅表演嘅。咁當然我哋都唔少得，每年都有咧。之前我哋呢個中橋百萬行嘅活動咧，就胡氏跆拳道加拿大总会的朋友帮我们呢做这个舞龙同埋现场有这个跆拳道的表演的。所以呢真是非常精彩。另外刚才都讲过都有 AM1320 华侨之声的朋友为我们在现场就唱歌表演。所以呢一系列的不同的表演活动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了。
1: 系啦，好啦，咁咧就其实咧呢、這个中桥百万行咧，我知道咧听讲啊，为咗鼓励大家即系积极啲去即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啦。咁啊，中桥基金会咧都为参加嘅朋友有一个奖励计划，话系咩嚟嘅咧？
3: 系啊，其实咧我哋就咁样嘅，我哋有一个奖励计划，咁就视乎咧即系希望鼓励筹款啦，咁就视乎大家个筹款嗰个捐款嗰个数额唔同咧，咁我哋就会有一啲嘅奖励计划。咁你一次个捐款20蚊或以上嘅话，咁我哋咧就会俾你进入一次我哋一个抽奖嘅机会，有机会咧得到一份咧少少嘅礼品作为感谢嘅。咁但系另外一个啦，我哋中桥百万行啦，佢喺度亦都好多年嘅，大家都知噶啦，就是、我哋会有一个咧纪念嘅 T-shirt
1: 系啦。
3: 咁又系数量有限嘅啫。咁你一次个捐款150蚊或以上嘅话，咁就会得到一件。咁我哋今年咧系有即系、就是、有少少再 revise 咗嘅，即系更新咗个少少嘅设计。咁啊 ，for 今年我哋嘅活动嘅咁又系数量有限噶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哎、我哋即系每年其实支持中桥百万啦，其中目标
1: 噶啦，
3: 系啦，都系想储齐呢一套
1: 咁样。颜色嘅又靓、
3: 啊。我哋其实旧年庆祝40周年嘅时候咧，有一位听众同我讲，佢真系屋企有齐40件。
1: 系、哎、啊，
3: 我自己中桥基金会我都缺咗一件嘅，话俾你听。我唔话俾你听边年啦。我哋发觉我哋数翻嘅时候，我都发觉少咗一件。
1: 系。
3: 结果个听众同我哋即系个朋友同我哋讲，之前同我讲，我齐晒40件啦。我你有机会嚟我度影翻相。
1: 好开心、啊。
3: 佢就系由一开始嘅时候有咁多件，咁所以我哋每一年咧有好多。朋友都呢件衫，即系第一，我哋质量其实都唔错。
1: 系啊系啊，
3: 咁即系系亦都系一个纪念，几有意思嘅纪念品。咁所以你捐款一次过系150蚊或以上嘅，就会得到一件噶。咁啊，数量有限，所以就手快有手慢冇啦。呢个都系咁另外今年咧，我哋都再翻翻嚟嘅就系、是、你一次过捐款1000蚊或以上，咁、你就会有一个咧系来回温哥华至国际航班嘅地方咧嘅一张
1: 咁吸引
3: 机票嘅。
1: 系
3: 咁你知而家即系虽然我开放翻。个海峡啦，啲油价都系贵，搭飞机都系贵贵地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张机票咧，可以即系大家如果想搭飞机去由温哥华出发去世界各地任何飞岛嘅航班嘅经济客舱机票嘅话咧，咁我哋有一个抽奖嘅。咁所以一次个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话，咁就有机会进入呢个大抽奖，有机会得到呢张机票嘅。
1: 系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你今年嘅中桥百万行嗰个筹款目标系几多咧？
3: 我哋嘅筹款目标咧就425000元嘅。咁头先所讲啦，我哋目标就希望筹到呢个款项咧，支持咧中桥互助会咧一啲系即系政府冇资助啦，或者资助不足嘅服务，包括我哋新移民服务啊。头先所讲一啲尤其系譬如话我哋嗰个中桥热线，其中一个咧 好多人都会知道，但系唔明白嘅就系、是我哋会提供一个适切嘅语言啦，去帮助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尤其咧，就系、是、可能譬如话你初嚟报到啦，又或者咧，可能生活上面有一啲唔同嘅事情，
1: 嗯、
3: 你啊唔知道问边个好，或者你同身边嘅人嗰阵时未必适合啊。咁你想揾人倾诉或者揾人问嘅时候，咁我哋呢个中桥热线咧，其实系听电话嘅咧，全部都系啲受过专业训练嘅义工嚟嘅、嗯啊。我哋有一个秘密基地，咁你所有嘅资料都系会系保密啦。咁你我哋都会呢个受过专业训练嘅义工咧，会提供适切嘅帮助俾有需要嘅朋友。咁呢我哋呢个服务，尤其喺疫情嘅时间咧，系即系个需求咧系急切上升咗，因为多咗好多人啦，即系心理上面啊唔知点算好啊，搵人想问倾诉又见唔到人。咁而我哋呢个服务嘅需求大咗，但系呢个服务咧就完全系政府冇资助嘅。咁而我哋呢个中桥热线服务咧就默默地为社区好多嘅朋友咧提供咗好多嘅支援。咁所以我哋其中我哋中桥百万行呢个筹款嘅活动，其中一部分嘅即系嗰个筹到个善款咧，支持咧就会支持呢一个咁有意义嘅服务。咁所以 that's why 希望即系心机旁边嘅朋友咧，能够鼎力支持下啦咁解。
1: 系啦，咁呢、這个即系嘅筹款活动咧，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啦，同埋即系系个筹款活动嚟啊！我知道咧，就有一位嘅善长，呢场善长啊，真系好犀利啊！即系同我哋介绍下佢啊。
3: 系啊，我哋咧有一位唔愿意出名嘅善长，咁佢就即系都知道我哋今年实在筹款真系困难，经济真系好麻烦。
1: 冇错，
3: 咁佢就愿意咧，就系做一个配对捐赠。咁、
1: 哦、
3: 我最高金额咧去到200,000元。
1: 系啦，
3: 咁、okay、意思即系话咩咧？就系话佢如果我哋有人捐1蚊，佢就跟捐1蚊，最高捐到200,000。咁所以咧，即系心机旁边嘅朋友，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啊！因为你今日捐1蚊就有2蚊嘅效果、嗯，你出一锤就有2拳嘅效力吓。咁、所以咧，系即系对于我嚟讲，就系、是、第一就好，首先喺度借呢个机会咧，好感谢呢位善长仁翁嘅鼎力支持，嗯、因为200,000呢个款项特别对我哋活动系即系一个好大嘅助力嚟嘅。咁我亦都好即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宣扬一下，第一就系即系人间有爱，真系的而且确
1: 啊！
3: 我哋尤其做筹款活动嘅，完全明白呢件事。咁亦都知道即系外面嘅环境唔系好好，可能大家。我未必可能即系一如以往捐到咁多钱咁样，都唔紧要。我哋有一个善长愿意帮手出助力，所以希望心机旁边嘅朋友，如果你往年有支持过嘅，希望继续今年能够鼎力支持。如果你旧年或者以往系从来都未支持过我哋中桥百万行嘅话、嗯，希望由今年第41年嘅周年纪念开始，你开始参加我哋活动。可能10年后、20年后、30年后，你会再同翻你嘅子女讲啊，一步一代成41周年嘅百万行嘅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呢个活动噶，
1: 跟住仲储好多 T 恤添啊！
3: 好多 T 恤噶咁样，咁所以希望即系借呢个机会就系即系推广呢件事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下，因为我既然有一个善长人翁做咗呢个配对计划，希望鼓励大家鼎力支持，多多支持一下。另外咧，我哋今年咧呢一个活动咧，亦都得到我哋史丹利公园旁边嘅水族馆、
1: 哦、
3: 今年鼎力支持。佢就话如果你系中桥百万行嘅参加者嘅话，可以喺7月17号至到7月21号之间去到佢哋嗰度。就领取有一个特别优惠，
1: 系
3: 系啦，就系、是、俾我哋嘅百万行嘅参加者嘅。
1: 咁、哦 okay、
3: 我老实讲，我就自己咁多年咗文加拿大咧，我都未去过。咁所以今年有着数，我自己谂住咧，我参加完百万行之后咧，我都要参加。系啦、
1: 啊，
3: 因为佢会有一个
1: 几
3: 好嘅 discount off 俾、
1: 哦 okay、
3: 我哋百万行嘅参加者嘅。
1: 咁、
3: 所以如果譬如头先所讲啦，你嚟到我哋中桥百万行，参加咗朝早嘅活动，完咗有啲半冷坑喺史丹利公园，
1: 但未食得饭，
3: 又唔系咯，食饭又太早，我走又好似尴尬咁，唔紧要。就可以稍而欲步过隔篱，去呢一个水族馆，系啦，参加一整日活动。咁呢个又系就系啱晒一家大细嘅活动嚟嘅。
1: 的确系、哦。
3: 咁、所以咧，我 that's why 我哋就话，我哋中桥百万行系一个即系啱各个唔同嘅族裔啦，啱各个唔同社群啦，啱各个唔同嘅年纪嘅朋友咧，去参加我哋嘅活动，亦都希望透过大家参加呢个活动，支持我哋呢个筹款嘅事业嘅。
1: 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4: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2026中桥百万行咧，将会喺7月19日星期日咧就会举行噶啦。而今日咧，请嚟有两位嘉宾，分别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咧，以及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 Harry 嘅。好啦，咁啊 Queenie 啊，我想问一下啦，头先我哋讲到咧，其实善款对于我哋嘅社区真系好紧要啦，可以帮助好多唔同年龄层嘅朋友，不如同我哋即系讲多啲呢方面啦。
10: 是啊 ,Linda, 其实呢头先呢 ,Harry 有讲过我哋嘅中桥嘅心理热线啦，除咗中桥嘅心理热线帮助到佢哋嘅即係支持佢哋嘅心理有啲障碍啦嘅问题啦，其实呢另外一方面呢喺啲老人家嘅服务呢亦係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中国人呢、這个系我哋嘅中国人嘅美德嚟嘅、就系呢就好照顾我哋嘅长者嘅，咁因为咧，我哋亦系即系对于呢、這个支援嘅嘅funding啦，亦系减少咗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啦，能够透过呢、這个筹款嘅活动咧，能够咧可以继续提供呢啲优质嘅服务俾我哋啲长者老人家，希望佢能够即系安享晚年。呢个系我哋非常之即系想做到嘅嘢。咁今次筹款咧，亦系你哋咧，亦系咧能够咧可以俾到带到啲温暖俾老人家。对于佢哋嘅文娱活动啊，同埋佢嘅伙食啊，亦系可以帮助到佢哋嘅。
4: 是啦，咁如果大家都想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中桥百万行，可以点做呢 Harry？
11: 其实呢可以上网登记啦，去组队嘅。咁我哋嘅网站就 www.successfoundation.ca。咁当然正如头先所讲过，大家话我唔组队嗰个纯粹当日嚟得唔得，完全都冇问题。我哋活动7月19日星期日，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嘅。咁当然平时头先都讲过啦，我哋整个活动呢其实有好多各样唔同嘅事情嘅。咁譬如话我哋第一就再次感谢混乱啦，灿星支持我哋呢一个嘅免费嘅 Compass 卡。咁心机旁边嘅你，如果想去参加百万行，攞翻张 Compass 卡都好喎。咁可以上网登记，又或者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嘅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啦，604-408-7228吓，604-408-7228，咁就登记吓。咁我哋暂时咧，因为人手关系，我哋净系得三个 office 可以分派到，包括喺我哋唐人街。 街華埠嗰個 head office 啦，咁另外我哋列志文嘅 office 啦，同埋喺呢個數理嘅 office 咧，我哋如果登記咗，可以喺呢幾個唔同嘅地方攞。如果其他城市嘅朋友咧，我哋可能要另作安排。咁但係就同電話同我哋聯絡，我哋睇下點樣可以盡量咧服務到大家啦。咁而呢一個活動當日，我哋都有呢一個嘅 shuttle bus， 即係免費穿梭巴士。大家攞住 Compass Card， 可能搭 SkyTrain 嘅巴士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 咁我哋就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就往返呢個省理公園咧係有呢個穿梭巴士嘅。詳細嘅 schedule 等等咧，我哋喺我哋嘅網站上面有噶啦，又或者大家揾唔到睇唔到噶，唔緊要，都打電話俾我哋聯絡，亦都冇問題。咁我哋與此同時咧，亦都即係鼓勵大家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啦，因為我哋本身喺個籌款活動，咁我哋都今年有啲頭先所講嘅一啲鼓勵計劃，捐款20蚊或以上嘅話，我哋會有機會進入一個抽獎攞到小禮品啦。同時間你捐款20蚊或以上都會攞到一個退稅收據嘅。
4: 哦 ，OK 嚇。
11: 咁另外你捐款150蚊或以上一次性嘅話咧，咁我哋就會係有一個即係少少嘅紀念品，就係我哋一個中橋百萬行嘅紀念 T 恤送俾各位啦，送俾閣下啦。咁然之後，另外我哋今年咧亦都有呢個大抽獎，再翻翻嚟頭先所講過，就係我哋如果你一次過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話，咁你就會進入呢個大抽獎，有機會得到呢一個咧就係往返温哥華至世界各地唔同地區嘅一個經濟客位嘅呢一個嘅機票一張嘅咁。咁呢啲咁嘅個咁即係希望呢個個唔同嘅禮品嘅時候咧，希望大家可以即係會積極啲參與呢個捐款嘅事宜啦咁樣。咁而另外亦都睇上一次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再一次咧好感謝咧，我哋有一位唔願意出名嘅善長人用，願意咧係捐出呢個cap 咗係20萬元嘅配對善款，係支持我哋今年呢個籌款嘅活動。即係話咧，你捐1蚊，佢捐1蚊；你捐2蚊，佢捐2蚊；你捐20蚊，佢捐20蚊，如此類推，最高去到20萬元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嘅籌款目標咧就42萬5千元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能夠坊間嘅朋友能夠鼎力支持，每人捐到啱啱好捐到20萬元嘅話，咁我呢個配對嘅朋友就會同樣捐20萬元，我總共就已經有40萬元，好近嘅目標噶啦。咁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即係鼎力支持下我哋今年呢個籌款活動，尤其正如頭先阿 Queenie 所講，我哋即係政府，即係有陣時都話你有政府資助嘅啫，政府不停 cut 咗錢，大家都知道各樣嘢都 cut 咗好多錢。咁尤其我哋長者嘅服務咧，那個部分咧的而且確 cut 咗好多。大家出去買餸都知啊，而家舊年前年買一棵菜1.99，而家冇4.99落唔到樓。咁政府仲要 cut 咗錢，咁我哋啲長者嘅服務方面咧，個經營方面咧，的而且確係困難咗好多。咁所以大家支持我哋呢一个嘅筹款活动，嚟支持我哋嚟紧中期百万行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对我哋社区里面嘅长者嘅服务啊，各样嘅需求咧系提供咗好大嘅支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真系鼎力支持我哋今年嘅活动。再一次，我哋今年嘅中期百万行7月19日星期日，士丹利公园举行嘅。
4: 好啦，咁呢个时间咧，仲有少少时间啦 ，Queenie， 不如同我哋即系呼吁下呢个由朝到晚又咁好玩啦嘅夏日活动啦，好唔好啊？
10: 好，当然我哋非常之即系开心啦，能够同大家一齐玩啦。因为咧，其实咧，就算你冇登记，你可以嚟即系享受一个即系夏日咁美好嘅呢个系呢个士丹利公园，同埋可以睇到唔同嘅即系精彩嘅节目啦，又可以去嗰啲游戏摊位啦，又有啲即系免费嘅赠品啦。咁如果你有少少嘅，即系多余嘅钱啊，咁可以捐赠俾我哋中桥基金会啦。因为呢个施比受更有福，我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所需要嘅朋友。
4: 嗯，系啦，咁不如再有少少同我哋讲下嗰个捐款嘅热线啊，或者网址啊。
11: 系，我哋嘅捐款热线就604-408-7228，又或者可以上网 www.successfoundation 一个字啊 .ca 嘅。咁另外头先都讲过啦，活动我哋今年仲得到水族馆支持我哋，
4: 系
11: 所有百万行参加者都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优惠，
4: 冇错，
11: 系啦，参加你活动，所以希望7月19日喺斯丹利公园见到大家。
4: 好，咁今日好多谢 Queenie 同埋 Harry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咧今年2026中桥百万行嘅活动详情啦，咁亦都讲到咧大家支持中桥筹款活动背后嘅重要性啦，咁希望大家 mark 住呢日啦，就系7月19日星期日嚟嘅，咁一齐支持中桥百万行，报名同埋查询咧可以打呢个电话604-408-7228，604-408-7228，咁啊多谢两位，亦都预祝你哋咧筹款成功噶，
11: 多谢晒你，
4: 好啦。
10: 多谢，
4: 拜拜，
1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 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散个慈固定啊！
1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An original song of Kula Desma, and I Think I'm in Love, performed by Martin Rivera. I guess this is it.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e Philippine Radio every Saturday from 7 till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is is Joe Jammer saying, have a nice weekend. I'll see you again next week. Same time, same station.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荔枝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游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1321328。海马牌藏肉系大家信心之选，拣藏肉一定要拣海马牌。 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藏肉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电话温哥华604-415-1928，列志文604-270-2208，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4: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3: 啦！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出门30分钟就到
3: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 zip line 任你玩。再去
4: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Old
3: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 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查询及订房，请上网3个
4: 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呢个每星期我喺 AM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喺呢一刻，好歌喜逢之音，真系一乐也，因为有难忘嘅旋律、上口嘅歌词，同歌手有个性同出色嘅演绎，或者真系可以令人听出意由噶。喺今日嘅两小时节目里面，首先出场嘅系来自 Jamestown North Dakota 嘅爵士流行曲歌星。作曲編曲技演員 Peggy Lee， 佢要為大家唱一首 Lennon McCartney 嘅作品《A Hard Day's Night》。

有雅号名叫 The Southern Gentleman， 是来自 Hackleberg, Alabama 的 country music singer-songwriter Sonny James， 请欣赏他的 Big Hit Rick Carter 和 Carol Joyner 的作品 Young Love。

在1967年3月， Joni Mitchell 当时坐紧飞机，睇紧 Saul Bellow 嘅小说《Henderson the Rain King》。呢本小说嘅开头又讲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喺前往非洲途中，乘坐飞机见到窗外下面一片云海。喺呢个时候 ，Joni Mitchell 放低本小说，望出窗外，亦系见到一片云海。突如其来嘅灵感驱使佢即时执笔，作出佢最著名嘅歌曲作品《Both Sides Now》。现在为你演绎呢首名曲嘅呢，系来自纽西兰嘅 Classical Crossover Singer， 即系古典及流行歌手。佢亦系 UNICEF Ambassador， 即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佢就系 Hayley Westenra。

跟住落嚟，来自 Johnson Nebraska 嘅 Bill Lee 喺幕后代男主角 Christopher Plummer 扮演嘅 The Captain 嘅歌声，联同 Julie Andrews 饰演 Maria 以及 The Children and Chorus 为大家演出电影 The Sound of Music 里面嘅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作品 Edelweiss。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原条龙等包汤6.98元一磅，新鲜羊肩甲肉扒8.98元一磅，新鲜无骨猪梅头扒4.18元一磅，珍宝车厘子3.68元一磅，雷送芒果2.98元一磅，绿叶生菜3.68元两棵，急冻熟基围虾5.88元一盒，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竹树牌椰子水2.48元一瓶 ，Ram 韩国烤肉酱4.48元一瓶。
4: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6: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7: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8: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Irving Berlin 是美国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作曲编曲家之一。他在1926年和太太 Ellen McKay 结婚的时候，其中的结婚礼物包括他在一年之前，即是1925年所作的一首名叫 Always 的歌，和这首歌的版权收入以表爱意。首歌相当受欢迎，所以版权费应该都不少的。现在为你演绎这首靓歌的是来自 Chicago, Illinois 的 Johnny James。

一架从 Ukraine 即是乌克兰移居到美国的俄国犹太人，在20世纪20年代在 Modern Massachusetts 先后生了四个仔，分别是 Joe、Gene、Vic 和 Ed。 他们全部都很有音乐天分，而且得到父母的栽培。长大之后在40年代组成 The Ames Brothers 的四兄弟合唱团，在超过15年的合作岁月里面，有49首歌上 US Chart， 可谓成绩辉煌。听欣赏他们1957年的 Big Hit Melody The More。

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Connie Francis, 现在为你唱一首一部1952年的英国电影 Moulin Rouge 的电影主题音乐改编而成的 Where is your heart? 音乐是 George Ovid 的作品，原本的法语歌词是 Jacques Leroux 所写的， William Entwick 后加英语歌词，就成为一首这么美丽的歌曲。

有一首1965年嘅 Top Ten Hit， 系 Teddy Randazzo、Bobby Weinstein 同 Bobby Hart 嘅作品。唱片监制系著名嘅 Don Costa， 佢除咗监制唱片之外，亦系著名嘅编曲同指挥。Frank Sinatra 唱嘅好多歌都系由佢编曲同指挥噶 ，Paul Anka 亦都系由佢发掘而成名噶。今次由佢监制嘅呢首 Top Ten Hit， 一直以嚟都系保持经典慢歌嘅地位，就系 Little Anthony and the Imperials。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拿比荔枝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十一點前結帳八五折，現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隻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元一隻，
2: 北京片皮鴨二食超特價49.8元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

0: 个八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荷里活的著名舞蹈编排以及名导演 Busby Berkeley 在1934年拍了一部大型的歌舞电影，由 Dick Powell 和 Ruby Keeler 主演。片中的音乐是 Harry Warren 作曲， L. Dubin 填词， Busby Berkeley 指挥。在这部名叫 Dames 的电影里面，有一首精彩的歌曲，内容是讲任职戏院售票员的男主角。有一日，他轻轻松松地买埋最后那两张戏飞，跟住就收工去会家人。他怀着兴奋的心情，一路唱着一首浪漫的歌曲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他的心上人就好像出现在万花筒的中央，其他的东西他就一概看不到。这首歌有多个段落，但每个段落都用不同方式、不同的乐器去演奏，所以是十分精彩的。就让我们欣赏一下 Dick Powell、 Ruby Keeler同群星合演的《我的眼中只有你》，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0: 公啊公，反串公，射下射射下吧。
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0: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7: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我系李察。Andre Bob 作曲 ，Pierre Coul 作词。的法语歌 L'amour a bleu 是希腊歌星 Vicky Leandros 代表 Luxembourg 在1967年的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中作赛的歌。 Brian Blackburn 填上英语歌词，首歌就成为 Love is Blue， 来自 Glendale Arizona 的 Marty Robbins 现在为你演绎。

如果你喜欢看西片，有没有想过在开场节目的时候经常都可以见到 Technicolor、Eastman Color 或者 Deluxe Color 的字样呢？其实这三种都是七彩影片冲印的技术来的。最先有 Technicolor， 即是特艺七彩，是用三层单色底片混合而成的电影。到了1950年代， Eastman Color 即是伊士曼七彩开始出现，是用单层的菲林就已经出到所有颜色的电影。之后就有 Deluxe Color， 即是豪华彩色，是直接从原本的摄影机里面的底片，不需要多经中间的另外一个底片就可以制成彩色电影。 Pillow Talk 中文戏名亦做夜半无人私语时，是一部1959年 Eastman Color CinemaScope 即是伊士曼七彩阔银幕的浪漫喜剧电影，由 Rock Hudson 和 Doris Day 合演，主题曲是 Buddy Pepper 和 Innis James 的作品，就是 Doris Day 现在为你唱的 Pillow Talk。

0: must be a boy. There must be a boy. There must.
1: Singing in the Rain 是一部1952年轻松浪漫的音乐电影，主题曲是1931年出版， Nashville Herb Brown 作曲， Arthur Freed 写词。这首经典金曲是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100 Years 100 Songs 排行第三的歌，来自 Shoreditch London 的英国歌星 Matt Monro 现在为你演绎。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谷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的讯息，回来我们还有第二个小时的精彩欧西歌曲，还有大把靓歌等着你听的，所以 stay tuned， 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惊耳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莹，五号黄成慧，六号崔嘉伦，七号陈信宇，八号蒋雪英，九号陈艺哲，十号程振豪。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会将$40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
2: 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6231320。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4: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5: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6: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5: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6: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5: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6: 全场低至5折起。
5: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7: 有小靓条件限制，
8: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9: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10: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听欧西歌曲，好多时都会有机会接触到一啲西班牙语歌嘅。咁西班牙语歌容唔容易听得明呢？其实一啲都唔难嘅。譬如嗰个就叫做 Eso 接吻，或者食一啖就叫做 Beso。所以如果想讲嗰一个吻，西班牙语就系 Eso Beso， 就系咁简单。今日请嚟20岁嘅 Paul Anka 唱首 Joe Sherman 同 Noel Sherman 合作嘅歌俾你听，当中有西班牙语同英语。Poco Loco 西班牙语嘅意思即系疯狂 ，Amor 就好多人都识噶啦，咪就系 Love 咁解咯。所以从呢首歌系好易明点解 Paul Anka 为嗰一个吻而疯狂，行路双脚都打晒交叉，就系因为 Eso Beso 咪就系嗰一个吻咯。Ooh that kiss。

提起1997，相信好多人都记得呢一个系难忘嘅一年，特别系来自香港嘅朋友，因为嗰一年之前曾经住过香港嘅人，相信都会记得嗰阵时啲物业绝大部分都系99年期租约噶，即系从1898年计起嘅。有咁啱得咁巧，喺1898年嘅英国 Rochdale, Lancashire 就出生咗一位未来嘅歌星，佢个名就叫做 Gracie Fields。现在佢就为我哋唱出一首 Luigi 同 Margaret Monroe 作曲。Edith Piaf 作词的法语歌 La Vie en Rose 经过改编 Frank Aden 加上英语歌词，就成为这首英文歌 Take Me to Your Heart Again。

Jerome Kern 作曲 ，Herbert Reynolds 写词嘅一曲 They Didn't Believe Me， 首次面世系喺1914年8月14号上演嘅百老汇音乐剧 The Girl from Utah。呢首歌嘅歌词喺当时嚟讲系创新咁用日常生活中讲嘅白话去表达一首情歌，一反以往嘅作曲人所惯用嘅如花华丽嘅词藻。呢首歌成为经典，并且出现喺1930年电影《Back Pay》里面，由 Connie Griffiths 唱出，之后亦都喺1949年 MGM 嘅音乐电影《That Midnight Kiss》里面，由主演嘅 Mario Lanza 同 Catherine Grayson 合唱，之后仲有众多歌星嘅录音添。现在来自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嘅 Mario Lanza 就为大家独唱呢一首《They Didn't Believe Me》。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本州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妃子笑荔枝2.99一磅，急冻龙江鸡3.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台湾龙口粉丝4.5两包，荣荣白油肠4.97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3: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威尔士喜剧演员暨歌手 Harry Secom 为大家唱一首 Charles Chaplin 的作品，歌名叫做《This Is My Song》。

墨西哥作曲家 Agustín Lara 所作的西班牙语情歌 Solamente Una Vez， 意思即是只一次。 Ray Gilbert 填上英语歌词，就成为英语版本 You Belong to My Heart。 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Connie Francis 现在以主音和和声为你送上他风情万种的演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øl）。40年前咧，佢发明咗全球第一座三叶式嘅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嘅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嘅典范。而离岸风电亦都系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嘅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系4.95个 MW， MW 即系8万瓦，而4.95即系495万瓦。而呢一个量咧，系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嘅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咧，则系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嘅国家，喺位于爱尔兰嘅 Welney Wind Farm， 更加系全世界最大嘅离岸风场。嗰度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嘅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还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没问题，
3: 加上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和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2: 还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和超 relax 的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定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 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看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com。
5: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6: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
7: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泽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所谓勉强无幸福，相信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曾经有相当多的这种体验，例如为了好看就贪自己穿一对夹脚鞋，以为前途会好一点就走去读一些自己不擅长的科目，到头来才知道什么是自讨苦吃。至于感情方面，如果发觉相处下去都是没幸福的，双方如果可以互相体谅，早日分道扬镳，各自找寻自己新的前程，可能是一条好出路来的。难怪 John Weber既心急又欲紧，向佢再唔系爱人嘅爱人讲出佢嘅心声，就系 Darling， 你俾我走啦 ，Let me go，lover。

寫過拍檔 Syd Tepper 和 Roy Bennett 曾經為 Cliff Richard 作了很多靚歌，包括令 Cliff Richard 一舉成名的電影 The Young Ones 裡面的歌曲。他們有一首1961年的 Big Hit， 由著名樂隊 Nori Parma Orchestra 伴奏， Mike Sammer Singers on Backing Vocals 創造出這首迷人的 When the Girl in Your Arms。

在 Jersey City, New Jersey 组成的唱队 Cool and the Gang， 他们的成员一共有九个人那么多。他们在1980年合作了一首歌，成为 Disco 节奏的经典之一，还是 Line Dance 的热门舞曲。现在为大家演出这首歌的是出生于 Melbourne, Australia， 20几岁的时候就移居 Chelsea, London 的 Kylie Minogue， 歌名叫做庆祝 Celebration。

跟住落嚟 ，trombone 长短号好手 Warren Covington 联同 Tommy Dorsey Orchestra 为大家演出一首 Vincent Newman's 嘅音乐作品《T for Two Cha Cha》。

0: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0: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2: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3: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租摊附近，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 Services .ca。
5: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Whitechapel East London 的英国歌星 Elmer Cogan， 现在为你演出一首 Jerry Ross 作曲 Richard Adler 作词的 Hernando's Hideaway。

如果你有看过 Saturday Night Fever 周末狂热这部电影，你可能会记得一开场的时候，年轻而身材苗条的 John Travolta 身穿大靓橙色恤衫，外披一件黑色的皮飞机恤，配黑色长标裤、橙色窄身皮鞋，在 New York 的街道上身轻如燕，爽步而行，看落似舞步多过行路，既酷又潇洒的样子了。配上 Disco 节奏 BG's 的作品 Stayin' Alive，就更令这个片段在观众的脑海中成为难忘的经典片段了。

60年代的巴西乐队 Sergio Mendes and Brazil 66， 除了唱开的葡萄牙语歌之外，他们还想打入英语市场，所以他们两位女主音歌手

0: Well, I think I'm going out of my head. Yes, I think I'm going out of my head.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Pin Pa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3: Gowai Gaha Yao Chang Yang Bodo Summon. Heidi Jimin, Silo Yetik Bing Mo Yun, Yin Siao Dong Yi Himong, Jojo Di Gai Bin, Silo Yatun Daim Holo, Yun Sin Fundo Ju Yisup Dogo Patong Chung Gao Chang So, So Dai Biu Chu Patong Sun Yang, Paku Seha Gao, Ting Chan Zi, Fat Gao Zi Mu, Kap Gito Gao Tong Dang, Pogo Di Jimin, Kirk Chung Mayo Gogo Gong Gong Chang So, Bis Simon Gong Chong Gai and Major San Quat Fui.因为列治文的海拔低于海平面，所以公众不能够将墓地葬在地下水平线以下。历史上，市内居民通常会将去世家人葬在邻近的社区，例如去到义埠或者温哥华、素里等。根据业界的调查，目前列治文大约有八成半受访者希望选择火葬，只有一成五的人选择是土葬。当地的石刻教庙有发言人指，希望可以将骨灰散在列治文非洲河沿岸合适的地方。不过根据列治文市法例，是禁止在市政府用地散骨灰。省政府方面就表示，如果骨灰数量较少，通常可以允许在飞沙河散骨灰。亦有居民表示，该市是需要在河边设立一个专门有遮蔽的公共空间，用于祈祷及举行宗教仪式等。美国与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回应伊朗前一日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回应美方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批评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会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因应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双船遇袭事件，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来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另一方面，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不过，以军星期六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内拜提耶地区一个路口，另一架以军无人机在有关地区一条村庄附近投掷一枚震爆弹。以军同时向黎南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扫射。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噶，达到九成满噶，上唔到呢班船，公众咧要等到十二点钟，大约系有八成满。余下今日嘅航班大部分咧系十分紧张噶，平均系有八成半至到九成满左右噶。下一班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咧，就晏昼四点钟，大约有一半满。其余晚上嘅航班咧，由黄昏至到晚间咧，都系比较位置唔系太多噶。最好的公众需要定留位置。相反方向 Swansea 返嚟 Tawasson 嘅方向，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一点钟，大约有一半满嘅啫。再下一班十一点钟达到八成满，其余的位置都不是太过松动的，个别的航班可能得八成满嘅啫。由科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十一点十分，大约是一半满的，其余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靓旧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一点钟，但是只有三成半而已，其他是位置十分松动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 今晚主要天清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雷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雨量会少于1毫米。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8: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7: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8: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5: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8: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5: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8: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5: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8: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9: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1: 回声论坛
1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吕婉莹。
12: Hello， 大家早晨。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今天嘉宾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早晨。
13: Hello， 早晨，大家好。
12: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又不是那么，可以说不是那么 current news， 即不是那么新闻性，但是很贴身性。我们今天讲移民。即我相信我們的華人全部都是移民，即加拿大都是一個移民的國家。為什麼要說移民呢？屈指一算呢，原來平反人頭稅呢今年已經是20周年，也正正是6月12日就是20年前平反了人頭稅了。我們想回其實人頭稅的來源呢都跟當時的移民政策呢是很有關係的。
13: 是啊，这个绝对是啊。咁我觉得好有意思嚟到去讲咧，就唔止系去回顾20年前嗰一个嘅历史，其实更加重要咧就系去睇一睇话啊，我哋作为一个移民社区，好多时候我哋会系特别紧张嘅政策咧。我相信移民政策都系其中一项，因为好贴身啊嘛。但我哋点样样嚟到去了解移民政策，点样样嚟到去睇翻喺整个加拿大历史发展嗰个脉络里边？究竟移民政策的一个嘅咩位置，甚至乎我哋重新去了解翻个咁样嘅大格局嘅时候咧，可能亦都帮助到我哋今日点样样去睇一啲移民问题啦，甚至乎一啲嘅移民争拗啦。因为近年有一个好不幸嘅情况出现，就系 原本呢移民政策就应该是一个很基础的、发展政策来的。好基础发展政策的意思就是你需要客观理性来到去衡量怎样样来到去推进，按照那个的形势，按照你对经济发展的预测来到去厘定个政策。但是近年呢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注入了很多情绪。那些情绪的注入就往往是跟个意识形态是很有关系，以致就好像仿佛就要在、反移民和自由边界之间来到去作出抉择。但如果我们去详细去了解移民政策的时候呢，其实移民政策从来都不是一个这样样对立的情况底下来到去发生的咯。
12: 是啊，为什么一个国家你要吸纳移民呢？就是因为、如果是西方国家的话，很明显就是因为人口增长缓慢，出生率不足，所以呢就是、老年化，所以就要吸收移民。其实个目的即是你为什么要找外人来呢？就是因为要弥补这些人才不足啊、那些的问题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整整下现在呢就觉得大家直观就是觉得楼价贵，还有我们的医疗服务不足，就是移民多了，所以就移民变成一个代罪羔羊。
13: 是的，另外一个极端呢就会是说、移民是非常好的，我们那一个的 diversity 就是我们的 strength， 就是多元化就是我们的力量，于是乎也有一股的声音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尽量来到去减低阻碍、最理想呢就是、好像仿佛是自由边界这样、谁来呢我们都去打开怀抱，即是你都去拥抱他。我想这两个这样的争拗里面呢，其实就令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出现，就是在过去差不多十年，即是基本上就是由哈柏时期转落去小道时期，那个移民政策那个的运动对我们今日那个生活有很具体 的影响是什么东西，或者对于我们今日要重新去看看我们国家发展那条路怎么样行，为什么会有多了一重复杂性呢？其实就是从这一方面有关的。但是如果看回历史呢，加拿大一直以来呢我们是被其他国家看为我们怎样处理移民政策很成功的一个国家来的。可能我们一阵间慢慢来到去讲多一点那个 的背景，为什么大家会来到去看到加拿大是一个很成功的移民国家呢？因为你走不开一样东西，就是、全面所有的所谓的自由边界式的思考是不可能成立的。但与此同时，我们要仿佛很锁国的形式来到去有一种很反移民的情绪，同样地亦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的而且确是一个、移民国家。究竟于是乎个现实就是说呢，我们必须要来到去作出筛选的，这个是个现实来的。但是究竟筛选那一个的要求条件是在过去历史上如何演变到今日呢？我想这个就是可以我们今日尝试来到 去探讨一下，以致到我们从这些脉络里面再了解说、如果原来移民政策是有这样的转向的时候呢，那我们今时今日我们又可以怎样按照我们目前的社会状况来到去要求政府或者建议政府给一个合乎现时需要的客观政策出来
12: 了。如果你讲回当年为什么会有人头税呢？其实正正就是因为当年即是十九世纪的时候，那一阵是没有我们现在那些什么计分法什么配额是没有的。其实你来到即是那阵那个入境边界那些没那么严厉的嘛，那你来到那就来了。但是所以当时、即当时就亚洲啦，亚洲那个经济不是那么好，于是就很多人，我想我们如果是来自中国来自香港的话，都我们很多父长辈当时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就是找不到食嘛，找不到食听见乡里说喂那里找到食、于是就跟乡里过去咯，
13: 是金山、
12: 其实不是很知道做什么，总之就说那里找到食的这样。于是、现在刚刚即将会有一套戏都在加拿大上演的，就是叫做《給阿嫲的情書》，亦都係講緊當年呢一啲嘅 即係嗰啲即係走過去漂洋過海，不過咧給阿嫲的情書咧，就係講緊嘅就係去泰國嗰度嘅打工。咁其實當時有好多依啲咁樣嘅海外僑民咧，就係咁嚟嘅。咁當時咧就係、而其中嚟到亞，即係嚟到加拿大嘅亞洲移民啦。咁當時即係你嚟到就嚟到噶啦。咁會以為唔係喎，好似越嚟越多亞洲人喎。咁於是咧就開始覺得當時咧就立例通過咗一條、叫做華人移民法。咁佢就唔係趕你走嘅，咁你嚟到之後，佢又冇咁衰，咁佢嘅方法就係乜啊？收錢咯，咪就係所講嘅人頭税咯。哇，嗰、那個金額咧，你喺當時嚟講，其實都真係幾天文數字嘅。開始嘅話咧，就係、亞洲嘅新移民，就係、是、華人咧，應該係話華裔嘅新移民咧，就係50蚊。
13: 嗯，
12: 跟住咧就加到100蚊，哇，甚至去到500蚊喎。哇，你記住，
13: 500蚊嗰陣時係相當於差唔多係一至兩年嘅人工嚟嘅。
12: 係啊，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當年嘅一個移民法啦。咁我哋就即係跟住就覺得哇，好似好歧視啊！但係我哋想研究緊呢個其實係咪真係歧視咧，或者可以休息翻嚟再講。
11: 理髮線，逢星期六下晝1點至2點，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14: 呢個星期我哋請嚟物業管理達人梁鴻傑。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5: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6: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无线 Canadian 啤酒36罐装只卖43.769，独家优惠净系喺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0: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系父亲节最受欢迎嘅礼物，
16: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0: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6: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0: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8: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7: 真系免费嘅，
18: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7: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8: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1: 回声论坛。
1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吕婉莹。
12: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嘅，我哋今日讨论嘅话题就系关于移民政策嘅改变啦。咁我哋回想翻20年前，终于平反咗人头税，我仲好记得当时，甚至而家都好啦，好多人都觉得系歧视华人嘅一条法例嚟嘅。但系如果你从移民制度、移民政策去谂嘅话，究竟我哋系咪反思呢个？究竟系咪歧视咧？
13: 或者咁样讲，系一种歧视，一种 discrimination， 但系唔系一种专系只针对华人嘅歧视咧？究竟喺嗰阵时嗰个嘅年代里边，系点解会出现咗一个咁样嘅政策出嚟咧？嗱，我哋可以尝试咁先退后一步嚟到去睇。嗱，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可能就系一啲情绪嘅反应。嗱，如果你睇翻嗰阵时候咧，一直以嚟咧。加拿大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对于移民那一个的要求呢，其实从来都很严格的。 啊，這個咁樣嘅情況，你睇翻歷史咧，基本上由你上個世紀初一直至到六零年代咧，都係咁樣樣嘅情況。咁如果我哋去睇翻喺好早期嘅時候，即係上個世紀初嘅時候，嗰、那個情況就係加拿大佢基本上佢對於吸納移民咧，佢有一個好重要嘅背景嚟到去扯住佢嘅。就是他认定自己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譬如我们来到去看回在这个 Canada Yearbook 的加拿大的年报1914年那份，他一开始他就讲他的定位就是其实我们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一个这样的思想他影响是什么呢？于是乎他就看回究竟在我们那一个的人口和发展里面，我们必须要人口，因为如果你看回加拿大的历史，由很早期未立国之前开始，其中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怎样有足够的人手去开垦这么大片的土地。而这个开垦这么大片的土地，其中一个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防止美国由南边那里上来，就说这些土地是他的。所以一个这样的情况下，加拿大从来都是很强调我们需要移民。不过当他们那阵时候被牵系住一个很主导的思想，就是我们是一个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就将加拿大的人口和移民那一个的分布有一个 很特别的分布。在那一份的年报里面，他就将1897年至1915年的移民入加拿大的人口分开了三批。第一批就是来自英国，第二批来自美国，第三批就是其他地方 everywhere else。 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发觉interesting， 即是亚裔人啊，全部都一定是 everywhere else 的部分啦。但其实就不止亚裔人的，法国人是白人啦，比利时人是白人啦，德国人是白人啦， Austrian 又是白人啦，但那些全部都不属于英国，又不属于美国，
12: 所以就叫做其他人啦。
13: 他们都是属于其他人的。所以当你来到去感睇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阵时的主导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发展这个国家，但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强的英国的白人传统。但这个白人传统的意思呢，不是接纳所有的白人，法国人不好意思，你不是这里，你是 everywhere else。 比利时人不好意思，你都不在这里，你是 everywhere else。 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其实当时出现的状况就好像你刚才所说，就是多了那一些的不同族裔的人来，特别亚裔人是多了很多。如果你看回那个统计，就是1907年的时候，是有超过12000个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来到加拿大的。但是你发觉，这三类都是啦，但是那就限制他们咯。为什么好像限制的手法不同呢？是有原因在当中的。我先讲我们很了解，就是我们华人本身那一个的历史啦。就是其实联邦政府那时候都是整个社会气候的要求，就发觉喂，我们会不会需要限制一些移民，以致到我们继续可以终于成为这个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呢？所以联邦政府首次限制亚裔移民那一个的行动呢，就是1885年那一个的华人移民法，就是刚才 Janice 所说，于是乎来到去收人头税。但是就发觉咦，好像不是很有效的，因为一直去到1918年至到1923年呢，仍然有超过10000个华人来到加拿大。所以就出一招更辣的、更强度的歧视性，就是说我们1923年就通过所谓的排华法，基本上就是直接禁止华人入境的。那有没有效呢？当时很有效，因为你基本上由1925年至1945年这一段时间呢，是极少数的华人是可以合法移民到本地。少到点呢，有一些的数字的统计就是说总共是有8个，不是100个，是8个那么多的。
12: 20年。
13: 是啦，咁於是乎就話，咁呢個係咪針對華人呢？絕對係針對華人。 但是不是代表他只是针对华人呢？又不是，因为在他那个要维持大英帝国的传统的思想里面呢，他要处理印度人呢是复杂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大英帝国里面呢，当时在大英帝国的臣民里面是包括英属印度人的嘛，即是现在当年所说的英属印度人基本上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两样都算的。总之就是 OK， 咪住先，我来到去说不准华人入来，那我就用这个方法，但我不能够将整套方法套用去印度移民那里。为什么呢？他们都转两个弯，都是大英子民嚟噶噃，咁我系要大英帝国传统啊嘛，咁于是乎佢嗰阵时候咧，从行政上就谂咗另

0: 家停一停，咁你就唔係連續直航咯噃，咁你就唔符合資格啦。嗱，呢條橋點解係咁蠱惑呢？當陣時基於科技，基於航線係冇乜咁樣嘅航道，係由印度、巴基斯坦一條龍一口氣直航到加拿大。咁所以當喺咁樣樣嘅蠱惑招之下咧，原本1906年嗰個統計數字有2300個印度移民入到加拿大，當佢一用呢條橋嘅時候，1907年至到1909年咧，減到幾乎係零嘅。而喺1910年至到1946年，平均每年印度移民嚟加拿大嘅合法移民人口咧，多過8個人，係24個。
1: 他們一定要自己揸船直航來的。
0: 是的，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直航過來這麼厲害，但總之每年有24個。那你說，對日本呢，日本都是一條類似的橋。那條橋呢，就是因為當時有一半的日本人如果過來加拿大呢，幾乎有一半都要在夏威夷停一停的。喂，咁就啱啦，嗰度即時減咗你一半先。咁然之後你可能有啲唔係經過夏威夷，可能經過其他國家嗰啲，全部減埋去。所以其實當陣時用呢一個蠱惑招咧，亦都係令到呢一個嘅日本人減少咗好多。1908年咧係所以1907年咧係超過8000個嘅。是當時其實來的亞裔移民裏面最多其實日本人是超過8000個，但是因為這樣養這條蠱惑招呢，就每年減到只剩500個，到了1930年代呢，就每年少過100個。那你就會說是的，為什麼不能夠直接，你說印度人就說大英帝國子民，
1: 那日本敢不答8個？
0: 日本又不是的，因為那時候呢，當你說是大英帝國嘅一部分嘅時候，即係你亦都受到佢嗰一啲嘅法例同國際條約所捆綁嘅。喺當陣時喺1894年就有一個嘅條款喺大英帝國裏邊，就係話咧嗰一啲同英國係有某種同盟友好嘅國家咧，嗰一啲嘅公民咧係可以完全自由進出同旅遊呢個帝國裏邊任何嘅一部分嘅。加拿大很明顯是這個大英帝國裏面的一部分，日本人在那個年代是跟大英帝國屬於友好，是 under 那個條約的，所以他就不能夠直接說我現在不讓你入來或者收你人頭稅，他就只能夠用回處理印度移民的手法，就是不能夠連續一條氣過來的那些全部都屬於不合法，你來到海岸的時候我是會不讓你上岸趕回你走。所以當你看歷史的時候當你去看移民歷史，有時都會有一些的個案，有一些悲劇，我們也都加拿大也都為到這些事情道歉的，就是說有印度的船可能來到的時候不准落船，你的船情況惡劣都好，
1: 遣返
0: 不准落船，總之你離開加拿大，那也都造成了一些很大的悲劇的曾經。
1: 即是簡單來說根據我們過往移民的歷史其實就加拿大不只是排華的，其實是排美國和英國以外的人，
0: 基本上是
1: 不單止是排華，所以我們不要太過覺得為什麼只是針對我們華人，不是咯。那你說這個是不是叫做歧視，我仍然覺得這個是很大斟酌的。每一個國家他選擇移民其實應該是有篩選，是應該是有選擇，在他當時來說他覺得這件事是他不需要的，那他就不讓你來咯。那即相反到現在即放諸而家都是一樣，我們的移民政策都應該是有篩選的。我想我們現在這一代來得加拿大10年以上的話，我們都是經過很多的計分制我們才來到的嘛。我們休息回來再詳細講。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3: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 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

0: 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那个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1: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岸，穿越半个中国，
5: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6: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巷，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5: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起，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4: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6: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6: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8: 温哥华店油水源条龙趸包汤6.98元一磅，新鲜羊肩胛肉扒8.98元一磅，新鲜毛骨猪梅头扒4.18元一磅，珍宝车厘子3.68元一磅，雷宋芒果2.98元一磅，绿叶生菜3.68元2棵，急冻熟基围虾5.88元一盒，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竹树牌椰子水2.48元一瓶 ，Ram 韩国烤肉酱4.48元一瓶。
7: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9: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10个选秀签，包括第3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10: 汇星论坛
11: 系由人气最旺盛嘅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咁仲有今日嘉賓就係時事評論員廖掌人 Edward 嘅，我哋今日嘅話題就討論到移民政策嘅轉變。剛才就講到19世紀嘅時候由排華政策啊、人頭所開始講起啦。其實呢樣嘢我哋就去講到近年一個幾爭議嘅地方，就係講緊喂，究竟即係移民究竟應該係無限咁收啊？基於人道主義咧，就咩都收入嚟啊？定係繼續去 stick to 係嘅計，即係我哋行之以效嘅計分制啊？咁但係計分制就有人即係嗰啲好大愛包容嗰啲咧，我哋而家 DEI 啊嘛，就會覺得你咁真係歧視人啫，即係好似當年啊，你哋華人啊，都係試過俾人排華、俾人歧視嘅，他朝今軍體也相同嘅啫。你咁樣而家反對，咁我哋就討論緊究竟。我移民政策不是從來都應該是有篩選的嗎？以前來說，那個的篩選準則就是你是不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當時的看法就是覺得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就是來自美國和英國的人，那些叫做大英帝國精神。但開始慢慢出現了一個轉變，就是覺得我們吸收的新移民就不應該是純粹覺得我們還是不是大英帝國的一份子去看，就開始轉變為 即係由民族主義變咗做開始係比較現實啲嘅功能主義嗰度去睇啦。
14: 其實都係嘅，因為我哋頭先去解釋過，就係話我哋整個嘅國家發展，特別當我哋未正式嚟到去立國之前咧，好大程度上我哋係受到呢個大英帝國嗰一個嘅國際地位係影響住。咁而我哋嗰陣時加拿大嘅定位咧，係亦都係講緊我哋係大英帝國嘅其中一部分。咁嗰個就影響到我哋點樣睇移民同埋點樣定移民政策。咁但係呢一樣嘢喺二次大戰之後咧，就有相當大嘅轉變嘅。咁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就係大英帝國就開始唔再係以前嗰種咁勁抽啦，即係開始自己都有某種嘅沒落，亦都係去到呢一個嘅二次大戰之後就出現某種嘅民族自決嘅呼聲啊嘛，即係聯合國亦都開始就話啊，會唔會嗰啲嘅殖民地要俾翻佢哋嚟到去有獨立嘅權利嚇？咁於是乎英國佢嗰個維繫嗰一個帝國嘅方式，亦都出現轉變，影唔影響加拿大呢？影響加拿大嘅。咁所以當喺1945年嘅時候咧，其實加拿大本土亦都多咗一啲嘅聲音，就係話：咦，我哋會唔會基於國家嗰一個嘅發展更加有利，要更多嚟到去收納移民咧？因為喺我哋加拿大本身一直以嚟收納移民嗰個比率都係高嘅嚇，即係恆常地都係高過美國嗰個比例嘅。不過喺二戰期間咧，就跌得好犀利嘅嚇。咁呢個亦都係有佢嗰個歷史嘅背景啦。咁到你二戰之後啦，要嚟到去發展推動經濟啦，點樣樣嚟到去做咧？其中一樣嘢就係、是。你有人手指得假嚇，尤其是有咁多土地要嚟到去開發，咁所以咧就嚟到去有一個嘅呼聲，就係話啊，我哋要加強嗰一個嘅移民政策，更加多人移民嚟。但係咧嗰陣時仍然比較主導嗰樣嘢咧，就係話希望就係英國同埋美國嚟到去作為第一兩個最主要嘅類別。呢、这個係無論係社會上嘅呼聲嚇，一話係當時政府嘅要求，都有一個咁樣樣嘅傾向嘅嚇。咁、所以睇翻嗰陣時啲民調咧，多數都係唔係大部分都係過半數，就話啊，我哋希望維持翻呢一個咁樣嘅 status quo， 就係英美主導。咁一直去到一個位咧，就係1960年代係好關鍵嘅。嗰陣時就開始出現一樣嘢，就係話啊，我哋不如轉一轉個移民政策啦。如果我哋嚟到去以呢一個加拿大經濟發展作為一個導向嘅時候，其實移民政策會唔會要喺呢方面嚟到去配合呢？即係特別佢嗰個年代，你講緊就係話以前就話，開墾土地，多啲人嚟都係耕種啫，嚇開農場啫。咁但係而家唔係喎，咧都60年代嘅時候，其實你講經濟發展係多元咗好多，亦都係城市嗰一個嘅結構嗰、那個規模開始冒起，需要嘅人才就肯定遠遠多過種田養牛噶啦。咁所以嗰陣時候咧，就開始就構思咗一個大家都好熟悉，就係呢一個計分制啦。個計分制咧，點解要用呢個方法咧？當陣時你睇翻啲文件，我哋嘅 argument 就係咁樣樣嘅，就話 OK， 我哋知道社會上嘅呼聲仍然係希望以呢一個英國、美國嘅移民作為主導人口，我哋仍然會強調呢樣嘢。不過我哋又不能夠忽略咗經濟發展噃，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點解要有計分制呢？計分制嘅好處就係話，我哋唔會讓整個嘅移民政策只係俾祖籍淵源嚟到去決定。祖籍淵源嚟到去決定嘅困難係咩咧？嗱，嗰陣時嘅 argument 就係話咧，往往吸納嗰啲嘅移民咧，唔係我哋需要嘅高技術同埋高教育移民，但係。如果我哋採取計分制，我哋就能夠吸納到高技術、高教育嘅移民，咁就對我哋呢一個嘅長遠經濟同社會發展就有利啦。咁所以咧，佢嗰陣時就唔係講緊完全擺低對於英美嗰一個嘅偏好。 但是开了计分制之后呢，就基本上起码在这个类别里面将所有的族裔色彩啊，以族裔作为一种的筛选呢，是拎走了它，而是看究竟你是否能够配合帮助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这一样东西在那个年代呢，其实是很划时代的。那时候美国很快就发觉，咦，不错，这
13: 条桥正，
14: 好像得，那他当然就立刻就来到去探讨一下可不可以学习。但是制度冇咁成功，起碼喺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嚇，咁所以嗰陣時啲學者同埋嗰陣時美國嗰啲政策，政策制定嘅人咧，都話啊，有一句説話就話咧，加拿大佢收移民咧，佢係好能夠成功地阻擋到一啲非高技術同埋高教育嘅人進入他的經濟，以致到對他整個社會發展有利。但是美國就未做到了，我們仍然未能夠做到加強或者偏向加強這個的高技術那個的情況。但是加拿大他那個的平衡在哪裡呢？在60年代就不是，我就不是只是計分制，我仍然是有 family， 仍然是有 sponsorship， 即是說我仍然保留一個人道層面和組織淵源層面，但是慢慢地主导的就会是一个所谓经济移民类别的层面，里面无论是投资又好，你无论是技术又好，都是属于一个经济移民 的类别，就是希望达到一个这样的平衡，帮助加拿大来到去发展。以前那个移民部呢，就不是叫做加拿大移民难民及这个的公民部的，即是以前就
13: 是叫移民部，
14: 移民及人力部门，他将它和人力来摆在一起的。但是这个也不是长远是这样的，为什么近期转了呢？你都见到就是说加拿大那个移民政策其实是在动的，他为什么现在叫做移民难民及公民呢？亦都睇到就係我哋嘗試做一個嘅平衡，我哋唔係淨係講緊只收經濟移民，我哋有一個好清楚嘅人道層面要照顧，就係我哋要接收埋難民，而之後我哋當然公民呢、這個移民同公民有一個好大嘅拉楞就擺埋咗一齊啦。所以當我哋再嚟到去睇呢一個嘅移民政策咧，其實六十年代嗰個 spirit 係好重要，就係話移民政策不是只是基于组织渊源，又不是完全抹杀人道的需求，包括家庭团聚，但必须以加拿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为关键考虑。这个 spirit 其实到今日呢仍然应该都是适用的。而过去那十年在小道的移民政策里面，似乎就正正出现了我们一开始那个渗入了很强烈的
13: 意识形态
14: 主导，就 upset 了一个这样的 balance。而導致不幸地，我經常都說呢，有時社會分化呢不是因為右翼點點點左翼點點點，而是當一個基礎政策失衡，導致社會出現一些很負面的影響，人就很自然就會產生那一個情緒的反應。所以回轉頭呢，就不只是罵你是左還是右，而我睇翻就系话，呢啲竟然走得好左同走得好右嘅思想，可能反映紧嘅现实系咩呢？系原来我哋嘅基础政策本身系失去咗平衡。
15: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6: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17: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
1: 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5: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6: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5: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7: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1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9: 家福扫过门窗咯。
18: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0: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1: 回声论坛
1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最后今天嘉宾就是 Eric 的，我们今早讨论的话题就是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改变。刚才我们都讨论了很多由历史演变下来，去到现在的话，有很多人就问了，其实我们加拿大一直都自从60年代以来就有一套完善的移民计分制度、Express Entry 也有省提名计划 PNP 和劳动市场评估，就简称叫做 LMIA。 理论上我们应该是按需要输入人才，但是为什么到最后变成现在觉得房屋、医疗、劳工市场最衰就是这么多移民来啦，这样我们就讨论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似乎那个政策那个比重就出现了失衡了。或者我们可以一会间再详细讲，现在我们听一下听众意见先。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每位听众我们就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表达你的意见的。好，早晨John 你好。
22: 我想加補充少少頭先你講嗰樣嘢啦。其實移民咧就同呢個國籍都當然係好有關係啦。咁但係你講個問題係加拿大本身咧係1947年之後咧先有呢個叫做加拿大，所謂嘅加拿大國籍係1947年之後先有嘅。咁咧1914年嗰陣時咧，其實1914年之前咧基本上是那个情况是呢所有是有一条法例1914年之后呢先叫做有 British subject 呢样嘢。咁所以呢你但是我唔知道你刚才讲嗰啲 data 你是讲緊是加拿大接收其他人，但所以其实当时候你讲返1940年之前呢是那个问题就是你同埋最后呢1960年是呢个 Devin Baker 将嗰个法那些移民令到华人更即是在香港的华人最初当时候或者先来到过来的。那我补充这样东西，因为你讲到是你说是不是当时候这个大英帝国本身是一定很排华呢，其实我都有些商榷的。因为在我的 understanding 来讲呢其实英国The British subject 呢樣嘢咧，唔係淨係 apply to 白人嘅 ，OK？ 所以我想改一，我依你改變一下你嘅觀念， 即系话其实当时候喺1947年之后咧，都之前咧都系好多有华人喺呢度，但系嗰啲可能唔系移民，但系嗰啲系英国人，英国国籍嘅 British subject 系喺加拿大嘅。咁啊，即系补充呢一点咯，即系你好似你讲到系呢个殖民地就唔系好啱嘅嘢咁样，即系有个观念喺度，我想补充一下啦。
13: 好，
22: 同埋当然你话左同埋右嘅问题，呢、這个绝对系左倾嘅观点，将所有嘅本身应该政即系要 impartial 嘅政策去做咗一啲好错误嘅决定啦。呢、這个绝对系呢个问题啦。
13: 嗯
22: ，OK，
13: 好，多谢你。
14: 其实刚才一路讲紧嗰一样嘢咧，可能亦都冇，都系成个脉络里边都系贯通到嘅。就系喺呢一个嘅加拿大，头先我特别嚟到去举个例子，就系佢嗰个嘅年报啊，吓、那、嗰个 Canada Yearbook 咧，就1914年嘅 Yearbook 嚟嘅。吓咁而喺嗰阵时候咧，佢亦都特别好强调一样嘢，就系话我哋系作为呢个英国嘅大英帝国嘅其中一部分。咁所以当你咁样嚟到去睇嘅时候咧，那个系一个好主导嘅思想。佢点样样嚟到去睇呢度系吸纳啲乜嘢嘅人口？
13: 我哋讲紧嘅唔系对同错，系讲紧点解嗰个有咁样嘅政策背后嗰个理念啊？
14: 系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咁头先我哋都去讲过，就系话喺个咁样嘅理念里边咧，的而且确系噶吓，即系你华人啦、印度人啦、日本人，佢都谂办法嚟到去让佢哋唔可以嚟到去入到嚟。咁而佢嗰个嘅白人嗰一个嘅筛选咧。個 category 某程度上就係 under 英國同埋美國人添，因為點解咧？頭先都提過就係你法國、比利時、德國嗰啲都係白人，但係佢哋都將佢哋納入為係其他地方嚟嘅。是基本上是跟你在其他非洲啊、東南亞來的國家呢，他納入是同一類人來的。所以這個就是那時候一個的背景。剛才說到6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有那個的轉變，就是我們以這個的國家發展作為一個的導向，但是仍然有其他的平衡。咁当阵时候系成为咗一个都好划时代，好多其他国家嚟到去参考嘅一个嘅 model 嚟嘅。因为好现实嘅情况就系话，好多国家都需要有移民，但系入到嚟嘅时候咧，嗱、這个绝对唔系一啲人所讲就系、是，移民入到嚟搞乱个社会，绝对唔系呢样嘢，你必须要听清楚。而系当一个嘅人口增加的时候，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社会配套。咁我好简单举个例子，即系譬如如果我本身我食饭系五个人食饭嘅，吓咁你带多两个朋友嚟，咁我喺嗰啲餐具上我都要配套噶，我都整到两对筷子啦，系咪先？吓咁可能我原本谂住整两只鸡髀，不如我整三只鸡髀啦，吓。如果谂住系炒一碟菜，不如我炒两碟菜啦。嗱，呢啲系纯粹系一啲嘅配套，而啲嘅配套唔系讲紧就系话啊，我就唔中意你带多两个人嚟啦，唔系，而系我哋系想。你帶多嗰兩個人嚟，大家在餐桌上都係食得好開心啊嘛！嚇，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所講嘅篩選同埋配套嗰一個嘅需要啦。但係如果冇咗呢一啲客觀嘅篩選配套係失衡嘅時候咧，問題就好容易出現啦。啊，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啦。啊，因為頭先都講到話喺呢一個嘅杜魯多時期，咁佢就嚟到去特別似乎喺移民政策有一個好大嘅轉向，亦都影響到今日啦。嗰陣時，如果你記得咧，喺2015年去選舉嘅時候，其中一樣嘢攻擊當時哈柏政府，就話咧，佢哋係對於移民係不友善嘅。佢對嗰個移民政策係苛刻嘅，雖則你睇翻數字咧係得唔到呢一個嘅證據嘅，但係佢其中一個例子，佢就用係咩嘢咧？就係話當陣時候，哈柏政府喺呢一個2010年嘅時候，就要求墨西哥嘅旅客係攞簽證，唔係再唔係唔攞簽證先入得嘅。哇！咁仲唔係一個嘅證據？你睇下，你啊對於墨西哥人就唔公平啦。點解咧？因為佢嚟自南美啊嘛，你梗係個 implication 就係有一啲種族嘅成分啦。又唔見你限制挪威人， 又唔見你無啦啦要瑞典人突然間攞簽證。嗱，你一滲入咗一個咁樣嘅意識形態嚟到去批評咧，嗰陣時候就成為咗一種嘅政治上嘅爭議同埋優勢啦，去攻擊你嘅對手係對移民不利，去塑咗一個咁嘅形象。嗱，但係點解嗰陣時加拿大無啦啦會喺2010年就要求墨西哥嘅旅客？是要攞簽證呢，其他國家又不用呢？其實看看背景是什麼呢，就是你看那些不需要攞簽證的國家呢，通常是傾向一些已發展和富庶的國家的。這個就不是基於歧視，是基於一個人口控制 的機制來的。因為如果你來自一個富庶國家，你來自一個developed country， 你來加拿大旅遊呢，好大機會你真係純粹嚟旅遊嘅啫，你就唔會諗話我有冇機會嚟到去留低，於是乎我拋低曬嗰邊嘅工作，拋低曬嗰邊嘅福利，拋低曬我嗰邊嘅養老金、公積金，就係、是、要過嚟。嗱，即係你好少機會係咁樣樣嘅。但係呢個係一個嘅機制，去 make sure 唔好有一啲嘅人繞過個移民制度進入。但係嗰陣時候發生一個咩嘅事情呢，就係、是。在2005至2008年間，墨西哥都是屬於少數是不需要攞簽證可以入嚟的，但它又不是一般你見到那些北歐式富庶有錢國家啦咁樣樣。咁出現一個情況就係2005年至2008年咧，就係發覺很多墨西哥人遊客嚟咗之後咧，他就直接就申請難民了。然後發覺呢，在那時申請難民庇護的裏面呢，有四分之一呢其實是墨西哥遊客身份入來了。於是他到2009年就發覺墨西哥人申請這個的難民庇護呢是超過9500人一年，即是萬人。在一個這樣的背景裏面，政府發覺咪住先，有一些事失衡了。如果再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经济移民和人道主义之间就失衡，会引起社会问题的。于是乎那个方法就是，好，不如这样停一停先，墨西哥的移民来的旅客来要拿旅游签证先。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效呢？有效的。在2009年刚才讲到你超過9500個旅客嚟咗就直接申請呢一個嘅難民，去到2010年就跌咗85%，去到2015年咧，咁樣樣申請庇護嘅墨西哥旅客咧，跌到只有110個，又接近10000個跌到110個。嗱，你就見到呢個其實原來係控制繞過移民政策進入加拿大的一種機制，但是在意識形態的爭拗裏面，當人士到老多就說你是屬於歧視，並且只是對非白人移民不友善的舉動了。
13: 是啊，其實就正正這種意識形態的改變呢，就令到現在我們移民失衡到這樣。剛才都說過，我們其實現在我們的計分制度啊、省提名計劃啊、勞動市場評估等等那個機制，其實一直行之有效的，因為那個是一個經過規劃出來的嘛。那那些要的人，就例如是醫護啊、工程啊、技術啊、IT 啊、AI 啊、建築工人等等，其實呢那個的制度入面是跟勞動力的需求掛鈎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出自什麼呢？就是臨時居民。
0: 回聲論壇是由人氣最旺盛的名牌餅店美心餅店贊助播出。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2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2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3: This is CHMB。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各位，现在是由张耀良报道新闻。
3: 各市警方展开打击非法开电动汽车行动。在星期四晏昼，一名14岁少年在 Port Moody 的 Ocker Road 上面与 Murray 及 Newport Drive 之间非法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在晏昼两点左右，警员发现该名少年进行多项危险驾驶的动作。当时马路上有其他汽车，警方多次观察到他逆向行驶，并拉起前轮表演特技，便依警员在少年停车后将其逮捕。该名14岁少年起初是拒捕，但最终被顺利逮捕，并没有发生其他事件。警方经已扣押该部电动越野电单车，之后将少年释放。警方建议对该名少年提出刑事指控及违反机动汽车法的指控。警方指危险驾驶交通工具或机动车辆属于刑事罪行。此外，该种并不属于电动单车的机动车辆，若果没有买保险和无证驾驶是属于违法行为。公众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该些电动越野电单车属于需要投保的车辆，与电动单车是有所不同。警方亦都认为呢名少年同市内以及附近其他社区涉及电动越野电单车事件有关，包括大约两个星期前佢骑住呢架电单车进入一家餐厅嘅事件。该啲电动越野电单车只可以喺省级嘅山林土地上行走。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佢领导本届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嘅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在社区元普和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谈及施政理念。李家超指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他以耕种比喻施政。
7: 耕种分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似我哋施政一样啦，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咧就要谂出改革嘅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同埋挑战，完善我哋嘅系统体系。到播种咧，就即系等于我哋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嘅政策，例如我哋好多发展蓝图啦，我哋而家又做紧五年规划啦，就系要为香港嘅发展定明方向。
4: 上任将四年，李家超话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创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楼市稳定发展，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亦都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他形容治理城市要深耕细作，亦都需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
7: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还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一样，不需泥土，不怕风雨，借助科技和人工智能，几个星期就有收成了。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们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
4: 李家超相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今天的12点钟，达到八成满了。上不到这班船的要等到下午1点钟，更加达到八成半满，2点钟是九成半满的。其余余下日子的时间都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四点打后的航班就相对位置比较多少少，但是都不是太过松动，大约平均有六至七成左右的。公众最好去码头之前预留位置了。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返返嚟 To Watson 这一边，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2点钟，大约有七成半满的。其余位置都不是太过松动，公众也是最好预留位置。特别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今晚8点钟和9点钟的最后两班船都是十分紧张的。8点钟的航班有八成半满，9点也达到八成满的。柯舒比去到岭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岭头回来柯舒比的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2点15分，得两成满，其他是十分松动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 30%。 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亦都是 3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 30%。 下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 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30%， 雨量会少于1毫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8: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2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1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4: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仗，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5: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5: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5: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2: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我咁仲有今日嘅节目嘉宾就系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嘅，我哋继续都系讨论紧加拿大移民政策嘅转变啦。刚才休息之前咧，就讨论到其实我哋而家嘅即係各個省啊，呢啲咁樣嘅 PR 配額咧，永久移民嘅配額咧，其實仍然都行之有效緊嘅。有最大嘅問題就係出咗乜咧？就係臨時居民啦。嗱，令到臨時居民咧，呢啲係冇配額，或者嗰個配額係冇，你唔都有嘅。應該話嗰個配額冇好認真咁樣納入去嗰個人口增長政策，用一個全盤嘅計劃去咁睇啊。嗱，我哋近年真正令到移民失控咧，就係因為臨時居民數量咧係大幅增加，例如國際學生啦、畢業工簽啦、臨時外勞啦、開放工簽啦，仲有就係難民庇護啦。我哋可以俾個數字大家睇下嘅。我哋疫情之前咧，臨時居民嘅數目咧係佔我哋加拿大人口大概5%。咁我哋喺過一年咧，嗰個臨時居民嘅人口係佔我哋加拿大總人口嘅8%，甚至係更加高嘅。咁你話多咗3% 啫？喂，你要記住，我哋都4000多萬人口嘅國家嚟講咧，你多咗3%，即係等於多咗幾百萬嘅額外人口喎。而呢個由於佢係定義為臨時居民啊嘛，咁所以我哋喺你可以話喺政府規劃嗱，理論上政府嘅無論係房屋啊、基建啊、醫療嗰個計劃咧，應該係根據你嗰個人口增長預測咧而去提早規劃噶嘛。咁但係由於呢一啲叫做臨時居民啊，咁我相信咧係冇納入到去喺嗰個嘅即係基建啊、醫療啊嗰啲方面嘅規劃係冇考慮到呢班人嘅。咁你突然間多咗幾百萬人喎，咁你咪大鑊咯。嗱，呢啲人咧係要租屋、要睇醫生、要搭車、要讀書、要用公共服務。咁但係就冇計劃去冇納入去各省嘅長期人口規劃入邊喎，咁你咪出現咗而家咁大鑊咯。
14: 所以其實我諗咧，好多時候去提到呢啲問題，我哋頭先個中台成個討論都話啊，係會好容易引起一啲嘅情緒反應。但係如果退一步嚟到去睇咧，可以用一個客觀啲嘅角度嚟到去問嗰個問題，就係 究竟現時我哋呢方面嘅移民嘅政策，即係無論你係講緊係經濟移民啦，係一啲難民啦，係一啲家庭團聚啦，或者一啲嘅臨時外勞，甚至乎係一啲國際學生，究竟喺呢一啲嘅政策裏邊係咪出現咗某種嘅失衡，以致 impact 到嗰一個嘅嗰啲 social fabric 啊，即係嗰個社會脈絡。嗰、那個嘅社會一啲嘅結構，當係咁樣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引致情緒反應。但係呢啲情緒反應背後，我哋當然可能就直接有啲人就會定義就係因為呢一個人嘅品格嘅問題啦，因為佢依個人嗰一個嘅思想嘅問題啦。但係有陣時係唔係咁樣樣咧？一話係其實係因為當局冇做好應該做嘅嘢，令到嗰一個嘅社會出現相當嘅困難，而導致有一啲嘅情緒反應咧嚇。即係我覺得企後一步其實就要咁樣樣嚟到去睇咯。譬如你頭先你講嗰、那個臨時外勞嗰度，如果我哋引用翻呢一個我哋加拿大央行嘅副行長 Nicholas Vinson， 佢近期佢都講啦，話喺2022至到2024年間，大量涌入嘅臨時外勞同埋國際學生係的而且確加劇咗低技術同埋入門職位嘅競爭。入門職位、入門工種係咩意思呢？即係其實你啲後生仔第一份工，你去咖啡店買下咖啡，你去嗰一啲嘅你可能去啲鋪貼度買下衫，幫手少少執下貨，嗰一啲係佢好多時候我哋話啊，後生仔首先就需要捱下啦，需要學下賺錢啦。二來就係話啊，嗰、那個係對個 resume 係有幫助啦，因為嗰個會係工作經驗嚟噶嘛，加拿大好睇工作經驗噶嘛。但係當你冇咗入門工種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年輕人就出現問題啦。咁而呢一個嘅副行長佢特別講呢樣嘢個 context 就係、是，亦都係講緊聯邦政府係近呢兩年特別呢一個嘅卡尼政府上場之後，就開始嚟到去收緊啦。佢翻去就強調話，臨時外勞計劃咧，商家應該睇為係一個最後手段 last resort， 唔係隨便就是、我為咗嚟到去控制我嘅成本，減低我嘅成本，唔需要加薪就隨便嚟到去使用。但有趣嘅地方就係咧，其實由一開始個計劃都係咁，不過喺過去嗰十年就變咗唔係咁樣樣，係啦，將好多應該要有嘅關卡就拎走咗。導致有一啲嘅商户可能用得太過輕易、太過隨便，咁出現個情況就係有某種失衡現象啦。咁當有一啲嘅社會人士見到嚇，點解我個仔、我個女同佢講話，哎呀，你不如試下先啦，你去做一啲入門工種。我細個都係去 Tim Hortons 買下咖啡啫嘛，你老豆真係麥當勞嘅咋，你咪試下咯。
1: 其實我哋自細咧喺Tim Horton 喺麥當勞做 part time 咧，係我哋人生嘅成長經驗嚟噶嘛。
14: 係啦，咁但係因為有民眾就發覺，咦，點解我個仔、我個女話俾我知，我冇辦法連呢啲工作都揾唔到，嗱，就開始就將嗰一個政策失衡，就慢慢 translate 成為咗某種情緒上嘅不滿啦。咁所以當我哋了解呢個架構嘅時候，了解呢一種嘅情況咧，就要翻轉頭問就係、是，今日我哋再點樣樣睇呢每一個嘅政策，而唔係只係用一個意識形態嘅立場去作出純粹係一啲品格上嘅批判，可能會更加準確。
1: 其實呢樣嘢同 Covid 都有關係嘅，大家仲記得咧喺2020、2021年疫情期間咧，我哋當時加拿大出現嚴重嘅勞工短缺嘅，咁當時咧企業啊政府都好擔心經濟復甦之後冇人做嘢，唔夠人做嘢啊，跟住又大量即係啲嬰兒潮出生嘅人去退休啊，於是當時開始咧就大幅放寬學生簽證啊、工作簽證啊、移民配額咁樣嘅，咁但係個問題你放寬嘅同時，但是房屋供應啊，又沒有同步增加啦，咁跟住又開始利率開始回升啦，於是令到房屋建設成本大幅增加，咁所以結果就令到新增人口嘅速度咧，遠遠係超過房屋啊、醫療啊同其他基本生活嘅供應咯。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可以話係當時同 即係嗰個時代背景都有關嘅。
14: 嗱，其實咧呢一個就好值得嚟到去，又當作係一個少少嘅大家mental exercise 啦。嗱，頭先個理由話，嗱喺 Covid 裏邊，勞動人口少咗，咁然之後嗰一啲人又可能開始退休咯噃，咁我需要大量嘅人加入啦。呢度你表面上咧又係好合情合理，但係如果你用一個政策思維嚟到去諗咧。最低限度涉及了两三个部分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你讲的如果是飲食业那些的工作的时候他处理的方法和退休人士所带来的影响是两个层面的。
1: 我休息回来详细讲。
6: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9: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9: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9: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6: 黄锦清
9: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
1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9: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8: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9: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0: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5: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好咁啊！另外嘉宾就系 Edward 嘅，我哋讨论紧就系继续都系讲紧加拿大移民政策嘅改变啦。咁我哋刚才咧就啱讲到，
14: 头先就讲到话咧，喺Covid 嘅时候，政府就开始放松咗好多一啲嘅政策，就系、是、个理由系咩嘢咧？当阵时就可能啲劳动人口减少啦。然之後就話啊，又睇下有一啲嘅baby boomer 嗰代可能開始慢慢退休咯噃，咁需要多啲人嚟啦。嗱，呢一樣嘢咧聽落咧係合理嘅，但我就話，不如我哋又試下用政策思維拆解一下呢一個理由，點解可以係一個講法，但係未當你做政策嘅時候咧，係未足以成為一個政策嘅
1: 轉變，
14: 或係啦嗰個嘅 anchor 咧。第一樣嘢。劳动人口减少了，咁当然啦，因为 Covid 大家唔敢出去啊嘛。但个问题就系、是、Covid 过咗，啲人会唔会出翻嚟先？然之后当 Covid 过咗嘅时候，当年13、14岁未可以出到嚟打工嗰啲，到时就算5、6岁噶咯噃，佢可以出嚟打工噶咯噃。嗱，咁所以咧，其实当时都有声音就话、是：，冇错，而家嗰啲人少咗，系因为有疫情啊嘛。但是当政府在那个时候就大幅来到去放松那一个的引入临时外劳的举措的时候呢，就忽略了一样东西。如果从政策思维来到去讲，就是那如果迟下那些人放心了出回来找工，那那些工还有没有呢？嗱，呢個就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 baby boomer 又開始退休喎，嗰、那個係完全另一個層面嘅問題嚟嘅。因為 baby boomer 當佢開始退休嘅時候咧，可能好多係講緊做咗一段時間噶嘛，即係可能會傾向係一啲 中层管理以上的人，那些你又很难想象，我纯粹就是增加临时外劳是可以
13: 长远
14: 补充到的。那你怎么样来到去 make sure 可以请到足够的人手，又准确地帮助到 baby boomer 退休所带出的职位空缺问题呢？那个 require 是一个准确很多的计算的，就是究竟从政策上你要开始去首先做 research， 现在欠缺的会是什么类型的人手，然后尝试去估计跟着下来几年这些这样的工作职位那个走向会是怎样，有一些什么东西的行业那个发展是会特别比较蓬勃，有些什么行业其实那些职位那些人退休了其实反正都会流失的了，是有些什么的工种呢？但当你这样问这些政策的时候，你就发觉首先那个你不能够纯粹将它和这个那些临时工种的职位立在一起讲，它绝对是两个的系统来的。然后当你来到去这样分开的时候，你要去制定吸引一些的人才来到去补足baby boomer 退休呢，是一个精细很多需要清楚研究和准确很多的政策判断来的。啊，当然然后就要写一份可行的政策啦，啊，因为政策思维就是这样，你可能的判断是准确，但是那一个的实行的方法是错误的，啊，或者可能甚至乎你判断准确，目标都正确，但实施方法是甩漏的。咁，你就需要一个好详细嘅处理嚟到去，先至出现到一个好嘅移民政策。咁所以
13: 就
14: 见到
13: 冇经过详细考虑之下搞成咁，
14: 就缺人手啊！我哋要人啦，咁样样吓，咁就变咗好似你纯粹喺个社交平台就系乜乜要人咁样样。咁但系政策就唔可以用咁嘅方法嚟到思考嘅。
13: 或者睇下其他听众嘅意见啦。Hello， 早晨 ，Danny 你好。早晨 ，Danny。
0: 首先讲咧，加拿大点样产生咧？喺大英帝国咧发现新大陆之后咧，移民就好多移民啦。就做咗加拿大之前咧，都好麻烦嘅。要啊个印度嗰人咧要驱逐啦，又系同个法国人咧要争地盘啦，冚唪唥咧都要用个血汗咧嚟做咗一个国家出嚟，嗰个地方个移民政策。咁我當時講你需要好多嘅鐵路啊，要外勞啊，咁啊中國嚟講咧係真係賣豬仔賣翻嚟嘅，去到咁上下啦，人又多咗，佢又啲人做完唔願走喎，又想留低喎，咁啊向政委嘅政策嚟咧，因為你哋唔識英文啊嘛，又人哋海外國啲嘅新移民咧，好多都係識英文的話咧，即係好接納嘅，係好唔識英文嘅，梗係要俾人壓低啦。嗱，佢話咁啊，我當時講好多人嚟到咧。哇！一嚟到佢有福利嘅喎，啊！而家等下話，哇！一嚟到又要十年之後咧，要先可以留啲擔保開始增長啦。哇！這個移民嚟講咧，即係環境而定咧，可以轉變到好犀利嘅。啊！以前香港嘅97之前咧，啊個移民咧都個避風港啊，到咁上下，而家又係移民過嚟叫避風港，即係要咁人口多咗啦。喂！又要顧住我哋本身嘅原居地嗰人生活嘅狀況，梗係要過橋抽咗板啦，梗係要求佢加分制度啦，咁都咁上下啦，人又安定咗，梗係走翻轉頭啦。嗱，一個咧地方講，大家你願嚟，我願走。嗱，仲話嚟講咧，我哋生存個好價值就係咧，我哋乜都唔理啊！國家門前雪咧，喂，就係、是。可以生存到呢個我哋華人可以生存咁耐，有咁多人喺樹繼續喺樹咁多去移民得到咁多，就係咁種情況。所以我哋咧華人咧即係遷徙啊，好似香港咁樣，我哋好多外勞工啦，我香港啲嘅菲律賓人咧，佢留低做嘢啫，佢唔好攞到永久居民籍嘅喎。咁嘅情況我哋啊～幸好咧，我加拿大咧就做咗咁上下嘢咧，去做咗居民啊嘛。
13: 好，明白，好，多謝曬你 Dan 嘅意見，因為我哋而家個政策咧就每位聽眾係兩分鐘表達嘅啫，多謝你嚇。好，跟住不如都聽埋阿馮先生嘅意見啦。馮生你好，馮生。
1: 请讲啊。请讲啊。
2: 是刚才我听你们说呢，就是他们仍然不是针对华人的，以前英国制度呢，他针对其他非英联邦的人民过来都会针对。咁亦都我聽到你哋嘅語氣係可以減輕佢哋嘅罪狀嚇，咁唔等於減輕佢哋罪狀喎，反而重啲嘅罪狀喎。佢唔淨止針對我哋華人，仲要針對嗰啲非英聯邦嗰啲人民添喎。所以我哋有時我哋睇法，我哋諗嘢啦，唔好睇一般哦。呢、這個人不嬲欺凌曬所有嘅人嘅，唔係淨止欺凌你一個，就唔代表佢輕啲嘅罪嘅。當然在移民的制度裏面，很多人混水摸魚。

0: 好兩面咁樣睇嘅。唔該曬你 ，thank you。
1: 嗯，好多謝你。嗱，我哋再講一次啦，我哋根本唔係講緊對與錯，邊個係啱定唔啱嘅問題，我哋係講緊點解嗰個移民政策會有咁樣嘅當，因為當時嘅背景有咁樣嘅政策，同埋你話究竟佢係啱定唔啱咧？我哋其實都一直喺度討論緊，就係移民應該係你要揀嗰啲係啱你國家當時嘅需要。無論那個是經濟需要又或者是因為民族主義需要都好，而因為這樣我不選那些人就叫做是不對，那我又覺得這件事 我覺得是有爭議，即正如我之前跟 Edward 都討論過一個例子，我有一次看過一個學生表演的，他就表演天鵝湖芭蕾舞，那你其實即表演出演女主角白天鹅那个的主角，她的要求是的而且确是白天鹅，所以她应该 是一个白人，同埋芭蕾舞本身对于那个演员的要求，即可以说对于体态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一个，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芭蕾舞的要求的嘛。但是我那天看完那个表演之后我只呆了，第一表演白天鹅那位女同学是一个有色人种，同埋佢嘅身材咧係非常之豐滿嘅，嗰、那個豐滿唔係淨係講佢係 A B C D E 級嗰個豐滿，係講緊即係我冇諗過，冇諗過表演芭蕾舞嘅人係會有肚腩嘅咯，你明唔明啊？即係點解會咁嘅咧？哦，原來就係因為我哋要公平啊嘛。點解白天鵝一定要係揀一個身材纖瘦嘅白人女仔啊？點解唔可以係一個身材肥胖嘅？有色人種女仔啊，喂嗱，你如果你話呢一個叫做唔公平，咁我又真係覺得好大爭議咯。究竟公平嘅定義係乜嘢咧？
2: 所以我想其實如果你去睇唔同政策嘅時候，假如係先用某種嘅意識形態行先，有陣時最麻煩嘅地方就係不但止唔能夠制定到一個客觀優良的政策，甚至乎就是你想要達到那一個的社會和諧和公平可能都會是失去了。那我想起呢在這個的2018年呢，當陣時美國一個出名的政治學者 Francis Fukuyama 福山，他有一部出名的書，可能很多人都有看過，就是這個歷史的終結與世界最後一人，特別就講到這個的自由主義在人類歷史的發展和一些觀察。2018年呢，他接受了另外一個的專訪，就是在我們這裡的報章 National Post 那裡出的，他因為他有另外一本書出，他特別講到移民問題，他就說為什麼在美國那個移民情緒咁大，大到可能係傾向係仇外同埋推向種族主義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普遍大家開始覺得移民政策係失控所引致，所以要處理嘅問題，佢就翻返就要好似加拿大咁，以技能同教育作為基礎嘅移民政策去處理翻呢個社會嘅衝突。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愛我為你就唱支歌啦！
5: 由華僑之星主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十強經已誕生。
6: 一號司徒國華，
5: 二號趙子恆，
6: 三號張振邦，
5: 四號張允儀，
6: 五號黃成慧，
5: 六號崔嘉倫，
6: 七號陳信宇，
5: 八號蔣雪英，
6: 九號陳毅哲，
5: 十號程振豪。
6: 他哋年齡由36至84歲，會在7月18日 Sodia 太陽神卡拉 OK 爭奪冠軍寶座。
5: 門票現正火熱搶購中，每張40元，華僑之星會員優惠價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8: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5: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

0: 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列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4: 现在咁嘅嘉宾就系 Edward 嘅。咁我哋今日嘅话题都继续讲紧移民，加拿大移民政策嘅转变啦。咁刚才休息之前咧，都有听众提出话，我哋究竟系咪为咗要帮加拿大政府开脱啊？啊，绝对唔系，佢系衰嘅，佢当时嘅手法系真系好衰嘅，做得啱嘅。但我哋只不過意圖講緊點解當時嗰個政策嘅背景係點樣，即係冇話過佢個手法係好定唔好啊？
5: 同埋你衰都要知道佢衰啲乜，係啦，即係唔能夠佢係衰，於是乎就鬧咗一樣錯嘅衰嘢，係啦，只係俾翻一個成個歷史脈絡，大家知道衰，你都知道佢衰啲乜，你鬧緊啲乜嚇？咁我諗嗰個好重要，咁並且係鑒古資金，而係我哋需要去睇一睇，就係話點樣樣去了解翻哦，原來移民歷史的發展是這樣，今天我們如何再去看這個的、移民政策呢？剛才休息之前都特別去提過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他2018年為何特別來到去、接受這個加拿大、這個國家郵報的一個的專訪呢？因為那一年又出了一本新的書，那一本書特別講 identity， 它的全名叫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你的中文來到譯就是講身份、身份政治，是的，那那個副題就是說對於尊嚴和認同的渴求。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就是因为那时候2018年你知道基本上就是特朗普的 1.0 啦，那就有很多那一些的社会上很对立的情绪，而且是被这个的、移民政策所引发的身份政治 的争拗、那由那里也成为了一个某个转捩点，就是令到现在我们一开始就讲，就是为什么去看移民政策那么不幸地仿佛成为了极左与极右那一个的争拗，而忘却了去了解移民政策本身是一个、客观的政策思维 的厘定过程呢。那他在那个的访问里面，他特别有一段说话，他就这么说，他说其实为什么美国会去到仿佛是为了移民问题只能够激烈争拗和分化呢？他说部分的原因就是回去和处理移民这个的政策方式是有关。他就说加拿大其实处理移民的一个方式是很好的，因为你们是很懂得去用那个计分制，以致是以技能作为基础的移民政策对于整体社会发展有利，大家发觉说、原来对于整体那个社会是带来好处、那自然是会减少了很多的情绪。当然另外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天然屏障嘛，其实我们就不止一个的，这个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天然屏障是什么呢？我们一边是太平洋，一边就是这个的大西洋，一边就是北冰洋，那你不会有那些人是很轻易入到嚟噶嘛，然之後我哋下邊嗰個國家係美國，係本身係一個我哋唔
4: 好打嘅國家
5: 嚇，唔單止好打，而係我哋唔係我哋擔心 我哋嘅人才外流俾佢，係多過佢嘅人才會
4: 走過嚟我哋
5: 入嚟。佢話：但係美國就冇呢一個咁樣嘅天然屏障，睇喺南邊嘅嗰一個嘅邊界嗰度，以至到不幸地當出現咗一啲唔平衡嘅移民政策，冇加拿大咁好嘅移民政策嘅情況底下咧，就引致咗好嚴重嘅非法移民問題。佢話當移民政策失衡，再加上呢一個嘅非法移民增多，令到大家感覺上我哋現時喺嗰個社會發展上失控咧，就產生咗好強烈嘅情緒反應。咁所以嗰個訪問裏邊咧，我見到就係佢講翻轉頭就係話，其實加拿大你可以一方面就係話係有呢一個嘅天然屏障嘅情況，以致到你無必要去咁輕易會觸發太大嘅情緒。第二樣嘢就係加拿大你嗰一個嘅以技能為基礎嘅移民政策，由60年代開始做得好成功。咁所以其實當我睇翻加拿大嗰個移民政策嘅精神，就係我哋有冇人道主義嘅成分咧，必須會有啊，包括埋我哋喺呢一個嘅家庭團聚方面，都係屬於人道主義嗰一個嘅成分裏邊。但是我哋又必须要嚟到去明白一样嘢，移民政策是加拿大经济发展嘅基础政策，所以我哋系唔系欢迎移民呢？我哋绝对系欢迎移民，我哋应该继续欢迎移民，但系与此同时，我哋要嚟到去客观地知道究竟我哋个社会需要乜嘢类型嘅移民啊？依一样嘢唔系净系讲紧话，咁你净系对加拿大社会好嘅啫，系咪咁样样啊？首先移民政策从来唔同国家都系讲紧要对我哋嗰个社会系有好处先噶吓，你冇理由我制定个移民政策系专登对我社会冇好处噶嘛，系咪先？第二样嘢就系，对个社会发展有好处咧，其实对移民本身都系有帮助噶。因为当个新移民佢嚟到嘅时候，假如我哋嗰个嘅经济下行系严重，假如失业率高企，其实移民人士佢要喺呢一度去立足扎根系更加艰难嘅。咁所以头先我哋提到话嗰个青年失业率嗰个问题好严重。如果你再睇，在年青的新移民的失业率比本地年轻人移民失业率呢是更高的，即是移民了五年来加拿大那些年轻人，你如果单是看这一类别的年轻人，他们的失业率是再高的。那你可以想象，其实他们艰不艰苦呢？他们都很艰苦的，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更加需要有一些入门工作俾佢哋，佢哋唔系就系讲紧话啊，我赚取呢一个嘅工作经验，而系讲紧就系佢新移民家庭，其实就需要啲后生仔出去打工，帮埋家庭赚钱噶。我点知原来嗰个年轻人收入都冇埋，其实嗰啲嘅移民家庭系更加艰难，系更加辛苦嘅。所以当我哋咁样嚟到去睇咧，我哋去话有一个好嘅移民政策去发展个社会本身，唔系净系讲紧话我哋对本地人系好。其实对于新移民进入我们加拿大，他们怎么样立足，他们怎么样扎根，慢慢地找到自己那一个的 anchor， 去进一步去帮整个家庭来到去发展呢，本身都是一个好处来的。
4: 但是现在我们近年，你可以说自从小到年代开始，你不觉得我们的政策是慢慢飘出去第二度吗？我不知道大家見，我哋其實加拿大已經連續兩季咧係負增長，我哋技術性已經出現咗經濟衰退啦。我記得總理卡尼咧，佢其中一個解釋就係話：哦，因為我哋移民數目減少咗啊嘛。嗱，你從佢咁樣講咧，你就睇到啦。我哋不嬲，我哋嗰個移民制度咧，本來嗰個核心就係乜咧？嗰個邏輯就係選擇最能夠提升我哋加拿大競爭力嘅人才嘅，例如我哋會揀醫護啊、工程師啊、科學家啊、技術勞工啊等等啦。但係近十年咧，開始出現咗另一個目標，就係透過人口增長去維持經濟增長啦。咁你話咁有咩分別咧？目標都一樣啫嘛，但係實際上就唔同啦。例如，如果根據我哋而家啲嗰個咁精心計算嘅各個省計出嚟嗰個計分制度咧，我哋例如係會引入10,000個 AI 人工智能專家， 同埋引入10,000個低薪服務業嘅勞工咧，雖然都能夠增加人口，但對於生產力嘅貢獻咧就完全唔同啦。咁所以而家我哋最大嘅爭論咧就唔係話我哋要唔要移民啊，而係究竟我哋係要嘅係高技術人才啊，定係只係依賴人口增長去撐住 GDP 經濟增長嘅咁樣為目標咧？呢個就是一個好大嘅唔同啦。但係似乎過去10年加拿大就係咁樣 shift 咗佢啦。得啦，要人就得啦，學你話齋。
5: 其實依個正正就係頭先我哋去傾緊嗰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知道移民政策係一個移民國家嘅基礎政策嘅時候，政策思維係好重要噶嚇。政策思維一定要係細密，究竟我要人個意思係要咩人，要幾多人，點要人。嗱，呢啲就係要嚟到去思考啊！咁所以當我哋嚟到去睇翻嘅時候咧，過去一段時間點解加拿大嗰個嘅純粹係睇籠統大圍嘅移民人口增加咗，但係唔見嗰一個嘅國民生產總值係有一個好具體嘅增長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俾大家睇到就係話，原來人口多同國民生產總值有一個合理對應嘅增加咧，唔一定係成正比啊。咁我哋又想發展 ，OK， 咁個問題就係點樣樣令到嗰一個嘅移民人口嘅增加係幫助我哋嗰個國民生產總值，或者話我哋整個國家嘅生產力增加咧？嗱，當你咁問嘅時候，你就會開始就要問嘅問題就係、是：咁即係邊類型嘅移民，邊方面嘅需要？我哋對於未來市場嗰、那個科學性預期係啲乜嘢嘢？你有曬呢啲資料先至會定政策，就唔能夠咁簡單，就係、是、加拿大一個移民國家，我哋要人，所以點啊？俾人入嚟咯，嗱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一路嚟到去讨论里边好强调嘅嗰一样嘢，
4: 咪就系翻去我哋根本以往我哋当年啦嚟移民嘅时候，咪就系根据一个咁严格嘅计分制度过嚟噶嘛。咁当时嗰个计分制度，我记得有企业移民、有投资移民、有技术移民，咁即系企业移民嘅，咁企业移民咧就系嚟做生意嘅，要开档嘅，就是、增加就业。咁跟住咧就係、是、如果係投資移民嘅話，就係、是、純粹佢帶錢嚟，即係有資本啦。咁跟住如果技術移民嘅話咧，就因為佢有當時嗰個各省需要嗰個技術啦。咁其實你睇翻好經濟學一個好最基本嘅概念就係、是、factors of production，就係有 capital、entrepreneur 同埋有 labor。咁再加埋 land 就係、是、即係呢四個最基本嘅。factors of production
5: 土地
4: 即係叫、
5: 那個、
4: 生產嘅要素，咁、所以嗰個移民咪就係、是、企業投資移民就係帶嚟 capital 啦、錢啦、資本啦，咁跟住 labor 嗰個就係由技術移民嗰度帶嚟啦，咁跟住仲有就係、是、企業家啦，咁就係所以係企業移民啦，其實係好行之以效嘅，只不過就係過去十年失控咗嘅就係加埋好多，變咗唔係再有以前嗰個咁嚴格嘅計分制度以外咧。就加重了比例在很多剛才講的就是臨時勞工啊、學生簽證啊、或者是一些的即低技術的那些勞工去補充或餐飲業啊、建造業說不夠人那種 的需求咯，所以才搞到現在這樣咯。但其實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在基建啊在基礎建設、基本生活的配套方面，政府是沒有同步去增加到的。那這個也是回到剛才講的，你說喂，為什麼各個部門做事這麼抵打的？沒理由房屋部門又抵打，沒理由醫療部門又抵打的，就是因為你主要的人口增長是來自臨時勞工，臨時勞工不是他們的長期規劃裡面要考慮的因素來的嘛，所以你又不可以怪得曬他們。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0: 美心饼店
1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2: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1: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2: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1: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2: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 全场低至5折起。
12: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3: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1: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妃子笑荔枝2.99一磅，急冻龙肝鸡3.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台湾龙口粉丝4.5两包，荣荣白油肠4.97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3: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4: 再今日嘉賓就係 Edward 嘅，我哋都係繼續，我哋呢兩個鐘頭都係討論緊加拿大移民政策嘅轉變啦，或者亦都聽下其他聽眾意見先啦。歐陽小姐早晨
14: ，Janice 好，廖長人好。首先咧就係、加拿大係一個地大，但係人少嘅地方，我哋係絕對好似廖長人話齋係需要 welcome 移民嘅，我哋係絕對需要。好似好多時啲人講話，你一個醫生。醫生越來越少，譬如一個醫生或者護士，一個醫療系統，你那個 district 都不夠人，你怎麼去 maintain 到這個的醫療系統和 infrastructure 呢？我們就是不夠人嘛，這些 community service 我們是需要移民的。還有剛才、或者之後解釋回來，就廖長仁剛才因為我開心開得遲講到關於教育和科技是加拿大要求的，那即我們要求移民在教育和科技那方面是可不可以 elaborate 多一點。我認同是需要 select 和 scan 的，還有更加是需要一些附件的配合或者軟件的配合。但最後呢，我想講就是你剛才都提到呢，就是說生產力是需要一些專業人才，我自己有一點不同意見的，就是我覺得 local people 的 education 是更加重要的。生產力是包含人力資源，包含的教育，人力資本的教育同埋成個國家嗰個 logistic 嗰個 system 係咪 simplify？ 我哋 province 與 province 之間都鬼死咁多 regulations， 點樣有好嘅生產力咧？個國家嘅資產點樣去保護咧？好似我哋而家又講緊原住民啲地啲 property right 呢啲咁多咁多嘅問題喺我哋呢個 federal 嘅即係 system 嘅一個聯邦，應該係個聯邦制度嘅國家，點樣去做到 check and balance？ 我哋係冇啊！原呢啲嘢都冇嘅話，我哋去要求啲專業人才嚟到，我哋可以有幾大嘅能力去吸引到專業人才咧？咁政策思維係好重要咯。專業人才又點樣？即係頭先我所講就係點樣去吸引到啲專業人才？香港都話要吸納移民㗎，要吸納啲專業人才㗎，吸納唔到啊嘛。點解吸納唔到啊？係個香港而家個環境係變咗啊嘛。咁加拿大同一樣，我哋點樣去吸納到專業人才咧？這個反而係重要。我哋首先我自己覺得，我哋 local people 嘅 education， 我哋自己本身嘅 system 嗰個 improvement 先至係能夠幫助到專業人才嚟到加拿大。但係移民，我係完全認同嘅嚇。唔該曬。
4: 好多謝你。
5: 其實呢個都有趣嘅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話而家嗰個移民政策 exactly 點寫咧，咁可以揾翻啲移民律師啦。但係 如果你说呢加强本地的教育是不是重要呢？绝对是重要。但是刚刚这个 TD Economics 出了一份报告，就是道明银行旗下一个的经济研究院出了一份报告，就是说呢虽然我们在社会的氛围就是我们要跟美国抗衡，我们要有自己走出自己的经济道路，但原来过去 那几年呢，我们那些高技术人才呢流失落去美国的比例呢是很高和很大量。为什么呢？原来那个问题不是在我们的教育那里，不是在我们没有人才那里，个问题就是我哋跟住落嚟，我哋成个社会嘅冇呢一个商业制度嘅配套，你根本冇嗰啲嘅公司，有限嗰啲嘅工种，你短咗层，咁嗰啲人我要揾工去边度揾啊？佢咪落晒落美国咯？咁所以其实呢一个亦都系睇咗一个系提出咗一个好重要的問題，但係呢個可能會係有機會再嚟到討論。頭先講到移民就講入口啦，但係其實人才外流咧，亦都係加拿大另外一個一直以嚟係不斷嚟到去 struggle 緊嘅問題嚟噶。
4: 係啊，如果你講，我其實唔係講緊，我哋只不過講點解對於生產力咧，當然啦，你要提高加拿大嘅生產力，唔係淨係單單係靠移民啦。但係我哋想講嘅就係、是，我哋吸納嘅移民應該係對於加拿大嘅生產力有幫助，我哋先即係能夠即係嗰個 marginal benefit 係大嘅，我哋先至吸納嗰啲人。我哋討論緊嘅就係你吸納大量嘅低技術移民同吸納高技術移民是兩回事咯，嚇、啊，即係唔係話我哋唔係單純話即係生產力嘅完全係靠移民，唔係咁嘅論點啊，係講下我哋喺篩選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嗰個標準係點樣啊？咁嗱，你頭先都帶出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啱噶。我哋要人哋嗰啲高技術人才，點解要揀你加拿大啫？咁你都要有吸引人嘅地方啦。咁呢個就係正正係我哋加拿大，就係因為而家房屋。緊張，醫療又不夠，還有就是工作機會也不是那麼多，這是一個更加深層次的問題，就是跟我們的稅制啊，跟我們是否鼓勵投資啊，那裡也有關，但是這個題目太大了，我們不要在這裡講了，我們玩下次再去講這個這麼深入的問題了。那不對，現在移民離開加拿大的人數是創緊紀錄的，2025年呢是有12萬多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呢是移了民出去的，即是由加拿大移民出去，是創了有紀錄以來的新高。今年第一季的離境人數呢也是創了，即以季度來講第一季來講是最高水平的，而這個也是呈現上升的趨勢。為什麼是這樣？哇，我在這裡即剛才說，即買屋又難，跟住醫療哇排隊睇醫生沒完沒了，咁跟住揾工揾嚟揾去又冇咩特別啊心儀嘅工，咁於是咪搬咯。
5: 係，咁所以呢個又翻翻轉頭，就係一個社會如果一啲基礎政策失衡，係本身對於整個社會，你無論話本地人新移民。都是不利的。咁頭先你都提出一樣嘢，就話啊，其實對於住房啊、醫療嗰啲都有影響。嗰啲政策釐定移民政策嘅時候都要考慮。其實加拿大咧作為一個老牌嘅移民國家咧，啲官員唔係傻嘅，啲官員係知道嘅。問題就係我哋一路喺嗰個分析裏面所講，就係意識形態嘅問題。啊，我哋講話杜魯多嗰個政策有冇考慮到對於其他社會嘅層面嘅影響呢？不但止有啊，2022年有份報告出翻嚟，係連同埋移民部副部長在內撰寫俾當時小杜政府嘅，就話政府去準備制定嗰個2023至2025嘅接收移民目標咧。他说是令到本国人口成长超过可住房单位增长，又说移民人口急剧增长对医疗护理和可负担房屋是会造成压力，所以讲到明作为负责任管理移民的联邦当局，移民部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人口增长、住房供应之间的失调，以及永久和临时移民之间那个关系如何影响我们人口增长。即是说呢，其实官员都不是
4: 傻的，相关部门是试了境的了，
5: 是已经告诉你，报告都写埋俾你， 但是当我哋嗰一个政策制定者是意识形态行先，不用政策思维去思考一个平衡发展的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社会都进入一个很失衡和困难的局面。
4: 咁你話點樣矯正？而家嗰個矯正方式，咪就係你見卡尼政府都意圖係改變嘅。例如我哋大幅 cut 咗學生簽證嘅配額啦，咁跟住亦都係收緊咗批准臨時外勞嘅配額嘅，係做咗嘅。但係一做咗嘅時候，出現咗個短期陣痛，就係、是。他自己都講啦，我因為經濟衰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我哋嗰個移民大幅減少咗嘛，你突然間冇幾十萬人喎，咁我哋好深切見到嘅就係啲租金回落咗嘅，的確。咁你做租屋嗰個梗係開心啦，但係做業主嗰個你咪覺得好慘咯。咁仲有 in the same time 咧，物業稅冇因為你嘅租金回落咧而減咗，佢仲加咗添。喂，嗰下你先至興啊嘛！啊乜唔係嗰個物業税係根據你嗰個理論上應該係根據你嗰個物業估值而去升降噶嘛？咁但係整整下咧，啲市政府咧就因為唔理咯，執執薄。
5: 物業估值仲升緊啊嘛，因為
4: 咁其實我都鼓勵，如果你間屋比較貴嘅話，你應該去反對佢個估值咯。啊，即係唔好話政府話估值係乜，你就唔去反對啊。即係而家你見到佢哋有傾向咧，就係因為市政府嗰個嘅財政缺口大咧，我唔理啦，我就根據我財政缺口爭幾多咧，我就喺嗰度加到填翻我個氹為止。即係變咗又係另一個失衡嘅一個嘅做法嚟噶。
5: 係啊，所以如果我哋今日講嘅移民政策，大家記得我哋的而且確係一個移民國家，正正係咁，我哋要學習客觀去睇點為之一個應對現今同埋未來幾年發展需要做到嘅平衡移民政策啦。
4: 咁好啦，我哋今日講咗咁多，咁就總之記住一個政策，其實最重要就係平衡。咁而家都希望卡尼政府繼續修正啦，但係大家就要預期一個短期嘅陣痛噶啦，可能會有。咁傾到呢度節目時間差唔多，下次再見，拜拜。
1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现在是由张耀良报道新闻。联邦就业部长 Patty Hatch 都正在寻求缓和工会与雇主之间紧张关系的方法，尤其是在关键行业上的问题。屋提华正在对联邦劳动法进行审查，工会借此机会证明话罢工权利是合法，并重新反对政府干预劳工谈判。Hatch 在6月19号的访问里面说，政府并不会干预宪法赋予的罢工权利，不过表示问题是当罢工旷日持久，并对其他经济部分或关键行业造成经济影响时候，政府应如何介入或者何时介入的问题。联邦劳动法审查在4月中经已启动，目的是就集体谈判时间表、行业自动化以及在健康和安全保障等问题征求公众 雇主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意见。近年来，加拿大主要港口和铁路、交航等关键服务和加拿大邮政局等国家机构频频发生罢工或停工。虽然政府都经常表示最好的协议在谈判桌上达成，但是以上每一种劳资关系里面，政府都是最后要介入，启动了劳动法里面第107条，允许劳工部长将纠纷提交给加拿大劳工关系委员会，以各种有约束力的方式去仲裁。根据本月早前公布一份上议院的报告里面，在2024年6月至2025年8月期间，该第107条被启动了8次，但是在之前40年里面就很少使用。上议院交通和通讯委员会建议，为防止交通运输行业停工被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时候，应该从一开始就引入联邦调解员去参与谈判过程。报告又指出，如果谈判仍然是破裂，内阁应该有权下令进行具有约束力的仲裁，以禁止罢工或停工。香港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谢小华表示，至今已收到超过1000份的意见，有很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今个月中起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开 TV 节目时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份意见，很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政府会分析所有意见。谢小华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和每年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
21: 我们说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宏观的，所以不代表它中间是完全没有弹性的。五年规划下低的每年的施政报告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一个部署的时候因时制宜，可以去睇下點樣落實係最好，而再加上咧財政預算案咧，亦都係提供適合嘅資源嘅配合，咁所以咧就三個咧係一脈相承嘅。
2: 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底下奉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现时国际间的经济发展不稳定，香港需要对未来有考量、有蓝图。
21: 我们是坚持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奉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是不是就代表完全政府要不干预呢？
2: 政府下星期一起同时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谢小华说，将会在线上线下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watsle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一点钟的，大约是有九成满，其余之后的航班都是十分紧张的，两点航班亦都是九成满，三点是八成满的，四点好少少，大约有一半满，位置算是比较多的了，其余下午至黄昏的时间平均大约是有七成满左右。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ley 回来曹华臣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一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平均大约有六成满左右。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啦，今晚八点和九点尾班船分别是有八成半满的，公众最好预留位置。柯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豆回来柯舒比的码头，下班船是12点15分，大约是有三成半满的，其他是十分松动。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十八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十四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十九度，最低气温摄氏十三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十八度，最低气温摄氏十五度，落雨机会30%，雨量会少于一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2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号上昼11点至下昼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七月一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0: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3: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专注力对于小朋友的学习和成长甚至发展各方面都很重要的。但是当那个专注力不够的时候，那又会衍生出有哪些问题呢？家长又可以怎么去应对，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到小朋友有专注力不足的情况呢？今天请来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家长都好关心嘅问题，梁医生你好。
24: Hey, Linda 你好。
23: 好啊，好高兴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同我哋咧倾下啲小朋友方面嘅问题啦。梁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系 ADHD 专注力不足啦。
24: 好啊，多谢你揾我嚟讲呢个题目啦。咁其实咧，ADHD 呢个咧究竟系咩一个病咧？其实而家都仲有少争拗喎。咁你就会好奇怪啦，系咩 ？ADHD 唔系个个都知道系一个病嚟嘅咩？但是我们要想回，你想想以前有没有人讲 ADHD 的呢？我们看回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的医学历史呢，都从来没有人讲有专注力缺乏多动症这个病的。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病呢？就是这些很多人提出来的问题了。或者我们从历史讲回，以前究竟这些小孩存不存在呢？咁可以好肯定话一定有啦。咁但係嗰陣时我哋会点样称呼佢哋或者点样处理佢哋呢？咁好多时我哋就话佢哋曳啦、白厌啦、唔听教啦，或者係话佢哋学唔到嘢啦，甚至咪话佢蠢呀，咁都得嘅。咁但係呢啲好多后来而家我哋先发觉呢，都唔係呢个小朋友特别曳呀或者特别坏嘅，而係根本佢係自己控制唔到佢自己嘅能力。咁喺大概我谂系60年前到啦，咁啲人先开始注意到啊，呢啲小朋友系特别活跃噶，佢哋通常系走嚟走去叫极都唔听，你差唔多嬲起上嚟要揾条绳绑住佢喺张凳度，咁先至可以将佢安静落嚟嘅。咁所以佢哋嗰阵时咧就喺美国嗰度最先咧就系发明咗一个名字，就叫做多动症啦。咁所以为到即系轮到而家咧，都仲系好多人叫佢做多动症。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楚的了，多动症呢其实只是他的病的其中一个病症，也不是每一个有 ADHD 的小朋友呢都有多动这个部分的。所以慢慢转变呢，他们将个名字呢大概在20年前才改了做 ADHD。 ADHD 其实包括什么呢？就是专注力缺乏，他们将个专注力的个问题放在头位，然后呢就 hyperactivity 即是个多动的部分呢就放在后面。其实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有些叫 ADHD， 有些叫 ADD， 就没有了个 H 了。就是说呢，这些专注力缺乏的小朋友呢很多都是很活跃，但是不是所有都那么活跃的。自从是美国那里开始承认了它是一个病之后呢，它就入了我们的即是美国的一个病理学大全里面，成为一个正式的病。所以我说很多人 即係曾經都拗過究竟呢個算唔算病，因為我哋見到啲細路仔曳啲啊、活潑啲啊，咁我哋冇理由話佢有病噶，係咪？咁至到開始發覺呢啲小朋友咧，的確係遇到好多困難、好多障礙，而需要大人啊或者醫生去幫佢哋嘅。咁所以慢慢，因為你如果要醫生去幫咧，好坦白講喺我哋北美洲嘅現所醫療制度下邊咧，你要叫一個病你先可以睇醫生嘅喎。係啊，你如果唔算病，咁啊冇得睇醫生。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咧，就入咗病啦。
6: 嗯，系啦，咁啊，梁医生啊，其实你话即系专注力缺乏呢个嘅情况常唔常见咧？其实一般咧发病嘅时间咧系几多岁咧？
24: 哦，嗱，不如我哋讲翻啦。咁好多人都问，喂，咁你话唔算病，咁点咩事要睇医生咧？咁但系我哋睇翻转头咧，如果你睇进化嚟讲吓，因为我自己成日都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如果进化论系呢啲？有 ADHD 的人，咁佢應該慢慢慢慢就演變到冇咗噶啦，係咪？咁但係你看翻，如果我哋而家係一個原始的人在個月洞入邊生活嘅，咁咧就佢兩個人出咗嚟啊，兩個人都睇咗一朵花，大家都係好專心咁睇住朵花。咁但係有隻老虎嚟，你估只老虎食咗邊個咧？有 ADHD 嗰個啊，定係冇 ADHD 嗰個咧？
6: 梗係食咗冇。不是、哦、因为那个走了嘛已经。
24: 是啦
6: 所以他没事的。
24: 没错啦，那么老虎是吃了没 ADHD 的人、嗯、因为他太专心了，他都不知道老虎来。而 ADHD 的人呢，他因为即你知道 ADHD 小朋友都是周围跳啊，很 distractable, 即很注意周围的环境。那如果有老虎来的，肯定第一个知道，肯定第一个走了。那所以呢，如果你在进化论里面，你应该说那应该所有 ADHD 的人应该有 90% 啦能够活存下了。咁其實又唔係錯得曬嘅喎。嗱、
6: 嗯，
24: 你如果去非洲大草原，你睇啲動物嚇，譬如啲羚羊咁啊，佢喺度食草，咁你估佢會點做咧？佢擔低個頭食下草，佢又擔低個頭高個頭周圍望，跟住耷低個頭又食下草，又擔個頭。知唔知我哋啲 A.G. 個小朋友坐喺個飯台度嘅情況啊？佢食一啖就走咗去望第啲嘢，食二啖就望。
6: 都唔
24: 係
6: 好專心咁啦。
24: 係啦，個父母就會鬧啦，食飯專心啲啊嘛咁。咁你谂翻只羚羊，如果个妈妈咁样闹佢，佢耷低头食嘢，就只狮子嚟，个狮子咪食咗佢咯，系咪、
6: 啊？
24: 所以你要知道呢个其实系一个动物嘅必须生存嘅技能啊！咁所以我哋可以话俾啲父母听，你唔使担心。如果小朋友 ADHD， 其实佢唔系做咗啲咩坏事啊，变咗一个坏嘅细路哥，而系根本系我哋祖先传落嚟，我哋有一个生存嘅技能。不过好可惜。我哋而家唔系住喺非洲嘅大草原，我哋住喺呢个石屎森林入边。咁呢啲咁嘅生存技能已经系冇用啦，亦都系阻碍我哋要翻学、要读书，咁啊变成一个病啦。咁、
6: 嗯、
24: 所以之前咪讲过咯，点解啲人对 ADHD 系咪个病都仲系好多争论嘅？咁啊讲完呢样嘢咧，咁啊大家可能问：喂，点解咩叫做专注力缺乏啊？点解佢会唔专注呢？咁其實咧，我哋就而家知道嘅理由係乜嘢噶啦？因為我哋知道個專注力咧，其實係最主要嘅腦前額嘅一個功能嚟嘅。咁所以我哋睇翻你話哦，羚羊點解冇咁專冇冇咁多專注力啊？因為佢哋個腦嘅發展冇我哋人類咁好。我哋人類我哋都知道個腦前額咧，其實係最後先發展出嚟嘅。即係我哋話我哋萬物之靈，就因為我哋有好多比動物好啲嘅能力。这个前额的功能呢，我们就叫做 executive function， 一个管理系统。管理系统是对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就是管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知道处理什么东西先，知道处理什么后。譬如有十样东西一起来的时候，那我一定要知道我先做那样，然后先做这样，这样不要紧的就放在后面先。那这个就叫管理系统。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一个大厂个老板放咗假，你估会点呢？或者我哋
6: 唞唞先啦，系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梁医生倾过，唔该。
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
1: 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0: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12: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5: 咁我哋翻完街，诶、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啊。
26: 全部唔
25: 系妹，
26: 全
25: 部都唔识噶喎。
26: 突然咧，有个人咧
27: 会
26: 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7: 系啦，
2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6: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叫 ADHD 啊，专注力不足嘅问题。咁啊，头先咧，即系阿梁医生咧，其实都讲得好有趣，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听书嘅话咧，都唔会闷嘅，大家好想继续听嘅。嗱，梁医生，头先你又讲到啦，无端端去到即系工厂啦，咁啊厂长放咗假，咁点算咧？咁系咪唔停得工噶？都要继续开工噶嘛？梁医生系咪啊？
24: 平時的廠長在這裡，他的管理那間廠就做得很好的，哪樣東西做先、啊、譬如他有很多個部門，當然譬如有出人工、啊、有買東西、啊、那各個部門都 好像覺得他自己很重要、
6: 嗯、
24: 那他在這裡的時候管理得很好的，但是他廠長放了假之後呢，那就沒人管了。那一個弊的地方就是個個都覺得自己最重要的，買東西的人就說要立刻拿錢買，出糧的又要立刻出糧，那出納部又不知道先給錢誰，那就亂七八糟咯。這個就正正式式一個 ADHD 的小朋友他的病徵、
6: 嗯、
24: 他呢就是不知道做哪樣先，他見到什麼就做什麼，那我們大人知道哦，這樣緊要做那樣先、啊、懂得排秩序，他們就沒有這個能力。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人帮他管理回，通常那些妈咪都会告诉我们、啊、他如果坐在这里做功课乱晒动，我坐在他隔离督促他，他又好一点的、哦、其实他妈妈就是做了他这个管理个系统的人，
6: 即是做了厂长了、
24: 嗯 okay、所以你要明白，但是很可惜呢，就是他妈妈就不可以长期都坐在他隔离做，他回到学校怎么办呢、
6: 嗯、
24: 他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出去 playground 跟小朋友玩又怎么办呢，所以就变成这个问题是、就是、变比较复杂一点、除了这个、我们说前额管理系统之外呢，就会影响一个小朋友的记性的、
6: 哦、
24: 他不是没有记忆力，因为有些父母可能觉得嘿他没有记性的，讲过他又不理，叫他不要做的下次就照做，他不是没有记性，而是他那个短期的记忆力不够长。我哋要明白咧，专注力同记忆力系有直接关系嘅。嗱、
6: 嗯，
24: 譬如我一个度揸紧车，咁行过一间铺头诶卖衫嘅，咁我太太见到件衫好靓，同我喂呢件衫好靓，咩颜色咩颜色？咁但系我睇住条路，咁啊过咗之后翻到屋企，我太太问我喂，你有冇见到件衫嗰只颜色靓唔靓？我吓有咩我都冇睇到。咁你明白唔系我冇记忆力，而系因为我专注喺条路度啊嘛。
6: 系系系。
24: 咁、啊、所以专注力同记忆力系好有关系嘅。如果你不专注那样东西，你就很快不记得了，所以你们很多时候说 话咗叫佢唔好咁做噶啦，点解佢又系会再做咧？就佢后屘后就唔记得咗咯。咁呢个又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我哋可以讲下究竟 ADHD 有咩病征啦？
6: 嗯，
24: 佢嘅病征咧，我哋归纳为最主要有三种，一个咧就系头先讲个不专注啦吓，因为嗰个系个名嘅原理嚟嘅。咁一个咧就冇耐性。嗱，冇耐性咧，其实个成因都好简单嘅啫，就系佢一路都要有刺激俾佢，一路都要有嘢俾佢做。你唔可以照佢做一样好闷、冇兴趣嘅嘢，咁佢就好冇耐性噶啦。咁呢个咧又系即系你会觉得佢所谓一个病征。咁第三个病征咧就系冲动。咁冲动系咩咧？就系佢做嘢咧，佢就唔会谂后果嘅，谂到就做啦。咁亦都系因为冇咗个管理系统啦。咁呢三样嘢咧就会引起好多障碍出嚟啦。譬如佢冲动就系个妈妈话系啦，叫咗佢唔好，听日又继续做咯。咁你问翻佢咧，佢知道唔好嘅喎，翻嚟同我，哎呀系啊系啊，我记得唔应该咁做，不过我嗰阵时啊唔知点解做咗啦。咁就系呢个叫做冲动，因为你冇谂过妈咪寻日话咗唔做得噶啦，你就照做啊。咁你再打佢再闹佢都冇用嘅，因为佢下次又系冲动做咗啊。咁你明白个道理咧，你就唔会话佢曳啦，唔听你话啦，呢啲咁嘅名词出现啦。咁咧喺呢啲 ADHD 嘅小朋友咧。佢究竟而家 ADHD 有几频繁呢？你头先都问过吓，咁早期咧，我哋就觉得 ADHD 多数系男仔嘅病嘅，唔知点解吓，即系男仔系衰啲曳啲噶啦。咁但系而家发觉咧就唔系，就因为我哋而家讲专注力，唔系讲多动，多动事实系男仔多啲。咁所以喺学校入边咧，啲男仔咧就会喐喐下，同隔篱倾偈啊，捣乱啊，个先生梗系唔高兴啦。咁所以先生第一件事要捉住嗰啲男仔嚟话佢有问题，就去见家长。女仔咧，佢唔专注，佢唔会咁嘅喎。啊，但系啲女仔可能话俾我听啦，佢哋咧就会游魂啦，喺度发白日梦，咪坐喺度乖乖地发白日梦。佢冇听老师讲嘢噶，不过佢坐喺度好乖。咁老师有时都唔知佢喺度做乜嘢，亦都唔会投诉。咁所以嗰阵时咧就觉得男仔多啲，女仔少啲。而家譬如你净系睇专注力啦。就发觉其实男女是一样有问题的，就不会说男仔多啲，女仔少啲。平均的发病率呢就很难计的。通常人哋讲就是5-10%。其实我解释俾你听啊，呢个是冇乜意思的。因为专注力是同一个人高度啊嗰啲差不多。
6: 会有不同的。
24: 即是说有很多不同的程度。即系唔系高同矮咁简单，有啲人160，有啲人150，有啲人170。咁你话边个系高人，边个系矮人，你就要画条线，啱唔啱啊？咁条线系随你画嘅啫。如果你话150系矮嘅，咁啊好多人都矮啦，系咪？咁所以通常喺统计学嚟计啦，就系3%，3%以外咧，我哋叫做同普通人唔一样啦。是不是、即是如果你的高度是矮的3%那类呢，你就说它矮啦，高的3%那类你就说它高啦，即是超高啦，中间那叫正常啦。那在 ADHD 一样，因为它的人的专注力是一样在一条直线的，由零到100分都有的。那如果你说条线是3%，那你得出来的统计不是 ADHD 是3%咯，其实我们做医生都很明白的。好多呢啲病，你问我个发病率，我就话3%，唔会坐得去边噶啦。咁而家你明白个道理，你已经好容易答呢啲问题。好啦，咁而家我哋可以讲下，譬如点解会有 ADHD？ 系我食错嘢啊，我大肚嗰阵时跌亲啦，
6: 遗传啦，咁
24: 系啦 ，Linda 你真系聪明啊。其实而家发觉咧，系最大嘅成因系遗传。但系好可惜咧，佢就唔系一个单一。基因的遺傳，即不是說爸爸有小孩子一定有那么简单，它呢就是一个很多因子影响的遺傳、即是說呢我们只可以说在個、人的 population 里面，即是人群里面呢，它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其他的小孩子有的成的机会率呢是非常之高，高到多少、有些人做的统计说高到 80%是比糖尿病都要高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糖尿病也是遗传，也是多因素遗传，那变了即差不多的病啦，但是 ADHD 是更高的糖尿病，那你想想它遗传的机率是多高呢、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如果小孩子有 ADHD， 你问一下父母其中一个 可能佢唔承认，或者佢细个
6: 佢自己都唔知啊，可能
24: 或者佢都唔知，但系佢个有嘅机会率系非常之大，但唔系100%
6: 明白
24: 啊，咁咧就好，咁你头先讲开咧就话诊断呢个 ADHD 系点样做啊？其实 Linda， 你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6: 系
24: 诊断一个病咧。其实有四级的
6: 哦，系咁呢个系咪都几难嘅咧？都系高级噶啦。
24: 唔系，哦呢、這个系最高级的。咁但系边四级呢、就一二三四。
6: 系
24: 第一级咧就系最易诊断嘅。咁、咩叫最易诊断嘅嘢呢就系、黑同白嘅。即系如果黑同白嘅咁，好。

0: 就是不是就不是冇得话20%系啦，30%系啦，有几多啦，唔会嘅，咁就系黑同白，就非常之容易诊断嘅病嚟噶。咁其他仲有就系、是，譬如讲你话你一个截肢即系断咗只手，咁你一系断一系唔断噶，唔会话断一半啊，或者断四分一啊咁。
1: 系
0: 吓，咁呢啲病咧就我哋入于第一类，就是、非常之容易诊断嘅病。咁、咩叫第二类诊断咧？咁就例如咧就系、是、普通我哋都知道嘅系。譬如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胆固醇高啊，呢啲入于第二类啊，都叫做简单。点解呢？因为第一，你有个客观嘅检查。为咩叫客观检查？譬如我话血压高，我揾个血压计去量咯。咁你去揾 A 医生量、B 医生量，你揾爸爸量、妈妈量，个结果都差唔多一样啊，啱唔啱啊？咁所以有一个客观嘅检查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咁虽然血压高啊、糖尿病亦都系有一个 curve。即是说有些人低一点，有些人高一点。但是呢，我们通常都有些专家呢就会画一条线给我们。但大家不要奇怪，那条线会动。即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譬如以前讲血压高，以前我们说140就以上就算血压高，现在变成135了，就是迟些130了。那为什么会变一个病？就是专家出来做个研究，他们说140以上呢我们要注意了。咁而家就話我喺140唔得，我喺130就要注意啦。咁所以條線都喺度變嘅。咁但係佢都入於容易嘅，因為你度個血壓一次唔得，你咪讀五次咯。咁你終於就知道佢個血壓幾多，咁你入於又冇血壓高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入於第二類。咁第三類係乜嘢咧？第三類咧就係、是、你冇一個客觀嘅檢查嘅。即係你要聽，因為好多病徵，例如你話痛。咁全世界有几多人知道你有痛几多咧？冇噶喎，真系
1: 痛法又唔系好难形容嘅，因为
0: 你一个人知道嘅啫。医生会问你：，啊，你个痛系1-10入边几多啊？你话17，咁你自己任你噏嘅啫嘛，又冇人可以反对你添喎。
1: 系
0: 你而家话啊，我依家痛到8啊，咁又唔系，你得6啫，咁冇意思噶嘛，系咪？人哋绝对唔会接受噶嘛。好啦，咁讲完呢啲之外咧。咁我哋遲啲就可以即係因為呢個佢雖然係有一個冇一個客觀嘅檢查，但係佢起碼嗰個病人會話俾你聽佢有幾多，而且嗰個資料係得一個人俾嘅啫，即係冇得拗叫。
1: 哦，
0: 聽唔聽明啊？即係話即係嗰個病人話七就七咯，你唔可以話佢錯噶嘛。咁變咗都相對嚟講係簡單啲。咁而且你話佢七，咁你咪用七嘅方法去醫佢咯。譬如話我痛得好犀利啊，唔推啊，咁你咪同佢止痛咯。如果佢係馬馬虎虎啦、三啦，我唔食藥都得，咁你咪唔好俾藥佢食咯。但你要相信佢先，第一。
1: 相信病人都好緊要，
0: 係啦。
1: 好，咁梁醫生，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傾過，唔該。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女人各式各样嘅眉形，真系叫人难忘。佢哋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嘅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托起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情，你不可不听。 由滋味

0: 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传情的妙招。
1: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传情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4: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嘅。咁啊，梁医生头先同我哋讲咧，就系其实诊断咧都分四级嘅。咁头先讲咗三级啦，咁而家跟住讲啊，最难诊断系乜嘢咧？
5: 咁想大家知唔知道咧 ？ADHD 系非常之难诊断噶，佢系入于第四级。嗱，点解佢入于第四级咧？嗱，第一，佢同第三位一样啦，佢系冇一个客观嘅检查，你唔可以验血啦、度下佢啦、照下佢啦。冇嘅喎 ，ADHD 係咪？咁咧，第二比第三仲難咧，就係嗰個病者自己本身唔知道自己有問題，係要啲觀察者話俾醫生聽，佢係有咩行為唔好唔好，係咪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麻煩啦，因為個觀察者嗰個觀察咧係主觀嘅。我哋最常見到係咩咧？老師講咁。家長講咁啊！如果係一樣咧，咁就我哋醫生好易做啦，因為你就信曬佢哋就得啦。咁但係如果係老師講同家長講唔一樣咧，個醫生就好麻煩啦嚇，因為呢個常見添。因為要明白就係老師觀察佢咧，就喺個班房入邊，係
4: 即係上堂嘅時間
5: 要求。係家長觀察佢咧，就喺屋企一個細路仔周圍走，又唔需要坐定上堂。咁所以大家个 expectation 唔一样，大家睇到嘅嘢唔一样，好明显佢哋两个观察佢咧系会有差别嘅。啊，咁所以你听到如果个医生听到咁，咁医生点算咧？咁通常嚟计，好多时譬如你话选美，因为个女仔靓唔靓，咁都系好主观啦，
4: 冇错，
5: 都系人哋讲啦。咁你点选出嚟咧？你咪揾几个评判咯，你唔好理由一个评判去选美噶嘛。咁你有七個評判，咁你咪準確好多咯。咁但係我哋限於咧，得一個老師，一個媽媽，咁就有一個。如果一個對一個話有，一個話冇，咁你點算？
4: 即係所以都幾難
5: 嘅。咁所以醫生其實就要盡量攞多啲觀察者嘅資料。如果可以嘅話，譬如除咗學校老師，我哋會來問，譬如有冇鋼琴老師啊？有冇補習老師啊？或者佢嗰、那個體育個老師啊，足球個老師啊？咁各方面攞到嘅資料加埋，就等於你有七個評判，咁你咪容易啲去話，喂，究竟你有幾嚴重咯？係咪啊？咁所以大家明白點解 HD 入到第四類咁難處理嘅問題，就係咁解啦。咁另外咧就因為冇分數啦，因為你冇一個客觀，咁老師可以俾一個分數，家長可以俾個分數，咁我哋只能夠統合一個分數。咁好多時啲父母就好簡單咁問，佢有定冇啊？因为你没有分数，你又没有专家画一条线给你说70分就是有，那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可以分严重、中度、轻度，那若可分到的但是你说真的要画一条黑线这边是有那边是没有呢，其实没有一个医生是做得到的，那希望家长原谅明白，那他就不要说我仔有定没有啊，那这个问题就很难答了，
4: 没得绝对的。
5: 所以还有就是ADHD， 那你说哦，那我怎么看医生，我问老师问家长就行了，咁醫生其實都有佢作用嘅，雖然醫生喺診所度就觀察唔到老師同埋家長觀察咁詳細，但醫生其中一個工作咧，就係要排除其他問題，呢個先至係醫生最重要嘅嘢，就唔係話佢有冇呢啲事，係佢有冇其他嘢令到佢好似 HD。
4: 例如咧，張
5: 例如好多嘢㗎，例如譬如佢睡眠唔好啦，佢又譬如有啲叫睡眠窒息症啦。因为一个人睡得不好，朝早的精神就不好的啦，专注力都不好的啦，这个是很常见的。第二，譬如有些什么呢？譬如有些是他营养不好啊，贫血啊，或者他甲状腺高啊，他会咋咋跳，很活跃啊，很紧张啊， 都得嘅喎。咁呢啲病咧就要醫生去分別啦，就唔可以依賴個老師同埋個家長去分別。咁所以醫生都有一個作用，就唔係話醫生去有啲媽咪就以為佢帶個病者嚟到個診所，醫生啊望下佢話係啊，佢都幾活躍喎，係啊，佢都唔係好專注喎。其實唔係，醫生嘅工作其實就係話俾你聽，佢排除曬其他原因啦。而家老師又話佢有嘢，家長都覺得佢有嘢，咁其實佢都係算有嘢啦。咁樣診斷出嚟嘅，咁你話算唔算第四類啊？真係非常之難啊，
4: 都幾難嘅嚇。
5: 咁咧就另外咧就佢又可以有啲叫共發症。
4: 哦，
5: 咩共發症咧？就係如果有 ADHD 嘅小朋友咧，佢有焦慮性，佢有嗰啲叫 tics 或者叫抽動症，都係特別多嘅。咁醫生亦都要注意一下佢有冇呢啲叫共發症嘅問題需要處理嘅。咁呢啲又係醫生需要做嘅嘢啦，嚇。咁另外就我哋
4: 改善啦。如果真系有呢个 ADHD 嘅话，咁点算好咧？有啲咩改善嘅方法咧？
5: 嗱，咁我哋讲改善之前咧，我哋讲下对佢有咩影响先啦。点解要帮佢？系咪有病就等于要治咧？咁其实唔一定嘅。我亦都有个比例啦吓，就系譬如同一个小朋友喺呢度，老师话佢有 ADHD， 妈咪又觉得佢唔专注。咁但系如果呢个小朋友喺非洲大草原或者喺个非洲个父母系耕田，佢唔使翻学嘅，佢会唔会去睇医生咧？佢好开心噶、哦，佢每日去打下雀啊，去捉下鱼，佢开心噶、哦。
4: 跑嚟跑去，
5: 你都唔会要佢去睇医生啦，系咪？啊，咁所以系睇医生系第一件事，你问佢需唔需要帮助，系对佢有冇影响？所以我想带出一个问题，啲父母明白就系唔系有 ADHD 就。等于要治疗，即系唔系我而家有肺炎，我要食抗生素咁简单，而系有冇影响佢？
4: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如果你话即系坐唔定啊，专注力不足咧，可能就会影响佢嘅学业啦。嗱，家长嗰方面当然就哇，好想佢即系读书啊，读得好啊，哇，咁你都唔俾心机听老师讲嘢，咁完全好似游晒云咁，又考试考得唔好，咁可能呢个就系啲家长好关心同埋好担心嘅问题咯，梁医生。
5: 系啊，呢段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吓。就我哋頭先講過佢嗰三個病徵啦，我就歸納嚟講咧，每個病徵都有一個辦法影響個細路仔嘅。嗱，譬如我講過話唔專注啦，咁唔專注好簡單啦，就係、是、你坐喺度遊魂啊，或者唔聽老師講嗰啲學唔到嘢。嗱，呢個叫學唔到，唔係佢蠢喎，唔係佢唔叻喎，而係佢老師講完佢都唔知道，係咪？係。咁呢個學唔到嘢，咁啊成績梗係唔好啦。咁如果佢係冇耐性，又對佢有咩影響咧？嗱，我就話咧，就通常對考試嘅時候會出現啦。因为譬如一个细路仔，佢妈咪日日喺佢屋企操十条题目，啊，佢知道老师会出咩题目啦，当佢吓，嗰十条咪操到佢眯埋眼都识答噶啦。咁佢翻到学校考，佢得翻七条啱，三条错，你知唔知点解咧？
4: 点解咧？熟得滞啊！
5: 大意错，大意错，好多有呢啲小朋友嘅父母，佢会话俾你听，系啊，佢好大意噶，明明识嘅佢都会做错噶。呢、這个就系 ADHD 其中一个病征咯。但大意错咧就系考试就弊啦。你明明操到佢十条识晒，去到考试得七分，咁或者得六分，咁就好唔抵啦。佢应该攞十分噶，系咪？咁所以影响个考试成绩噶。咁你就要教佢咯，系要复习啊，要 check 啊嗰啲咁嘅嘢。好啦，咁讲到冲动啊，对佢有咩影响咧？嗱，冲动咧喺学校入边咧，就
4: 系
5: 影响佢个社交能力啦。因为好多时咧，你咁样冲动嘅小朋友咧，大部分嘅其他小朋友唔中意同你玩嘅。咁有啲人咧就父母话系啊，佢喺学校入边，冇朋友噶，会唔会系自闭啊？咁我同佢解释，唔系，嗱，同自闭系两回事。自闭系咩嘢咧？系佢唔想同人沟通啊，佢唔中意同你玩。ADHD 嘅小朋友咧，佢好想同人玩，但系人哋唔中意同佢玩，因为你咁样冲动啊，譬如你会拱人啊，你会发脾气啊，你会闹人啊，你会打交啊。咁大部分人都唔同你玩啦。但系 ADHD 嘅小朋友咧，佢都有啲特別嘅，同譬如話自閉唔一樣。佢係有一兩個好朋友嘅，因為一兩個朋友能接受佢呢樣嘢，咪同佢玩咯。或者佢哋自己都有啲 ADHD 啦。咁、所以佢唔係冇朋友，佢即係少啫。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佢亦都會影響佢啦、社交方面。咁所以如果佢嘅影響係嚴重嘅，影響到學校老師真係要見家長啊，要睇醫生啊。咁嗰啲我哋一定要處理啦。好啦，咁佢講到處理啦。咁處理有啲咩方法咧？咁啊，歸納如兩大類。咁邊兩大類咧？就第一個咧，就係、是、大家都可能聽過嘅藥物啦。亦都大家最唔中意嘅就係藥物啦。咁所以剩低落嚟咧， 就很簡單啦，就叫非藥物啦。咁但係非藥物嗰邊咧，就大概複雜啲，因為咧佢要好多唔同嘅情況下做，亦都係一個唔容易做嘅方法。
4: 嗯，
5: 咁咩叫做非藥物方法呢？其實有好多千千萬萬種嘅。
4: 哦，
5: 但係我哋醫生覺得咧，最普遍嘅咧就係一個所謂行為治療。咁亦都有啲方法咧，就喺分老師同家長可以做嘅。
4: 嗯。
5: 咁老師咧，通常佢哋學校都有教佢哋噶啦。如果遇到啲就ADHD 嘅小朋友，你應該點樣幫佢呢？大致上咧，老師都有，譬如係佢哋會有啲所謂 fidget toy， 即係有嗰啲玩具俾佢揸住啊，等佢成日有得喐啊。甚至我見過有啲筆咧係兩頭一個重嘅，咁佢個轉啊轉啊咁樣轉筆，你見到好多人都喺度轉筆噶啦。其實都係俾佢一個 fidget， 即係俾佢有啲嘢做。就不可以搞其他小朋友咁即係唔係醫好個病，但係起碼減輕佢個病徵同埋個影響。咁仲有其他方法嘅，譬如個先生會俾佢坐第一行啦，咁變咗個醫生成日睇到佢啦嘛，佢唔會坐匿埋喺後面亂咁嚟。咁呢個亦都係先生可以做嘅一個方法。咁有啲咧，亦都會先生會俾個 timer 佢，即係等佢可以等，嗱你等三分鐘，咁佢坐喺度俾佢等三分鐘，咁佢要睇住個 timer 三分鐘夠，咁练下佢嗰个忍耐长时间嘅力，咁有啲老师直情会俾啲或者叫啲家长买嗰啲叫减噪音嘅耳筒，咁咧就可以变咗减少咗外界嘅引导，即系吸引啦。因为呢啲小朋友系好 distractible 啦，即系好容易俾人哋
4: 干扰
5: 咗吓。咁如果你戴住呢个咁嘅耳机咧。就可以減少了呢個干擾嘅。咁仲有一啲好得意嘅嘢，我都喺啲老師度學翻嚟嘅。佢咧就有啲凳咧就可以搖下搖下咁坐嘅。咁你知佢本來都坐張凳度熬下熬下，咁索性俾張可以搖下搖下凳佢坐啦。佢話好過佢跌咗落地下。
4: 咁呢
5: 啲
4: 就係
5: 我都係跟啲學校老師學到嘅。咁我哋有啲嘢都知嘅，譬如喺家長點做咧。就是將一些很長的功課，譬如他有個功課是要做半個鐘頭的，他做不到的那麼長，是不是？那你就要斬件了，就分開了。那你看著咯，通常五分鐘、十分鐘，到他開始沒心機了，抬著個頭在遊魂了，那你說算了，你再逼他都沒用了，那你就放他出去，我現在讓你行去十分鐘，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是啊，但你一定要回來繼續你做的事。咁佢做完嗰个嘢，佢就翻嚟啦。咁啊，继续做佢嘅嘢。
4: 咦，咁有期望啊！哎呀，我可以咧做完十分钟，又可以出去玩啊！
5: 本来半个钟头嘅嘢，
4: 咁
5: 几
4: 好啊！呢
5: 个做完佢都剩
4: 低完啦。呢家长要学啊！呢个
5: 系啊，其实都好多呢啲咁嘅巧妙嘢嘅吓。咁、如果最高深嗰啲咧，即系最有效嘅，所以吓就系叫行为治疗。
4: 嗯，好啦。
5: 梁
4: 医生，行为治疗，我谂咧好多听众都想知道，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行为治疗吓。OK， 唔该。
6: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7: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6: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7: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6: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8: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9: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8: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9: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0: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5: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4: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来的嘉宾就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专注力不足的问题。梁医生继续跟你讲一下行为治疗是怎样，有些什么呢？
5: 好啊那就行为治疗就是非药物里面唯一真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之前我们讲的那些都是帮助减轻那个即是在学校的骚扰啊，或者帮他造成的功课，你绝对不可以变了个小孩的。而行为治疗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改善了个小孩的个行为的。但是行为治疗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呢，就是第一很花时间啦，因为你不可以期望譬如你做一个月一年咁去帮他改一个人的行为的。行为治疗是要很长期，我们讲的锻炼计咁去做的。咁所以你要一定要有行持之以恒。咁而行为治疗亦都系非常之难做嘅，就系普通一个人，如果你要学一个行为治疗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吓。咁虽然你系可以好简单咁讲一讲，但系如果你咁简单讲咧，就好似系一个教细路仔平时，譬如话佢唔听你话，应该点做啊？你有掌啊，有忽啊，咁简单嚟讲咧，咁啊个人都识讲，但系你做嗰阵时咧，系咪咁容易咧？咁肯定就系比较复杂啲。咁唔係個個都能夠請到專業嘅人士幫你做㗎嚇，咁所以呢通常我哋都係依賴父母啦。咁但係如果父母好忙啊，或者有其他原因呢，咁未必係可以幫到佢嘅。咁雖然有呢啲種種限制，如果可能嘅話，我哋係好鼓勵嗰個家長係幫呢個細路仔去做呢啲行為治療啊。咁如果你想話好簡單咁講兩講呢，咁其實即係包括你要識得我哋叫 consequence 啦，我哋而家唔要講懲罰噶啦，即係話佢做咗啲唔好嘅嘢，佢要知道有後果嘅。咁我哋亦都有獎勵啦，嗱獎勵咧就唔係賄賂嚇，咁就千祈唔好話咩你咁樣做咗，我就請你去食飯啊，嗰啲就唔係咁好啦。咁另外咧就可以做嘅咧就係譬如你會指出佢嘅問題啦，同佢一齊解決啦。咁如果大啲嘅細路哥咧，你就可以咁樣做行為治療咧。通常細啲嘅細路哥咧就難做好多嘅啊，因為佢哋都唔明白你喺度做乜嘢啊。咁通常如果你長大咗啦，我哋講緊係10歲以上嘅細路哥咧，就可以有啲效果好啲。如果 teenager 佢仲肯聽你話嘅咧，咁個效果亦都很好。咁而除咗呢啲行為治療之外咧，咁唯一剩翻咧就係藥物治療啦。咁藥物治療咧。咁就反過嚟啦，細個細路仔咧，我哋就唔係咁中意用，反而係大啲咧，我哋就可以配合用，但係通常都係希望藥物同行為治療一齊用，就唔好依賴藥物。大個啲咧，咁藥物差唔多係最有效、最方便嘅治療方法啦。因為行為治療嗰啲咧，你要睇嗰個病者自己肯唔肯去做啦。你同一個年青人講咧，就難好多。同一個成年人講咧，都唔係咁容易嚇，所以咧就藥物咧就係快有效，不過佢個非常之唔好嘅地方咧，就唔係根治啊，千祈唔好以為話食一個療程啊，咁就會好翻，絕對冇呢件事噶嚇。你係食緊嗰陣時就好，你唔食咧就乜嘢都冇噶啦。
4: 明白。
5: 咁所以好明白。咁藥物當然有副作用啦，雖然個藥物嗰啲副作用而家都係可控嘅，就唔係非常之嚴重啊。咁當然都有副作用咧，我哋醫生都會調節啦。咁如果去到要藥物嘅時候咧， 咁当然你要睇医生，咪听医生讲啦。
4: 嗯，明白。好，咁希望咧，即系呢啲嘅即系建议咧，可以俾到一啲嘅家长啦。咁梁医生咁好机会，梗系要访问下你啦。嗱，其实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科噶嘛，即系医生嗰类咧，点解你会拣即系儿科呢一个嘅科目嘅咧？好有兴趣知道啊。
5: 呢个问题咧，我都唔知点样答你好。
4: 系。
5: 咁其实咧，就第一，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其实好惊血噶。
4: 啊，真系啊。
5: 系啊，尤其是我自己啲。如果我隻手流血咧，我就驚噶啦。咁、
4: 哦、
5: 所以我自己已經同自己講：，我唔做得外科醫生噶啦，我一定要做內科。咁、內科嘅選擇咧又唔係咁多。咁、
4: 哦、
5: 咧就我咧就覺得兒科係特別有興趣咧，就因為我覺得細路仔咧係真係非常之好嘅。我舉一個例就係、是、有一個新車，如果壞咗，咁通常一件零件壞咗，你換咗咧，佢要另外一架新車。咁係幾好啊！你醫咗佢好有成功感。但如果你一個好舊好舊嘅老爺車，你換咗呢個零件，佢係咪變咗個新車咧？唔係，佢聽日就第二件零件爛啦。
4: 即
5: 係我唔係睇咧，我都係老人家啦嚇。咁、老人家咧就即係你都好明白啦嚇。醫一樣又有第二樣，咁同埋好多樣都係好慢性嘅病。咁就對我嚟講咧，就即係冇得一個反饋嗰、那個。即系效果咁快啦，咁、所以我做儿科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见到细路仔咧，如果你帮到佢咧，佢真系可以康复到完全康复，甚至乎佢本身有一个好严重嘅病，佢而有啲天生只手冇嗰啲，你帮佢咧，佢、可以一只手做到所有人做嘅嘢吓。咁、你谂下，如果一个年长嘅人系冇咗只手，你仲要教佢点样一只手做所有嘅嘢，系唔容易嘅吓。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觉得。做兒科我嗰個 reward 真係非常之大，
4: 係嚇。咁、梁醫生其實兒科嗰方面係幾多歲至幾多歲嘅病人就稱為可以去見兒科醫生嘅咧？
5: 呢問啲問題真係好啊！我出道做醫生嗰陣時咧，兒科係零到十二歲喺香港，
4: 零到十二歲，
5: 好容易明白嘅。點解零到十二歲？你有冇時間聽我講啊？零到十二歲係因為醫院咧。病房是去到十二岁，十二岁以上咧，佢哋一定要分男女，因为你唔可以将一个十四岁嘅男仔同一个十四嘅女仔放埋一间病房。
4: 哦，
5: 喺香港咧，起码。
4: O K。
5: 咁所以咧，嗰阵时做咧就零到十二岁。
4: 嗯。
5: 但慢慢咧，香港都开始先进啦，就变咗就零到十八岁。
4: 哦。
5: 因为发觉咧，年青人咧同大人亦都系唔同类嘅，因为好多人都话细路仔唔系一个小大人。咁我哋都话年青人亦都唔系一个年青嘅大人，佢哋系另类一样人，大家都同意啦。咁、所以咧，因为大人医生太忙照顾大人啦，咁剩低落嚟呢个空隙咧，我哋就食埋啦。你去咁讲，咁做一个你唔知信唔信啊？就系、我个当时个老板啦吓，佢曾经真系讲过一句话同我哋讲，佢话：，唉，儿科冇得做噶啦。我话点解啊？佢话因为我哋而家啲预防针又咁好，啲细路仔咁健康。其实细路仔唔病噶咯，咁其实而家现实咗噶咯，
4: 唔系
5: 真系细路仔好。我哋以前做学生嗰阵时嗰啲咩白日咳啊、脑膜炎啊、咩嗰啲病冇晒啦，因为你打预防针冇晒。
4: 但系而家好似又多咗啲，譬如糖尿病啊、啲遗传病嗰啲，其实都唔少噶喎，系嘛？
5: 就多翻啲肥胖细路仔添啊！
4: 就系
5: 咯，都系半啱啦。我哋都仲可以遗传到，可以仲要儿科医生。
4: 系
5: 咁、但系咧就。他其實他那時就是其中一個老闆要 expand 到去包括年輕人，所以他就用這個理由、喂、沒有的了，你再看十二歲以下沒有病的了，我們一定要包括年輕人。所以來到加拿大呢就真的去到十八歲了。
4: 哦，十八歲，
5: 因為他們是單獨房的，
4: 那
5: 就沒所謂了，留了你最多可以一間醫院
4: 了。好了，今天呢真很多謝兒科醫生梁新雄醫生，其實很詳細跟我們講解了這個 ADHD 那方面的情況。如果家裡的小朋友真有這個情況，可能真去看看醫生，看看怎樣可以幫到他。好，就今天很多謝聽眾朋友的收聽，都希望下一次呢可以邀請到梁醫生再来跟大家讲下关于儿科的问题，好吗，梁医生？
5: 好，多谢你，
4: 多谢你，好了，拜拜，
5: 拜拜。
1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三十三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
3: 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7: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7: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9: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7: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9: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7: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7: 家福塑钢门窗咯。
18: 家福字号佬，专业塑钢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塑钢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9: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6: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7: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6: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7: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用，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6: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7: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7: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7: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7: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聯邦外交部長 Anita Annan 阿南德表示，加拿大目前並沒有在伊朗或委內瑞拉開設大使館的計劃。阿南德說，加拿大依靠意大利與在伊朗的加拿大公民聯繫，但他承認透過中間人處理領事事務並非最有效的方式。在之前，一個名為伊朗正義聯盟的組織聲稱，他們從一位匿名消息人士處獲悉，加拿大聯邦政府計劃同伊朗重建外交關係，並重新開放駐德克蘭的大使館。總理卡尼星期四表示，加拿大在伊朗等國家缺乏外交機構是處於劣勢，不過渥太華目前並沒有與德克蘭重建外交關係的計劃。另外又指出，由於加拿大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並沒有駐扎外交人員，渥太華難以向可能受到近期委內瑞拉強烈地震影響的加拿大公民提供援助。 在列治文市内一直并无墓园，现时有动议希望作出一些改变。市内有一段第五号路，沿线分布住20多个不同宗教场所，所代表住不同信仰，包括石刻教、清真寺、佛教寺庙及基督教堂等。不过列治文却从未有过一个公共场所俾市民安葬家人或者散骨灰，因为列治文的海拔低于海平面，所以公众不能够将墓地葬在地下水平线以下。历史上，市内居民通常会将去世家人葬在邻近的社区，例如去到义埠或者温哥华、素里等。根据业界的调查，目前列治文大约有80%受访者希望选择火葬，只有15%的人选择是土葬。当地的石刻教庙有发言人指，希望可以将骨灰散在列治文非洲河沿岸合适的地方。不过根据列治文市法例，是禁止在市政府用地散骨灰。省政府方面就表示，如果骨灰数量较少，通常可以允许在飞沙河散骨灰。亦有居民表示，该市是需要在河边设立一个专门有遮蔽的公共空间，用于祈祷及举行宗教仪式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目前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经已发生超过430次余震。当地的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部队把握黄金72小时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居民。报道说，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名婴儿由废墟里面救出来，随后婴儿的妈妈也被救出。委内瑞拉当地过去星期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灾情，国际社会就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与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回应伊朗前一日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回应美方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批评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会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因应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双船遇袭事件，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来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另一方面，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不过，以军星期六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内拜提耶地区一个路口，另一架以军无人机在有关地区一条村庄附近投掷一枚震爆弹。以军同时向黎南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扫射。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0: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雨量会少于1毫米。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21: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 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8: 本拿比利精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利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
22: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5: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6: 6月27日星期六的下午1:07: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直播室入面，今天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如果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或者租务的问题，欢迎你打电话来6046713220。 Aaron。
27: Hello Jeffy 好，各位在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个礼拜三7月1日就是我们加拿大国庆日，在这里就预祝各位是一个愉快的国庆，还有我们在好像在列治文的社区里面Steve 那边有个大巡游，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个三文鱼节。
26: 应该是每年都是吧，
27: 是的。
26: 但华侨之声在 Canada Place 都有节目的，大家可以
27: 分道扬镳去看了。另外7月1号呢，我们在分契物业的管理上来讲呢，分契物业法呢是有一个都是重要的日子的。7月1号呢也都标志着我们的分契物业呢要是提交那个折旧报告，或者要准备个折旧报告。如果你我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自己管理你自己的分契物业，或者你是经由一些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打理的话，那你要留意一下，你看看呢究竟你们的业主立案法团做了这个折旧报告没。如果未做的话呢，那你已经现在你赶不及的了，但问题我想就不是一件很大件事，你总之尽快做回这个折旧报告，那就即符合法例要求就可以的了。
26: 这个七月都很多事发生的嘛，七月一号就国庆，跟着就这个折旧报告，二三号啊四号那些就是很多个城市的地税限期的了。那大家记得啦，唔好唔记得啊。同埋一啲，如果你系要申报嗰个叫做 homeowner grant， 记住系要上网申报噶。
27: 系啦，咁跟住就讲翻个折旧报告啦。咁好多啲听众朋友都会问，哇，究竟个折旧报告系啲咩？系啲咩嚟咧？
26: 以前好似你可以 opt out， 即系话大家开会话我唔整啊都得噶嘛。以前
27: 咧，但系呢、這个两年前已经系即系冇咗呢支歌唱噶啦。咁大家一定系要做、okay. 咁就。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一個折舊報告咧，等於好似我哋個業主立案法團個大廈一個叫做退休報告，即係話你間樓啦，你個年事已高啦，咁你有啲乜嘢嘢你係要準備要維修咧，你要有幾多錢咧？咁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退休計劃，我哋準備我哋要留翻幾多錢去維修我哋一個大廈。咁但係喺而家直至目前一刻為止咧，我哋喺BC 省法例都冇要求咧，我哋一定要跟足個折舊報告裏邊所建議個儲備金，要跟足佢嗰個數目嚟到去供款嘅。咁但係呢個咧喺安省咧即係 Ontario 嗰邊咧就有咁嘅要求話，你一定係有佢建議個儲備金嘅數目係1%，咁你先係啱嘅。咁但係 BC 省到而家咧都未有咁嘅要求。
26: 必须 make sense 啲嘅，因为你话要跟嗰个储备金嘅几%咁样，哇，可以好大件事噶嘛？
27: 系几大件事噶，所以我听过好似喺 Ontario 有啲分契物业咧，一个一个单位个管理费咧，可能去到2-3千元。咁但系点解咧？因为佢哋要将嗰个储备金个数目咧系摊分咗落去管理费嗰边咧，咁所以嗰、那个数额就多咗咯。
26: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呢啲都唔知係叫講笑定唔係講笑啦嚇。譬如話似儲備金啊、 抌咗落去咧，萬一你一抌咗好多年啦，抌咗好多錢啦，但係你一賣賣咗，
27: 就冇噶啦，
26: 就冇噶啦，
27: 就冇噶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即係做管理嗰方面，我哋睇到咧好多個業主或者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對於嗰個儲備金個供款咧，咁就有兩派嘅學説啦。咁就英文叫一個就叫用者自付啦，即係話我嗰年我如果我係要幾多嘅，咁我咪夾錢咯，供幾多咯咁樣。咁就只係我哋符合咗法例最低嘅供款要求啦。而家法例個最低供款要求咧就係個管理費嘅供款10%啦。咁有啲人我每年我喺個預算裏邊我交個 minimum 10%咁 OK 咯。咁有第二派學説咧。就叫做即係跨年代、跨世代嘅供款，即係有啲業主話：哦，我都喺依個樓裏邊咧，我都諗住長住噶啦。咁佢哋都係需知道咧，一個物業係需要打理嘅，需要作一啲定期預防性嘅維修。咁所以佢哋話：哦，好啦，咁我得閒供啲供啲落去，得閒供啲落去，咁唔使到我哋真真正正要係攞筆錢出嚟嘅時候咧，就唔使攞咁大筆啦。咁依個就係最主要兩派學説咯。但係以我所見到咧，喺温哥華嚟講，絕大部分的業主立案法團呢都是採取一個叫做用者自付的模式，即
26: 是感覺上 make sense。 如果不是你開大會的時候大家拗到七彩的，
27: 是啊，
26: 有些人想住20年，但有些人我住5年，
27: 是啊，但是你知道政府現在對於個折舊報告、儲備金、即是搞那麼多個招數出來，他就說防止如果當一個物業是真真正正需要做個維修的時候，他們不會因為說一下子要我們的居民拿這麼多錢出來做一個特別徵費，而令到那個維修是因為不可以通過到那個議案就過不到。所以他就說如果在個折舊裡面有提到，在折舊報告裡面有提到需要維修的，是可以在個儲備金那邊拿錢出來，在折備在個做折舊報告的維修在個儲備金拿出來只是需要我們業主立案法團一個 majority vote， 即是大多數票通過就可以了。但當然如果你多過那個數的話，那你一定是用個特別徵費咯。
26: 即如果你不是因為這個新的法例就要75，
27: 如果不是這個法例你就任何的洗費或者你在個儲備金那邊拿錢出來去做這些維修的話，你就一定要通過一個3/4的議案，75% 業主通過呢就是才可以得的。
26: 但如果在個折舊報告裡面提過就
27: 需要維修的，那你就只是50%就可以了，
26: 50加1就可以了，
27: 是的。
26: OK， 我們電話旁邊有阿May，不過我們都夠鐘休息一陣先，回轉頭就聽阿May的電話啦。
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5: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6: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 Aaron 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解答大家关于租务或者分契物业的问题。事不宜迟，电话旁边有 May。 Hello， May 你好。
10: 是两位好啊，好开心啊。啊 ,Jeffrey,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问过你呢，我住在 Richmond, 我说我那个apartment 那个 水費咪分開嘅，同個地税，
26: 係
10: 咁啊俾得好高。咁我對面嗰、那個就我哋睇 open house 咧，佢好低，我哋千幾蚊，佢先得幾百蚊。咁佢話俾我聽，話佢哋個大廈沙灘唔知申請咗個乜嘢，我唔識又唔記得咗，講咗我都唔記得了。
26: 咁你而家搞掂未啊？
10: 咁你話？Alan 嚟咧就請教嘅 Alan，
26: 問 Alan 啦，
27: 係啊，係啊，哇，多謝你，多謝你個電話，阿妹，我照我所知咧，喺 Richmond 嚟講，係得兩種嘅啫，一係咧你就係計翻嗰個 flat rate， 即係話唔理你用幾多水都好啦，咁你嗰、那個係一個單位去即係一個 flat rate 咁去俾錢啦，而喺個住宅大廈嚟講咧。都是應該用一個 flat rate 嘅，咁係除咗嗰啲 commercial 要另外俾水費之外咧，咁其他啲咧，照我印象中記得咧，都係全部用個 flat rate 嘅，就冇乜話一個特別嘅 program 咧係可以俾減低啲水費。嗱，點解我自己會清楚，即係對呢個嘢比較清楚啲咧？因為我曾經係列治文市政府個 multi unit 水即係個水錶委員會應該我記得是副主席坐嗰個
3: 水錶委員會。
27: 水錶委員會係啊，嗰、那個 meter water meter 嗰、那個
3: 那
27: 個 board， 我都坐過 board 嘅。咁照我所知咧，就冇一啲咁嘅特別嘅嘢咯。
3: 阿 May 啊，你對面嗰個單位咧，佢會唔會淨係 single out 咗俾你睇佢個水費？佢唔係就張單俾你睇啊？
10: 我就是見到他的 utility 是先至得四百幾蚊，
3: 係成張 utility 啊，
10: 今年仲1300多添嚇。咁我話點解我住喺對面點解我哋咁貴？你個單位佢個單位千幾尺，我一千尺都未夠，我得九百幾尺，佢千幾尺。
3: 唔係斷尺計啊！
10: 咁佢話我哋個 shutter 咧申請咗一個唔知乜乜咁樣，我又唔識嗰啲嘢，咁我又冇寫低，咁我而家就唔記得咗。
3: 我想問下 Aaron 咧，會唔會關於你嗰個電子錶有問有關係咧？
27: 唔係嘅，因為頭先阿 May 講到咧個 utility 嘅問題啦。我另外一樣可以諗得到嘅 utility 就係話有一啲嘅 townhouse 佢係唔用政府個倒垃圾。
3: 抌垃圾嗰啲嘢。
27: 咁、那個可能你就會有個變更喺度啦。因為呢個 utility 咧就唔係淨係話嗰個水同埋排污費啦，亦都係有嗰、那個pool box 啊嗰、那個倒垃圾嗰啲費。
3: 一年有一次大 furniture 嗰啲咁嘅垃圾啦，好似係。
27: 係咯。
3: 即係如果你可以 opt out 嘅呢、這個。
27: 如果你係用一啲 private arrangement， 咁你可以出邊嗰啲倒垃圾公司咧，咁可以用嗰啲公司去做咯。但係
3: 政府嗰個咧，
27: 政府嗰個你就包埋喺個 T T 標裏邊。
3: 政府都係 contract out 啫。
27: 政府就 contract 就政府嘅事啦，但你自己私人公司你自己去安排。
3: 阿 May， 你張單千二蚊啊，千三啊？
10: 今年1300多，舊年就1200，
3: 係張 utility 標嘅。
10: 我幾歲係1400多啫嘛，因為我哋有兩個 grand 啦，老人同埋自住啦，咁啊1400多。都
3: 系单100蚊噶咋？其实我都想问一问 Aaron， 大家都系 Richmond， 大家都系 townhouse， 点解个 utility bill？
10: 唔系，我哋唔系 townhouse 嚟噶，我哋系 apartment 嚟。
3: 我哋系 apartment， 即系大家都系阿 Strata，
10: 大家都系木屋嚟嘅，即系嗰啲三层四层嗰种嘅。
3: 系。
27: Strata 嗰边咧，有好多个 Strata 咧，都系用嗰啲私人公司去倒垃圾嘅。咁、但系你如果 townhouse 嗰边嗰啲咧？佢會唔會又用私人公司咧，或者係用其他啲咩公司咧？但係問題依個就照我個認知咧，就應該冇乜特別嘅 program 係有嘅。
3: 佢同佢對面嗰個 friend 都係 apartment。
27: 如果係真係有啲咩特別 program 咧，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就幫我哋管理緊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啦，慳翻啲錢
3: 都好啊。係
27: 咯，
3: 哇！真係我都想知啊。
10: 都好遠喎、因為嗱嗰啲倒垃圾嗰啲咧就唔同噶啦 ，caretaker 嗰啲咁嗰啲。那個單咧，佢係另外寫開噶。佢呢個咧，佢講明係水費，因為我問過經紀，我話點解你哋個水費咁平㗎？我哋咁貴啊咁樣。咁佢就講俾我聽，佢又唔知水塔做咗啲乜乜，咁我又唔記得咗。
3: 佢直情係寫住水費啊，佢唔係 utility 啊嘛，係嘛？即係佢唔係成張 utility bill， 佢直情
10: 係
3: item 埋所水費㗎。
10: 直情係水費嚟嘅。
3: 咁嗰度水費幾百蚊出奇。
27: 因為有嗰啲multi story 嘅 building 咧，佢哋會自己裝咗個獨立嘅水錶。咁你可能咧，嗱，即系我估計啊，你可能、
10: 即是好似而家話所有嗰啲獨屋咧，可以自己申請裝個水錶噶嘛，同 Hi 做講係咪啊？
27: 個水錶就唔係 Hi 做嘅，水錶一定係 City 嘅，因為咧好多啲咩多層大廈咧， 我哋列治文市政府咧就好鼓勵我哋啲多層大廈去裝一個獨立嘅水錶，去幫我哋咧係佢就話幫我哋慳水慳費用啦。但是我自己的個人的感覺咧，裝咗個水錶咧，比嘅錢仲多咗。
26: 即係裝一個水錶就成等分啦，
27: 成等分啦。
10: 係啊，咁我諗應該平啲啩，因為我哋呢座大廈咧唔係住好多人噶，因為住住下咧，有啲人得翻一個，有啲人得翻兩個，即係好少話一家人好多個細蚊仔冇噶。我哋呢度
27: 係啊，
10: 咁照計人又唔係多，用水又唔係多。喺我自己嚟講，我更加係慳水嘅，咁啊更加唔會用好多。花园淋水又有时间制嘅，又唔系成日淋嘅。
27: 系啦，所以我谂其中一个即系好有可能嘅原因咧，就系呢个，因为可能你哋唔知边一间就装咗一个嗰啲独立嘅水标啦，咁样可能个水水同埋排污费同埋个即系倒垃圾费啊嗰啲嘅个低啊嗰啲系分开咗，咁所以佢可能你净系睇一部分咧，你觉得佢会平啲因為咧，佢嗰個水同埋排污費咧，佢係嗱，我哋啱啱好，我哋今個係六月啦，我哋喺五月嘅時候咧，就應該交咗我哋個first quarter 嘅水費、排污費或者 utility bill， 咁嗰張單咧就會貴啲嘅。如果係有裝咗獨立水錶嘅咧，每一季咧市政府都會同我哋收翻之前嗰一季嘅用水同埋個排污費，咁我係差翻上一次咯。我相信。可能的原因是这样，但问题当然啦，如果真真正正要去看详细一点的，就要看回两边的单去比较，究竟有什么 item 在这里是有这样的分别呢？在我的认知就是这样。
26: 又或者呢，10月市选的啦，你寄出来问一下市议员。
10: 是啊，我想请问你呢，你刚才说 utility， 即如果你意思即可能我们是包埋政府那个度假呀，
26: 抌垃圾，不是你那个抌垃圾的 garbage 的 disposal 啊。或者是藍盒藍箱啊，又或者前面的 sewage 啊那些咯，即不是只是水咯。
10: 我以为那些garbage 那些是在我们，因为
26: 不是的，如果你的张单是 utility 是包了的，
10: 我们的管理费里面的嘛，
27: 不是
10: ticker 啊，
27: 有两样东西的，
10: 铲雪啦，都是在个倒垃圾我们的管理费里面的嘛，
27: 是
10: utility 一年一次嘅啫嘛，
27: 唔係有兩樣嘢，政府嗰張單咧就包咗啲公，即係政府街道嗰啲嘅
10: 嗰啲阿公嗰啲街道
27: 嗰啲啦。個 swater 咧，你又要睇翻你個 swater， 你倒垃圾嗰啲係city 幫你倒啊，因為係出邊嗰啲私人承辦商。但係即係照我所知咧，絕大部分嘅 swater 咧都係嗰啲私人承辦商去倒嗰啲垃圾啦。譬如，但係有啲可能係唔係咁大嘅 swater。佢哋啲環保箱啊嗰啲咧就可能係市政府嘅，咁但係呢個你就要即係每一個 swater 都有少少分別唔同嘅。
10: 因為我哋係喺個垃圾房裏邊係有幾個桶噶，嗱有兩個就係裝廚餘啦，
27: 藍桶啊嗰啲啊，
10: 膠盒啦，
26: 有啲灰啊嗰啲，
10: 好多垃圾咁樣啦。我睇過我哋嗰陣時嗰個管理費咧，係講明有 caretaker。倒垃圾、種花啊、掃樹啊、掃樹葉啊嗰啲咁嘅嘢嘅，
26: 嗰啲就唔關政府張 utility bill 事噶啦。
10: 即係應該就唔需要包落去嗰個水費度啦。而家你講包落水費就應該係政府嗰啲街道噶啦。
26: 係
10: 咪咁嘅意思？
27: 係啦，冇錯啦。嗱咩又調翻轉頭，我想有問翻你一個問題啦。嗱，即係好明顯你住喺啲分間物業啦。你覺得現時？在個省政府層面，對於我哋住喺分嘅物業嘅居民咧，嗰、那個教育足唔足夠咧？你哋有即係譬如話，你哋作為一個分契物業嘅住户，或者係業主立案法團都好，你哋覺得你哋有冇足夠嘅資料或者係知識咧，去到即係等你哋喺個法團裏邊居住得更加係安心啲，或者係有更多嘅資訊去做一啲決定咧？
10: 我見佢哋又有嚟檢查，咁我哋即係好似嗰陣時分類倒垃圾咧，就有曬嗰啲通告俾我哋。係，
26: 唔係頭先阿 Aaron 嘅意思咧，就係話有時如果你呢啲嗱，譬如如果每一個 strata 嘅 council 佢哋係識啲嘢嘅，或者可以答到你。 即係你近啲可以答到呢啲問題啊嘛。佢哋更加知道你張單係點樣啊，你嗰張管理費嘅張單同埋 CD 嘅張單，喂有冇重複到啊？有冇點樣啊？佢哋會知道啊嘛。即係如果每一個 Strata 嘅 Council Member 都係有最基本嘅知識，因為而家法例上冇噶嘛，佢唔需要你識嘢噶嘛。即係你總之有人選到你，你夠票你就可以走去做 Council 或者做 Chair 噶嘛。而家我聽聞啊，好似有啲地方係咪又係 Ontario 啊
27: ？Ontario 有啦，同埋喺 BC 省咧，亦都有主流社會裏邊有啲團體係鼓吹。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咧係需要接受一啲
26: 上下堂咁樣
27: 叫做咩強制性教育，
26: 即係唔好話乜都唔識嘅走去做業委咁樣係咪？
10: 我覺得呢樣我哋就好缺乏啦，因為開大會嗰陣時咧，一年開大會嗰陣時咧，佢哋通常都係企喺度嘅啫，咁啊住客問就係嗰個經理答。

0: 盤，咁你中意揀。
1: 你哋嘅 strata 幾多户啊？幾多個單位啊？你嘅 strata 幾多個單位啊？
0: 150几。
1: 哇，咁都好大嘅喎，都唔係話嗰啲十零個。
0: 又唔好細啊，因為佢有三個 phase 噶嘛。
1: 哦。
0: A、B、C 三個噶嘛。
1: OK， 係啊。留意一下阿 May， 留意一下 ，stay tuned 啦。依家呢个世界就嚟有一个协会系帮助啲 strata 嘅人士，好快嘅啫。系、
0: 哦、
1: 啊，留意住我哋嘅啲吓出边嘅 network 嗰啲咁嘅消息啊，好快有噶啦。系啊，
0: 系啊，我哋觉得我哋呢度嗰啲council 咧就唔紧张啲嘢嘅，开会就企喺度开会嘅啫，即系唔会话讲好多嘢俾你听。
1: 系。嗱，我答翻你頭先你嗰個水費問題啊！如果你覺得你嗰張單係1200几係高嘅咧，我知道有人住 townhouse 咧，一個人住咧係俾1900蚊噶。
0: 哦，
1: 將 utility bill 啊，當然唔係淨係水，係包括咗 sewage， 包括咗 garbage pickup， 係1900几蚊噶。
2: 仲有 deck 咧，有個套包喎，
1: 聽得出嚟你會舒服啲啦，係咪？
0: 佢講係哦，即係平時一個星期倒一次垃圾嗰啲 garbage， 都係入咗呢個水費
1: 入咗呢個呢張成張 utility bill 係1900几蚊。
0: 嗯，
1: 咁你譬如話你嘅張如果1200-1300蚊咧，係聽出嚟你咪舒服好多咧。
2: 係啦，因為個人就現身説法。
1: 多謝你啊，
0: 唔該曬你
1: 嚇。OK，
0: 唔該曬，
1: 多謝。咁啊，仲有一分鐘啊，不如陣間剔完 break 翻嚟先接埋張生電話啦。咁啊，係咪我哋 operator 哥哥即刻笑啊？幾驚我自己剔電話。喂，咁啊，仲有十幾秒。Alan 頭先既然提到啦，唔爭在啦。我知道係有一個 association， 即係下個禮拜誕生嘅咯喎，俾少少料我哋啊。
2: 哦，係啊，因為咧，我哋發覺喺我哋環社會裏邊咧，對於嗰個住宅租務啊，同埋分契物業上面個知識咧，都係比較少啲啦。咁所以依個就有個會就誕生咗咧，希望我哋可以幫助到我哋華裔社群咧，係對方面更加認識，有更加認識咧，就可以從而減少到個糾紛啦。咁大家可以住得安樂啲咯。
1: OK， 大家應該知道呢個會誕生嘅負責人係邊個啦嚇，聽到噶啦。咁問一句先，係咪牟利嘅？
2: 依個非牟利嘅。
1: 非牟利嗱，呢個最緊要啊，非牟利嘅。OK， 我哋陣間轉頭翻嚟聽下張生電話。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嘅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嘅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下个礼拜应该回六卦是的了。那除了赵胜宇之外，直播室有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那刚才报道到了，将会有一个是非牟利的组织，就是帮助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那大家除了听我们的Aaron 星期一的节目之外，还可以看那个 association 那里，或者 email 问他的东西，还是怎样问他的东西，你可以亲身来见他都可以，下个星期三。
2: Jeffy， 我想问呢，我们有没有那个 archive？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我的楼房物业通识里面都有一集讲过

0: 我哋益分嘅物業裝水錶嗰個問題，
1: 我哋係冇嘅。咁大家可以，但係可以 email 俾阿 Aaron 問佢，咁佢會點樣聯絡到你，俾啲資料咯。尤其是而家呢個飛牟利出咗嚟咧，大家可以除咗喺我哋節目之外，另外再問嘅問題都得嘅。聽下張生電話先。Hello， 張生。
2: 系，你好，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2: 就阿 Aaron 系嗰个租客咧，就即系 end 咗个 contract 啦。咁佢都搬出，咁佢搬出之前咧，佢就讲话嗰啲嗰条 boss 咧，佢就话唔要啦，即系佢自己放弃，即系佢话 offset 嗰啲 damage 啊，咁样可能嗰啲 damage 啊，垃圾嗰啲，咁即系话即系佢用 social media 嗰啲咁讲嘅。咁如果咁樣，即係係咪話佢仲可能有可能翻翻轉頭話，我又咩走去屈你十佢話，又要攞去 complain 佢，佢即係可能都有咁嘅可能會唔會？
0: 絕對有咁嘅可能啦，因為嗱，我哋凡係做呢啲即係法律上啊或者文件上嘅嘢咧，我哋一定係要清清楚楚啦。嗱，首先第一樣喺 social media 嗰、那個個通訊咧。在個住宅租務科那邊就不承認這是一個合法的傳送文件的途徑啦，但是當然這個是可以作為一個佐證啦，讓我們有一個消息啦，最好最正確的辦法就是說當你們在交樓的時候，就我經常都講過啦，我們無論在搬入來或者搬出去的時候，我們就一定要跟個租住雙方一定要簽一份叫做 conditional即係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即係話咧個物業狀況檢查表。咁你喺搬出去嘅時候，咁你覺得有啲咩嘢需要壞需要整，咁你話俾租客知，咁租客我承認呢個係要整嘅。咁喺份嘢嗰邊咧，你最好就寫到明咧個租客話我放棄嗰個按金啦，咁你可以全部扣曬佢啦。只係喺個租客書面簽署同意之下咧，你先至係可以扣除個按金嘅。如果你冇一啲實質上嘅嘢，冇個租客個簽名，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租客係有咁嘅絕對機會，亦都咪可能咧就會go after 你話，你冇扣減我個按金喎，即係冇俾翻按金我喎。嗱，根據個法例咧，當一個住宅租務按金喺個租約完結之後，個15日之內咧，如果你唔俾翻呢個按金俾個租客嘅話咧，依、這個按金咧記得係要連埋個利息嘅。你唔俾翻個租客嘅話咧，個租客咧係有絕對咁嘅權力咧，就上去住宅租務科申請一個仲裁，要求你退還啲按金，不得已。仲要咧，你加翻呢個可能要罰 double 你個案，即係個錢要賠翻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啲聽眾朋友幾時都好咧，有啲乜嘢問題，最好咧就大家白紙黑字啦，就簽咗名，大家作實。social media 嘅嗰個唔係一個正式正確嘅一個 evidence 嘅，咁但係呢個係即係佐證，但係一定係要簽名話，譬如好似我陳大文，我決定咧。我放棄呢個按金作為我對呢個單位你所聲稱嘅損壞一個賠償或者係扣減，就寫明個銀碼咯。咁呢個咧就係最正確同埋最穩陣嘅做法。
1: 我記得你當即係好早以前講過咧，如果我哋喺嗰個租約裏邊寫到明，以後我哋可以用 email 來往嘅，
0: 咁就得啦。
1: 咁就可以用 email。
0: 但係啦，記住 email 唔係 social media。
1: 係啦，唔係 social media， 係 email， 即係 email 比較正規少少嘅嘢係嘛？
0: 係啦，冇錯，係啊。
1: 咁你就可以用 email 嚟同佢，即係唔使話真係要寫封信咁樣啦。咁啊可以喺手機啊、電腦啊用 email 來往啦。但係你喺個租約嗰度必先要寫明，
0: 係啦。
1: 以後嘅通訊係可以用 email。
0: 係，或者就租約唔好都好咧，你可以喺住宅租務科嗰邊 download 張 form 就話嗰、那個即係個 surface address， 咁你大家簽署咗咧都可以嘅。
1: 即係個變係 addendum 啦，嗰張係。
0: 係咯，另外一張 form 嚟嘅，唔一定 addendum 啊。
1: 張生有咩問題？答唔答到你個？係
2: 啊，佢冇 file condition 嗌咗佢哋做，佢唔嚟做啊。咁咧 email 咧，大家個默認用一個唔使一定個 form 嘅係咪？即
1: 係唔係默認㗎？
2: 我有咩嘢要 send 俾佢？佢話 send 呢個 email 啊，咁。咁佢嗌得我用，
1: 張生
2: 啊，
1: 張生，嗱我驚啲聽眾頭先咧就唔係聽得清楚啊 ，Aaron 講就比較聽清楚你講咧就大鑊啦，唔係默認啊，係要喺你嘅租約上邊寫清寫楚，或者另外有張 form 寫清寫楚，大家係可以接受 email 來往嘅， 冇得默认啊？
2: 唔系，我默认意思即系佢啊。譬如嗱，我有啲嘢想 send 俾我，话 send 去边度啊？咁佢 send 边个 email？ 咁佢话嗱 send 呢个 email 啊？咁都得唔得？佢话
1: 咁都唔得，你要喺个租约上面写到明。
0: 系呢个系最稳阵嘅做法啦。但我哋都见到啲情况咧，我都有经历过啲案件咧，就话系冇咁嘅写明嘅。咁但系个住宅租务科嗰边就话，哦，你既然佢有双方嘅通讯，咁即系话好明显咧，即系呢个信息咧就系传达嘅。咁所以佢喺参考过嗰、那个所有有关嘅证据之后咧，咁佢都
1: 都可以接受，
0: 都可以接受。但呢个咧唔系一定嘅，所以我哋系讲俾我哋听众朋友知系最正确嘅办法。你唔系用最正确嘅办法上到去住宅租务科。住宅租務科個審裁員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唔接受。唔接受嘅有大條道理，接受嘅佢就可能係因應個環境係酌情咁樣去處理。咁但係問題依、這個最穩陣嘅，咁梗係要跟足嘅做法啦。
2: 咁佢嗰個佢好似係兩年時間啊，即係反悔啊，即係話可以追翻呢、這個即係如果你唔申請正式喺即係 RTB 嗰度，係咪？即係咁佢兩年係點啊？計 calendar year 啊，定係譬如佢舊年十一月嘅？咁佢咪就係夠計2025定2026，定係話要2027年嘅十一月啊？
0: 嗱，咁你講過嗰個叫做係 limitation act 嗰個問題啦，但係點樣計算嗰、那個？咁就我諗呢個留翻律師去答你啦。咁但係問題一般嚟講，個租客如果真係發覺你唔退翻啲按金，而佢係去追你個按金嘅話咧，我諗一般都唔使等兩年嘅，可能係兩三個月就已經係追你噶啦。
2: 哦，我知道，咁即系我知道嗰个年限啦，佢有两年啦，系咪？咁我如果我两年之间，我要咪卖咗个物业啦，已经，咁咩咧？佢仲系咪仲可以？即系佢原来租住咧，咪已经卖咗啦。
0: 嗱，以我个有限认知咧，你个物业卖咗，但系问题。当你在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仲是那个单位的业主的话呢，或者是那个单位的 landlord 的话呢，那你仍然都是需要负责的，因为那个 act 是在你未买之前发生的嘛，所以你是都要需要负责咯。
2: 哦，即是最稳阵都是去 RTB 申请话，即是正式话，嗱，佢唔要嘅，讲明即
0: 不是
2: 申请要求扣押他这个，
0: 这个是最最正确的做法。
2: 哦，还有一件事，他就搬出了，那还有些信来，那就是有些包裹，那这些我有没有义务给他啊，还是什
0: 么呢？其实你最简单就是在那些信件上，或者是那些包裹上面，你写 RTS return to sender， 那你就可以解决到的问题咯。
2: 哦，即系俾翻晒个 sender 算啦，系嘛？
0: 系啦，你喺上面画咗个 out，
1: 系拎去边？拎去邮局。
0: 唔错，系邮件嘅，你拣翻落邮局啦。
2: 最后想讲就系嗰个 utility 啊，我哋 single house 仲犀利啊！头先嗰个话一年先千几啊，我哋头分四季啊，头一季已经千几两千啦，我都唔明嗰啲系咩嚟，系咪 sewer 啊嗰啲污水处理啊，定系啲咩嚟嘅？定系
0: 污水处理啊个 annual tax 啊？嗰啲提霸嗰啲，一年系千几噶，净系即系好似可以列治文为例咧，有啲single house 第一季即系 first quarter 嗰、那个utility 个单咧就系成1,300-1,400啦，咁就跟住咧，如果系有装咗独立水表嘅，咁呢个视乎你个用水量啦，有啲单位即系一般嘅，譬如有个大即系个花园啊咁样，几个人去用咧，平均一季咧都可能系即系。$200-300水費，一年加埋落嚟咧，就為咗成$2,000+嘅。
2: 係啊係啊，我就唔明白佢第一季特別多嘅，後邊嗰啲正常啲。咁嗰啲你話齋提霸咩維護費，即係家家都係咁樣嘅要收。
0: 係啊，嗰、那個誒冚棒都係咁樣收嘅。
2: 哦，咁奇怪啦。OK， 好。
0: 好啦，多謝你電話。
1: 係喎，真係啊！但係我見過有啲 Richmond 咧個 townhouse 嘅水費係貴過個 detached house。
0: 是不是他們已经装了水表啊？
1: 那又不清楚啊。即有时呢，这个就很 typical 的比较了。我讲一样东西给你听，但是我 不知道事实的全部的底蕴就是这样了。
0: 所以我们是要从每一个角度去大家 去分析。42分，今天上个礼拜天气很热，世界周围的天气都是热到超过40度。咁好似喺巴黎話嗰啲冷氣咧賣到斷曬線啦。咁其實咧喺我哋之前咧，我哋都有講過一輯咧，就話 在个分契物业里面是装冷气，很多的业主呢他都觉得说，哦，个分契物业是我的，我自己喜欢装我冷气机，那为什么不行啊？那为什么又要申请呢？樣即为什么要申请啊？
1: 为什么要申请？第一，你那个机摆在外面的外貌，第二，可能都未必够电的嘛。
0: 是的，因为呢，好像 Jeffy 这样说，如果你摆部那些分体机啊，摆或者窗口机呢，你一定是会改变了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大楼那个外貌啦。咁呢個咧就係同個分嘅物業法第72条有抵觸嘅，咁所以你係一定咧就係要同業主委員會去申請啦。咁而家有一啲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已經係做咗一條通過一條附例咧，就話如果個別嘅住户佢哋係想裝冷氣機嘅話咧，佢哋可以咧依據一啲特定嘅規格，或者裝一啲某類型嘅機種啊，係裝邊個位啊，啲喉點樣走啊，咁你跟住咁去做咧。咁你就可以去做啦，但系都系要事先攞个申请啦。咁随着咧喺今年年尾，我哋亦都要做一个叫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即系话个电力规划报告啦。依个咧就系for嗰个电动车同埋我哋装冷气一个好嘅计划啦。咁装咗之后，咁就会呢个大家喺申请电力装个电车啊，或者装冷气嗰边咧个情况比较清晰啲啦。因为你未有呢个报告嘅时候咧，你可能咧就话好似 Jeffy 咁讲，个电力又唔够啦，啲嘢摆喺个窗口外边个露台外边咧，影响咗个外观啦，咁亦都系产生一个噪音嘅问题咯。
1: OK， 会唔会散热嘅时候热亲人哋隔篱噶？
0: 会噶，呢个系一个系叫滋扰嘅问题啦。
1: 同埋有时你装嗰啲机要锯玻璃或者锯墙咧，都要批噶嘛。
0: 锯入墙一定系要啦，你喺外墙，即系你透过个外墙穿入去个单位里边，因为你个外墙有个 building envelope 咧，如果你即系整得唔好，令到个外墙有漏水嘅话咧，咁你就要全部负责晒啦。
1: 所以都即係小心啲啦！如果大家係真係需要裝冷氣，而喺分契物業入邊嘅，就問一問 council 開一開會，或者起碼都攞個 approval 先啦。
0: 係啦，冇錯啦。
1: OK， 45分啦，休息陣，陣間翻嚟再同大家最後一節嘅理髮先。
3: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
4: 由華僑之星主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十強經已誕生。
5: 一號司徒國華，
4: 二號趙子恆，
5: 三號張振邦，
4: 四號張允瑩，
5: 五號黃成慧，
4: 六號崔嘉倫，
5: 七號陳信宇，
4: 八號蔣雪英，
5: 九號陳毅哲，
4: 十號程振豪。
5: 佢哋年齡由36至84歲，會喺7月18日 Sodia 太陽神卡拉 OK 爭奪冠軍寶座。
4: 門票現正火熱搶購中，每張40元，華僑之星會員優惠價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了，回来第四节的理发线，欢迎大家。直播室入边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Aaron 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的。Aaron， 好像在一两个礼拜之前，我觉得你好像是在给了一个 talk 给一班经纪朋友同事的关于 depreciation report 的。不过现在我的电话听了电话先，稍后跟我们再 詳細啲講下嗰個 depletion report 究竟係咩一回事？
0: 好啊，
1: 點解咁緊張？成班經紀都走去聽你講嘢。
0: 好，
1: 係張生。
2: 係，仲有兩樣
1: 仲有嘢。O K。
2: 咁咧，佢嗰個有一單即係官司啦，即係叫做係嗰啲RTB 嗰啲啊。咁佢嗰個租客咧就即係輸咗。咁嗰個官已經講明係dismiss， 就冇得嚟到再 apply 啦，即係 reapply 唔俾。咁佢呢啲佢會唔會仲有個時間 limitation？ 佢譬如一年啦，佢又再可以上訴嘅，仲有冇得？
0: 嗱，阿張生，我聽你咁講咧，佢可能係 RTB 嗰邊去 dismiss 咗個 case， 話可能即係我唔知估得啱唔啱啦，就是、英文就 without leave 嗰樣嘢啦，係咪啊？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佢如果話 即係輸咗嗰個人咧，佢應該係可以有咁嘅權力咧，就攞上去嗰、那個高院嗰邊咧做一個即係做啲 show review 嘅。咁依個係亦都有個以我記得咧有個時間限制，咁就唔知係唔過3日啊定幾日咧去做一個即係嗰個司法覆核嘅。
2: 哦，即係幾耐
0: 有
2: 嗰個時間有冇？
0: 我唔 exactly 記得，但係一定係有個時間限制，唔會話無限制去俾你去做一個司法覆核嘅。
2: 哦，即係 RTB 佢就唔得噶啦，但可以上到高院。
0: 係啦，啊。
2: 哦，咁高院审啊，定系掟翻落嚟啊？点知咧？
0: 高院会睇下个案件，睇下双方递交嗰啲文件啊、资料，睇过系咪需要将间案件法还去重审咧？咁样咁啊，就系、是、如果佢高院认为系要再审过，咁啊可能会摆翻落去 RTB 嗰边去审咯。
2: 哦，咁即系又 RTB 啫，咁 RTB 话证实佢话个证据都不足啦，咁又系都系判佢对唔啱，唔得嘅系嘛？
0: 佢可能佢会话当佢 RTB 去考虑一件案件嘅时候，有一啲嘅资讯啊，或者有啲嘅证据啊，佢喺判论嘅时候冇充分考虑到啊，咁所以佢可能就会发文重审啦。而同样嘅情况咧，就你讲而家讲紧系个住宅租务啦。而在分契物業的民事審裁處那方面呢，亦都是有同樣的情況啦，就是說如果民事審裁處的判決判了出來一個即是那方被判輸了的或覺得是不對的，那他都是可以呢就拿上去高等法院那邊呢去做一個即司法覆核咯。
1: OK 啊，張生，那個
2: 要給堂費那
1: 些是沒錯，如果你拿去高等法院呢，是那個 RTB 的司法覆核呢，高等法院喺60日之内要拎去，要俾$200。
2: 哦，即系六十日，咁即系过咗60日就唔可以。
1: 过咗60日就冇啦。咁同埋，如果你喺 RTB 嘅咧，佢叫 internal appeal 咧，就2至15日就要俾$50。
2: 哦，即系过两个礼拜就你上唔上诉，唔系就冇效。
1: 系，但系仲要俾$50。
2: 哦，高院就要$200，三个月，60日，即系60日，
1: 系$200。
2: 哦，$200。最後想講講問一問啊 ，Alan 係咪話而家個冷氣都講緊啦？係咪話業主都要唔知整一間房係有冷氣俾佢啊？定有冇呢個規定啊？定係點樣？
0: 哦 ，OK， 依個問題咧，其實阿張生問得很好嘅。其實咧喺而家我哋 BC 省嘅法例裏邊咧，好奇怪，我哋係即係喺冬天嘅時候咧。法例就有一個最低的温度要求啦，就譬如室內裏邊就唔可以過22度啦。但喺夏天嚟講咧，就冇話一個最低温度嗰個要求啦。嗱，照我所知，直至到目前為止咧，只係得New Westminster 即係新西敏政府咧有咁嘅規定。如果係出租嘅房屋裏邊咧，係一定要有一個 living space 個空間咧。唔可以，即系夏天嘅时间咧，唔可以高过26度，只系得新西文有咁嘅要求嘅啫。嗱，当一个业主，譬如当我租客同我业主，喂，好热，业主可唔可以帮我装个冷气啊？嗱，业主咧就冇咁嘅法定规定咧，一定要帮呢个租客咧去装一个冷气嘅。咁但系问题咧，嗱，如果你本身个租约里边系包咗有啲冷气服务嘅话咧，呢个业主咧就一定有咁嘅责任咧，就要帮呢个租客咧去维持翻嗰个冷气系统咧系一个正常运作嗰个情况咯。咁呢个咧就系而家嗰个法例就咁样样啦。
2: 哦，即系除非你租约写明，即系呢条文而家就其他城市都冇。 除咗 New West
0: 要
2: 規定
0: 啫。係啦 ，New West 規定就係出租房屋就唔可以高過26度。
1: 咁如果又係舊屋又租唔到冷氣點算？
0: 嗱，第二個問題就嚟啦。如果一個租客佢要求個業主話：嗱，你唔俾我啦，咁我自己裝得唔得啊？咁樣嗱，業主係唔可以喺不合理的情況底下去拒絕這個業主，尤其是當一個業主是有一些、有些實際上的需要，即譬如好像說他病、啊、或者某些特定原因可能需要一些冷氣調節，業主是不可以在不合理的情況底下去拒絕這個業主。但是我們這樣說，什麼叫做不合理的情況呢？就說、你不可以、哦、你不行、啊、你我不一定不批你了、但是比較合理的情況就是說，當你嗰個單位，譬如話你嗰、那個個外牆嗰個窗框啊嗰啲嘢係比較舊嘅，或者唔可以承受到呢個冷氣機嘅重量啊，或者你嗰、那個單位嗰啲電力係已經係好敏嘅啦，你就唔可以再承受一個額外冷氣機嗰個電量咁嘅情況底下咧，係被視作為合理去拒絕呢個租客嘅要求嘅啊。咁但係問題話翻轉頭嚟講，如果有咁嘅問題嘅話，那個業主或者業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有咩法律責任咧？去即係英文叫 accommodate 啊，即係中文可能講照顧依個人嘅需要啦。咁就依個就係現行嗰個法例咁樣樣啦。
1: 嗯，咁就係頭先講就係、
2: 是、又鑿窗又成，你話齋個 breaker 又夠唔夠？唔知夠唔夠咁啊？俾個 portable 就得咯，係嘛？
1: 係啊，流動式啊 ，portable
0: 流動式嘅咧，即係好多時候我一般嘅應酬咧都 OK 嘅，但係仍然都係翻去個老生常談個問題啦，就話。這一些裝設了的即是流動式的冷氣，即是縱使你不介意玻璃、啊、或者不用在外牆開個洞、啊、你在窗門攝出去比如冷、嗯、但是看剩下的問題呢，就是那個電力負荷的問題了。如果一個半個單位電力負荷就 不是那麼大問題的，譬如你好像一棟的出租物業、啊、或者整棟拍品來說，如果你很多個單位都裝了分契冷氣機，那有可能令到你那個分契物業或者個出租那棟樓的電力負荷突然間在夏天最熱的時候個個都開個冷氣機，那個負荷突然間飆升，那可能會令到整間大廈就是會燒灰市啦。我哋喺温哥華咧就比較少見啲，但係譬如好似喺香港啊，第二啲地方，你見到突然間夏天好熱嘅時候，突然間個個都開曬冷氣，砰一聲，咁啊燒咗個總電掣房，咁啊有，咁啊重大件事啦，又整幾日都整唔翻啦。
2: 係啊，你睇下沙頭揾唔揾佢哋搞啦，係嘛
1: ？OK， 張先生答到你問題冇？ Okay, 好，多謝你。咁啊，頭先啊講到個 depletion report 點解咁緊要，政府一定要我哋做咧？
0: 嗱，其實咧，我哋講緊一個折舊報告咧，咁我哋會睇翻折舊報告其實是要我們在即找一些專業的人士，現在規定了某幾類的人士才可以做折舊報告，裡面就說了我們、在這個大廈裡面我們的 component 我們有什麼原組件，每一個組件的壽命是多少，還有、譬如說我、冷氣系統的 電梯到幾時咧就個完啦，就會壽命會完啦。咁到時你要去整嘅時候，約莫根據而家嘅價錢，到時會係幾錢咧？咁依個咧就俾我哋有一個清晰啲嘅規劃或者一個 picture， 即係話我哋知道咧，我哋有冇邊一年會使幾多錢到咁樣。咁等我哋咧就作一個長遠啲嘅規劃啦。咁所以頭先我哋講過啦，嗱、那個折舊報告做咗出嚟話俾你知，有啲咩幾時要整，約莫整幾錢。好啦。就係到咁多嘅啫。法例而家咧就冇規定咧，就話我哋要跟住個折舊報告去做啲維修啦。依個喺依個維修方面咧，就有亦都有幾個 argument 嘅。第一個就話：喂，個折舊報告都講咗出嚟啦，個 lifespan 都完咗咯噃，咁你咪應該要去整咧咁樣。第二個 argument 啲業主就話：喂，而家嗰啲嘢好端端嘅，咁你又未爛嘅，你又去整，咁啊即係嘥錢啦，爛咗先算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好多時嗰個拗撬喺度啦。這個折舊報告呢，其實呢就現在我相信很多譬如說銀行、啊、或者其他那些、機構呢都越來越著重這個折舊報告，因為它要看看呢究竟這個業主立案法團有沒有即、足夠的財力去應付一些突然間的需要呢，
1: 萬一有問題的
0: 時候，萬一有問題那、業主供不到那怎麼辦呢，這個呢就他們都會考慮裡面咯。
1: 法例上有沒有 exception？
0: 除了那些 四个单位嗰啲分契物业之后咧，其他五个或者以上嘅咧，全部都要做咯。
1: 五个都要啦，系。Okay. 四个就唔使。
0: 四个唔使。
1: OK， 咁佢都算 make 啲 sense 啊。如果唔系真系你三四个嘅人整呢个保固就好贵啦。咁
0: 系啊，尤其是而家咧，除咗嗰啲咩 duplex 啊、fourplex 出嚟咧，咁嗰啲就喺现行嘅法例底下咧，就唔需要做呢个折旧报告咯。
1: fourplex 唔使啫，你嗰啲sixplex 都要啦，
0: sixplex
1: 嗰啲冚唪唥都要啦，
0: 嗰啲要啦，系啦。
1: 但系如果佢唔 stratify 咧，我整咗六个单位，但我唔 stratify 嘅，咁使唔使咧？
0: 你唔 stratify 嘅，咁所以你根本上唔系 fall under 嗰个 swap of the egg 个 requirement， 咁啊唔需要咯。
1: 只不过有间屋有六个 section 咁样啫嘛。
0: 系咯
1: ，OK， 啊呢啲要做嘅都要做噶啦，咁大家知道喺七月一号啊嘛。
0: 七月一号就系要丢噶啦，
1: 应该就
0: 系
1: 嘅，
0: 系啦。
1: 咁但系政府应该呢啲都唔会话点罚你嘅，总之你有个意愿去开会叫人做咁就得噶啦。
0: 即系话时话就冇乜咩罚则噶，只系法例规定你要做，咁就算你唔做嘅，你俾人告咗上去嘅，咁都话嗱民事审查
1: 点罚 啊？
0: 你做翻啦，咁就咁，应该系咁嘅啫。
1: 咁咪做翻，即系 make good
0: 系啦。
1: OK， 我哋而家59分，咁啊早少少休息啦，天气咁热，早啲去睇波啦，啲人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同大家理发线，今日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
0: OK，
1: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拜拜。
11: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工作有压力，
13: 生活好压迫，
12: 点算啊？
1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各市警方展开打击，非法开电动汽车行动。喺星期四晏昼，一名14岁少年喺 Port Moody 嘅 Alka Road 上边，与 Murray 夹 Newport Drive 之间，非法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喺晏昼2点左右，警员发现该名少年进行多项危险驾驶嘅动作。当时马路上有其他汽车，警方多次观察到佢逆向行驶，并拉起前轮表演特技，便依警员喺少年停车后将其逮捕。该名14岁少年起初系拒捕，但最终被顺利逮捕，并冇发生其他事件。警方经已扣押该部电动越野电单车，之后将少年释放。警方建议对该名少年提出刑事指控及违反机动汽车法嘅指控。警方指危险驾驶交通工具或机动车辆属于刑事罪行。此外，该种并不属于电动单车嘅机动车辆，若果冇买保险同无证驾驶，系属于违法行为。公众可能并冇意识到，该啲电动越野电单车属于需要投保嘅车辆，与电动单车系有所不同。警方亦都认为呢名少年同市内以及附近其他社区涉及电动越野电单车事件有关，包括大约两个星期前佢骑住呢架电单车进入一间餐厅嘅事件。该啲电动越野电单车只可以喺省级嘅山林土地上行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同黎巴嫩签署嘅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嘅真主党未被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由黎巴嫩撤军。卡茨喺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出佢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经已指示国防军组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守嘅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以方喺黎巴嫩南部嘅控制权，冇居民同武装基础设施嘅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的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说，协议有望是数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与黎巴嫩更安全的新的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落实协议，以色列将会以强大的武力回应。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他领导本届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在社区元普和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谈及施政理念。李家超指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他以耕种比喻施政。
4: 耕种分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像我们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们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呢，就即是等于我们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们很多发展蓝图，我们现在又做5年规划，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定方向。
3: 上任将四年，李家超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6.1年缩短到4.7年，创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楼市稳定发展，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亦都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他形容治理城市要深耕细作，亦都需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
4: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仲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一样，不需泥土，不怕风雨，借助科技和人工智能，几个星期就有收成了。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们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
3: 李家超相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亦都是3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 3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30%， 雨量会少于1毫米。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6: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5: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6: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6: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空中卫生语
1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2: 大家好，够钟喂鲨鱼啦！
13: 喂鲨鱼啊，我系李子威，
12: 我系阿沙，
14: 大家好，我系小雨。
13: 耶！今日真系好热喎，点搞啊？咁热嘅天时，
14: 喺屋企咯。
13: 咁你都要出街噶，唔系净屋企就得噶喎。
12: 咪话游水咯，去游水咯。
14: 游水几好啊！而且咧，我知道系咪素理咧，定系 Delta 咧？好似近嚟咧系plan 紧啊，话俾系咪小朋友啊免费入去游泳场嗰度游水啊？咁但系就大家去上网了解一下啦，即系唔一定系真嘅。我但系好似立过下新闻咁，但系即系。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试下啫。
12: 哦，咁
13: 啲小朋友入去泳池嗰度，系咪去嗰啲娃娃池嗰度玩嘅咧？
12: 都
14: 大多数系
12: 睇下你，睇下你本身小朋友。咁佢有分小朋友池嘅，咁个高度嗰啲。咁你平时小朋友玩嘅，梗系去小朋友嘅池啦。如果唔系，你就会阻住一般泳客，佢哋系嗰啲好有规律噶嘛，人哋揼揼圈咁样一路游一路游嗰啲，咁就唔啱小朋友啦。
14: 嗯，好啦，可以 update 下大家啦，我已经找到啦。就数理咧，就系依家嚟紧咧，就系八个嘅户外泳池啊，都将会咧对公众免费开放，唔系净系小朋友啊吓。咁啊，免费开放嘅时间咧就系春天同埋夏季嘅，咁即系依家咧就系可以
13: 夏季嚟啦
14: 吓，系啦，可以去试下游水啦，免费噶吓 ，OK， 睇下大家吓。咁、但系我自己本人咧系冇去过 Surrey 度游水嘅，咁所以就唔知道嗰度嘅泳池系会唔会话新啦、啊，定系比较上咗年纪啦？因为我自己都有要求嘅，我唔知道大家吓。阿沙都有要求吧？去泳场嘅时候，阿沙都系游水嘅人嚟噶。
12: 有嘅，不过对我嚟讲，依家就真系要有小朋友嘅时候，因为会带小朋友啦。咁同埋其实都有几个好玩嘅，我记得有几个我个仔咧去到系哇，好似好多即系儿童设施啊，嗰啲大上滑梯啊，咁所以我谂都适合。尤其是有即係講真，如果平時嘅泳客咧，可能要特登嚟到呢度啊，即係如果住温哥華列治文就有啲遠啦。但係如果你話啊，我都係帶小朋友嘅，想去玩下水啊，咁可以考慮一下咯，即係一家大細咁樣，順便嚟呢度食下印度菜咯。
14: 唔係我自己咧，就分享兩個我最常去嘅泳池啦。即係點講 ，community centre 嚇。咁就 Hillcrest 啦，就係比較大啦，都算係咁多個community centre 游泳場嚟講咧，較為新嘅。如果你話我想去新啲嘅泳場嘅話咧，就係可能要數到咧 Richmond Mineral 嗰、那個泳場啦。嗰、那個咧就好似前幾年啊， 你好似啱啱疫情以前啊，翻新園跟住就開放嘅，咁啊裏邊設施係非常之多，咁但係就唔夠面唔夠 Hillcrest 嗰度大啦。大咧就係在於咧 Hillcrest 嘅嗰個成，即係唔係成人啦，深水池嘅大細咧 ，Hillcrest 係大啲嘅。但如果你話俾小朋友玩嘅咧，我覺得兩個都差唔多，睇下你自己覺得中意啲新啲嘅小朋友玩意兒啊，定係舊少少嘅？因為咧 ，Richmond 嗰個咧就有個咧好得意嘅雲雲嘅，我唔知沙有冇去過，威哥有冇去過？
12: 有聽過，有
14: 係啦，咁就會時不時咧落下雨仔咁樣樣嘅，係啦，咁啊都幾好玩嘅。而Hillcrest 嗰個咧就有一個點講，有類似一個少少嘅漂流嘅一個引流嘅一个位置，可以俾小朋友咧揽住个泳圈，咁就喺度啾一声转一圈，啾一声转一圈，咁嗰个都有佢好玩嘅地方。咁但系两个咧，如果你话你系成年人嘅话咧，咁就啱添啦，因为两个咧都有呢个 sauna room 啊，俾大人朋友仔咧去焗下 sauna 咁样嘅。
12: 嗯，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即係趁住夏天啊，帶小朋友。有啲人咧，即係我見好多父母咧，有啲會話啊，喺 Instagram 咧會收集咧去唔同嘅公園啊。咁你可以收集一下去唔同嘅游泳池啊，分享一下。究竟邊一個係你哋心目中最中意嘅游泳池啦？
14: 係啊，係啊，我就唔係好清楚 Richmond 嗰個户外部分係會唔會開俾大家嘅，但係咧Hillcrest。所以我就知道佢户外部分都有得俾大家去晒太阳啊，或者游下少少水咁嘅，咁啊系咯，室内室外都可以享受下游泳嘅乐趣嘅，咁啊今个夏天你识做啦吓。不过真系学游水咧，小朋友学游水嚟讲咧都有啲难度噶喎，因为我自己就花咗好大功夫咧，先至真正咧学到游水。我唔知阿沙同埋威哥就唔使啦，系咪啊？
13: 你不懂游之前你都要去学的。
14: 我以为你自学成才啊。你
13: 才生出来懂游水的。
14: 这个是啱的阿沙。
12: 哦他是个 baby 这样买的。
13: 应该是懂游水的，大过了才懂游水的。
14: 是啊。是啊，因为你的胎里面呢有已经
12: 都游紧水。
14: 懂，是啊，懂水性的嘛，反而大家大下就不懂的。怕水。系啦，咁啊，今个 summer 大家可以尝试下，唔识游水嘅你哋可以尝试下游水。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不懂水性嘅咧，就要有朋友陪同啦吓，有懂水性嘅朋友陪同去玩水上活动啦吓。特别即系譬如你话你即系向往可以喺大自然嘅环境里边 paddle boarding 嘅话咧，呢啲更加要即系结伴而行啦吓。
12: 嗯，咁但系。
13: 唔係，如果講我話識游水咧，講句唔好聽啦。如果呢個人咧，想即係了結人生嘅咧，你唔好去跳水啊！你因為你
14: 咁悲觀，
13: 你死唔會噶。
14: 無啦啦講呢啲嘢，
12: 我想講咧，同埋咧，大家有留意到上嗰兩個禮拜前咧，有一個喺我哋附近嘅即係 BC 省內嘅一個水上樂園啦，咁佢哋都發生咗一個事故啦，咁就係漏電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即係喺玩水嘅時候都要小心啦，即係你可能呢啲唔似係平時游水，你會特別注意，可能大家都會留意會唔會浸親啊嗰啲就話會比較留意，但係原來咧都有呢啲，
13: 你真係好難搞嘅噃。
14: 係咯，冇得避免啊，好難避免啊。
12: 所以盡量即係要睇下啲位置啊，或者睇下附近有冇啲電嘅嘢咯。我當然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14: 好像是啲小朋友 field trip 嘅喎，我記得
12: 嗰個
14: 事件係，即係哇，好難避免啊，真係。
12: 係啊，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咯，都要。大人要注意一下啦，尤其是睇住小朋友嘅时候。
13: 总言之，天时热咧就多活动噶啦，就唔好话乐极生悲，就唔好啦，注意安全。
12: 嗯，系啊，呢个系真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呢个夏天可以玩得开心嘅同时咧，亦都系安全健康嘅。咁我哋时间 差不多一阵翻嚟继续九中围鲨鱼啦。
1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8: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0: 够钟喂鲨鱼，
1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4: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时间，喺呢度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啊！系啦，咁啊，上个两个礼拜同大家咧分享爬龙舟啦，咁啊，因为端午节前后，咁啊，希望大家咧。对于岭南的爬龙舟或者龙舟漂移 有多了了解啦，咁啊，实情这个项目呢其实全世界都有在度玩嘅，咁啊，包括温哥华在内啦，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呢，想试下体验下龙舟嘅话呢，爬龙舟嘅话呢，咁啊要上网了解一下啦，咁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龙舟协会嘅，如果唔係嘅话呢，如果你话你啊，我其实都冇咁 hardcore 㗎，冇咁话要去到参加爬龙舟嘅，我想做下啲水上活动嘅呢，其实温哥华呢都大家可以好幸运地参加到㗎喎，咁啊自己小雨自己呢透露几个地点啦，俾大家去话试下啲水上活动啦，咁啊当然最紧要呢就係安全为主嘅，咁啊譬如你可以 canoe 啦，可以 kayak 啦，可以 paddleboarding 啦，或者 stand up paddleboarding 啦，其实温哥华咧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做呢啲嘢嘅，咁啊有可以去 Deep Cove 啦，咁啊 Deep Cove 另外有个小公园近温哥华少少嘅，嗰、那个好似唔知叫 Kate's Park 啦，咁啊可以玩嘅，仲有咪咧 Falls Creek 都有嘅，咁但系咧呢段期间为世界杯啦，可能咧就少咗可以参与到啦，特别如果你话撞正世界杯比赛嗰日啊吓，咁啊系啦，大家揾个时间做下一啲水上嘅活动啦，趁住 summer 啊嘛，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今个礼拜要同大家分享比较特别嘅一个话题，咁啊就系咧同你讲讲世界杯知多少啊。咁但系咧呢、這个知多少咧就系着重于咧吓做义工嘅部分嘅。咁啊，小雨咧就冇一啲朋友仔咁幸运啦，咁啊能够参与到世界杯嘅义工环节啦，咁啊，但系咧我有朋友咧实实在在咧系得咗啊，阿妈我得咗啊，我可以喺世界杯嗰度做嘢啊，系啦，成为咗佢哋嘅义工一员啦吓，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朋友啊，我访问咗个朋友，我本来咧问佢你想唔想开麦啊咁嘅。佢咧就有少少害羞啊，咁所以咧我就代佢转达一啲世界杯做义工嘅趣闻喎。咁啊，首先第一样嘅咧，最紧要可能你都知道噶啦，咁但系咧我都觉得有必要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最好奇啊， 本人最好奇的嘢啦，就是世界杯义工的包裹的礼品的装备，是装备大包是有啲咩嘅呢？咁啊，同大家一一拆解一下啦。咁啊，查实每个地区咧，每个国家咧，佢哋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大致咧都差唔几。咁啊，例如有啲咩系差唔几嘅咧？咁啊，据我个朋友所形容咧，就系、一定有嘅咧，就系全新嘅装备啊，你嘅义工服啦，因为咧做世界杯嘅义工，其实咧你就唔系净系话义工咁简单，你仲系咧呢个世界杯嘅门面嚟噶噃，咁啊。世界杯提供俾你 ，FIFA 提供俾你咧，就有三到四件嘅 T 恤啦。咁啊，系今年系呢个叫做青绿色嘅吓、啊。有啲人可能唔同意我讲青绿色，但系呢个咧就是、我对青绿色嘅标准啦吓。咁啊，大概有三至四件嘅。然之后咧就有短裤啦，有一件外套啦，类似运动衣嘅啦，咁啊蓝色嘅，咁啊仲有长裤，咁呢啲咧就系、是、一 set 嘅，冇话好似 T-shirt 咁多嘅。然之后咧就有几对袜啦，咁亦都系写满呢个FIFA 嘅 logo 啦，再有就系、品牌赞助啊吓，Adidas 赞助嘅 logo 喺上边啦，然之后有帽啦，跟住有 fanny pad 啦，有个小小腰包啦，再有咧就系、是。顶帽同埋一对鞋啦吓，咦唔系喎，呢排有啲落雨喎，咁点办啊？如果落雨嘅话，冇错啦，咁啊 ，FIFA 都有提供一件雨衣俾你哋嘅，咁啊，再有咧就系交通嘅卡啦，咁都会俾定你嘅，咁啊等你咧唔使担心话，哎呀义工我都要贴钱啊咁嘅。咁啊，然之后仲有更加唔少得嘅咧，就系入场必备，唔系话咧。你穿着義工服就俾你入去嘅，咁啊有呢個工牌啊嚇，有名有樣有 QR code 嚇、啊，等你咧等 check 你 in 入去嘅朋友仔咧，知道你係咪真係嗰個義工，因為其實小雨咧都有諗過，哇你咁多件 T-shirt， 其實我穿着你件 T-shirt 入去都得噶噃，我都可以做義工噶噃，括弧啊嚇，唔係噶唔係噶，你係會俾几个大壮汉咧，去斥走嘅，因为咧大家翻工咧系要有工卡噶吓，咁啊，然之后咧温哥华就会有少少唔同啦，同其他地区咁啊，就系咧有一个贴纸啊 ，FIFA Vancouver 嘅贴纸喺嗰度，代表住咧你系喺温哥华地区工作嘅世界杯义工人员喎。咁啊，系啦，咁啊，其他地区有啲咩唔同啊？系咪好想知道咧？其实咧。不是太不同，不过呢都有少少不同的，例如、美国的某些地区呢还会有冷帽啊和围巾，还有呢、一个比较贵重的，我自己本人觉得贵重的，这个可能应该是赞助商的、赞助商送的一个义工配饰、啊、是一个挂在身上的一个 speaker 来的，蓝牙 speaker 送给每一个的义工朋友，哇真是几好、啊、几正、啊、即不要说、义工哎呀、必要有这些装备啦，但是呢这个是世界杯、啊、不是说每年都有一次、每年都咁啱喺温哥華會舉行到嘅一個大型比賽喎、哦，即係唔同長跑啊咁嗰啲嘅喎，嚇、係一個世界巨型嘅比賽嘅 volunteer 嘅衫喎，咁啊絕對係有好大嘅紀念價值㗎，而且因為咧唔係話個個人去申請都可以做到義工嘅，係會抽取你嘅嚇。因為我身邊有啲朋友係冇得做義工嘅 ，even 佢哋申請咗，好早申請咗嚇。咁所以咧，佢哋嘅服裝啊，一切關於FIFA 嘅呢一 set 嘢咧，其實係極具呢個收藏嘅價值㗎。咁啊，市面上咧。好少话买得到啦，唔排除有人完咗义工活动之后，抌上网卖啦。咁啊，但系就我觉得，成样嘢咧，成个体验其实咧，对于好多义工朋友嘅仔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 好好嘅回憶，好好嘅體驗啦。咁啊，我個朋友當然都係咁覺得嘅。咁但係咧，其中之有一啲小事情咧，佢自己覺得都唔話好滿意喎。喺佢參加做義工嘅同時，咁啊 ，so far 咧喺前日我訪問佢嘅時候，其實佢已經參加咗四場嘅比賽噶啦。咁啊，佢嚟緊都係會參加所有温哥華嘅世界盃場次嘅。咁啊，呢啲咧都係所有義工需要做到嘅事情啦，就係咧所有日子啊，都要得閒啊嚇。咁啊 ，so far 佢就譬如去過澳洲對土耳其啦，卡塔對加拿大啦，紐西蘭到比利時啦，同埋好似係 Egypt 同埋新西蘭嘅，即係呢四個場次咧，佢都係有參與到嘅。咁啊，每個 shift 啊，每一次嘅工作時間咧，就係七個鐘到八個鐘不等，咁啊，所以都算攰嘅。咁啊，佢嘅工位咧，其實咧就可能同好多朋友嘅經驗咧嘅義工經驗唔一樣，因為咧佢係參與呢個叫做儀隊啊嚇 ceremonies 嘅崗位啊。咁咧呢個崗位嘅人數咧，其實通常都係比較少嘅，即係比其他崗位啊嚇。咁啊，其他崗位咧就講少少啦。咁譬如有呢個叫做 spectator services 啊，呢個就係為球迷服務噶啦。咁啊，仲有咧就 guest operations 呢個咧就係為呢個貴賓服務。咁啊，仲有咧 media operations 就係為媒體支援啦。咁啊，仲有呢個 team services 咧就係為球隊服務嘅。咁啊，仲有譬如有 transport 啊。有 accreditation 啊，即系证件管理，仲有 access management， 即系好多好多嘅岗位嘅。咁我嘅朋友仔咧就去做呢个开幕式嘅部分。咁佢最主要咧，最紧要做嘅嘢咧，每一次出场就系要拎住啲国旗，企喺个球场嗰度啊。咁啊，好多义工咧都冇得话站喺球场度嘅。咁啊，佢系唯一即系。佢是其中之一個幸運而可以站起呢、這個哇，用$80,000 budget 啊嚇起嘅呢個草坯上邊，咁啊，我覺得係非常之特別嘅。咁對於佢嚟講咧，佢都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好好玩嘅一個體驗啊嚇。咁啊，睇下時間先，係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啦。下個禮拜咧，同有時間咧，同大家分享一啲都唔算我嘅朋友嘅 complain 嚟嘅，对于去参加世界杯嘅义工咁啊，少少不满意，同大家讲下啦。下个礼拜到底发生咩事呢？咁啊，同大家一一拆解。我哋休息阵，阵间继续有威哥带俾你嘅威鲨鱼，冇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亦非一分钟。

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咁食入口咧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啦。所以咧，果糖嘅比例越高，冰冻咗之后就会越甜啊。咁而呢一类嘅水果咧，就包括有香蕉啦、提子啦、芒果啦、荔枝、龙眼同埋榴莲等等嘅。咁大家咧夏天嘅时候咧，甚至仲不妨可以试下咧，将呢一啲嘅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佢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嘅雪条，都系一个唔错嘅甜品选择嚟噶。

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羊肩甲肉扒8.88元一磅，新鲜冇骨猪梅头扒4.18元一磅，珍宝车厘子3.68元一磅，雷送芒果2.98元一磅，绿叶生菜3.68元两棵，急冻熟基围虾5.88元一盒，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竹树牌椰子水2.48元一瓶 ，Ram 韩国烤肉酱4.48元一瓶。
0: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 街。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中卫山雨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威哥的八宝袋。
6: 嗱，同大家讲下，好似讲古仔咁吓。嗱，有一个场景，啲刀刽子手咧就将个钢刀喺个行刑台上边企喺旁边，只待官员一声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咁跟住咧就砸咗嗰个犯人身后颈后边插住木牌咯，咁啊举起一坛嘅老酒，合上一大盒，呜一声喷喺嗰个名刀上边嘅，啊跟住嚓咁手起刀落咁，嗱嚟到呢处咧，其实大家就被误导咗噶啦，呢个只不过系小说里边讲嘅情节嘅啫嘛，实际历史上啊根本就冇话咩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咁嘅讲法嘅。呢个讲法咧，首先咧就系出现喺啲剧种里边啲戏里边嘅，喺古装剧里边咧就时时都有一句说话就话退出五门斩首，唔通真系北京嗰个紫禁城嘅五门？就是古代专门斩首斩犯人首的地方咩？咁嗱，呢个午门咧系紫禁城嘅正门嘅。如果你去过北京嗰次参观过咧，都睇到噶啦。呢、这个紫禁城咧系南北向嘅，系喺永乐年18年，即系1420年嘅时候咧系建造，皇帝颁发诏书、历书重大活动嘅地方嚟嘅。午门其实只是一个道门，它有5个门窿，中间3个里面还有2个横门的，共5门，5个门，1、2、3、4、5个5，不是中午那个5，这个叫做明三暗五，5个门窿里面各有用途的，中间那个门就是帝王专用的，皇帝大婚的时候，皇后乘坐的喜轿就从中门入宫了，通过电视嗰啲状元咧绑眼探花咧，亦都系由中门咁样出宫嘅。东侧两面咧就俾文武百官出入嘅，咁西面嘅咧就俾嗰啲皇宫人要出入嘅。咁所以话咧，呢个五门系出出入入之地方。咁啊，将五门咁重要嘅地方讲为系杀人嘅刑场，不可能啦。就是、明代皇帝啊，处罚有过失的大臣咧，就会在午门呢处以停杖，即系打屁股。因此咧，午门行刑就变误传为为午门斩首。咁啊，当时真正的刑场咧，就喺西市嗰边嘅，唔系呢个午门嘅地方。名人嘅格言啊，

莎士比亚，他说每一粒厄运的种子呢，它是包印着未来丰盛的果实的。有一句说话，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究竟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赢不赢得到的？在历史上面再来一次，再试一次，有一个人呢一共试了14次，名副其实的屡战屡败，屡败就屡战。在1832年呢，这个人失业了，同年呢他就去竞选州议员，亦都落败了。1833年呢，行商经商又失败了。1834年呢，他是当选州议员的。1835年呢就丧偶。1836年呢就精神衰弱。1838年呢竞选州议会议长又落败。1843年争取党里面提名竞选联邦议员呢又失败。咁啊，46年呢，嗱咁多次失败之后咧，佢真系当选咗众议员啦。咁到1848年咧，咁党里边又再度拒绝提名佢为众议员嘅候选人咯，即又唔得啦。到1849年咧，咁啊争取国有土地管理局局长咁嘅职务咧，又唔得。1854年争取参议员咧，又落败啦。到1856年争取党里面提名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不得又不得。1858年竞选参议员呢又不得。你这个不得不得他又再来了。来到1860年最后他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个人呢就是美国人很敬仰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Lincoln。正式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胜利。那这个法宝呢，即是说竞争的法宝来的，越挫越勇，越勇越战，直至要胜利。广东人的歇后语，电灯胆不通气，就话咧，做电灯胆咧，人哋情侣之间卿卿我我咧，你又走埋嚟咁样，真系唔通气啦！做电灯胆阻住呢对情侣啊，啊谈情说爱啊，你咁啊，啊青砖沙砾咧就咬唔入口啊，即系好实滴滴嘅。就比如咧，啲人啊咬人咧，反而就蚀咗自己口水添。即系话咧，睇嚟咧外表又好好嘅，好似好容易恰佢，但系未必噶。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咁啊听讲话撩哥呢种嘅雀鸟咧，就最识拣、最熟、最好食嘅嗰啲黄皮去食嘅。咁啊，比如就系一啲专呃熟人啊、朋友啊、屋企人嘅衰人，呢啲就黄皮撩哥唔熟唔食啊。扁鼻佬戴眼镜，即系扁鼻佬，即系冇耳梁嗰啲咧。个鼻嗰度咧有拱起鼻梁咧，就撑起个眼镜噶嘛。咁佢都冇鼻梁嘅，咁你戴咩眼镜都攞唔住噶噃。听到讲穿崩两个字，即系好似好熟悉咁啊！穿崩穿崩，嗱呢个穿同个崩咧，就系有破损嘅意思啦。呢个崩就更加不妙添啦。君子三年不为礼啊，礼不必坏啊；三年不为乐啊，乐必崩。咁即系话咧，毁坏咧都难以修补噶啦。咁啊喺广东话里边咧，穿崩咧就小事嚟嘅啫，就话露出错绽或者人哋面前出丑。咁啊，比如话有个人喺台上玩魔术啊，变只白鸽出嚟，点知只白鸽咧佢都未变，就喺个袋里面飞咗出嚟啦。咁即系佢变魔术穿崩啦，个魔术师就好尴尬噶啦。咁你演艺界嗱所谓讲嘅穿崩位咧，就系错漏嘅地方啦。譬如话古装啲演员啊，发现着上咗现代嘅波鞋啊，戴埋手表啊，咁你就真系水准唔够嘅专业啦嘛。
老实讲，我年年过年咧，我都扮财神嘅。所以我扮财神咧，我自己嘅结婚戒指又除咗佢，手表又戴咗，除咗佢，眼镜又除咗佢。即系你话古代人咧，佢边度有手表嚟戴噶？边有戒指嘅啫？系嘛？咁即系做嗰样嘢专业嗰样嘢嘛。咁啊嗱，喺文明小史就讲到李白完嘅，就用上穿崩啦。咁啊，话说主角咧。呢、这个嘅周村就想话筹钱办学嘅，就同啲朋友咧就向佢妈妈想呃钱，咁佢妈妈咧就笃信佛学嘅，咁于是咧就话啦：啊，我哋筹钱啊系建造佛庙噶，咁呢个佛学专武啊，梗系中意啦。咁佢话：哎呀，你哋筹钱去建佛庙啊，我去行一行啦。咁嗱，如果佢去。咁佢根本嗰啲錢唔係諗住做佛廟噶嘛，去邊度行啫？去邊度睇到有個佛廟啫？咁咪即係俾佢穿崩咁，所以呢個周村咧就驚起上嚟啦，又再呃佢阿媽咯。哎呀，廟宇好遠嘅，你唔去到咯，算啦算啦，唔向你籌錢啊咁。嗱，呢個穿崩兩個字，原來咧歷史相當悠久噶啦。環節結束前，又開動下我哋嘅腦筋啦。问一问大家，有乜嘢话是世界通用的？这个话呢，就是电话的话，世界上大家都通用的电话。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2: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先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3: 美颜天花板系由先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7月1日上昼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5: 够钟喂鲨鱼，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Hello， 翻到最后一节嘅够钟喂鲨鱼，有阿沙同埋。
7: Hello everybody，
6: 唔同喎、小雨呢把声，小雨姐即刻变咗做。
7: 咩呀、妹妹姐知道都系喺阿沙姐面前点会系姐呢？
6: 哇，冇啊！嗱，我真系最怕呢啲，我明明好 young 噶都。
7: 唔系谂起呢个姐嚟姐去咧，其实即系
6: 呢排耐
7: 系唔系啊？喺电台做嘢咧，全职嘅时候咧，同阿沙姐一齐工作嘅时候咧，我哋咧成日咧都俾我哋嘅 supervisor 啊，我哋嘅经理先生咧叫我哋姐嘅喎。我哋全个成个部门都俾佢嗌姐嘅，依份我哋细过佢。
6: 我哋系咪应该话我冇带遮？啊，冇落雨啊，呢度要遮乜嘢咁样？
7: 太迟啦，已经冇得
6: 太难太难，唔系
7: 冇得
6: 都系一
7: 冇得翻翻转头
6: 啫。即系佢系有啲人系会觉得
7: 遮前遮后
6: 啊，唔系啊，即系好似你出去有时啊，去买餸啊咩啊，靓女。今天有啲咩嘢靓啊？咁样嗰啲咧，
7: 你唔系唔嗌人哋靓女嘅咩？
6: 我唔系靓女嘅，我唔会嗌靓。我系
7: 我记得你讲过噶，
6: 系因为我觉得呢个太咩、啊，我系会嗌咩咧？我唔知喎，即系会我都会有少少老土。如果
7: 你讲唔出口噶嘛，
6: 我唔系啊，即系我唔想咁俗啊，即系人哋听完会觉得、啊，即系我自己听我都唔想应咯。即系如果人哋话。靓女，今日我呢啲好靓喎，啲芥兰靓喎，要唔要试下？咁我只不过系好即系啊，人哋咁样同你讲，咁佢都一个即系佢系一个礼貌嘅尊称咁样啫。咁跟住我会觉得我都有用靓字嘅，即系如果系
7: 你用靓系嘛？你讲清楚，
6: 我用喺有时喺茶楼啊要麻烦斟水，咁我又唔知叫即系可能嗰个姐姐喺度。好忙啦，咁但系佢可能好耐都未嚟加水嘅，咁我就可能会叫一叫咯，我就啊靓姐，唔该呢度要加水咁样咯，
7: 系嘛？
6: 系啊，如果唔系，好似我又好唔习惯咧嗌例如好似国语会嗌服务生咁样嗰啲咧，咁我又好唔惯，唔知道，所以我嗌靓姐咯，系咯，或者唔该咯，
7: 唔该咯，系咯，
6: 呢度加水咁样咯。
7: 我自己咧，因为我喺广州长大啦，所以我都习惯咗噶啦，即系人哋又唔会当靓靓女，系啦，靓姐靓仔系称赞，而系一个 OK， 你叫我过嚟嘅一样嘢，一个呼号啊！即系冇人好似阿沙咁认真噶，
6: 系啊，
7: 我从来人哋嗌我靓女，虽然我都沾沾自喜咁，但系咧我都冇咁认真，认为人哋觉得我靓咁自大咯。
6: 唔系呢个意思啊，系即系觉得我唔会用呢，即系我自己当然即系明白人哋都系一个即系好普通嘅称号，即系啊靓仔。要唔要试下？我哋今日啲马拉糕好靓啊，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好简单，系一个礼貌啫。咁我明嘅，但系只不过我觉得唔系个个都 认咯，即系有啲人唔会特别想认咯咁样。如果你有时嗌咧，
7: 我认噶，我认噶，我绝对第一个转头过去噶，嗌啦嗌啦嗌啦，
6: 系咯，好啊，阿靓宇点啊？
7: 唔好嗌靓姐就得啦，唔该。
6: 咁
7: 靓女，
6: 咁
7: 呢个靓妹我都会噶，靓妹都 OK 啊，靓妹啊咁样样。
6: 我觉得
7: 唔介意，
6: 都系呢个都讲过咁，但系呢个嗱呢个唔系今日嘅主题啦，啱啱咁巧讲开啫。今日想讲咧，即系如果你真系遇到你命中认为靓嘅人，
7: 咩靓啊？
6: 或者
7: 啱 key 啊？
6: 咁你应该会觉得佢系靓，你先会想同佢一齐啩？或者你觉得佢唔错啦？
7: 顺眼咯，
6: 系咯，
7: 因为每个人嘅呢个叫做咩啊？睇人即系美感啊，都唔一样噶嘛。即系譬如你觉得呢个港姐靓嘅，又未必啱我嘅口味嘅，咁我就觉得佢唔靓啦，系咪啊？咁但系咧，靓唔靓系咯，
6: 好个人、啊、
7: 你要自己分配咯，
6: 系咯。咁但系你
7: 顺眼，
6: 头先咪小雨就话啊，原来孽缘即系讲紧呢个缘分啦，有分正缘同孽缘啦。咁原来阿小雨所佢头先有讲个孽缘嘅。哪一种是叫做业缘的 definition 呢是跟我所认知的很不同的、哦。
7: 是不是我主要呢就是呢要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即五个不同正缘和业缘的特征的。
6: 嗯好啊讲。
7: 即教大家。
6: 想知道一下、哦。
7: 是啦教大家跟人相处的时候、嗯、即不单止是另一半的有时候可以代入朋友的 ,ok, 朋友即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嗯是不是损友啊还是一个嗯即是 OK 令到大家互相进步的一个朋友呢这样东西呢样嘢呢都可以试下睇下的噃。
6: 我想问首先是讲緊我以为是只是讲爱情那些原来你刚刚讲是朋友即包括睇。
7: 朋友都可以的那你缘分嘛同人哋相处、啊。
6: 那家人都是的这样讲。
7: 我又不会放。屋企人
6: 系一个缘分嚟嘅喎，
7: 咁已经系天注定嘅缘分咯，即系唔系慢慢突然之间遇嚟，即系突然之间嚟到嘅缘分。即系譬如茫茫人海中遇到你呢个朋友，遇到你呢个男朋友、女朋友，呢啲系我觉得系点讲啊？系可以讲话正缘同埋孽缘，即系可以分析嘅。但系如果你屋企人嘅话，我唔觉得你可以即系。做到屋企人是真的几辈子收嚟的缘分，但是这个是冇得分离的嘛，你明唔明啊？你不可以说我和这个父母是一个很差的缘，即都可以这样说的，但我不会这样想咯、
6: 嗯、
7: 因为我自己的际遇里面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咯。
6: 我也不会，但我也有看过，因为有很多人很即系会想脱离佢嘅原生家庭，即系你睇 Threads 话大把人讲紧自己咩原生家庭几唔开心啊，嗰啲都有噶嘛。咁但系嗱，呢个我哋一阵我听完你所讲嗰啲嗰几个即系点样去分析之后，嗯、我哋再去深入啲讲可以。
7: 系啦，咁咧就有五个唔同嘅特征嘅，咁我哋由正缘开始一下先啦，咁啊睇下。这五个特征有没有在你身边的人出现呢？第一个就是越相处呢就觉得越轻松啊，即是呢在埋一起的时候呢就好舒服啦，不费力气啊，即其实好简单好坦诚做自己呢，对方都会觉得啊好好相处喎、啊、咁样啦。
6: 嗯 ,ok。
7: 咁而业缘呢方面呢就是调返转啦，反而呢你觉得大家越相处时间越长越多的话呢，哇好辛苦啊，有时候好似心力交瘁，唔想再见到你啦。我觉得我哋一个星期相处五日已经够㗎啦，即係我讲緊啲同事啊，有时即係你唔想喺办公时间以外见到佢喎，咁样呢啲就有少少业缘嘅感觉啦吓。
6: 哦 ,ok, 即係都几广泛㗎喎。
7: 是不是、啊、
6: 因为我成日都以为啲业缘系讲紧例如我自己啦，我成日可能睇电视剧，哎呢、這个业缘，即系讲紧系，我以为系嗰啲例如唔系即系婚姻啊，可能系婚爱情啊嗰啲缘分，我就以为嗰啲叫业缘咯。
7: 哦哦 ，OK，喺呢度唔系咁分析咯，只能讲咁啊。不过咧，真系我觉得咧，有，我觉得系嘅，会噶，即系有时候咧，有啲人咧就系同你好唔 match 嘅，即系唔系讲紧话男女朋友啦，男女朋友都可以即系分析到大家应唔应该行落去嘅，即系如果你觉得同人哋相处觉得啊，好似好攰啊，每日好似用尽晒所有力气要同你交流，我觉得好烦啊，呢啲就真系其实可以快啲暂停噶啦。咁有啲朋友都会噶，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几相信自己嘅嗰个叫做MBTI 啦，即系嗰个人格嗰个分析啦。其实分析里面咧就系讲咗噶，即系如果你系好 E 嘅人，即系外向嘅人咧，其实有时候咧啱你嘅朋友咧，唔一定都系话系要 E 嘅、哦，比较适合嘅话咧，有时候可能系 I 嘅、哦，因为咧 E 你又中意讲嘢嘅话咧，其实你好多时候需要咧，唔系第即系第二个 E 人喺你隔篱一讲嘢同你争话题讲，而系咧。要聆听你，仲要好有耐性咁样听你讲，有少少回应你，唔系话敷衍啊！你唔俾我讲，我就哦你咁样，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都啱啱地嘅吓。
6: 嗯，但系我反而觉得咧，小雨所讲咧嗰啲都系好浅，即系如果你讲咧，因为我头先你讲完之后，我都有去了解一下啦。简单啲嚟讲，正缘就系两个人你会觉得呢个人系。报恩嘅系陪伴你嘅，系两个人相处系开心噶嘛，即系会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嗰种咧，就叫正缘啦。佢话咧业缘咧都系即系都可以系好心嘅，但系咧好多
7: 磨你嘅
6: 系嚟即系攞债咁嘅一个感觉啦。咁可能互相系折磨紧嘅，咁所以咁样讲咧就比较大家可能会更加了解，因为讲真你话啊朋友啊。或者同事啊，嗰啲你都可以好選擇佢同唔同佢相處。哦，你覺得呢個同事，唉，好煩啊，成日都咁樣。咁你總有一日完嘅，可以即係應該咁講，比較容易啲完。你唔使做咩，攞去轉工，或者佢咁叫佢轉工，你或者唔需要成日喺同一個部門度，或者轉部門啊，或者唔需要成日同一個 project 度做嘢嘅時候，你都可以唔見嘅。咁但係。你讲紧，如果你嗰个业缘系喺你嘅夫妻关系，又甚至乎系讲紧真系，我呢个我就会觉得都可能甚至乎冇即系母子啊嗰啲都有嘅，即系可以系因为土债呢啲嘢咧，有时都
7: 吓、啊，但系仔女都烦你噶啦，通常
6: 唔系嘅，因为咧你唔系净系睇佢细个噶嘛，你睇埋佢大个咧，咁如果大个有啲系好乖嘅。好孝顺你嘅，咁嗰啲都系好事，即系你就会觉得哦，佢唔系嚟讨债，佢都系嚟报恩嘅。咁如果有啲调翻转哦，哇，你都惊
7: 好深入啊，生
6: 唔系因为点解我会咁样讲？因为我之前去西藏嘅时候咧，我同行嘅一个哥哥，佢系对呢啲好有研究，跟住佢有同佢讲过，佢话即系尤其是。即係當然你因為咧，你知道嗰啲全經筒咧，佢一為你一路轉咧，你要同佢講咧，係會對，即係要係呢，你每一次轉係對你嘅屋企人同埋你身邊嘅朋友，甚至乎係你唔中意嘅人，都係即係都係一個累積咁樣啲報啲德行啊咁樣嘅嘢嚟嘅。咁佢就會講，佢就話即係其實特別係父即係屋企人之間咧，特別有呢一個關係。即是报恩定是讨债呢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即是我当然啦，小雨跟他家人很好的，你会觉得、啊、我不会觉得这种是有没有业缘的东西。但我也有听过有些即可能再有些什么重男轻女啊那些呢，那女什么我听过的人就说、啊、个女呢就是要帮手搵钱啊，赚咗啲钱啊，细佬要结婚啦、啊，你要咧俾啲钱啊，细佬买屋啊嗰啲。咁喺嗰啲女仔嘅角度嚟讲咩？你有听过嘛？喺国语佢哋叫火地魔，即系富弟弟，富弟弟，即系屋企变成富弟弟嘅魔咁样。咁咧佢就话，咁你谂下嗰啲女仔嘅角度嚟讲就系、是。他会觉得这个是我这一世要帮这个家还债的一个感觉咯，即对他来讲是折磨咯，在这个家里面来计、
7: 嗯、
6: 所以 我想是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咯，所以 我原来咁，我以前唔会去谂究竟原来呢样嘢系孽缘，但系你今日讲完之后，我就会知道哦，原来呢样嘢都可以叫做唔系净系情侣之间爱情嗰啲孽缘咯。
7: 但系我就冇觉得话需要放喺屋企人身上嘅呢样嘢。
6: 咁我谂呢个唔系你去，即系唔我嘅意思唔系你谂唔谂佢系咪放喺屋企人，只系一个好简单去形容一段缘分。嘅一个好 general 嘅一个字，你觉得哦呢、这个系一个好嘅就是、正缘？
7: 唔系，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咧，你形容呢啲咁嘅缘分嘅嘢咧，系形容一啲你可以撤离，即系点讲，可以切割嘅关系咯，可以完完全全切割嘅关系。
6: 可以噶，好多人都有会离开家庭嘅。
7: 我知顶嘢咁样。
6: 系咯，你系咯，你都睇到呢啲，所以你话嗱咁，
7: 你谂少啲咁样样睇咯。
6: 多谢你睇啊，嗱，咁佢个仔一个系正缘，一个系孽缘咯，你睇到噶喎。咁如果你咁样睇，
7: 嗱，我唔评论人哋嘅家事啦。
6: 即系我咁样，你咁样如果形容呢个嘢，好明显啦。咁一个系讨债，如果一个系报恩，咁样用个咁 general 嘅嘢去睇，咁你会去咁样形容，即系咁样归纳落去咯。咁所以我
7: 真系好中意用讨债同埋报恩嘅，我发觉。
6: 我唔系因为
7: 特别呢一年啊，阿西同我提过啊，起码有十次呢样嘢。
6: 因为自从嗰个日，即系我嗰个去西藏嗰阵时，嗰个哥哥讲完之后，我就哦对呢个嘢好有感觉，真系好有哦，原来系有啲咁样嘅嘢，你系会 feel 到。即系当然啦，我自己咧，我自己同屋企人嘅关系都好好嘅，即系我同。我成日都覺得我反而有時覺得，但系咧我唔知點講啊。咁總有一個係報恩，一個係討債噶。即係好似我媽咪，我覺得佢對我好好啊。咁我又有冇做翻同一樣嘅嘢咧？係咪定係兩個都可以互相報恩啦？定係一個係付出多啲，總會有一個付出多啲。所以我有時都會諗呢啲噶，係啊。
7: OK， 咁我分享埋另外四个特征先啦。咁啊，第二个如果话系正缘嘅话咧，就系、是、大家相处起嚟咧，其实大家嘅情绪系越嚟越稳定噶，唔会觉得咧好似话忽上忽落啊，心会好安定咁样样嘅。咁啊，但系孽缘方面咧，如果系孽缘嘅关系嘅话咧，就系、是、情绪好容易反复拉扯啦。咁啊，好似觉得对方忽冷忽热，跟住搞到自己好辛苦啊。嘢又食唔好啊，翻工又翻唔到啊，咁样样嘅。咁啊，第三个咧就系咧，正缘嘅话咧就唔使猜嚟猜去啦，谂嚟谂去啦，大家可以完全坦诚啊。就算讲一啲自己唔好嘅嘢咧，人哋都觉得啊接纳到你讲嘅你喎，咁样样。咁但系如果系孽缘嘅话咧，就成日都好似患得患失啊，缺乏安全感，好似讲一啲嘢。俾你听之后咧，你应该系会接受唔到我个波，咁啊唔够胆讲啊。咁啊，另外啦，就系、是、第四就系、是、咧，正缘嘅话咧，如果喺埋一齐咧，其实大家嘅状态咧系会变得更加好，或者系互相 charge 大家嘅能量啊。咁啊，表现得咧喺外边人睇落去啊，特别吓就系、是、哇，你哋两个好自信、哦，哇，你哋两个相处好有默契、哦。咁调翻转啦，如果你哋系孽缘嘅话咧，喺埋一齐咧，其实系会内耗啊，更加会咧自我怀疑啊，点解我会咁噶？即系好似。觉得自己被人 PUA 咁样样啦，能量咧就成日都被人消耗咁啦。咁如果话仲有就系愿意同大家一起解决问题啊，即系譬如你遇到问题啦，我尝试谂尽办法，搞尽脑汁，睇下一起点样可以帮到你咧，咁样样咧就系正缘啦。咁如果话完全冇办法，只了解对方嘅问题。而且咧，仲要喺度争吵嚟争吵去，仲要冇结果咧，呢啲就系比较孽缘嘅特征啦。唔知道大家身边有冇孽缘，或者咧你已经确认，咁呢个咧就是正缘啦。咁啊，希望大家咧揾到正缘啦。
6: 嗯，
7: 最好就斩缘孽缘啦。
6: 好啦，咁但系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7: 拜拜。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耀良报道新闻。联邦就业部长 Patty Hatch 都正在寻求缓和工会与雇主之间紧张关系的方法，尤其是在关键行业上的问题。穆提华正在对联邦劳动法进行审查，工会借此机会证明话罢工权利是合法，并重新反对政府干预劳工谈判。Hatch 都在6月19号的访问里面说，政府并不会干预宪法赋予的罢工权利，不过表示问题是当罢工旷日持久并对其他经济部分或关键行业造成经济影响时候，政府应如何介入或者何时介入的问题。联邦劳动法审查在4月中经已启动，目的是就集体谈判时间表、行业自动化以及在健康和安全保障等问题征求公众、雇主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意见。近年来，加拿大主要港口和铁路、交行等关键服务和加拿大邮政局等国家机构频频发生罢工或停工。虽然政府都经常表示最好是协议在谈判桌上达成，但是以上每一种劳资关系里面，政府都是最后要介入，启动了劳动法里面第107条，允许劳工部长将纠纷提交给加拿大劳工关系委员会，以各种有约束力的方式去仲裁。根据本月早前公布一份上议院的报告里面，在2024年6月至2025年8月期间，该第107条被启动了8次，但是在之前40年里面就很少使用。上议院交通和通讯委员会建议，为防止交通运输行业停工被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时候，应该从一开始就引入联邦调解员去参与谈判过程。报告又指出，如果谈判仍然是破裂，内阁应该有权下令进行具有约束力的仲裁，以禁止罢工或停工。联邦外交部长 Anita Annan 阿南德表示，加拿大目前并没有在伊朗或委内瑞拉开设大使馆的计划。阿南德说，加拿大依靠意大利与在伊朗的加拿大公民联系，但他承认透过中间人处理领事事务并非最有效的方式。在之前，一个名为伊朗正义联盟的组织声称，他们从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处获悉，加拿大联邦政府计划同伊朗重建外交关系，并重新开放驻德克兰的大使馆。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加拿大在伊朗等国家缺乏外交机构是处于劣势，不过穆提华目前并没有与德克兰重建外交关系的计划。另外又指出，由于加拿大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并没有驻扎外交人员，穆提华难以向可能受到近期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影响的加拿大公民提供援助。香港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谢小华表示，至今已收到超过1000份的意见，有很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3: 特区政府今个月中起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开 TV 节目时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份意见，很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政府会分析所有意见。谢小华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同每年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
14: 我们说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宏观的，所以不代表它中间是完全没有弹性的。五年规划下低的每年的施政报告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一个部署的时候因时制宜，可以去睇下點樣落實係最好，而再加上咧財政預算案咧，亦都係提供適合嘅資源嘅配合，咁所以咧就三個咧係一脈相承嘅。
13: 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底下奉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现时国际间的经济发展不稳定，香港需要对未来有考量、有蓝图。
14: 我们是坚持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奉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是不是就代表完全政府要不干预呢？
13: 政府下星期一起同时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谢小华说，将会在线上线下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2: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雨量会少于1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7: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18: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9: 阿爸阿妈系我啊。
20: 阿女喺欧洲点啊？
1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0: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8: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0: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8: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0: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8: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0: 周末自救分。
1: 各位，今日我翻嚟电台，去咗一笪地方。
2: 去边啊？
1: 呢笪地方有啲诡异。
2: 咁大惊咩事？
3: 听你嗰把声已经我都毛管动咯，开始都
1: 咁又唔需要。不如你问下我点解要去呢笪？
3: 系咯，我点解要去咧？咁诡异。
2: 你要买嘢嘅？
3: 唔系买嘢，唔系一定因为诡异，所以你先嚟去，即系慕名而去嘅。
1: 系慕名而去嘅。
3: 系即系因系咪因为佢好诡异你先去咧？
1: 你有冇见过一个商场入边有两个food court啦？
3: 啊！
2: 商场入边有两个food court，通常情况都系佢系准备装修，咁有个新嘅同旧嘅同时运作。
1: 咁你错啦，新旧都有，
3: 新旧都有啊！咦，好嘢、啊！咁但系佢嗰个 food court 卖嘅嘢会唔会大家即系打对台？
1: 大众化，简直
3: 打咩话？
1: 大众化，
3: 大众化添啊！
1: 咩嘅菜式
3: 都有，
1: 大部分啦，
3: 即系你噏得出嘅都可以食到噶啦。
1: 你噏下嚟睇下，
3: 系咪？唔系我知，即系嗱，我哋唐人梗系最紧要，即系唐人啊、西人嗰啲，你可能快餐、有啲快餐嘅品牌啊，咁嗰啲啦，系咪？炸鸡啊，可能系买嗰啲 burger 啊，嗰啲啦，系咪？
1: 有啦，
3: 哦都有啊，
1: 有啦，
3: 即系唐人又有，西人又有，有冇啲南亚裔嘅食品先？
1: 有嗰、那个希腊嘅，
3: 哦希腊嗰、那个，哦 OK OK OK，
1: 有一啲雙餸或者三餸飯，就大家都可能覺得冇乜特別啦。但係佢係有上海嘢啊，
3: 即係話即係唔同嘅餐鋪，即係唔同嘅店鋪裏邊，即係有啲人買兩餸飯、三餸飯，跟住有啲就係上海嘢。
1: 唔係，係個兩餸飯、三餸飯，
3: 即係同一間啊。
1: 通常係啊，通常你都會可以有炒飯啊，或者炒面啊咁噶嘛。但係有上海葱炒，
3: 哇！這個、
1: 有小籠包，有餃子。
2: 咁最诡异嘅地方系嚟自其他餐厅
1: 嘅。最
2: 诡异嘅
1: 地方咪就系有边一个商场可以有两个 food court 啦，连两个 food court 都系爆晒啊！
3: 咁犀利啊！
2: 咁犀利！
3: 哇！呢个唔讲得个名。
2: 最诡异嘅地方就系唔讲得佢个名俾你知。
1: 最诡异嘅地方，
3: 我哋心照。
1: 最诡异嘅地方
3: 系
1: 就系我去拗捞，即系揾食。
3: 系。喂，我知咁，但系问题你嗰度多唔多人先？最紧要爆晒，咁但系个停车场呢？
1: 哦，停车场就可以揾到位嘅，
3: 可以揾到位嘅。唔系因为点解咧？即系我就最怕咧，系首先就系揾位先嘅。即系我唔知你哋两位啊，即系有阵时我哋譬如无论系去边间食肆都好，或者 food court 都好，你话点样食好食，点样平，点样抵咧？即系除咗话嗰间铺头要排队之外咧。另一樣嘢，我要更加要考慮嘅就係我揾唔揾到位先。
2: 揾唔到位，成個即係乜都冇曬啦。
1: 其實係咪即係男士係好唔中意排隊啊？我想問。
2: 好怕人多擠迫嘅地方嘅喎，其實我唔係好適合温哥華生活嘅。
3: 講出嘅心聲啦，就知道。講出啦，馬丁的心聲啦。喂，咁其實温哥華都唔算太多人，咁比起 Edmonton 或者 Calgary 多啲嘅。
1: 但我就成日都係抱住一個心態嘅。
3: 係。
1: 多人排队，
3: 即系好嘢，
1: 好啦，
3: 咁啊系，咁啊啱嘅，
1: 所以我系唔介意排队嘅。
3: 唔系，嗱咁样讲，我系介意排队。
1: 嗯、
3: 不过咧，如果嗰间又系好嘅话，我就唔介意第一个去买，意思即系我好早去帮衬。嗱，譬如好简单，我知道佢十一点钟开嘅，假设
1: 十点九去咯，
3: 我就十点半喺度等佢，即系我唔介意咁样。
1: 哦 okay、
3: 但我就好介意咧，好多人喺度排队，因为点解我发觉我唔知道大家遇唔遇到咧，就系、是、有啲人咧，佢嗰个选择困难症啊。
1: 嗯
3: 即系我排紧队啦，已经咁。其实你排紧队嗰时可以睇个餐牌，
1: 系啊系啊，谂
3: 住 A 餐 B 餐啊，谂乜嘢？
1: 系啊，
3: 佢硬系咧要去到嗰度咧，
1: 就冇啦。
3: 人哋阿生要食乜嘢？
2: 谂下先。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2: 生好边餐好啊？
3: 咁啊谂几廿秒，
2: 谂完几廿秒之后咧，中意俾钱嘅时候咧，一扎散嘅，哎呀一个打一线咁啊，逐个数咁啊，都有排等佢啊。
3: 系啊，
1: 嗱咁咧，我就想讲啦，即系识做生意嘅好多铺头咧，
3: 系点啊？
1: 佢如果咁長條隊咧，佢俾定個 menu，
3: 嚇
1: 咁啊排緊隊嗰啲人就可以睇啦嘛。
3: 咁但係有啲人始終佢都係去到嗰刻，
1: 有啲人係嘅，係有啲人係嘅。即係但係我就覺得，即係如果有一個，即係有一啲我見到有啲店鋪啦，咁佢係真係知道自己條隊真係好多人，咁亦都想即係快啲大家可以買到嘢咧，咁佢就會傳個 menu， 咁啊大家諗定先咯。嗱，如果傳到個 menu 俾你，你都仲未諗定呢啲就真
3: 係要打 pat 啦，嗰啲就要打 pat 啦，嗰啲就係。咁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喺温哥華嚟講，即係今時今日嗱，你話出街食嘢，其實價錢係不斷上漲嘅。我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即係去 food court 啊，成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有時如果你真係要排到揾到啲好嘢咧，好似太太咁樣，有啲人咧就誒、我唔介意等嘅，等半個鐘九個字我都好樂意嘅。但我就真係好怕，尤其是揾位添，即係我係好怕揾位嘅人嚟嘅。
1: 揾車位，
3: 揾車位，
2: 同埋揾餐台都係，有個好怕咧，企喺人哋後邊嗰度等佢咧，好似好尷尬。
1: 我已經呢、這個已經以前我都好似你咁諗嘅，但係我就唉算啦，你細個嘅時候跟阿爸咪係咁咁啊，所以我都係咁排啦。
3: 即係潑出去啦，
1: 係啊，潑出去啊，係啊，啱啊。
3: 就幾個人
2: 入後邊啊，快啲走啊！
1: 同埋個問題又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喺度咁樣等。我見有啲人好叻噶，兩張台，咁佢中間一定有個吉，即係個空位啦，有個 aisle 啦，
3: 咁啊企中間，
1: 冇錯，左右腳咁樣噶只腳，八字腳噶，咁其實我心，咁你等緊左定
3: 等緊右咧？咁樣啊，咁啊其實咧最好咧就係揾多幾個人落去
1: 嚇，咁啊同埋我今日見到個奇景喎，係
3: 點啊？
1: 就係因為可能即係個呼吸咁大咧，我見到有一加十。六口啊！
3: 诶、即系成个家族咁去噶啦，已经。
1: 咁你知道啦，即系food court啲台都，佢哋自己拼咯，合拼啲台啦，等位啦。
3: 哦，即系佢意思即系 move 嗰啲嘅台台凳凳咁样。
1: 有一张台，我见即系其实我心谂，哇喺酒楼摆到一位噶咯，
2: 都差唔多两位咁滞噶啦，
3: 系咯，十六系啊，两位咁滞噶啦，一张台十个到啫嘛，
1: 一张台就十个人，另外一张台就六个人。
3: 哇，犀利喎！
1: 系嘛？
3: 啊，即系证明嗰间 food court 一定好，即系生意好噶啦。好啦，今日时间关系啦，咁啊翻转头咧，我哋再同大家周末自救分。咁啊，今日咧，我哋有机会咧，同大家讲讲一个美味回忆嘅食品。嗱，我又系大胆讲一句，大部分嘅人应该都会食过嘅，
1: 健康嘅，
3: 健康嘅。同埋呢个食品咧，有阵时我哋可以食咸，有阵时可以食甜嘅，
1: 食辣，
3: 辣添啊！啊，都得都得，
1: 系啊，
3: 系啦，咁我拨咗去咸嗰边咧，
1: 酸都得噶，
3: 酸，
1: 我都话你听点解得，
3: 酸辣都得，酸辣都得嘅，系啦，呢个食品系好适宜大家食嘅，尤其是咧，如果我哋好多时去远顶咧，去人哋即系出咗国咧，啲人一到步咧就叫你食一食呢一种嘅食品，
1: 嗯，
2: 哦，系啊系啊，
3: 系咪啊？食一食嘅食品咧就系
2: 咁就适应嗰个地方，
3: 适应个所谓嘅水土啦。OK， 我哋翻转头再同大家倾下。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九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八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6: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Firth 特色伏特加苏打水混合装24罐只卖36.99，独家优惠净系喺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号，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 究竟美味回忆想同大家讲啲乜嘢嘢咧？就系车仔面。
3: 我近时咧，因为咧我食嗰阵时咧，我就唔系即场食噶啦，我就要外卖翻学校食嘅，俾个胶袋你嘅啫，跟住咧就俾两支竹签你，因为我哋翻到学校先食噶嘛，系啊，
2: 咁你同学好好、啊、喎，通常如果哇，我见到隔篱个同学食食呢啲咁嘅嘢，即刻放竹签佢啦，
3: 系幸好我唔识呢个马丁嘅啫。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3:17啦，咁啊有个好介绍，介绍俾大家。
1: 系啊，咁啊讲紧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嘅国庆日啦，加拿大国庆日啦吓，咁咧就由 Canada Together， 咁就喺朝头早嘅11点至到下昼嘅6点，地点咧就喺加拿大广场同埋附近一带嘅 Canada Place 嗰度啦。咁啊呢一个国庆嘅活动系加拿大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嘅一个国庆活动嚟嘅。
2: 系啦，咁啊7月1号咧一齐嚟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呢个 Canada Together 嘅国庆活动。咁咧，大家可以聚首一堂， 分享、學習和慶祝個嘅大好機會，可以共同展現加拿大多元文化嘅團結精神添。咁啊，同埋呢個活動咧係聯同多個原住民策劃，獻俾所有國民嘅。
3: 係啦，咁啊7月1日星期三啊嚇，咁啊大家記得啦。咁啊當場咧佢哋會有好多嘅美食餐車啦，咁啊家庭遊樂嘅表演，咁啊千祈唔好錯過啊！佢哋當日原住民嘅文化市集，有兒童嘅遊樂區，亦都有吉祥物舞蹈嘅大賽，咁同埋多個咧就係包括本地嘅歌手同埋樂隊在內嘅一啲精彩嘅舞台表演嘅。嗱，咁啊記住啦，就係7月1日加拿大廣場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一個多元文化國家嘅節日啦。咁啊可以詳情 check 下佢哋嘅網站，就係www.canadaplace.ca 嘅。
2: 係啦，咁啊每個禮拜咧都有個冷知識同大家分享嘅。
7: 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5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10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10 like 状元。
2: 系啦，今日讲嘅呢个咧就系3个帮助大脑控制食欲嘅减肥方法。
3: 呢个咩？呢个
2: 啊，系啦，即系嚟紧暑假啦。
3: 你唔需要做，你唔需要
2: 做。咁啊，即系啲。3个泳裤啊，比坚尼准备速进噶嘛，咁啊呢个时候就需要减肥啦。咁啊，首先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助减肥呢？就系、是、第一就系食饭嘅时候唔好睇手机。
3: 诶、
1: 欸，哦，系啊，点解啊？
3: 食饭嗰阵时唔好睇手机。
1: 哦，
2: 因为咧系好多时候咧，即系睇手机系会side track 咗我哋嗰个专注力嘅、因为我哋大脑点样接收饱嘅信息呢？就系透过眼望啦。鼻闻啦，同埋口食嘅时候嗰个感觉，但系因为我哋望手机嘅时候，我哋将个注意力集中咗喺手机嗰度，我哋就唔会感受到食物带俾我哋个愉悦，咁啊变咗我哋个脑食完之后都觉得啊，好似未食嘢咁，所以得唔到个满足感啊，咁样啊，不如睇手机，咁你攞唔到满足感嘅时候，咁你咪唔觉得会食饱咯，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就算唔单止睇手机，可能系睇电视。或者可能甚至乎一啲令到你会分心嘅嘢都尽量攞开去。
3: 喂，咁咪即係话我哋唔应该同啲即係男女朋友出去烛光晚餐㗎喎。因为点解呢？一烛光晚餐梗望住对方㗎嘛。咁你望住对方，咁你
1: 望住对方已经
3: 饱晒咁就唔得啦。
2: 嗱，即係所以呢，如果个男朋友或者老公令到你分心嘅呢，咁当然就踢开佢啦。咁但如果你个目的是希望即系少啲少啲嘅，咁啊当然你几食完几肥嘅都冇
3: 所
2: 谓
3: 啦，系。
2: 咁啊，第二个方法咧就系用小匙羹嚟到进食。
1: 啊，呢个我认同。
2: 系啦，
1: 咁啊，好中意嘅。
2: 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食嘢嘅时候需要我哋个胃部啦，send 一个饱嘅色度去到脑部啦，大概需要20至30分钟嘅时间。咁用小匙羹嘅目的咧就系希望我哋进食嘅时候越慢越好。你要食得慢的时候，俾足够的时间将个色度传到大脑度，令到你觉得即系知道饱嘅饱嘅感觉。
3: 系
2: 咁啊，因为好多时即系我哋一路食嘢嘅时候咧，我哋唔为意噶嘛，因为我觉得好似未饱咁啊，咪不停咁食咯。
3: 系
2: 咁，但系当你慢慢食嘅时候，个色度开始上到脑啦，咁咁你就唔会 over 食得多咗啊。
1: 好，第三咧，
3: 呢个好，呢个啱，呢个好。
2: 第三咧就系将个外卖 app 入边嗰啲 credit card 嘅资料删除咗佢。同埋盡量 lock out 嗰個嘅 account， 點解咧？因為呢個就係增加你用外賣 app 嗰個嘅時間成本，同埋即各樣嘢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用外賣 app 就係一打開個 app 就即刻 order 嘢食，係。咁但係當你每一次需要再登入嘅時候，
3: in,
2: 然之後又再入 credit card 嘅時候，
3: 又唔記得個 password，
2: 係啦。咁你搞一大輪咧，你係多咗個時間緩衝，等到你。多少少時間諗，哎，係咪真係需要呢？因為好多時候以前有呢個做法就是譬如屋企有啲嘅零食啦，你可以將佢擺喺一啲好難攞到嘅地方，即係越高越好啊，越難攞就越好。就因為你每次想去食零食嘅時候，啊，都會諗起，哎，我又要攀山涉水，行高行低先至攞到，咁你就會令到你覺得，哎呀，不如唔好食啦咁。咁呢啲咧都係一啲簡單嘅方法，令到你個大腦控制住嗰個食慾嘅一啲嘅方式嚟嘅。
3: 嗱呢個咧就嗱，首先我俾咧就係
1: 我俾5噶啦，
3: 五咁我咧俾4.5。嗱點解冇咗嗰0.5咧？就因為而家唔係個個都用嗰啲嘅 apps， 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方法未必係好即係。 across the board， 即係所有人都適用咯。
1: 嗱、嗯，咁咧我啊想咁講啦，即係點解我俾五咧？就係講到呢一個 apps， 嗱，就算唔係個 apps 啊，頭先你話唔係個個人用 apps， 咁但係有一啲人咧，即係包括我啦，咁咧就就用一啲嘅團購啦，咁、你唔用 apps 噶嘛？佢會彈出嚟話俾你聽，誒、我咧今日咧就可能整多咗啲嘢啊，咁啊幾多錢啊？大家有冇興趣買啊？咁樣，咁我就我又唔可以叫中伏嘅，
2: 心思思啦，
1: 係啦，真係心思思，我真係做咗佢講嗰樣嘢啦，咁啊心思思不得止，係因為佢係做多咗某一樣嘢啫，係
3: 啊係，
1: 咁我冇理由買一樣嘢，
3: 咁啊係，
1: 咁我又加多兩樣嘢啦。
3: 喂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同阿頭先馬丁講嗰個肥咧。就未必有那个直接关系，意思就是说呢，可能你好可以买好多嘢食，但我可以好有规矩好有节制咁样食㗎嘛。
1: 嗯，
3: 但是马丁那个就是你进食那一刻来讲，他会做到一些是直接影响到你，或者你有那个食物的冲动的时候，他是直接阻碍了你，譬如说你是要 log in 啊 log out 啊打 credit card 啊这样。咁但问题我好赞成呢，就是 第二个。用啲好細嘅匙羹去食，咁同埋咧就係話食嘅時候你要好慢咁食。
1: 我都咩嘅，因為我不嬲都要用中意啲迷你嘢嘅，咁所以我自己不嬲都係一啲細嘅匙羹去進食嘅。
3: 係啊，
1: 係啊，係啊，
3: 即係食飯嗰時用個細細匙羹咁筆啊，
1: 我好中意噶。
3: 你咪做好似韓國人咁樣，
1: 唔係韓國人嗰啲可能仲大啲。
3: 唔係韓國人，我見佢睇嗰啲係好細噶，個病就好長病嘅，
2: 但係個頭
3: 又個頭好細嘅，係我哋不凡。
1: 我比較中意用啲即係迷你嘢嘅。係
3: 啊，
1: 咁另外佢頭先講嘅第一點咧，就係話唔好睇手機，咁呢個好少嘅。唔好睇電視，即係唔好睇咁，但係其實就唔會嘅，即係我都會開住嘅。但係因為我係比較著重食嗰一刻。因為我是喜歡吃一些熱的東西、或者剛剛整好的東西、所以呢其他東西它是分散不到我的注意力的、
3: okay,
1: 我都是會很專注那些東西先的
3: 這樣這件事我覺得都是、有那個即叫做理論、或者那個科學、譬如說你看著那件事那就已經即你的大腦不斷接收不同的訊息
1: 還有、如果如果你看著一些東西有食嘢咁就冇问题啦，但如果你系睇住一啲咧，人哋煮紧嘅嘢咧，其实你个大脑咧接收
3: 咗，
1: 系啊，
2: 系啊，睇紧啲美食节目啊，睇紧人哋啲直播啊，食嘢嗰啲啊，
1: 好想即刻食添啊，
3: 系咪啊？
1: 嗯，
3: 哦 ，OK， 咁啊嗱，呢一样嘢咧，即系我点解俾四点五咧咁样，就系最主要就系第一咧，就系嗰个 apps 咧，因为嗱。我想这个呢年轻人呢就会比较多啲、但是我哋叫做即系上咗年纪少少嗰啲呢就真係比较你我问下你两个你会唔会用个 app 去订嘢食呢
1: 我有嘅。
3: 即係經常我意思話，
1: 唔係經常，我耐唔耐嘅。
3: 一個月你有冇十次啊？
1: 冇，梗係冇啦。
2: 但係因為我都有唔同嘅，譬如話一啲快餐店啊，一啲嘅 apps 咧，
1: 我都有
2: 啊嘛。
3: 嗱，嗰啲唔計，嗰啲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去快餐店，我要揸車去啊嘛。但係如果你話要 deliver 去到我屋企嗰啲，又唔同噶啦。
1: 因為咧，我係好我咩咁講？我唔係好中意咧送嚟㗎。係，我係中意自己攞㗎。因為我成日都強調，我中意啲嘢係新鮮熱辣，
3: 即刻食可以。
1: 係咧，你就算送嚟咧，可能都嘥咗少時間。咁我自己可以控制嘅。所以我通常都是自己攞的，咁我都有的，不过都不多，
3: 系啦。咁啊，马丁咧，你譬如你自己有嗰啲 apps， 你一个月譬如你有冇外卖订？
2: 我都一样道理，我都唔中意佢送嚟嘅。就算我用外卖 app order 咗啦，即系譬如 order 咗呢样嘢啦，我都会自己去 pick up。
3: 自己 pick up。
2: 系啊系啊。
3: 哦 ，OK。我就即系老老实实，我就真系好少通过啲 apps 去订嘢，专登去攞嘢食。因为点解咧？如果譬如我会咁样谂，如果我自己揸架车去嗰度嘅话，我点解唔喺附近食埋咧？
1: 哦，咁但系个问题啊嘛，因为你可能通过个 apps 咧咁啱。某一個商鋪佢做緊特價啊嘛，咁、如果你專登揸車去嘅時候，你唔通過個 apps 買，你又未必攞到個特價啊嘛。
3: 哦 ，OK， 咁啊啱嘅，
1: 係咪啊？
3: 嗱，咁啊講起話食嘢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即係美味回憶咧，咁好多謝阿塔塔咧，即係幫我哋揾到呢一樣嘅食品。嗱，咁啊首先講講先，我哋三個對於呢種嘅食品，中唔中意食嘅，即係多唔多食嘅其實。
1: 我多嘅。
3: 佢一個月裏面你會唔會都有食幾次啊？
1: 我長期雪櫃都耐唔耐都會擺呢一個食物喺個雪櫃度噶。
3: 係啊。
1: 係咯。
2: 我就比較中意食咧，唔係佢個圓形，即係另外佢通常有一個變種係加咗一啲嘅。 板喺入边
3: 嘅。哦，明啊，
2: 好多
3: 储储型嘅，
2: 都会有板雪柜度成日食嘅。
1: 我都中意。
3: 咁啊，究竟我哋讲紧系乜嘢？
1: 豆腐。
3: 豆腐
1: 系啦，起源于中国啦。
3: 啊，
1: 相传咧就话豆腐咧就西汉时代嘅一个淮南嘅王叫做刘安咧，佢就发明嘅。咁就历史文献嗰度咧最早记载呢个说法咧就系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嗰个《本草纲目》嗰度就有提过嘅。咁啊，根据一啲嘅民间传说咧，刘安咧就系帮佢妈妈医病嘅时候咧就将黄豆磨成咗豆浆，就俾妈

0: 清義錄入邊記載嘅。咁啊，當時咧百姓咧將豆腐叫做小左羊，係咯，見到咧佢即係受歡迎嘅程度啦咁。咁後屘咧去到唐宋至到明代嘅時候咧，就透過佛教嘅交流同埋貿易，就將豆腐傳到去日本同埋朝鮮半島。咁咧去到近代啦，咁啊隨住華人移民啦，咁咧豆腐咧亦都被推廣去到歐美地方，逐漸成為世界知名健康嘅植物性蛋白質嘅來源。
1: 係啦，咁我哋平時咧喺超級市場買到嗰啲盒裝嘅豆腐嘅時候咧，都會發覺咧嗰個包裝裏邊裝咗好多水嘅噃。係咁啊，即係唔知道大家咧諗下啊，點解喂？要擺啲水喺裏邊嘅咧，咁係咪等佢重啲咧？咁樣，原來唔係喎。咁原來咧，佢話咧，根據咧，咁啊，即係有個日本啊 Yahoo 嘅報導咧，日本咧一個大廚咧，佢就撰文表示，嗱、呢個咧唔單止咧就僅僅咧為咗睇上嚟咧比較好睇，嫩啲 keep 住嗰啲即係個豆腐嘅嫩啦。最緊要咧就係緩衝啊，因為點解咧？當佢運送嗰陣時咧，如果你冇嗰啲水喺裏邊緩衝，嘅話咧，佢啲豆腐就會撞爛嘅，
2: 防震啦，
1: 係啦，有少少防震咁樣嘅。咁啊，因為點解咧？豆腐本身咧，佢嗰個質地比較脆啦，咁啊比較即係好容易爛嘅。咁啊裝咗啲水裏邊嘅時候，咁啊減少嗰個衝撞嘅緩衝啊，咁啊變咗喺運送嘅時候嗰啲嘅震盪啊、碰撞都可以保存住嗰個豆腐咧，就係唔會破裂嘅。咁同埋咧，因為有啲水，咁啊變咗可以隔住咗外部一啲嘅污染啦。水咧可以阻隔到豆腐同埋空气直接嗰个接触，因为当你灌咗啲水嘅时候咧，里边嘅空气就会排出噶啦嘛，已经 OK， 咁啊有效咧减低咧氧化速度，咁啊同埋咧就系压制嗰啲嘅细菌嘅嗰啲嘅滋生，咁仲有咧用水咧去锁住嗰个黄豆嘅香啊，咁原来水分咧可以防止嗰个豆腐嗰个水分嘅流失啦，咁啊令到个口感同埋風味咧可以保存喺嗰個限期之內，仍然咧係最佳嘅狀況嘅。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我哋休息陣間先啦。翻轉頭咧，再同大家講下豆腐一啲嘅知識。咁啊，如果心機旁邊嘅你對於豆腐有啲咩嚇回憶嘅話，都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嘅，604-267-1320。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5: 一号司徒国华，
4: 二号赵子恒，
5: 三号张振邦，
4: 四号张允莹，
5: 五号黄成慧，
4: 六号崔嘉伦，
5: 七号陈信玉，
4: 八号蒋雪英，
5: 九号陈毅哲，
4: 十号程振豪。
5: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4: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6: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7: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嘅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嘅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com。
2: 我咁啱想去温哥华，咁去嗰间肉铺啦吓，我买咗 lamb chop 啦，咁佢热铺咗嘅野猪咯、牛仔肉啦，

0: 燒啦。
1: 咁我想問咧，諗住幾時煮啊？
0: 今晚啦，好唔好啊？今晚過嚟啊，不如
2: 擲一不如撞一啦，
0: 歡迎支持。
3: 星期六有好節目，周國賢、塔塔、馬丁，逢星期六晏晝三點，週末自救分。
2: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三十五分啦吓，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主要有云咧，间中天晴，最高气温咧系二十度，冇落雨机会。今晚啊系将会有云，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十度，落雨诶，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日落时间系九点二十一分，星期日咧系间中天晴啊，最高气温咧系二十一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五十。
1: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有云，最高气温摄氏二十度，落雨机会百分之六十。星期二有云，最高气温摄氏二十度，落雨机会百分之六十。星期三同样有云，最高气温摄氏二十一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五十。
0: 现时出边吹紧嘅系东南风，风力时速有九公里。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表二十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五十四。
1: 系啦，咁啊讲开豆腐咧，咁有个 IQ 题问下大家嘅，
0: 好啊好啊。
1: 咁啊呢条问题咧就系、是，话说小明有一日去一间餐厅食麻婆豆腐，佢食完之后。被警察捉咗，被警察拉咗，点解咧？
2: 即系嗱，小明就喺一间餐馆嗰度食麻婆豆腐，
1: 系
2: 食完之后就被警察拉咗，
1: 系啦，
0: 因为食霸王餐，
1: 唔系
0: ，OK，
2: 麻婆豆腐，大家谂下啦，
1: 系啦，
2: 呢个系搞笑定咩嘅咧？
1: 呢个都搞搞地笑嘅，
2: 纯粹搞笑嘅。
0: 好啦，咁我呢边有一个一条鲨鱼食咗十斤绿豆啊，咁之后条鲨鱼会点咧？
2: 食咗十斤绿豆，
0: 变咗啲乜咧？
2: 呢个犀利，呢个好啦。嗱，咁啊夏天到啦，我相信咧好多人都会出外旅游嘅。咁啊，即系如果去到我哋温哥华国际机场咧，嗱，咁啊有啲嘅 IQ 搞笑题咧系关于我哋机场嘅。嗱，咁喺我哋温哥华国际机场啊，咁多个工作嘅岗位里边，边一个系最低风险嘅？OK， 呢个系搞笑噶吓。好啦，咁啊跟住啦，第二条啦，点解搭短途机嘅快乐指数系高过搭长途机嘅咧？OK， 第三，话说一只蜜蜂唔小心飞咗入架飞机里边，咁架飞机一飞就飞咗去美国。好啦，咁啊呢一只蜜蜂会变咗啲乜嘢咧？
0: 我比较中意呢一个。
2: 呢个好搞笑啊！呢、這个
0: 系好搞笑。
2: 系啦。
0: 咁好啦，繼續講翻豆腐啦。咁啊，好多時咧，我哋即係喺超市買翻嚟嘅豆腐咧，咁誒，佢都會浸住啲水噶嘛。
2: 係啊係啊。
0: 咁究竟需唔需要洗咧？咁其實
2: 你哋會唔會嘅咧？我想
0: 問，
2: 都唔會嘅。
0: 你會唔會啊？
2: 你會唔會用水
1: 洗？好難洗啊，爛噶啦嘛。
0: 係啊，
2: 係咯係咯，我都唔會，我最多倒咗啲水嘅。
0: 係啊，咁其實係唔需要嘅，因為其實咧呢啲即係裝住豆腐嘅水咧，亦都係咧經過接近飲用水嗰個高度嘅衞生標準嘅程序嘅，咁所以買翻嚟咧就可以直接用噶啦。咁啊，如果咧喺超市買呢一啲散裝嘅豆腐，你發現佢未封口嘅豆腐咧，咁呢一個咧就可能其實可能未必會買添啦，因為佢就話建議用清水洗嘅嘛。但係如果你即係都搣開咗，我諗都應該未必會買啦。
2: 嗱，呢一個咧就係我細個嗰陣時去一啲所謂嘅
0: 街市
2: 啦，呢個就係
0: 有
2: 豆腐嘅咧，買豆腐嗰啲佢有翻塊布。沙布
0: 布包豆腐，
2: 系啦，咁咧就哦，佢嗰阵时一掀开嘅时候就切，
1: 搵块铁片，
2: 搵块铁片界界界咁样嘅，系啦，咁啊，但系后屘大个咗，就呢一种嘅铺头就真系越嚟越少啦，吓，咁啊，多数都系已经系一个胶，即系真空包装啊，好干净啊，咁样，咁所以呢个问题已经咩啦？
0: 系啦，咁头先讲过话，即系譬如如果你买一盒豆腐，好多人未必一盒可以。即係食曬兩嚿噶嘛，咁剩咗嗰嚿點咧？
2: 點咧？
0: 就用一啲乾淨嘅清水，咁就浸翻嗰嚿豆腐。
2: 哦，都得噶。
0: 得啊，我都有聽人講過噶。
2: 係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冷藏翻佢。
2: 哦，我反而我就
0: 當然要盡快食啦，都係。
2: 即係我反而就咁，我唔再用水浸。就咁擺落個即係密封嘅盒裏邊，就咁食，即係都係幾日之內食曬嗰啲。
0: 係因為豆腐好快就會變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哦，要加翻啲乾淨嘅水就可以擺得好啲啦。
0: 係啦。
2: 嗯。
1: 系啦，咁啊，即系除咗即系豆腐啦，咁啊有好多，即系除咗食之外咧，仲有一个特别嘅功用嘅。
0: 呢个我真系唔知。
1: 系啦，就系去旅行嘅时候咧，如果咧一去到新嘅环境咧，好多时我哋都会容易水土不服噶嘛，又屙又呕噶嘛。咁咧有一个民间嘅做法咧，就系呢个时候食豆腐。
2: 系
1: 点解咧？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去到一个地方啦， 容易水土不服啦。咁啊，系因为系脾胃唔适应新嘅地方所致嘅。咁啊，所以咧，如果食豆腐咧，就系、是、因为每个地方嘅水土都唔同啊，种出嚟嘅食材都有差异。咁变咗你食豆腐咧，就基本上系适应当地一啲嘅水土同埋一啲嘅豆类嘅食品啦。咁令到你容易适应当地嘅一啲嘅环境嘅同埋食物嘅。
2: 呢个真系唔讲唔知啊。咁好啦，咁啊食豆腐咧就益处多多啊，除咗食人家嘅豆腐，
0: 唔好食人家嘅
2: 豆腐。你知唔知呢个咩意思啊？马丁，
1: 知我知啊，
2: 知啊嘛，哦，因为你太年轻，我惊你未听过嘛呢、這个啊。咁好啦，咁豆腐咧，咁有好高嘅蛋白质啦，又低脂肪，咁被誉为咧系植物里边嘅肉类嚟嘅。咁佢嘅好处咧系包括乜嘢咧？可以护心嗰啲血管啦，保存我哋心血管啦。咁豆腐咧好有。大量嗰啲嘅黃豆酮啊，咁可以降低咧我哋壞嘅膽固醇，咁等到我哋嗰個血管咧保持有彈性，咁亦都有研究嘅證明啊，每一個月至少食一次嘅豆腐咧，佢患冠心病嘅風險就降低咗18% 噶啦，咁亦都可以防癌噶噃，咁豆腐裏邊咧嗰個大豆啊。嗰、那個嘅二黃酮咧，咁係天然嘅抗氧化劑嚟嘅，咁啊亦都可以壓制嗰啲癌細胞嘅生長，特別咧係有助預防咧就係乳癌或者係肝癌嘅，咁亦都係可以護腦嘅喎，即係我哋大腦啊，咁原來咧我哋個豆即係豆腐咧，裏邊含有咧就係大豆嘅卵磷脂。嗱，咁啊呢一個咧可以激化到我哋腦筋嗰個嘅細胞，增強我哋嘅記憶力，亦都幫助年輕人咧去補腦，咁啊幫助咧可以即係預防咧有啲失智嘅。咁啊仲有啊，原來咧我哋豆腐咧好富含有嗰啲鈉質，可以幫我哋清水腫啦。咁啊仲有，咁啊因為豆腐黃豆做噶嘛。咁啊，唔单止有蛋白质，里边咧亦都有大豆嘅纤维，咁啊帮助我哋咧就系通便啦。咁啊控制咧血糖，咁啊因为佢食嘅时候咧就系嗰个 GI 即系升糖嘅指数比较低啊，所以你食嘅时候咧嗰个血糖咧比较稳定啲。因为最后啦，大家都知噶啦，豆腐咧系有钙质吓，咁啊可以帮助我哋骨络咧就系更加好嘅。
0: 咁熱量低啦，亦都可以增加我哋胃部嗰个饱足感啦。咁另外豆腐呢、哇，可以令到皮肤保持弹性。
2: 哇，呢、這个好嘢。
0: 哇，网络更年轻。
2: 係淨係呢一样嘢得㗎啦，已经。
1: 抵呀，抵返晒啦。
2: 即係头先我讲嗰啲所有所有嘅好处唔紧要㗎。淨係讲呢样。啊，食得多令到你皮肤靓有弹性。睇嚟更加年轻、又会瘦。哇，掂晒呀。
0: 好，咁电话旁边有 Jenny， 我哋听听 Jenny 电话。Hello Jenny。
1: Hello Jenny，
2: 喂 Jenny 你好啊 Jenny，
4: 诶、Hello，
2: 系
4: 你哋好啊，
2: 你好你好，
4: 咁咧诶，古题目先，
2: 好啊，
4: 啊第一个咧就系、蜜蜂搭飞机咧，
2: 系
4: 去
2: 咗
4: 美
2: 国，
4: 美国咧就变咗 USB，
2: 系呢个系啊，咪犀利啫，阿 Jenny，
4: 咁啊塔塔嗰个咧，啲鲨鱼食咗绿豆咪变咗绿豆沙咯，
0: 啊
2: 呢个犀利，
0: 冇错，
2: 绿豆沙。
4: 如果食红豆啊，变咗红
2: 豆沙，
4: 系
2: 啦，系。
4: 咁我又出一个，
2: 好啊，
4: 就系、
2: 是、
4: 诶、，OK， 美国嘅细佬，
2: 诶，美国嘅细佬，你估国家名系咩啊？
4: 嗰种用具，
2: 哦，用具
1: 嚟嘅，
0: 系，
4: 嗯啊，
0: 就
4: 系、是、
0: 咩用具啊？
2: 咩用具
0: 啊？
2: 即系意思系我哋经常
0: 厨房用具啊，
2: 系咯，日常会用到嘅、还是系
4: 唔系系比较上现代啲嘅用具？
2: 诶、欸，咪好似我头先嗰个系咪个答案一样
1: ？USB 嘅话，
0: 系咪 USB 啊？
2: 系咪就系 USB 啊？系咪真系 USB 啊？
4: 咁俾你估咗。
2: 哦 ，OK， 系 USB，
0: 系喎 ，US brother，
2: 阿 B 系咯 ，US brother，
4: 系啊 ，A 嘅细佬 B 咯，
2: 系 B 系 A 嘅细佬 B。USB 啊，呢个都好，呢个都好，
4: 有个启发嘅，
2: 呢个都好得意，呢个都，系呢个，多谢你啊 ，Jenny。
0: 啊，豆腐有冇啲咩嘅回忆啊 ，Jenny？
4: 我中意食玉子豆腐，
0: 我都中意。
2: 哦，呢个一流啊，呢个。
0: 其实玉子豆腐，
4: 同埋我又觉得佢嗱，第一佢嘅 calcium 唔会太多，因为太多咧，有时会有点而有便秘咯。
2: 啊？
4: 即系太多。即系硬豆腐咧就会便秘啊嘛，
2: 系
4: 因为玉子豆腐咧佢好佢嘅 calcium 唔多啦，所以咧佢比较上腍啦，同埋有鸡蛋咯，同埋容易整啦，我就会用切开一块块，唔系太厚，即系一寸到啦，咁然之后扑粉，扑粉咁挤落去煎，咁如果想高级啲咧，就你整啲虾，即系虾球，整熟咗，然即系炒熟咗，然之后摆上。高就打翻个芡，咁
0: 我都中意，
4: 咁就已经即系可以买得都起码廿几卅蚊。
2: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真系要啊！而家
0: 玉子豆腐，
4: 咁所以我成日 recommend 人哋食玉子豆腐，因为容易整啦，即系啱懒人做咯。如果勤力嗰啲就即系食啲 complicated 啲，我食啲简单啲咯。
2: 嗱，不過咧，我唯一對於玉子豆腐有少少嘅concern 咧嚇，
0: 係咪真係有蛋啊？
2: 唔係蛋，我相信一定有嘅，因為佢咁好食咧，一定加咗啲嘢落去嘅。
0: 哦，
2: 嚇，嗰啲嘢究竟係就咁純鹽啊，還是加咗其他啲嘅味精落去咧？咁樣，
0: 嗯，
1: 即係我以為係純蛋嘅味道添。
4: 我覺得佢冇乜特別味喎，不過佢啲人整嗰時就打咗個，即係煮嗰陣時就打個芡，咁我又覺得係咁咯。如果唔係嘅話，都冇乜特別味，但係就佢係比較滑多啲。
2: 啱嘅，啱嘅，
1: 係啊。不過頭先咧，再講開豆腐鈣咧，即係好多時候因為係我哋食豆腐嘅時候加埋其他一啲嘅食品，譬如話菠菜啊、芫菜啊嗰啲咧，會令到你產生一個叫做草酸鈣，係嗰個會令到你即係身體唔好嘅，咁啊變咗有時食豆腐嘅時候咧，盡量唔好同菠菜一齊食。
0: 係打邊爐啲唔係話咯？
2: 系啊系啊，
0: 食菠菜唔好食豆腐啊嘛，
2: 系啦，
1: 一齐食啦，系啦，
2: 吓唔好一齐食啦，分开食。
4: 同埋食蜜糖唔好食豆腐，
0: 食蜜糖唔好食豆腐啊？
2: 啊，好似系啊，我都听过人。
4: 系啊，蜜糖豆腐啊，直情系即系要忌禁忌嚟噶嘛。
2: 咁但系豆腐花咧，
0: 你唔系蜜糖，
2: 唔系我知，即系咁讲啊。
4: 唔系蜜糖嗰啲系糖浆，
2: 糖浆
0: 系啊，
2: 哦，
0: 姜糖，
2: 姜糖
4: 系 syrup， 即系 any kind of syrup 咯。
2: OK OK，
4: 就唔系蜜糖，即系蜜糖系 honey，
2: 系
4: honey 有vitamin K 噶嘛，
0: 系
2: 哦。
4: 所以有啲人譬如啲嘴唇啊损咗咧，佢会搽啲蜜糖落去，令到佢咧即系快啲复原啊嘛。
2: 又靓翻
4: 啦，因为佢有 vitamin K。咁 vitamin K 咧，我谂系会令到嗰啲豆腐咧系即系
2: 凝固系嘛，
4: 变咗 solid， 即系硬咗啲咯。
2: 明白。喂，多谢你电话啊 ，Jenny， 我哋要听听广告客户信息先啦。
0: 好，多谢，
2: 多谢你，多谢你，拜拜。
5: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
7: 恭喜恭喜反抢恭喜2026
8: 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八字有他。
11: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嘅冷知识同大家讲嘅系乜嘢咧？咁，咁就系讲一个关于送一份咩嘅礼物，令到对方不生难忘。
2: 我一定俾5个礼你，呢个好嘢，呢个又塞钱入大家袋啦。呢个
0: 咁我咧都会俾5个礼佢嘅。点解咧？即系因为咧，我又记翻起咧，就系有
2: 有人送嘢俾你啊？
0: 唔系，我有啊，林哥未听啦。哎呀，真系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0: 讲翻呢个玉子豆腐咧，我觉得呢样嘢咧系一个加送。 最快捷的方法，为什么呢？拿一条玉子豆腐出来切开它一嚿嚿，然后呢即我都没说阿 Jenny 呢
2: 蒸都好吃
0: 的，我不是蒸，我都有些要求，
2: 是
0: 我又要
2: air fry
1: 煎一煎，
0: 教到火很慢，然后抌它下去煎，
2: 慢火煎它，
0: 慢啊，
2: 猛火啊，
0: 是啊，煎，
2: 你不会窿吗？
0: 不会，咁你睇住要反噶嘛，即刻，因为点解咧？我系想将佢个 top 同埋个底，即系个底面系要脆，
2: 系
1: 啊，煎到脆脆地啊，
0: 系啦，喺佢煎嘅期间咧，撒几粒盐。
2: 咁你需唔需要落好多油咧？
0: 少少咯，正常啦，唔需要特别多。
2: 哦，
0: 系啊，
2: okay,
0: 哇，呢、這个简直系即系
2: 一流啊，
0: 一流啊，加少少盐咁样。
2: 经我哋周末志芬讲讲，所有市面上嗰啲玉子豆腐一扫而空啊！
0: 某间超市好似特价，
2: 系
0: 好似系
1: 喺广告商都可以落喺我哋啲落广告。
0: 系啊系啊，买玉子豆腐，买埋其他产品。
2: 好，系啊，我哋系咪要听听阿周小姐电话先？
0: 好 ，Hello， 周小姐。
2: 喂，周小姐你好啊，周小姐。
0: 周小姐，
1: 系周小姐你好。
12: 你哋讲玉子豆腐，我有个仲懒嘅方法。
0: 点啊点啊点啊！
12: 玉子豆腐蒸蛋。
0: 哦，再加啲蛋。
12: 肉松上面。
2: 对唔住咩话咩上面话
0: 肉松
2: 哦肉松、啊、
0: 猪肉松啊食嗰啲即食嗰啲猪肉
12: 系啊猪肉系啊一桶桶嗰啲咧
0: 哇好好味喎、
2: 啊、诶周小姐啊唔好意思我想问
12: 好味
2: 我想问咧你嗰啲肉子豆腐你就咁切一块块放喺蒸蛋嗰度或者将佢搅烂佢再捞埋啲蛋再蒸咧
12: 嗱我嘅做法咧就将佢切咗一圈圈
2: 系啊
12: 喺个砧板度
0: 系
12: 就撒少少盐底面就反转去再撒少少盐。咁就打斜个砧板，咁啲水就射咗佢。咁你就人多，你咪切薄啲；人少，你咪切厚啲咯。
2: 系
12: 咁，如果咁你大碟啲嘅，咁你切薄啲咯。
2: 系
12: 咁，你咪三隻蛋、四隻蛋。
0: 系
12: 咁，你发好咗，放两滴麻油，就挤啲豆腐喺个碟底，系咁烫，系咁烫，跟住就倒咗啲蛋落去。
0: 系
12: 咁隔水蒸，
2: 隔水蒸，
12: 蒸好就。
2: 哇加肉松，哇！加肉松呢下好食，
1: 呢个听落都几好味喎。
2: 系咯，呢个谂谂，呢个谂起都好味啊！真系。
0: 系啊。
2: 咦，咁啊，
12: 因为呢个懒到连镬都唔使洗。
2: 系喎、哦，真系。
0: 油都悭翻。
2: 哇！掂啊！哇！周小姐真系简直又塞钱入我哋个袋度。
12: 好好热，但系要洗镬。
0: 系。
2: 咦？咁啊，本地嗰啲超市入多啲猪肉松先得，你
1: 要买多啲镬，系啦。
2: 大生意啊！买啲麻油
1: 啊！咁广告商真系要落嚟啦，广告啦。
0: 系啊。
12: 因为呢个我好多时都会整嘅，
2: 哦，吓几
0: 得意喎！玉子豆腐再蒸蛋，
2: 系我冇谂过。
12: 因为我经常都会 keep 一两条喺屋企嘅，
2: 哦系啊，
0: 我都系嘅，一个豆腐一个玉子豆腐，系啊，
12: 即系豆腐我就反为少啦，反而玉子豆腐我就会，即系而家最主要都系食玉子豆腐，
2: 系
12: 咁有时蒸鱼放喺底啦，蒸蛋啦，或者蒸嗰啲 scallop 啦，我都会用佢喺底咯。
1: 蒸鱼放喺底啊，都可以噶，
2: 即系当系煎一煎，即系
0: 当系豆腐啫，
12: 玉子豆腐蒸鱼啦，
2: 系呢、這个点啊呢、這个，
12: 即系譬如玉子豆腐以前出边食咪有蒸带子嘅，
0: 系啊系啊
2: 系啊
0: 系
2: 啊
0: 系
2: 啊，
0: 啱啦、
2: 啊，
0: 大家都系圆形，
12: 都系放底，即系都系渗啲盐喺个豆腐嗰度，等佢卸咗水先啦，一嚟等佢有啲味咯，
2: 明白明白明白，点呢、
0: 啊
2: 這个真系，
0: 呢、啊這个好方便啊真系，
2: 加埋啲即系米粉或者粉丝一齐蒸可能。当一餐噶，即系饭都唔使食，
1: 哇正啊！真系又蒸鱼又
12: 系啊！呢、這个懒到出汁嘅，呢、這个可以叫
1: 做好味道出汁，
12: 唔使洗镬，
1: 好味道出汁，
2: 真系真系唔使洗嘅，真系哇！多谢你，多谢周小姐。
12: 系啊，我都出翻两条
2: 啊。好
12: 啊，
2: 好啊，好啊。
12: 屋家族里边边个最懒写嘢？
2: 家族里边边一个最
12: 边个最懒写嘢？写字写嘢？
2: 家族啊，
12: 一个。大家族，
0: 即系爸爸妈妈啊、家姐嗰啲啊，系嘛？
12: 系啦系啦，咩亲戚啊嗰啲咁样。
2: O K，
12: 姨妈姑姐嗰啲，
2: 喺个家族里边，
12: 你慢慢谂咯。
2: 边一个系最难写嘢？系咁啊，跟住第二个咧？
12: 第二个，阿老婆最唔中意啲乜嘢罐头？
2: 老婆最唔中意啲乜嘢罐头啊？
12: 系啦，
1: 系啊，呢个估咩嘅咧？
0: 咪就系罐头咯，
2: 罐头啊，
12: 咪就系估罐头
1: 咯，一个真系罐头嚟嘅。
2: 咁我想问，估罐头系估个罐头，譬如好简单啦，譬如假设系豆豉鲮鱼咁啊，系咪就系咁样咧？即系譬如话，估边一种嘅食得嘅罐头，系咪咁嘅意思啊？
12: 你唔好咁 exactly 系边一种罐头，唔系乜嘢食物嘅罐头。
2: 哦，总言之，
0: 即系罐头嘅种，
12: 或者系豆豉鲮鱼，或者系罐头豆。
2: 系，
0: 嗯，
12: 系一种乜嘢嘅罐头？
2: 系乜？
0: 嗯
2: 嗯 ，OK， 掂嗱，咁啊，请阿周小姐唔好收线住，好唔好啊？
0: 好。
12: 好，唔该，
2: 多谢你啊，多谢你，好 hold 住先。好啦，今日讲开话豆腐啦。
0: 豆腐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一啲好有益嘅食物啊。咁原来即系喺日本咧做咗个调查咧，即系访问咗好多一啲长寿嘅老人家啦吓。咁大部分都即系超过八十几岁，有啲更加咧就系去到九十几岁噶啦。咁咧就讲话一啲十个佢哋经常食嘅食物咧，估唔到豆腐
2: 系
0: 排第三位嘅。
2: 哦，即系多食嘅佢哋都
0: 系啦。咁第一位大家又估唔即系谂唔到喎，原来咧即系呢啲咁大年纪嘅公公婆婆咧，原来排第一位嘅长寿食物咧系猪肉。
2: 诶，猪肉
13: 反而食猪肉啊？
2: 诶，但系猪肉都有瘦嘅啫。系，佢会唔会食瘦肉咧？
0: 佢冇讲。
2: 佢冇讲。
0: 嗯，系啦。第二就系 yogurt。
2: yogurt。
0: 第三就豆腐。第四咧就系呢个青鱼。
2: 系。
0: 第五咧就系大白菜。第六系鸡。第七腊。
2: 嗱，納豆呢一樣嘢咧，我知道日本人咧又好中意食。
0: 我想問你哋食唔食
2: 噶？我太太食，我唔食得。
13: 我冇食過，所以我
2: 唔係因為點解咧？嗱，咁如果大家未食過嘅話咧，你真係一定要撈佢嗰啲嘅豉油啊、
0: wasabi
2: 啊。如果唔係嗰陣味咧，你係等於西人食我哋嘅臭豆腐咁嘅感覺嚟噶。嗱，太太係咪？嗱，你唔中意食啊嘛？你食嗱，我就食過一次啦。你唔捞嗰啲嘢咧，简直你系唔知点解有人中意会食呢啲咁嘅嘢噶。
0: 我比较差形容得，我觉得似臭狐味。
13: 哇，咁紧要？
2: 我唔知道，因为我冇臭狐，
13: 我冇问过人哋臭狐，所以我都唔知道，唔关我事。
2: 唔系咁系嗰阵味系好恶顶嘅。
0: 嗱，咁咧，我想即系我可能未食嗰啲。或者優質啲啦，我唔知啊嚇。咁我第一次食係喺咩嘅情況之下咧？咁就係喺日本嘅一間酒店嘅自助餐嗰度食嘅。咁咧，因為我見到對面咧有個西方朋友啦，咁佢就食喎。
2: 係啊，
0: 係啦。咁我心諗應該都 OK 啦。咁不如試下啦，未
2: 試少少啦，
0: 試少少啦。但我見佢食咗之後，佢又放低喎。咁我又開始即係打開啦，一打開我就已經有覺得有。
2: 哦，佢已經係一盒盒已經係
0: 啊
2: 嗰啲嚟嘅。
0: 係啊，係啊。咁我打開準備。想試啦，咁我又擺到個口度，我感覺上就
2: 嗰陣味咁怪嘅，
0: 咁我就問翻個西方朋友，咁我話即係佢，因為佢有食，佢食佢肯食啊嘛，即係佢一定係食過啦。但係佢就話呢個唔係幾好食啊，咁所以我唔知道係咪即係咁啱我預著嗰個。咁自此之後我都唔打算。
2: 唔係因為我試過一次咧，係真係唔係咁容易接受到嘅。
13: 嗯，
2: 嚇，即係你可以用話臭。去形容佢嘅，即係等於我哋話食臭豆腐啫嘛，係咪？即係嗱，我哋香港人食臭豆腐，哇！食到津津有味，又要落嗰啲咩辣醬啊、芥辣啊、甜醬啊咁樣。
0: 咁啊，講到臭豆腐，我又想講，你知唔知台式同我哋嘅港式嘅臭豆腐嘅唔同嘅分別？
2: 我都聽過喎，好似港式嘅臭好多
0: 嘅
2: 喎。
0: 同埋港式嘅臭豆腐係會落好多醬噶嘛。
2: 係啊係啊，
0: 但係台式係唔會嘅喎，佢哋係用酸菜嚟食嘅喎。
2: 哦，係啊。
0: 系啊，
2: 真系唔讲唔知喎。
0: 头先我哋讲到豆腐，你可以咸食，可以甜食啦，咁可以辣啦，因为有
2: 麻婆豆腐，系啊系啊
0: 系。诶，可以酸啦，因为可以做沙律。
2: 哦，即系豆腐干，你讲？
0: 诶，唔系豆腐硬嘅豆腐，实嘅豆腐，好多时好多将一啲好实嘅硬嘅豆腐切开一粒粒，然后因为有一啲人佢未必食到 cheese 啊嘛，咁佢咪将嗰啲一粒粒硬嘅豆腐当系 cheese， 咁咪捞埋啲菜咪去食酸咯，又可以
2: 呢个又可以咩？可以即系又几特别喎？呢个又
0: 豆腐，我谂我如果你问我，我最中意嘅系简单啲嘅，即系咁清蒸豆腐加熟油豉油同。葱
2: 就搞掂啦，
0: 系啦，复杂啲嘅，我中意嗰个叫做麻婆豆腐，因为好捞饭。
2: 会唔会揾啲鲮鱼酿豆腐咧？蒸豆腐，
0: 老少平安，
13: 老少平安。
0: 即系点啊？哦，唔知咩？将个鲮鱼肉，跟住加一嚿豆腐，搅烂佢，搅烂佢，跟住摆翻喺只碟嗰度
2: 蒸啊！
0: 蒸，跟住淋蒸好，炸加葱，蘸熟油。
13: 哦，系啊，呢个都好
0: 好
13: 食
0: 噶，好健康噶。
2: 啊，咁啊系，咁啊
0: 系。呢个亦都演变，如果你想再高档啲嘅，就将呢一个豆腐唔好蒸，用一个匙羹，
2: 滗咗佢，
0: 滗咗佢一个匙羹型，
2: 系啊，
0: 抌落去炸，就变成琵琶豆腐啦。
2: 哦，
0: 有啲人会加埋腊肠噶，再香啲，腊肠冬菇。
2: 哇！一路系咁加落去嘅时候咧，嗰啲加好多嘢喎，越嚟越跟住又加
0: 虾
2: 米，跟住又加嗰啲干鱼翅、
0: 今日火腿。
2: 咁啊，本来系几蚊，本来嗰碟餸系几蚊嘅啫， 因为加咁多嘢之后，五六十蚊啊，变咗就啊，咁啊，其实都啱嘅。咁啊，因为豆腐其实咧，严格嚟讲系冇啲咩特别嘅味噶嘛，你知啦，系咪？一定要靠外来好多嘢去食噶嘛。
0: 同埋豆腐有一个好处嘛，头先我哋讲甜，除咗豆腐花，你可以有豆腐布丁啦，有芝士饼啦，豆腐 cheese cake 啦，豆腐雪糕啦，
2: 豆腐雪糕
0: 有。
13: 豆腐芝士
0: 有啊，
13: 有嘅咩？
0: 有啊，
13: 咁唔系啊，
2: 豆腐雪糕啊，
0: 有啊。
2: 诶，嗱，你讲起我有好似一次咧，我去即系温哥华某有一间即系食豆腐，啊唔系食雪糕嘅咧，佢话豆腐花雪糕啊有，
0: 系咯，
2: 即系可能豆腐花味嘅雪糕。
0: 咁同埋我觉得豆腐仲有一样嘢，佢 appetizer 都得啊嘛，除咗沙律，你谂下一个皮蛋豆腐，
2: 哦，
0: 汤又得，
2: 系啱啱啱啱啊，系皮蛋豆腐，
0: 百变啊，简直，
2: 哇，一流啊，掂啊吓。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等间一诶四点至五点钟，你有安怡主持嘅《自言自语》，约定你五至六有日明主持嘅《靓哥新地》。咁啊下个礼拜咧，咁啊周国贤咧要放一日假啦，咁啊塔塔同马丁咧就会同大家周末结个婚，系咁先啦，
0: 拜拜，
13: 拜拜，
2: 拜拜。
14: 点解个个都笑得咁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一齐周末自救分。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7: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9: 知形知美，约定你。
20: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非常之高兴啊！就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嘅访问特辑，有开心旅游主办嘅陈开心女士嘅 ，Hello Cleaners 你好
21: ，Hello 安怡好，华侨之声听众好，
20: 亦都有今次嘅 C 位表演嘉宾啊，就系 Alex Chan 陈柏华喺度嘅 ，Hello Alex 你好。
22: 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好，
20: 系啦，咁不如首先问下陈开心女士先啦，开心姐先啦，喂，呢个你个场嚟噶啦，好熟悉呢度啦，我哋华侨之声嘅听众都好熟悉噶啦。
21: 好多谢华侨先生俾机会我喺度同大家介绍下今次一个好特别嘅工作，就系举办一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咁我就一身兼三职，即系策划、制作同埋当晚嘅司仪，咁我本人好开心咧，能够系举办呢一个同心唱咧，就系、是、为咗华工安老院筹呢个募经费嘅。咁筹款我做得好多啦，咁定好多人问我点解要筹俾华工咧？咁我喺度咧想同大家分享呢个重要性，因为华工安老院咧喺我哋温哥华嚟讲咧就系、是、第一家嘅华人嘅安老院。咁喺我哋 B 省嚟讲呢，就已经系被省政府呢列明佢系一个有代表性嘅安老院，提供一个好高质嘅服务俾我哋啲患者。咁而点解话高质素呢？其实喺安老院里面呢，即系一般呢就系提供护士啊、医生啊最基本嘅即系服务啦。但华工呢，你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系去拜访下呢，你睇到好靓嘅环境之外呢，佢包括咗牙医啦、推拿啦、针灸啦、music 嘅呢个物理治疗啦，咁仲有即系chiropractor， 即系好齐全嘅服务，令到华工里边嘅老人家或者长者咧，系有一个好好嘅照顾嘅程序。喺呢方面咧，我好感动。咁好多人仲系问，咁你咁多唔去筹， 今次点解特别华工呢？因为华工呢而家系好需要多啲经费，保持佢哋嘅高质素嘅服务俾佢哋嘅院友。因为我哋政府咧就即系cut budget 啦，咁而系好需要靠我哋大众市民去筹款，令到佢哋嘅经费咧系维持到嘅质素咯。
2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呢一个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呢个演唱会，7月18日喺珠城大酒楼嗰度举行嘅呢、這个。嗱咁开心姐，不如讲下呢个筹款晚宴嘅内容啊，即系去到除咗可以做到善事之外，有啲咩睇噶呢个筹款晚宴？
21: 哦，头先我都讲咗啦，非一般三个字。呢、這个非一般三个字咧，系我希望能够带动到今次喺呢个晚宴里边咧，俾支持者啊，或者系参加嘅朋友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晚上。因为咧，我今次咧好荣幸、好高兴咧，能够请到我一个老友、好朋友，咁咧就系为我做呢个主音歌手。咁头先你都介绍咗佢啦，就系、是、Alex 陈百华。咁佢就有一个名称咧，就系温哥华谭校长。咁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啦，温哥华谭校长都系唱谭咏麟嘅歌，系唱得好好。咁而佢本身唔系单系识唱谭咏麟嘅歌，佢识唱其他譬如林子祥啊、李克勤啊等等嘅大歌星嘅歌曲。咁佢系好精于呢个音乐上，所以咧，我希望嗰晚咧用佢做一个主音歌手咧，系俾大家一个好特色嘅晚上，因为佢系久休而复出。
20: OK， 或者一阵间要同阿 Alex 倾下，即系关于佢嘅音乐背景。嗱，咁除咗有 Alex 之外，亦都有其他表演嘉宾啦，可唔可以逐一介绍一下？
21: 嗱，咁我哋当晚咧，除咗阿 Alex 之外咧，咁啊梗系啦，牡丹六月都要有人扶持下噶。咁我哋所以咧就请咗两位靓女歌手，咁其中一位咧就我哋温哥华陈慧娴之称嘅 Rosanna Chan 就会同我哋做一个歌手。咁再加嘢咧，仲有一位神秘嘅嘉宾。咁呢个神秘嘉宾呢，佢系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嘅冠军高手嚟嘅。咁我哋就卖个关子啦，希望大家嚟参加，你就会听到佢嘅靓歌声啊。
20: 嗱，咁除咗有歌之外，都有舞蹈㗎，系咪啊？
21: 系啊，我哋早几晚系排舞都排咗好好夜啊。
20: 你有冇份一齐排？
21: 我想跳，不过我冇本事，都系留翻啲专业嘅舞蹈员啦，就系、是、会帮Alex 咧，就系伴舞嘅。所以嗰晚我哋嘅节目咧，就唔系单系唱歌，系有晒娱乐视觉嘅享受，系俾大家嘅。
20: 即系又食又跟住又有得睇歌唱同埋跳舞嘅表演。
21: 系啊，有得食。有歌听啊，又可以欣赏到一个咁特色嘅晚上，非常鼓励大家嚟参加。
20: 好，咁呢个就係晚宴嘅概念啦，咁样。咁嗱，即係呢一个制作嘅时候都要有啲音乐啊或者其他嘅准备功夫啊，里面有冇啲咩准备工作你觉得哇都花咗好多时间嘅。
21: 嗱，制作一个演唱会呢，当然大家都好清楚呢，即係背景就係有音响嗰方面啦，场地嘅布置啦，咁再要联络即係赞助商啦，支持者啦，咁再加以主打歌手，佢一定要諗一啲歌係有特色嘅。咁所以我哋嘅非一般嘅慈善同心唱呢，就係喺海报都写住㗎啦，一生中至爱同埋爱的根源，我哋系围绕爱嘅字眼咧，就系、是、打动呢一个非一般嘅演唱会。
20: 好，嗱，咁不如我哋又同 Alex 倾下偈啊。既然 Alex 喺度，有啲 C 位主音歌手 ，Hello，Alex 你好
4: ，Hello 安儿你好，
20: 系啦，嗱，咁不如首先讲下你嘅音乐背景先啦。即系原来我听头先你讲就系你唔系净系唱歌噶，你本身都系喺音乐工作方面都有个背景喺度噶。
4: 系啊系啊，我系来自广州嘅。咁咧就以前咧就曾经喺中国第一间唱片公司，就喺广州中国太平洋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工作过，所以从廿几岁嗰时咧就开始接触音乐，
20: 即系个音乐制作人嚟嘅、本身系， yeah, yeah, 有呢个 background 喺度，跟住开几时开始系唱歌啊？
4: 唱歌其实我在国内以前呢就间中会唱下，但是就不是那些
20: 即不是专业歌手啦。
4: 专业歌手我呢做幕后多啲嘅。咁嚟咗温哥华呢就十几年前到啦，就开始喜欢幕前呢个角色。
20: 开始即是唱歌啦。咁跟住几时开始喺呢度玩参加比赛
4: 十几年前
22: 就参加不同的比赛，但是我认识开心姐就是啱啱好我 file 到啲相片呢，原来呢我哋今次呢个演唱会7月18号我认识开心姐是10年前的7月25号嗰场比赛认识佢嘅。
20: 原来开心姐10年前已经系有喺度搞歌唱比赛。
21: 我几乎唔记得咗啦，因为 Alex 攞张相片俾我睇，哇原来我真系有搞过呢啲咁嘅制作。
20: 喂嗱，我知道其实你系一路都有间唔中会搞歌唱比赛噶嘛？
21: 我系即系做一个赞助商，
20: 吓、
21: 啊、即系同酒楼啊、或者系啲慈善机构啊，
20: 你都有参与嘅好多
21: 都参与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都系有基本嘅知识啦。咁当然啦，今次咧就系卖下少少关子，就话好耐冇做过，不过咧绝对系唔会令大家失望嘅。
20: 嗯，嗱咁原来 Alex 十年前嘅系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就认识到
21: 结缘
20: 啦，就同陈开心女士结缘。
22: 我攞咗冠军，然后咧就佢颁奖俾我嘅，但系真系唔记得，因为
20: 大家都唔系好记得。
22: 唔记得佢觉得佢十年前冇出现过嘅，
20: 但嗰个印象唔系咁深。总之你颁过呢个奖嘅
22: 相片呢样嘢，
20: 唔系因为开心姐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赞助。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
21: 呢个系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实在太多嘅即系类似
20: 你都好忙，你本身嘅生活都好忙。但你本身都好中意一啲音乐类型嘅活动噶嘛？
21: 哦，我中意听人唱歌、但千祈唔好叫我唱歌。
20: 咁原来 Alex 揾翻，原来十年前就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系开心姐颁奖俾你嘅。
22: Yeah，OK，
20: 攞咗冠军就系、是、咁样识咗嘅。
22: 系咁识咗嘅。
20: OK。咁跟住之后呢，之后系咪都有试过喺呢度参加其他歌唱比赛？
22: 都有、例如水立方啊，喺疫情2021年
20: 啊，水立方嘅时候呢、這个系攞咗成人组嘅亚军喎。
22: 系我攞咗成人组嘅亚军，系。咁你当时代表温哥华出线去中央电视台嘅。
20: 嗯，哇！即系本身都系有一个唱歌嘅底喺度嘅，但系呢个唱歌嘅底都系嚟到温哥华之后先至开始 enjoy 喺幕前唱歌。
22: 冇错冇错，
20: 就是、发觉咦，原来都得嘅，跟住咦，歌唱比赛攞到冠军，
22: 系啦系啦，
20: 咁样就开始 enjoy 咗呢个歌唱表演啦。
22: 冇错冇错，
20: 咁跟住期间亦都系即系话今次系复出啊嘛，即系期间有段时间都系冇停止咗嘅。咁点解今次开心姐又可以氹到你复出呢？有啲乜嘢打动到你，令到你愿意肯复出出嚟去做歌唱表演？
22: 其实呢就即係喺佢身边啲人都会受佢感染嘅，因为佢做慈善呢，我觉得佢好有即係好有把握嘅做慈善，同埋好有爱心。所以我非常之认同佢今次嘅行动，因为为咗老人家去做呢件事。其实咧，点解咧？我心痛感受嘅，因为我妈妈咧本身就喺一年前就喺一个呢度嘅主流嘅社会嘅老人院，喺 Y Walk 嘅。咁咧就我睇到晒，基本上我知道老人院嘅运作。咁但系咧有一次开心姐邀请我去华工去参观呢个老人院，咁啊我有好强烈的比较咯，即是说为什么我们华人搞这个老人院搞得这么好呢？原来即是多了很多服务，例如牙医啊，那些物理治疗啊，音乐治疗啊，那些，所以主流社会我见不到的。
20: 嗯，哦，即是你见到哇，原来华工那个服务这么好，但是亦都了解到其实华工能够提供到这个服务，是因为我们社区的人筹款。即系佢支持，先至可以提高到呢个服务。
21: 我补充一句，即系其实我同华工即系做筹款咧，已经好多年嘅。咁点解我会坚持做呢样嘢咧？因为你真系睇到华工嗰啲职员同埋义工，佢哋真系好热诚、热心去照顾啲老人家。即系一点一滴。即系呢个系令到我好大嘅感触，所以我今次点解话唔系就咁筹款啦，就系、是、搞一个节目，希望都俾大家共识到华工嘅重要性。咁而我希望用音乐去同大家再听众结缘啦。 咁就希望大家俾出你个爱心，帮助华工安老院系筹冇咗个经费。
20: 嗯，嗱，咁如果听众听到佢哋想参加呢次嘅筹款晚宴，可以点样揾你哋啊？
21: 哦，好简单嘅，咁因为我哋减低所有嘅制作费咧，所以咧买票购票嘅话咧。是我接听电话那个、啊、所以你打电话给我 ,604-202-3933,604-202-3933。咁我哋嘅票价呢就係、是、由普通票呢 ,108, 咁 ,VIP 呢就係、是、138。咁我哋嘅票呢所有都係有华工会出呢个退税嘅收据嘅。咁希望大家呢喺买呢个票嘅时候就咪参与嗰晚有餐食啦，又有歌咁靓个歌厅，有咁嘅娱乐享受，系非常之有价值嘅。
20: 嗯，好嗱，咁就系604-202-3933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偈啊。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4: 知形知美，约定你。
20: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继续系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访问特辑啊！喺我身边继续系有陈开心开心姐喺度，
21: 嗨，大家好，
20: 亦都有陈百华 Alex 喺度嘅，
25: 嗨，大家好，
20: 系啦，咁啊，开心姐头先讲到，即系制作一个慈善 show 啊，都要揾赞助商嘅，
21: 梗系啦，冇钱就不行噶嘛，咁、所以咧，我今次真系除咗阿 Alex 嘅拍心口支持我呢个活动咧，咁我都好特别要感谢我呢位朋友。咁当我构思话要筹款俾安老院嘅时候咧，我俾个电话佢，因为佢嗰时喺香港。咁我话 Ivy 啊，我想做一个筹款俾安老院，我你可唔可以支持我？咁佢话要嘅，即系佢直问都唔问我要几多钱。咁你要搞好啦，你要做啦，你要几多钱我就俾几多钱你啦。咁我真系好感谢 Ivy 咧，佢今次系拔刀相助我。咁佢喺呢度咧就系做呢个教育嗰方面嘅工作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呢个冠名赞助咧就好开心咧，得到佢嘅支持咧。咁我哋就系有明德呢个学院啦。咁佢哋个学校咧，即系容许我介绍少少啦。佢哋呢个宗旨咧就系提供好多方面嘅学校嘅服务啦，有譬如补习啊、工商管理嘅课程啊、艺术方面嘅课程啊，佢真系包罗万有嘅，佢唔系单止喺温哥华，仲有其他地方嘅，譬如威沃都有呢、这个校院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喺呢度借呢个空气咧，我好多谢 Ivy 去支持我哋呢个演唱会。
20: 嗯，嗱，咁即系本身 Ivy 佢都系做教育工作，都知道其实我哋做一场慈善 show， 整个过程都系一个教育。一个过程嚟嘅，基本上
21: 绝对系啊，因为我希望今次能够睇过呢透过呢一个演唱会嘅慈善活动咧，希望大家多啲认识华工安老院佢嘅长处，同埋对我哋华人嚟讲，点样可以提供一个好嘅质素呢、这个老人家个服务啦。咁而系亦都希望以我几即系喺温哥华几十年，即系不停咁做紧筹款工作咧，我系最大嘅信息系想俾大家分享，就系话。即系既然我哋有力嘅就出力，有钱嘅出钱，即系能够帮到人一把咧，嗰阵时候咧，我觉得呢个系最美好嘅结局咯。
20: 嗯，好多谢即系陈开心喺呢、这个我哋嘅社区度搞一啲慈善活动，亦都等我哋听众有机会可以做到慈善，
21: 共同参与
20: 系啦，共同参与回馈社会啊。咁啊，讲翻即系 Alex 都为咗呢一个演出啊，开心姐揾你做。主音歌手企 C 位，
25: 好大压力，
20: 好大压力。唔系、啊，你唔系
25: 唱啦嘛？
20: 头先你话你好 enjoy 舞台噶、啊，嗱，因为
25: 系
20: 啦，我见到张 poster， 见到你件战衣
25: 系
20: 好闪下嘅，即
25: 系
20: 有啲珍珠啊，又闪闪啊，又戴住个。
25: 我特登为场 show 订做咗几件战衣嘅，唔止一件。
20: 开心姐有冇见过佢啲战衣啊？
21: 我琴晚去佢屋企睇佢试战衣，哇，吓得我一跳。真系好型，
20: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会唔会有啲怕丑 ？Alex， 你自己讲下先啦。
25: 我自己睇翻咧，就起码年轻咗30年。
20: 嗰啲戰衣係點樣？你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一兩件，等我哋即係知道，哇！有啲咩睇啊？到時會唔會搭翻住黑超先睇？會唔會閃得滯？
25: 會。會唱快歌嗰時會帶著黑超襯翻戰衣嘅。
20: 嗱，我形容一下而家 Alex 嚟到直播室呢件衫先啦，即系一件 T 恤，好似好普通咁，但系佢心口嗰度都系闪嘅，
25: 都系闪嘅，
20: 仲有个问号添。
25: 问你闪唔闪啊嘛？
20: 问你闪唔闪？
21: 佢都真系花咗好多心机去挑选佢嘅战衣，系为咗我哋今次呢个演出咧，即系一丝不苟，即系希望咧，但系好多人话，哎呀，你喺酒楼办呢啲咁嘅演唱会。都是不外如是啫咁，但我哋两位咧，
20: 啲灯打埋去好闪噶。
21: 话俾你听，系真系花咗好多心机。我哋搞阿 Alex 咧，好叻咧，就系灯光啦、音响啦，佢个专长。咁再加以我哋喺服装上，同埋加我哋招聘咗专业嘅舞蹈员帮我哋佢伴舞咧，我觉得嗰晚嘅制作咧，真等于我哋去咗一个
20: 演唱会
21: 睇演唱会，
20: 有得食饭嘅演唱会
21: 系啦。咁我但系咧，我哋咧就嗰晚嘅节目就咁嘅。我哋六点钟就开始接待你啦。咁啊六点半咧就开始食饭。咁啊食到最迟八点钟咧，我哋一定要熄灯，跟住开数，令你有个感觉咧就去咗演唱会个剧院度。
20: 即系好彩系 Alex， 因为佢有一个制作音乐嘅 background， 所以喺呢方面都帮咗你好多。
21: 减低咗我哋嘅制作费，所以我今次咧，你哋所付出嘅金钱咧，绝对唔会浪费咗喺一啲制作费上嘅。
20: 嗱，同埋个台嘅 set up 系咪都有啲唔同啊？
21: 哦，不如等 Alex 讲啦，呢、這个特别啦。
20: 你讲下舞台嗰方面嘅设计系点样？
25: 珠城咧就是、一个横向嘅舞台俾大家啦，系咪？咁但系我哋为咗照顾后边。嗰啲
20: 山顶嘅观众，
25: 山顶嘅观众系啦系啦，山顶嘅观众，然后咧特别做咗一条 T 台出嚟，
21: 佢亲手揼噶，
25: 我亲自做嘅，我亲自做。
20: 果然系音乐制作人咯，系落手落脚嘅音乐制作人。
25: 系啊
20: 系。O K， 即系个 T 台就可以去得远啲，接近啲山顶。
25: 冇错冇错。
20: 即系你到时都会喺个 T 台度
25: catwalk 咁样，当然啦当然啦。
20: 即系又会又载歌载舞噶咯。
25: 载歌载舞
20: 你本身都有即系参与埋跳舞嘅部分。
25: 会。
21: 我嗰晚睇彩排，佢都 OK 噶。咁舞蹈知 OK 嘅，所以唔会令大家失望。
20: 即系有同啲舞蹈员一齐彩排啦，呢排
25: 有互动嘅，同啲舞蹈员，而且啲舞蹈员系好专业嘅。好多时喺我哋个电视台啊。或者是你哋1320台嗰啲 show 啊，都会出现嘅。
20: 哦，即系我哋都好熟悉，我哋社区经常会出去表演嘅舞蹈员嚟嘅。哇，真系好期待呢个 show 都吓，都好期待 Alex 跳舞复出陈百华。咁啊，开心啫！你嘅战衣又点啊？
21: 我而家未得闲谂我嘅战衣。
20: 你张 poster 都有件闪闪地嘅。
21: 嗰件闪地咧，又好多谢我个朋友系送俾我嘅。
20: 哦。O K， 咁一开心啫，都要系做司仪嗰个单位啦。
21: 啊，系啊，我要做司仪噶。
20: 紧张先，你做司仪嘅准备。
21: 而家有紧张噶，因为嗰晚个流程实在一丝不苟，即系都要掹得好紧，因为我唔想有啲空档时间，令到即系嘉宾朋友咧系觉得好闷啦。咁除咗唱歌嗰个环节之外咧，其实我哋嗰晚咧有好多赞助商户咧系捐咗好名贵嘅礼物俾我哋做呢个幸运抽抽奖 Waffle Ticket 个环节。咁我哋有14K 今年同埋宝石啦，有真钻链啦，有真金店赞助我哋一座嘅金座啦嘅即係十月生肖嗰啲啦。咁我哋仲有好多嘅礼物都好珍贵。所以嗰晚呢我哋除咗听演唱会唱歌之外呢，除咗珠城嘅美食之外呢，仲有我哋嘅丰富嘅礼品抽奖。
20: 哇，咁真係又食又拎。
21: 係呀，
20: 又有歌舞表演睇。
21: 啊！
20: 又可以做到善事，
21: 绝对系一件盛事，系一个美事。
20: 又何乐而不为咧？仲有
21: 啊！你真系讲得好叻喎！何乐而不为，我真系好中意。
20: 退税收据
21: 系啦，嗱嗰晚咧，你嗰晚咧，即系我哋有叫点唱歌嘅环节，考验下我哋呢个谭校长，因为佢话我可以唔需要睇谱，唔使睇歌谱咧，我可以唱五十几首歌曲。
25: 唔需要睇歌词。
20: 哇！需要睇歌词。
21: 咁我哋嗰晚咧要考验佢，就由我呢个司仪咧就去制作啦。咁嗰晚咧，我哋希望大家咧能够鼎力支持我哋呢个点唱嘅环节。每一分钱你捐出嚟咧，我哋都系可以安排到华工俾你个退税收据。
20: 哦，咁即系点唱系咪即系点翻诶谭咏麟嘅歌？
21: 都有其他歌手。卖个关子先，
20: 卖个关子先，
21: 卖关子先。
20: 等我谂下啲有冇啲难度？
21: 有难度，
25: 有难度嘅，
21: 亦都有大家好想听个歌曲。咁我哋想嗰晚咧，即系制造一个气氛咧，即系同听众打埋一片，
20: 多啲互动，
21: 系啦，互动。
20: 嗱，咁你头先讲话 Alex 佢真系本身记忆力强劲，
21: 好犀利，
20: 记到几十首歌。呢啲记忆系点样嚟噶？
25: 其实我记忆力好差噶，啱先记你嘅名字我都记咗重复三次啊，其实好差嘅。
20: 但系歌又 OK，
25: 歌好奇怪嘅，好奇怪。好似例如。有一首佛歌《佛经》的心经呢首歌啦吓，
20: 心经系。
25: 咁我如果我到而家我未背得出嚟《心经》呢个字，即系读出嚟我读唔出嘅。
20: 成篇
25: 经
20: 文，
21: 二百几个字，
25: 260个字。但系咧，嗰首歌我系听咗两日，我就全部唱得晒出嚟。
20: 即系如果有音乐加埋喺里面，
25: 系啦，
20: 你就唱到。
25: 我就好容易。
20: 如果就咁读书背书咁，
21: 佢唔得
20: 就背唔到，即系安儿个名字都会唔记得。你边位啊？
21: 啊，呢样我真系好佩服佢，喺个音乐嘅细胞咧，真系天才唔系白痴，真系。
20: 所以有音乐底，即系做过音乐制作人系唔同啲嘅，连搭个台都知道点样搭嗰啲，即系嗰个制作啊，成个制作基本上。
21: 佢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去设计嗰个T 型嗰个舞台出嚟。咁佢自一手一脚一个钉，佢都系佢负责。即系呢样咧，我觉得
25: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系搬入去珠城嘅，所以咧就又唔能够好即系好牙杂，又要易拆易装易运，所以又要谂好多设计。
20: 嗯 ，OK， 即系花咗好俾心机去准备啊！开心真系好啊！咁不如再同大家讲下，如果想参加呢个7月18日喺珠城大酒楼嘅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可以点样揾你哋啊？
21: 好简单，请大家记住我个号码，就系我嘅电话604-202-3933。604-202-3933，打话俾我，好希望听到你嘅电话嚟支持我哋呢、这个华工安老院嘅慈善演唱。
20: 好，转头翻嚟再继续倾。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知形知美，约定你。
20: 回到嚟，不如同 Alex 陈柏华倾下啊！咁今次系一个音乐总监啦，即系成个制作你都系负责音乐嗰方面嘅，无论系舞台嘅灯光啊，
25: 系所有灯光啊、舞台嗰啲音响啊，同埋嗰个包括制作嗰啲 background 嗰啲 video 啊、music 啊、嗰啲 MMO 啊，全部我自己一手一脚。
20: 哇！真系果然系一个音乐制作人。嗱，咁亦都有其他歌手会做呢个表演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位歌手就是、Rosanna？
25: 系。Rosanna Chan 咧就嚟咗加拿大就好多年嘅，但系咧佢初就喺 Montreal 嘅，依十几年先喺温哥华嘅，咁所以就当时佢系亦都参加过好多次比赛，你哋啲三面形台嘅比赛佢都参加过嘅，好似系我记得吓，咁啊佢咧就系、是、被称为温哥华陈慧娴之称嘅。
20: 哦，即系佢把声
25: 好似好似
21: 好似，同埋佢把声好靓。
20: 嗯，因为我都好中意陈慧娴嘅，本身即系跳舞街
21: fans 咯，
20: 系啊，
25: 跳舞街唱得好好嘅。
20: 我有买过陈慧娴嗰啲黑胶唱片噶，即系我系中意陈慧娴。
21: 唔使买啦，你嗰晚嚟参加我哋个演唱会
20: 啊！佢上当年嗰啲傻女啊，嗰啲
25: 好多经典歌啊，
20: 系夜机啊，嗰啲系经典噶，
25: 好多经典歌。
20: 咁Rosanna 嗰个音乐背景又系点样噶？
25: 佢以前喺中国咧，佢做过 DJ 又系
20: 哦，
25: 做过 DJ
20: 靓声或者系本身系，跟住就嚟到呢度
25: 即系打碟啊，即系 類似，即係以前係夜總會嘅卡拉 OK 嗰類型，佢做過呢樣嘢。
20: 即係對音樂嘅底。
25: 同埋咧，佢喺中國表演過嘅，即係喺嗰啲歌廳啊啲地方表演過。
20: 即係本身都係一個歌手嚟㗎，可以咁樣講，已經歌手嚟㗎，即係有一個好實力、實力嘅歌手。
25: 實力
21: 唔實力。不会在这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来表演给你们看的。
20: 不过刚才都是原来 Alex 去要求都很高的。
21: 高。
20: 即是刚才譬如我讲到。
25: 我和开心姐有个共同点就是要求高。
21: 我两个都要求高。
20: 因为即只是讲一下关于谭咏麟的歌，原来他不是只只都喜欢唱的。
25: 是的。
20: 他有些是觉得好听才喜欢的。
25: 经典。
20: 是的。
25: 那些即是永久不衰的歌我才喜欢的。
21: 嗱，仲有啦，讲起即系我哋两个都好要求歌咧。其实我哋嗰晚佢要表演唱嗰啲歌咧，我哋都系要好精心挑选。

0: 歌目唱，再加上两位女歌手呢，他们唱的歌都是希望能够配合到我们的主题上的重要性咯。
1: 嗯嗯，哇，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谈啊，这个开会。
0: 我们是虽然地方不是很大，但我们是一个大制作。
2: 虽然是在一个 restaurant 那里搞，但是我们是希望做到一个好像演唱会的效果。
1: 嗯嗯嗯，非常好啊，好啊，咁真好，都好期待这个慈善音乐演唱会啦。
0: 真系每日 count down 啦，就都一路个心情系紧张嘅。咁但系我喺度咧就真系好感谢每一位朋友，即、就、系、是、我哋未正式用广告宣传嘅效果去推我哋呢、這个活动咧。其实我哋已经好多朋友义不容辞，已经系同我买咗好多飞啦。所以而家我哋嘅飞咧多又唔系多。希望咧，大家争取呢个机会咧，系共同参与，我哋去支持华工吓，咁咧就大家又可以做慈善之余，又有一个咁好嘅音乐享受。喺呢方面咧，就希望大家俾大力啲支持我哋啊，支持我哋华人社会，因为华工真系好需要我哋嘅支持。
1: 咁如果话嚟唔到嘅听众，可唔可以即系就咁捐款得唔得？
0: 绝对可以啊！其实我哋已经手头上有好多善长人翁咧，即系佢话嚟唔到咧，佢已经捐咗钱现金即系捐钱俾我哋。咁佢有啲咧就我买完飞之后咧，我前两日去一个 event 咧，撞到个朋友咧，佢已经买咗飞啊！开心，我再捐多500蚊俾你。哇！嗰一分钟听到咧，即系嗰种感动咧，唔系净系嗰500蚊啊！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冇忘记咗呢件事，系不停同我去推广，帮助我哋完成咗呢个咁好嘅愿望，就系、是、爱心嘅演唱会。
1: 嗯嗯，咁开心啫！你本身即系都中意参与一啲嘅歌唱比赛啊，咁样。其实你自己对于音乐嗰边嘅要求又系点样嘅？
0: 我有要求噶，我中意听靓嘅音乐。同埋好嘅歌手唱歌，所以如果朋友咩即系演唱会啊，即系我都尽量会去嘅，因为音乐系俾人类一种共同语言，咁、令到你坐落嚟嘅时候咧，即系有一种叫做享受放松下自己一个平日生活里边嘅环节。所以我点解我咁多年即系做慈善工作咧，我哋都围绕喺音乐嗰方面咧，譬如我哋请我曾经帮防癌协会啦做过好多年嘅防癌筹款，咁我哋都请过譬如类似我哋刘凤平小姐啦，咁我哋有钟兆峰先生啦，帮我哋打呢个音乐嘅总监啦，即系形形色色咧，即系我自己都系好开心喺呢方面能够系参与同埋即系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咯。
1: 苏花，今次呢个筹款活动嘅准备咧，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啊？即系觉得哇，都要跨过
0: 有噶，因为你知道啦，喺一个酒楼地方有限度，咁即系而嘉宾咧对你个期望，即系又有唔同嘅，因为譬如喺酒楼，酒楼食饭，咁同我哋去剧院睇演唱会个期望咧系绝对不一样，所以我同阿 Alex 咧即系。呢几个月里面呢真係不停咁磨合呢，就即係晚头大家放完工啦做嘢呢，我哋大家坐低一路即係研讨下点样去编排个歌曲啊，或者个灯光嘅设计啊，我哋都花咗好多时间喺呢方面呢真係一个小型嘅地方，但我哋一个大制作嘅筹款活动呢，真係希望大家支持。
1: 磨合嘅期间有冇遇到啲意见不一样先？
0: 少少咯，
2: 当然有啦，
0: 少少啦，
1: 即系有啲坚持嘅，即系我觉得咁样好啲咧，咁样。
0: 有噶，譬如佢选择嗰啲歌曲，佢要咁样编排，但我觉得唔合意我嘅目标，所以我将佢啲歌咧又调上调落。嗱，好似个 poster 咁啦，即系阿 Alex 真系好叻，佢 poster 咧，佢系我俾即系意思佢，佢就用佢嘅手指咧去设计咗一个 poster， 即系好似我哋慈善同心唱嗰几个字咧，我哋一个。点一点，我哋将佢点为边啊？一粒星咧，即系嗰个工序咧，都系好多嘅。而 Alex 咧系一个男性咧，即系佢可以做到一个好细微嘅工作咧，我真系要赞扬佢，真系唔系咁简单咯。咁我哋将阿谭咏麟两首最主要歌曲《一生中最爱》《爱的根源》，就系、是、开动咗我哋呢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嘅目标。
1: 系啦，即系见到呢个 poster， 佢里面仲有一个神秘嘉宾冠军歌手，可唔可以讲少少关于呢个先有？你唔好透神，继续保持神秘。
2: 这个歌手个名咧，我哋买个关子先。咁咧就因为佢系神秘嘉宾啊嘛，所以佢但系咧佢系全北美 歌唱比赛冠军嚟。
1: 哦，
2: 北美，唔系加拿大。
1: 系系系。

0: 包括美国。
1: OK OK， 即系个份量都几重嘅。
2: 所以我哋嘅歌手嘅份量真系好高嘅。咁、而佢即系被我哋两个人嘅感动，就去支持我哋呢个活动，
1: 又揾到佢，你又氹到佢。
2: 系啦，因为其实佢好忙嘅，佢好忙。咁因为我哋好想揾啲即系有更高質素嘅歌手，幫助阿 Alex 做一個主音歌手嗰個節目咧，所以我哋係用咗說服力咧，說服到佢嚟參與咧，真係呢個我今次咧喺整個成個製作嚇，真係好多謝 Rosanna 啦，同埋呢位神秘女歌手啦，咁就 Alex 啦，同埋頭先我所提嘅阿 Ivy 明德書院啦，就係幫助我呢個製作，我真係好。衷心感谢大家俾呢个支持我。
1: 嗯，咁即系当然啦，即系开心啫。佢好感谢大家即系支持你之余，我哋都系需要听众或者善将人翁嘅支持去买飞去睇呢一场演唱会嘅。
2: 系啊，咁但系就费用嚟讲，其实唔系贵噶啦吓，因为有得食啦，有歌厅啦，咁而且我哋能够做慈善嘅，咁呢个大家咧即系希望大解善囊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喺度咧，我都借多半秒分钟咧，我好多谢华侨之声咧，今次都系鼎力支持我，所以今日咧能够得到阿安怡嘅访问咧，通过推广我哋嘅节目咧，多谢你哋。
1: 好，咁啊，再要讲多次，点样联络你哋买飞、啊？
2: 604-202-3933
0: 604-202-3933
1: 好，咁喺呢度预祝你哋筹款晚宴演出成功顺利啊！筹得善款可以帮助受惠机构华工安老院嘅，
2: 约定大家不见不散。
1: 7月18号，
0: 不见不散。
1: 诸城大酒楼啊，华工安老院慈善同亲唱，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一路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啊！香港乐坛多年来是流行音乐的重地，亦涌现出很多才华洋溢的唱作人或者组合。今日的主题推介将会同大家回顾一下不同年代唱作人的作品。

刚才呢首是由蔡国权在1985年作曲兼主唱的《不装饰你的梦》，歌曲是表达离别在即，但系依旧有爱，心中痛苦的意境令人难以忘怀嘅。跟住呢首深情歌曲就讲出双方因为爱而维系在一起，直至天荒地老，不离不弃。